0: 你说我是高衙内的麾下鹰犬，你是误会了吧？
1: 误会？你杀了追风还有假吗？追风已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了。我发现这些名牌的主人都是名满江湖的高手，也都是因为中了碧瑶霜的毒，才被人控制，利用，沦落为杀人工具。 另外，我也打听出来了，高衙内找了一位制毒天才，制造出碧瑶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统江湖，接着谋反朝廷。所以你
2: 一心想找到那个所谓的制毒天才？是啊。
1: 不单是想找到那位所谓的制毒高手，还想跟神医安道全请教有什么方法能够解此毒。没有想到他就是安道全，哼，我真是太笨了，我早该认出来呀。说不定安道全也是高衙内控制的人呢。凭我的直觉，应该不是。
0: 我之所以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是因为江湖上被高衙内用此毒控制和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梁山首领宋江大哥最近招募了许多好汉，要壮大队伍与高俅对抗。结果这些英雄好汉大部分都被碧瑶霜所控制，而沦为高俅的杀人工具，真是可气。宋江大哥是我在江湖上最敬重的人。
1: 多次捎信邀我去梁山，我想弄明白碧瑶霜的真相，为江湖人做点事情，也算是送给宋大哥的一个见面礼吧。每个人的路不同，你我的路也不同，但我是朋友就陪我喝酒。
0: 啊，不喝了。
1: 天一亮，我得办正事。三天以后，我一定再回亦庄，陪你喝个痛快。
2: 我得提醒你。 追查碧瑶霜的真相，一定要注意一个戴着铁面具的人。那
3: 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你一定要当心就是了。圣帝问曰：“我闻铁为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吾读大曰：“实有地狱。”

江湖朋友告诉我，烽火台里就是制造碧瑶霜的秘密地点，我真能在那里找到我想知道的答案吗？

0: 杀！
1: 杀！
2: 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是鲜血从咽喉里喷出来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你想不想听？

0: 又死了一个村民，我身为村长，救不了他的性命，只好为他念经超度。
1: 试问，一串完整的念珠，如果少了一颗，还能为亡魂诵经超度吗？
0: 佛法无边，所谓多一颗念珠少一颗念珠，皆为无需执着的色相。所谓心诚则灵，我相信只要一心助念，亡者同样可以获得解脱，往生西方极乐。
1: 如果亡者恶贯满盈，修行佛法就真能往生极乐，不入地狱吗？
0: 尘归尘，土归土，世间善恶皆是因果定数，并非你我这种凡胎肉眼所能分辨出来的。柴婆婆年事已高，凶手竟下如此毒手，简直泯灭人性。
1: 诚如陆兄所言，肉眼所见的色相并非一定就是真相。
0: 安兄弟，你是想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相吗？
1: 不，我只想说一段故事，这也是铁云说的一个故事。
2: 小心啊！
3: 大胆！为何不遵命令杀了他们，还引他们入我禁地？
2: 主人息怒，前几天我已经带了那个小女娃进入密室了。来，来吧，别怕。听话，别怕，乖，听话，听话，走。你乖乖地待在这儿，就会见到你爹了。听见了没？

0: 这次我又引这两个人进入密室，相信这回一定可以逼铁云现身。而且那个安道全如果真能在洞里采到药材配出解药，您岂不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吗？
1: 我姑且相信你一次，如果再无变化，你就休想再活到明天了。
0: 是，主人。

0: 刚才你和那个恶贼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带我进入密室，找到那个女娃娃。
1: 铁云知道柴婆婆原是贱人的鹰犬，所以她才替天行道。
2: 既然铁云并非恶贼，为何三番两次追杀你和秋姑娘呢？
1: 其实铁云并非真的伤我和秋姑娘，他只是想逼我和秋姑娘远离险境，因为只有他知道整件阴谋的始末。他是不想再看到有人枉送性命。
3: 主人，收手吧，为了制造碧瑶霜，那么多的村民成了无辜的试验品，我不忍心再害人命了。
0: 住口！
2: 制造碧瑶霜是高衙内亲自交办下来的密令，你敢不从？
3: 不管是谁的密令。

0: 我铁云绝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你，
1: 好，既然你不愿意做，我自会找人处理。你可以下去了。
0: 谢主人。
2: 我的脸，脸，
1: 你知道的太多了，杀了他！追！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3: 在那儿，
4: 快
5: 追！
3: 站住！
5: 追！站住！
4: 在那儿！
5: 站住！快跑！
3: 那边！
4: 哎！

0: 快点，快点，
1: 快，进去说。
2: 啊！
1: 人呢？

铁云因为自责，害死人命太多，无言以对天日，所以，他整天躲在棺材里，与世隔绝，过着半人半鬼的生活。<笑>既然你说铁云无言以对天日，那他为什么要接二连三的出现呢？让我也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因为他。 一直在等一个人的出现，所以每至深夜，他都会回到茅草屋里。

0: 你是说心儿落入了贼人的手上？安兄弟，我不得不佩服你聪明。不过你再聪明，也一定猜不到为什么裘庸梅的女儿要三番两次的找铁云吧？
1: 为什么？
0: 想知道答案吗？很简单。天亮以前找到铁云，带他到三关口外。 所有的疑问都将会水落石出。<笑>

0: 一起监视安道全，只要盯住他，就能够拿到解药。是，主人。有了必要霜，再有了解药，高衙内就能控制满朝文武百官和江湖各门各派人士。黄袍加身。
1: 不过是指日可待了。铁云，铁云，铁云，
2: 他去哪里我不在意，我只知道昔日落入恶贼手里，我必须去救他。
1: 秋姑娘，等等我。

0: 三关口就在那儿，走吧。
1: 原来这里才是他们的据点。为了心儿，就算是地狱之门，我也要闯一闯。心儿，心儿，出来！心儿，出来呀！心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是怎么搞的？
2: 该来的没来，都该来的全都到齐了。
0: 你别再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了。
2: 快把心儿还给我！
1: 铁云不来，小娃儿必死无疑。我留着一个死人又有何用？我成全你。
0: 心儿，等等，
2: 心儿，娘终于找到你了，心儿，
0: 再也不给你分开了，心儿。等一等，我看心儿脸色不对。
1: 你的心儿做了什么？我让他吃下了碧瑶霜，一个时辰之内，若不给他解药的话，他就会毒发身亡。安道全，快配制解药救人吧！
3: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1: 安道全，你修成口舌之能，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救这个孩子。天下人不是都尊称你是神医，说你医术高明吗？
3: 要是连这个小孩都救不了，你可真是浪得虚名啊！你不是神医吗？你一定可以救心儿的，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救救他呀！
0: 秋姑娘，解药还没配好呢。
1: 安道全，不要在那里装糊涂。药方虽然毁了，可是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早就把药方
0: 牢牢地记在心里了，我要你现在就给我配制解药，验证疗效最好的试验品我都给你找好了。很快，我可没有耐心了。快呀，快去救心儿吧！秋姑娘，就算我救了孩子，他也不会放过我们。那你至少先给心儿解毒啊，只要能救活他。
4: 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秋姑娘，你快动手啊！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不要，她不是我娘，我不叫心儿，我是云儿。
2: 娘给你缝了布娃娃，你快看看喜不喜欢啊！心儿，别让娘找不到你啊！心儿，心儿。

0: 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1: 星儿，真的是你，星儿，星儿，娘再也不离开你了，星儿。
0: 我不是星儿，我是云儿。你放开
1: 我！
0: 我
1: 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哎，星儿，我是娘啊！
0: 我不是星儿，
1: 我是娘啊！
2: 云儿知道你对我好，云儿也好想喊你一声娘。可是云儿真的不是你的女儿，
1: 星儿。我是你的亲娘啊，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星儿，你再看清楚，我是你亲娘啊，星儿。
3: 邱咏梅，你别再自欺欺人了，她的确不是你的女儿，难道你忘了？

0: 来，杏儿，娘做了你最爱吃的鱼，多吃一点啊。
1: 嗯。
2: 来，杏儿，多吃点。你看你娘多疼你，多吃点啊。
1: 嗯。
0: 来，我再去厨房做些菜来啊。
2: 来，快吃。
0: 菜来喽。相公，杏儿，杏儿，杏儿，你醒醒啊，杏儿，你怎么了，杏儿？杏儿，
3: 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相公和女儿惨死吗？快把病摇床的解药交出来！
0: 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3: 快说！
4: 快说！
0: 是我亲手害死我丈夫跟女儿的，是我害死他们的，是我害死他们的，
4: 是他们对不起我在先，死有余辜。当初我要铁云替我研制毒物碧瑶霜，要裘永梅的丈夫白衣华佗替我调配解药。谁知道裘永梅的丈夫白衣华佗却背叛我，想带着药方远走天涯。你们说是不是该死？
0: 该死的人是你，就是你害我家破人亡的。
4: 错，错，错，错！害你家破人亡的是铁云，不是我。铁云他制成了碧瑶霜，而你丈夫却不肯给我解药。如果有了解药，这悲剧怎么会发生呢？
3: 简直强词夺理！
4: 我所言句句是实。邱永梅，你不是想报血海深仇吗？你看，你仇人铁云的女儿就在这儿，快点，快点上来把她杀了，杀了她，替你死去的女儿报仇！你们退下，快点上来！杀了他，快上来！
3: 秋姑娘，万万不可被那恶贼的妖言所惑。
0: 我不要你管，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
3: 不要啊！
4: 快！
3: 不要！
1: 不要！不要！
0: 杏儿，
4: 快呀、啊！杀了他！
0: 杏儿，
3: 不要！
0: 杏儿，杏儿，杏儿，杏儿。
1: 谢谢你救我，
4: 邱永梅，你竟然放弃了这么好的复仇机会，难道你忘了你女儿是怎么死的了吗？
0: 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要杀了你这个罪魁祸首，为我丈夫和我女儿报仇。
3: 我安道全今天也要替天行道。
4: 安道全，就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来人呐！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上！

追风的念珠还给你。

0: 别哭，把眼泪擦干。
1: 爷听话。

0: 我们一定要把韩玄帝追封升迁，一心想找到解药给他的大哥及时雨宋江。你一定要替追封扳倒啊！
1: 放心吧，我会的。
0: 哎呀，我的女儿，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

0: 2月13，久雨初歇，日浦大地已安葬休冢，即一切红铁洗清。
1: 爹，你真的不要女儿了？你不能不要女儿啊！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3: 老板，发现了一具死尸。
4: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5: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五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6: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4: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7: 什么？
6: 这伙人不简单，
4: 脖子遭强力扭断。
6: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2: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6: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8: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9: 当然了。
8: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10: 比就比，
11: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8: 哎，师傅。
12: 这个我也是。
13: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14: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13: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15: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艾丽亚，你好吗，孩子？
8: 艾丽恋爱了。
9: 他是人，你是人鱼。
10: 爸爸，我爱他。
9: 如果你一意孤行，
10: 爸爸，
11: 我给你吃一种药，能让你当三天人类。
12: 哦，你好吗，小姐？
7: 王子要娶的是化过妆的海巫婆。
12: 你能说话了？
11: 来不及了！你们太晚了。

0: 真痛快，对吗？咸咸的海风吹拂在脸上，多么理想的天气。
1: 是的，很愉快。
2: 大晴天还顺风顺水，川顿国王的心情一定很不错。
0: 川顿国王，
3: 川顿国王是人鱼王国的统治者，每个水手都知道他。
1: 美人鱼亚历克，别理会这些无稽之谈。
3: 这不是无稽之谈，这是真事儿。我告诉你，他们就住在深海的下面。

0: 的隆重介绍宫廷作曲家霍瑞修·费洛涅斯·伊格内歇斯·克鲁歇斯·塞巴斯丁。
1: 我对这场演出真的很期待，塞巴斯丁。
2: 我的国王陛下，这将是我指导过的最好的音乐会，尤其是您女儿将会令人惊喜的脱颖而出。
1: 是的，尤其是我的小艾丽儿。
2: 对呀，对，她有最美丽动听的嗓音，只要她肯参加排练，哪怕一次也好了。

0: 就在那儿，真了不起，对吗？当然是了不起。我们快离开这儿吧。哦，你不会这么胆小吧？
1: 你说我不可能，只是他看着有点破旧，而且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对了，我有点咳嗽。
0: 好吧，我进去看看。你呢？就待在这儿，留神鲨鱼哦。
1: 行了，你待在这儿，留神鲨鱼。什么鲨鱼？
0: 艾琳，救命啊！哦，小盼，艾琳，你真的认为这附近有鲨鱼吗？你呀，别那么胆小。
1: 我没胆小。这样挺好。我是说，我真的，喜欢每个角落都这么刺激、冒险、危机四伏。
0: 没事吧？没事，我挺好。哦天哪！我的天哪！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吗，小胖？
1: 真酷！不过这是什么东西？
0: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史凯特会知道。
1: 什么声音？
0: 你听见了吗？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艾丽儿。

0: 是啊，快回家吧，小公主，我们不想错过你老爸的庆典，对吧？哈，真正的庆典，呸！想当初我在皇宫那会儿，我们的宴会多气派呀。可是现在我日渐消瘦，无声无息，白红出皇宫后人饥挨饿，而川顿和那些鱼类却在庆祝。好吧，我会送去足够的贺礼。胡善加善，你们给我好好监视她那位美丽的小女儿，也许她就是消灭川洞的钥匙。
1: 哦，真不知拿你怎么办才好，小姐。
2: 对不起，爸爸，我真的给忘了。
1: 就是你的粗心大意。
3: 粗心大意不计后果。
1: 是的，把整个庆典
3: 全给毁了，彻底毁了。这音乐会本来会成为我职业生涯的辉煌顶点，可现在我要感谢你，我成了全国的笑柄。
4: 不能怪艾丽尔。
5: 先是鲨鱼追我们，对，我们跑，但没跑掉，他追我们就，然后我们就得救了。可海鸥又来了，他就这样，我们就那样，然后
1: 海鸥，怎么？哦，你们又浮出水面了，对吗？对不对？
2: 又没出事。
1: 哦，艾丽尔，我们到底还要这样重复多少次啊？可能你已经被某个野蛮人看。

0: 见了被那些人类中的某个人。
1: 爸爸，他们不是野蛮人，
0: 他们很危险，我可不想眼看着我的小女儿上了某个渔夫的鱼钩。
1: 我已经16岁了，不是小孩子了。
0: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小姑娘，只要你住在我的海域就得遵守我的规矩。
1: 你能听我说吗？
0: 一个字都不行，并且永远都不要听到你又浮出海面了，听明白了吗？
2: 毛孩子，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你对他们放松一寸，他们就会越过一尺。
0: 依你看，我对他会不会太严厉了？
2: 当然不会，假如她是我的女儿，我就会让她知道谁是老板，绝不允许再提浮出海面之类的废话，绝不，陛下，我会严格管教她的。
0: 显然你是对的，塞巴斯蒂。
2: 当然，
0: 埃里尔需要严加管教，
2: 严加管教，
0: 得有专人看着她，别让她再惹麻烦。
2: 全天候，
0: 而你是最合适的螃蟹。
2: 我怎么混到这种地步？我应该去作曲，而不是给任性的毛丫头当跟屁虫。哦，这丫头又想干什么？
3: 阿丽儿，你没事吧？
1: 我真希望爸爸能明白，我只是和他观点不一样。能做出这种好东西的地方，怎么会危险呢？你说呢？

我要寻找，找他陪我舞蹈，一起漫步幻想。这叫什么？哦，脚。

0: 艾丽尔，怎么你怎么能够哦捡回什么东西？这是，只是我的收藏。哦，我明白了，你的收藏啊！如果你爸爸知道了这个地方，他会怎么样？
1: 我不会告诉他的，是吗？
2: 别告诉爸爸塞巴斯丁，他永远不会理解的。
0: 艾丽尔。 你顶着很大的压力，跟我来，跟我回家去，我们去喝点可口的东西。
1: 我不想回家。
0: 艾丽尔，艾丽尔。

0: 我看他毛茸茸的，还流着口水。我不是说他，我说的是演奏的那个。安静，安静！现在我十分荣幸的向杰出的雅丽克王子献上非常特殊、非常昂贵、非常巨大的生日礼物。吉姆，你这瘦老头不用客气。我知道，生日快乐，雅丽克。
1: 吉姆，这个还真有点意思啊！是的，是我亲自督办的。当然，我本想作为结婚礼物，可是……哦，
0: 别这样，你别吓着我。你不用心急，因为我还没遇见让我一见倾心的公主，对吗？亚历
1: 克，不光是我着急，全国的人都想看到你能幸福的找到合适的姑娘。
0: 哦，她就在某个地方，我只是…… 还没发现他而已。嗯，好吧，也许你就没想努力去寻找。相信我，我一定会找到他的。那种感觉就像闪电，嘣的一声，把我击中。
2: 狂风暴雨来了，双喉缆绳。

0: 死了？
1: 这很难说啊。我摸不到他的心跳。
0: 哦，你看，他还有呼吸。他可真帅啊！
2: 我要逃往人类的怀抱，我要寻找

0: 真是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啊，是不是？
1: 有个姑娘，她救了我。她正在唱歌。她的歌声真是太美了。
0: 亚历克，我想你是海水喝得太多了，我们走吧。过来，麦克斯。
2: 就把这事儿忘掉吧，当它从没发生过，国王不会知道的。你不许说，我也不会说的，那我的小命就算保住了。

0: 真不知能为他做点什么，还真能帮上点忙。你们是谁？别害怕，我们代表一个人来帮助你，一个能让你梦想成真的人。想一想，你和你的王子永远在一起。
1: 我不明白，乌苏拉有巨大的魔力。
2: 那个海巫婆，怎么能……我不可能，不，滚出去，别烦我。
0: 随你的便吧，只是提个建议。
3: 等一下，当然。可怜的艾丽尔，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那是个意外。哦，艾丽尔，你干什么去啊？艾丽尔，你跟那些漂浮的垃圾去哪儿？
1: 我要去见乌苏拉。
3: 哦，艾丽尔，不，不能去，她是魔鬼，她是妖怪。
1: 你去告诉我爸爸呀，你很会告状的。
3: 可是我，快走。

0: 请进，请进，我的孩子，我们别待在门口，这不礼貌。有人会说你没教养的。这么说，你来这里是因为和这个王子的事情？他确实很令人动心，是吧？好了，小美人鱼，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想要成功，就得先把你自己变成人类。
1: 你能做到吗？
0: 我亲爱的孩子，我干的就是这个。我以此为生，帮助像你这样不幸的人鱼，还有那些可怜的灵魂。
2: 耶西国旗帝国曾经有些邪恶，每个人都习惯称呼我巫婆，可是你应该发现我已慢慢改变，我投案请命阿弥陀之凡，真的吗？是的，星云敌使我还拥有一些魔法，我还拥有天生的特异功能，所以千万不要笑，我用这些天分去拯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太可怜。当可怜的灵魂痛苦无助，当有人为相思消瘦，当有人为爱情忧愁，我是不是要帮助他呢？是的，那些可怜的灵魂被爱失在，他们对我哭泣着告白，请帮帮我吧，我帮助他们，我做到了。于是一次又一次，有人不肯扶我分文，所以我要去惩罚他们，惹来无奈的怨恨。总体上我还是一个圣人，拯救这可怜的灵魂。
0: 现在做一个交易，我给你吃一种药，能让你当三天人类，明白吗？三天。现在听好了，这很重要，在第三天日落之前，你得让那个亲爱的老王子爱上你，就是说他得亲吻你，不是随便的吻，而是深情的吻。如果他在第三天日落之前吻了你，你就能永远变成人了，但是他没有吻你，你就会变回人鱼。

0: 且永远属于我。
1: 快点！
0: 我们成交吗？
2: 如果我变成人，就永远见不到爸爸和姐姐们了。
0: 说对了，但是你有了自己的爱人，生活就是充满了艰难的选择。哦，还有一件事，我们还没谈代价呢，总不能只是索取而不付出吧？
2: 我什么也没索取。
0: 我要求的不多，真的，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点儿，你都感觉不到。我只要你的嗓音。
2: 我的嗓音？
0: 明白了吧，小宝贝儿，再也不能说话、唱歌、出声了。
2: 可我失去嗓音，以后我怎么能？
0: 怎么了？你有模有样儿，有漂亮的脸蛋儿，不要低估身体语言的重要性啊！
3: 男人不喜欢花太多的姑娘，他们说限量是种坏习惯。在岸上的男人都是这样，无理哇啦说个不停，这种姑娘会让他失望。来吧，女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内涵，安分的女人男人才喜欢。要气质温柔大方，要向男人们投降，这样才能抓住男人的心房。来吧，你那可怜的灵魂，快来吧，做出选择。我现在为时间很忙很忙，不想陪你好，除了生意我都不要。你那可怜的灵魂，悲哀实在。如果你准备过桥，请你把同情背背好，做个深深呼吸，然后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
4: 湖山加上
3: 我终于得到这海底的王冠。你这可怜的灵魂，只要签字，现在这个合同就会生效。说你愿意把你清澈的嗓音永远交还给我。

0: 哎，看，看那条鲶鱼捞出了什么？你看看，你看看，有点不一样了。别说出来。嗯，我知道了，是你的新发型对吗？你一直用丁沟海盆梳头对吗？不对，不是。嗯，我想想。啊，新贝壳？不是新贝壳。我得承认，现在我的脚还立不稳，但是我要是在这里站久了，我知道是那
1: 他有腿了。你这白痴，他用嗓音和海巫婆换成了腿。哦天哪，
0: 我知道了，
2: 艾丽儿已经变成人了，他得让王子爱上他，还得亲吻他，
1: 而他只有三天的时间。你们看看他呀，站着，像人类那样站着。哦，我快晕倒了，真是大祸临头了。他爸爸会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说他要杀死一只螃蟹，他就会说这个。不行，我得马上回家去告诉他，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

0: 哦，你也别对我摇头，小姐。哦，也许时间还来得及。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个巫婆把声音还给你，你就能和所有正常的鱼一样回家了。只是得，只是得再痛苦中度过一生了。好吧，好吧，我会尽量帮你去找到那位王子。
1: 哎呦，干嘛呀？人家的螃蟹壳都变软了。
2: 好了，艾丽儿，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变成人，首先得穿得像个人样。我来看看。啊。Max，
3: 怎么了 ，Max？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你很漂亮，孩子，你看上去非常好。哦，我的天哪！Max， Max， 安静 ，Max。 你怎么了，伙计？哦，明白了。你好吗，小姐？如果这傻瓜吓着你了，真对不起，他不伤人，真的。你好像很眼熟啊，我们见过吗？我们见过，我知道了，你是那个我一直在找的人，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能说话。哦，那你不是我要找的人。什么什么？你受伤了？不，你需要帮助。哇哇哇！当心当心，镇静。天哪，你一定经历过某些事情。别担心，来吧，我会帮你的。
5: 你是被冲上岸的，哦，小可怜儿，我们立刻会让你好起来的。我正好，正好帮你洗洗这个。啊，至少你们一定听说过这女孩。
6: 没有，
5: 好像说她是公主，她哪句话说对过呢？我是说真的，这姑娘穿得破破烂烂，而且不说话，我看不像公主。如果亚历克要找姑娘，我这倒认识几个很合适的人选。

0: 哦，亚历克，你理智点吧。
1: 好好的女孩子是不会游到海中央去救人，然后嗖的一下就不见了。
2: 我告诉你，她真的存在。我要找到那个姑娘，我一定要娶她。
3: 来吧，亲爱的，别害羞。
0: 亚历克，这不是在梦里吧？
2: 你真漂亮。
1: 来吧来吧来吧，你一定饿了，我来帮你，亲爱的。这样好多了，现在舒服了吗？有这么可爱的客人来用餐并不常见，对吗，亚历克？

0: 你喜欢这个？这相当好用。
1: 哦天哪！
2: 对不起，
1: 亚历克，这是几星期来我头一次见你笑。
0: 真好笑。亲爱的卡洛塔，正餐吃什么？
1: 你会喜欢的，厨师一直在忙他的拿手菜——烧螃蟹。
3: 伯爵们呐，骑士们呐，烤海鲜桌。

0: 海鲜，大厨师爱吃海鲜，我最爱剁碎那些小鱼。首先砍掉鱼头，然后拉出骨头啊！对了，这就是生活，吃海鲜，吃海鲜，嘿嘿嘿呀！快刀把它们切成两半，抽出内脏来再扔进油锅。我最爱的这些小鱼，还有些东西要准备好。今天做法不能忘掉，把小鱼先打扁，然后剥掉所有的皮，再把它洗一洗，当然还要放点盐，这样可以让它变得好吃一点。天哪，还漏了一个，我居然漏掉了这美味啊，实在是不该浪费呀。再放些调料，加点油，加点盐，再加上点面包粉。先别着急，不要怕，不会痛，因为你已经幸运的死掉。我有银色的锅，里面水深火热，美味的海鲜就要上桌。这是什么？啊！哎呀！哦哦哦哦！哦哦
1: 想最好去看看路易做的食物。
0: 出来，你这小东西，像个男子汉，快点出来！
1: 路易，你在干什么？
0: 我这是，对不起，夫人。
2: 知道吗，亚历克，也许我们的小客人会喜欢王国的风景，观光旅游什么的。
3: 你说什么呢，吉姆？
2: 你们不能总是闷闷不乐的，你们得出去走走，干点什么，享受生活，让脑子放松一下。
3: 哦，这很容易，吉姆，这主意不坏。要是他感兴趣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明天你愿意游览我的王国吗？
2: 很好，现在趁螃蟹还没有爬走，快把它吃掉。
4: 哦，毫无疑问，这是我一生中最最丢脸的一天了。希望你能够为我所受的折磨感激我，小姐。现在我们得定个计策，好让那小伙子吻你。明天在他带你上车的时候，你得竭尽全力表现一下，得用你的眼神，就像这样，得收拢嘴唇，得像这样。你不可救药了，孩子，知道吗？完全不可救药。
5: 有他们的消息吗？
6: 没有，国王陛下，我们到处都找遍了，没发现你女儿的行踪，或是塞巴斯丁。
5: 好，继续寻找，把所有贝壳都翻遍，搜寻珊瑚的每个角落，王国里谁都不许睡觉，直到他安全回家。
6: 是，陛下。
7: 哦，我都干了些什么？

0: 毛我看不见了。
1: 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剩一天了，而那个小伙子一次嘴都没句。好吧，没关系，这得调动一点浪漫激情。让开点儿！
2: 哇哇哇哇哇！
3: 哇哦，得找人救救那小动物，这声音好痛苦啊！
4: 天哪，他也太业余了。我想干点事儿，必须亲自上阵才行。首先，我们得制造点气氛。打击乐、弦乐、管乐、歌谱。
5: 你看着他，三小罗一言不发。心里藏了太多话，也许没机会表达，也许你并不了解他，却很想拥有他，亲吻他。
3: 你听到什么了吗？

0: 有个好办法，主动亲吻，鼓起勇气亲吻她。
1: 跟着我唱吧。
0: 沙啦啦啦啦啦，爱不爱这男孩在发呆，不敢亲吻她。沙啦啦啦啦啦，太悲哀，这个结局
1: 太坏，他错过这女孩。
2: 不知道你的名字，我感觉很苦恼。也许我能猜到。你叫米尔德里。不对吧？那么戴安娜呢？雷切尔？
3: 艾丽尔，她叫艾丽尔。
2: 艾丽尔，艾丽尔，这名字很美。好吧，艾丽尔。
0: 欢乐时光，漂浮在蓝色的海。男孩，不要再等待。

0: 抓住，我抓住你了。
1: 干得不错，抱得够紧的。不太紧了，这个小美人，她出乎我的意料。照这样发展下去，日落之前他们肯定接吻。好棒，给我乌苏拉亲自上阵的时候了。春顿的女儿要归我了，然后我再去折腾春顿，他会像鱼钩上的鱼虫扭来扭去。

亚历克，依我看，她远比任何梦中女孩都要好。她有血有肉，温柔多情地站在你的眼前。

0: 醒醒醒醒，我刚得到消息，祝贺你小姐姐，我们成功了。
1: 这白痴瞎叨叨什么呢？
0: 对了，好像就你们俩还不知道啊，下午全城都在吵吵王子的婚礼，知道吗？他要结婚了。你这个傻跟屁虫，我这是来祝你好运的，过会儿见，我不想错过婚礼。

0: 好了，亚历克显然是我的错。你的这位神秘少女，她真实存在，而且她很可爱。祝贺你，亲爱的。
1: 我们想尽快结婚。
0: 是的，当然。亚历克，这种事需要点时间，知道吗？
1: 今天日落时，婚礼船启程。
0: 很好，亚历克，一切随你。

0: 惊讶。
1: 终于如愿以偿，一直控制在我的手掌。我将拥有人与世界，还有这一片海洋。
2: 海巫婆？哦不，他想去，我得去。艾丽儿，艾丽儿，艾丽儿，我是飞来的，我当然是飞来的。我看见那个巫婆了，那个巫婆正在照镜子，她在用你的嗓音唱歌呢。你听见我说话了吗？王子要娶的是化过妆的海巫婆。
3: 你能肯定吗？
2: 我什么时候出过错？特别是在紧要关头。
4: 我们该怎么办？
5: 在第三天日落之前。
3: 艾丽儿，抓住那个小胖，以你最快的划水速度把他带到那条船上去。
4: 我试一下。
3: 我得告诉海国国王去，他必须知道这件事。
2: 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3: 你想办法拖延婚礼。
2: 拖延婚礼？我怎么拖？有了。

0: 最最亲爱的。
1: 别担心，艾丽儿，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就快到了。
2: 亚历克，你愿意娶瓦内萨为合法妻子，与她白头偕老吗？
3: 我愿意。
2: 那么按照既定的，
1: 放开你这小东西！

0: 艾丽尔，
1: 艾丽克，你能说话了？你是？
2: 亚历克，离他远点儿！
1: 艾丽尔，我一直在找你。
2: 哦，亚历克，我一直想告诉你，
1: 亚历克，不，来不及了。再见，小情人。
3: 艾丽儿，
1: 可怜的小公主，我要对付的不是你，而是一条更大的鱼。
4: 乌苏拉，住手！
1: 干嘛，神盾国王？你好吗？
4: 放他走！
1: 没机会了，蠢盾，他现在属于我了。
5: 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
1: 看见了吗？合法协议，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牢不可破。至于你，当然，我是一个可以通融的姑娘。伟大海王的女儿是极其宝贵的商品，但是，我愿意做个交换，用更好的人来换。
6: 亚历克，你干什么去？
3: 我曾经失去过他，我不想再失去他了。
1: 现在，我们可以成交吗？哈，我们成交了！哈哈哈哈哈哈！嘿！
7: 国王陛下，
5: 爸爸，
1: 这是
5: 不
1: 我的啦。
5: 你这个老妖婆，
1: 别耍我小毛丫头，签不签合同我说了算。你这个小傻瓜，
5: 亚历克，当心，
1: 追上他。
7: 我们杀。
1: 和你的心上人说再见吧。
8: 宝贝儿，哦，可怜的小傻瓜。
5: 亚历克，你得赶快逃走。
3: 我不想离开你。
9: 你们是可怜而无能的傻瓜。
3: 当心！

0: 现在我是海洋的统治者，海浪对我唯命是从。
1: 亚历克，
0: 哈哈哈！大海之内都要向我俯首称臣。

这对恋人如此相爱。

0: 艾丽尔真的很爱他，对吗，塞巴斯蒂？嗯，哦，正像我总说的那样，国王陛下，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
1: 你说过这话吗？<笑>
0: 哦，那我想就剩下一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国王陛下？
0: 我得多想念他呀。

社长，社长。

0: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得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跟您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可能屏幕前的您呢，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戏。其实不论是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部作品。前不久呢，我也出演了电视剧主角，在剧中我扮演了教授秦腔的师傅苟存忠。苟老师呢，因为时代的变换，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舞台。其实在戏里开始是一个看门的老汉，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中的那个执念，因为在他的心里，秦腔就是他的命，秦腔是他的魂。所以终于有一天呢，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他的徒弟易清娥。他觉得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孩子，所以对他倾尽心血，倾囊相授。而他自己对于艺术呢，也是一生的敬畏和执着。除了演绎这个角色外呢，我还为这部作品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所以非常开心能够以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参与到这部戏中，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对这部优秀作品的喜爱和支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五四六。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1: 好，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2: 7日后比武抢亲，能拿到这个奖。
3: 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
4: 记住，忘了我的上拍，狠狠的拍！6月14日，中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5: 赵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 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6: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7: 你好厉害啊！
8: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9: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不想让你期待更多。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10: 你是不是恋爱呢？
11: 这是快乐大典。
12: 我只是更勇敢、更爱的能力，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13: 我愿意承受。
14: 哎呦，
15: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12: 回来，
14: 要给年轻人机会。
16: 我觉得爱情的障碍。
17: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跟人不行的。
18: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9: 不太好吧？
20: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不好。
21: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22: 你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23: 什么东西？
24: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25: 有毒的东西。
26: 全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27: 这是谁的错？
28: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29: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30: 导演徐克，
31: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32: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姐。
33: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34: 你的意思是说，我天后有难？
35: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36: 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37: 你拿着康龙剑，到底是福还是祸？
38: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
39: 等同人间地狱。
4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7: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

0: 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妈妈快下来，你会摔倒的。
8: 我妈妈也有老年痴呆症。
7: 她没有。
9: 女儿身边的巨婴母亲。
10: 你是她妹妹吗？
7: 不，我是她女儿。
10: 真的吗？
7: 真的。
11: 妈妈，别玩手机了，吃晚饭了。
9: 既执拗又叛逆。
12: 我和路易有件事情要宣布。
13: 我怀孕了。
14: 我们要当爷爷奶奶了。
12: 你们打算要这个孩子？
7: 你唯一的女儿马上就要生宝宝了，不是一件好事吗？
12: 这个怎么样？
15: 你想让孩子叫你什么？外婆？
12: 她太不理智了。找个地方喝一杯吧，我想醉一场。
9: 还有意外惊喜。
12: 她没事吧？
10: 你母亲怀孕了。
12: 什么？
10: 什么？你们母女同时怀孕还真是挺新鲜的。这真是太好了。
7: 你怎么能这么幼稚？你疯了吗？
11: 站在我们中间，不然我撕了她。
14: 圣诞节快乐。
12: 我也怀孕了。
14: 那怎么可能呢？
12: 是真的。
14: 不可能。
12: 真的。
15: 哦，你现在都多大了，至少要想清楚再做决定吧。
12: 我生气不是因为你怀了宝宝，而是因为你自己就是宝宝。
14: 这位是这位的妈妈。啊哈，
10: 生活总是赋予我们很多可能性，有可能是机遇，也有可能是冒险。
9: 好运成双。

0: 还有亲爱的，那个碗在哪儿？
1: 那边。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0: 没问题。
1: 你在忙什么呢？
0: 打扫我妈妈的房间呢。

0: 黄油在那儿。
1: 好的，知道了。等一下，给你黄油还有柠檬。妈妈，你到底去哪儿了？马上就八点了。
2: 是吗？我去上那个舞蹈课了。
1: 又骗我，你身上都是马提尼的味道。
2: 你是警察吗？我就喝了一小杯，和夏洛特还有几个小伙子。
0: 他喝多了。
1: 不会吧？
2: 是啊，
1: 妈妈，不会吧？
2: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1: 谢谢，你还准备了礼物给我。
2: 你不喜欢吗？
1: 这个杯子是有人用过的。
2: 对，是我顺出来的。
1: 啊，太好了，妈妈快去换衣服吧。
2: 我们要去哪儿？
1: 我说过路易的爸妈要来，你先去楼下和爸爸碰面，等我消息。上来的时候假装你们俩是夫妻一起来的。这次先演一下好吗？
2: 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呢？我们只是离婚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一开始他就不该说谎。
2: 是啊，艾薇儿，一开始为什么要说谎呢？
1: 我不知道，我当年20岁，希望自己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总之今晚先瞒过去再说。
0: 好的，亲爱的，我们知道了。今晚先不说了，来击个掌。
2: 我怎么觉得他心情很好呢？
1: 你会知道的。你别站在这儿不动了，去换衣服吧。啊，去吧，快去换衣服，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换衣服啊！
2: 遵命，长官，遵命。
1: 别再把房间弄乱了。
2: 小笨狗，不要霸占我的座位，快让开。
3: 哎，美女。他为什么要请亲家过来呢？圣诞节还没到呢。
2: 不知道，反正不就是见一下。
3: 你最近怎么样？
2: 还不错。
3: 准备好扮演老公和老婆了吗？
2: 还是老规矩。
4: 嘿，你们好啊。
3: 哎，亲家，你们好啊。
5: 你们把毛毛也带来了？
3: 哦哦，他叫小杰克，不要担心，我告诉他了，不能上餐桌的，对吗，小杰克？我们找个地方停车吧。
2: 找个停车位。
4: 不，我完全理解，这里不能停车，我们还是坐地铁过来的，这儿太难停车了。
3: 是啊，
4: 那我们先上去了，你们知道密码吧？那一会儿见。
2: 好的，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艾莉。
2: 好的，一会儿见。
4: 亲爱的，走了。
3: 一会儿见。
2: 等我。
3: 嘿，你发什么疯啊？
2: 他刚才完全被你迷住了。
3: 你吃醋了？
2: 是的，我吃醋了。我能吃醋吗？
3: 他让我想起那个胖胖的女歌手了，挺有味道的，对吗，小杰克？亲爱的，你口渴了吗？
2: 和我老公待在一起真幸福啊。我亲爱的小松饼小宝贝，我真想把你吃掉。我爱你。
3: 那再喝一杯。
4: 不不不不，亲爱的，你在吃药，不能喝酒，听话。
1: 我和路易有件事情要宣布。
2: 哦，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找他们俩来了。我是说大家聚在一起。
3: 你先安静。
1: 是这样的。其实我呢。
3: 知道了。你要辞掉那份清洁剂研发工作，重新开始。
1: 没有，不是的，爸爸，不是的。
3: 路易终于找到工作了吗？
1: 不是，他还在写论文呢。
3: 你们要去环游世界了，对吗？
1: 不是的，爸爸，你话太多了，你别乱猜了好吗？事情是这样的，我
0: 艾薇儿7周没来例假了。
3: 什么？
1: 我怀孕了，已经2个月了。
5: 哇，我们要当你爷爷奶奶了。
3: 太好了，对不对，亲爱的？真是太棒了。
2: 你们打算要这个孩子？
3: 他总是开这种玩笑。
2: 我的意思是，太好了，真的，我太激动了，太好了，
4: 我
2: 真的太开心了。
1: 预产期正好在路易论文答辩结束后，到时候我们就有工作了。
5: 这么安排是最好的，真是太棒了。
4: 祝贺你们。
3: 好的，改天见。
4: 慢点开车。
2: 他们走了，你不用搂着我了。
3: 晚餐时你一句话也不说，还好吗？
2: 不好。一点也不好。我就是想到为了他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想让孩子叫你什么？外祖母、姥姥、外婆？
2: 阿婆怎么样？她太不理智了，事情也不和我商量。她才多大就要孩子了？
3: 她已经30岁了，你生她的时候还不到17岁。
2: 我至少没有在父母跟前把自己的肚子搞大。
3: 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把你赶出家门了？
2: 他们俩现在还住在我家呢。
3: 不不不，那是他们的家，是这俩孩子孝顺没把你轰出去。
2: 你别逗了，我都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他们住了，况且女儿不能没有我。
3: 你真的吗？
2: 找个地方喝一杯吧，我想醉一场。
3: 阿婆都这么说了，

0: 那就这么办吧。
1: 你妈妈好像很开心。
2: 当然了，有开胃菜、主菜，还有甜点。
1: 我说的是怀孕这件事。
2: 她应该是最开心的。

0: 我真的不敢相信。
1: 不相信什么？
0: 小杰克流口水了。
1: 哦，太可爱了。
0: 看来这条狗平时很疯狂、啊、
1: 和它的主人一样吗？
0: 傻瓜。
1: 你经常这样吗？
0: 你是说和我前夫约会吗？不经常。我得走了，艾薇儿会气疯的。我走了，再见。
1: 再见。

0: 你好，夫人。
1: 叫艾薇儿就行，咱们俩的年纪差不多大。给，这是我新研发的洗涤剂气味，
0: 我很喜欢，和你一样好闻。我是说，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好闻的味道了。
1: 乌德，我忘记告诉你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影响研发计划。我怀孕了。
0: 什么时候？我去通知前台。
1: 啊？不，不用，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乌德。我只是说说，我只是想和同事分享一下这个消息。算了，没事。
2: 吃饭啦，妈妈。别玩手机了，吃晚饭了。
1: 亲爱的，饭好了，吃饭了。
3: 嗯，
2: 妈妈别再聊天了。
1: 哎，这不是路易的拳击手 T 恤吗？
4: 是的。
1: 啊，终于看到你笑了，我保证你肯定会爱上我们俩的孩子的。
4: 你在忙什么呢？
3: 没什么，艾薇儿好像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1: 是的是的，炸鱼条，
4: 给我看看。
3: 嗯，不行。
4: 我要看。
3: 不行，电池没电了。
4: 我要看，快点。
3: 没什么，就是目前只有设计图参考一下效果。这是你的房间，我们想改成两个小房间。
1: 大小不一样。
3: 当然，房间大小不一样。你看，宝宝的房间比较小。你的房间面积比较大，考虑到你现在的年纪比较大，不对，是体型大一些。
1: 没有，
3: 因为你年纪大。
1: 没有，妈妈，你别放在心上，我们还在想办法让宝宝住在哪里呢。
4: 所以宝宝的房间要有窗户。
1: 你同意了？
4: 我累了。
1: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
3: 你不吃饭了？你妈妈现在是不是闹中年危机呢？还是在闹老年危机？
1: 说真的，房间这么小，咱们还能怎么办？
3: 我有个提议。我们跟他说你涨工资了，可以帮他租房子，那他有可能搬出去吗？
1: 不至于到这一步吧，而且他没有生活能力，需要我照顾。
3: 我相信他可以独立的。
5: 我听见你们说的话了。
1: 蕊丝脆朵还是意式浓缩？
5: 随便。
1: 要买巧克力松饼吗？
5: 不要。
1: 啊，巧克力酱还有吗？
5: 不知道。
1: 你都生了一个月的气了，能别再这样了吗？
5: 嗯。
1: 你就不能为我高兴一下吗？你唯一的女儿，马上就要生宝宝了，不是一件好事吗？
4: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才8欧元。
1: 你有类似的了，我现在要节省开销。不好意思，谢谢。
4: 借过一下。
1: 嗯。

0: 现金还是刷卡？
1: 嗯，谢谢。
2: 妈妈，快下来，你会摔倒的。
0: 我妈妈也有老年痴呆症，父母越老越像孩子。
1: 她没有。嗯。
0: 不好意思。

0: 嘿，洗涤妓女。
1: 嘿，彩希儿，童装的项目快完成了。
0: 嗯，听着，我不关心。你想转到研发香水的方向发展吗？
1: 想。怎么了？难道
0: 是的？为厕所研发一款香水，把握这个机会。
1: 你的意思是？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厕所空气清新剂，是除臭剂。
0: 厕所用的香水兴奋吗？怎么样？
1: 很兴奋。
0: 好，充分发挥嗅觉，10天后出样品。嗯。他们居然还想用炸鱼棒贿赂我。凭什么动我的房间？他们自己的不动。
2: 很明显，他们根本不尊重长辈。
0: 他们太自私了，要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丑恶的世界。
2: 可不是嘛？想想那些被遗弃的婴儿。
0: 环境污染，全球变暖，大海连3条鲸鱼都看不到。
2: 还有那些变态狂。
0: 哦，对。
3: 大家准备好。
0: 只有你是理解我的。
3: 哦，非常好。
2: 你以后就是孩子的保姆了，夜生活也不会有了。
0: 哦，是啊。
3: 玛丽·多米尼克，动作没有做到位。
0: 我叫玛朵·斯丹洛瓦夫人。
3: 你大把年纪还装可爱，别逗了。一
0: 魔头，
3: 二，
4: 说得好。
3: 三，
0: 叮叮叮叮叮叮。我是柏林人，期待新的开始。
5: 救命！谁来帮帮我？
6: 素清新，厕所清新剂的巅峰产品。听着，要求很简单，我们要把这个封闭的空间变成一次旅行。客户光着屁股坐在马桶上，闻着不同味道，有了一种环球旅行的感觉。日本的樱花，布列塔尼的浪花，有种异域风情的气息。
4: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所有旅行都融合到一起。我们能研发出市场上没有的产品，摒弃传统的产品思维，不走寻常路。我们这款清新剂的前调与众不同，和一般厕所清新剂产品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此外，我想在中调的部分让阳刚的感觉更强烈一些。你刚才提到了远航，但我想展现出更深层次的感觉。我想加入一点冒险的气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这将是一款开创行业先河的厕所清新剂。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了。如果你没有钱去买飞机票，或者没有时间旅行的时候，你就去厕所就可以了。虽然身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但清新剂的味道让人置身于广阔的天地。我希望人们愿意待在厕所里，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6: 我要最好的资源。
0: 当然，
6: 这个项目风险太大，绝对不能搞砸。
0: 我们就是你的团队，
6: 我们绝对不能搞砸的。
0: 我们这位研究员确实有个好鼻子。
6: 那样就好。听我说，我……
0: 你的手机响了，接电话吧，一直震挺烦人的。
1: 你好。我是，我这就赶过去。好，我马上就到。你好，我要找玛丽·多米尼克·贝隆。
7: 你好。
1: 对不起，麻烦你了。
7: 这还差
1: 不多。玛丽·多米尼克·贝隆 ，Peron。找不到他吗？
7: 没有。
8: 你好。
1: 你好。
8: 我是拉克琴医生。是你妈妈的主治医生，跟我来吧。
1: 她没事吧？
8: 你是她妹妹吗？
1: 不，我是她女儿。
8: 真的吗？
1: 真的。
8: 我们刚刚给她验了血，你母亲现在有点情况。
1: 她患了癌症是吗？
8: 不是的，是好消息，你母亲怀孕了。
1: 什么？
8: 是真的，她怀孕了。
1: 不可能啊，是我怀孕了。
8: 对。
1: 她在哪儿？妈妈！你知道了吗？
0: 是啊，没有，我不知道。
1: 孩子父亲是谁？
0: 是，那个，谁呀？

0: 你不知道吗？我也不想知道，你真让人恶心。你难道不知道避孕吗？你是说像你那样避孕吗？
1: 我有男朋友，有住所，还有工作，而且我本来就想要孩子，我不需要跟你解释。
0: 等等，我可以吗？你先跟我签个授权协议。该死！啊哦！
2: 走慢一点，我腿疼。
3: 艾倩，来，我帮你。松开。马诺，你没事吧？伤得严重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别大喊大叫的，对孩子不好啊！这是小事故。
3: 闭嘴吧你！我妈妈怀孕了。什么？
0: 是真的？
3: 这真是太好了！真的，我只能说……
0: 我知道你还能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幼稚？你疯了吗？就应该把你关起来，你听明白了吗？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呢？
0: 我不会要这个孩子的。
3: 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够好吗？全都是我，全都是我在照顾你。你知道我刚才差点没命吗？我的伤口现在还在痒呢。
0: 你让他闭嘴！
3: 马导，
0: 让你老婆冷静一点。
3: 我真的受不了他了。让我下车。
0: 对，停车，让他下去。停车，停车！给我停车！
3: 我正要停车呢，我。
0: 快点，给我下车！把手到你在哪儿啊？我下车了，我正在下车。
3: 还有你的破摩托车。今天不用等我吃晚饭了。
0: 很好，这就对了。你滚吧。
4: 他不会离家出走吧？哇哦，当时那个情况太乱了。他们肯定是狠狠地说了你一顿。你不打算要吗？
0: 不要。你个不良少女，谁是孩子爸爸？嗯。
4: 等我给你一块饼干啊，给，把饼干塞进嘴里，这样他就不会哭闹了。反正不是我的孩子，胖就胖点吧。
3: 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找到保姆这份工作的？怎么了？
0: 哦，马克是孩子爸爸。马克，你是说那个指挥家吗？是的，就是那个抛弃你们母女自己跑出去风流的马克，自己吃香的喝辣的，让你们母女风餐露宿的那个马克。你又和他发生了关系？天哪，一次你就怀孕了，能让你怀孕的只有他了。答应我一件事可以吗？这件事非常重要。
5: 千万不能告诉马克他是孩子的父亲。你觉得我疯了吗？绝不可能，我不想再见他。你发誓？我发誓。这一定是你想要的。
3: 我怀孕了。
5: 什么？是我们，我是说是我的孩子吗？你没告诉我你要去柏林。我是孩子的爸爸。
3: 不是。
5: 对。 你好，
6: 爸爸是我艾薇儿。
5: 是艾薇儿。
6: 我该怎么办？该死！我要藏到哪儿？
5: 带上酒杯，不能露出破绽。

0: 来了，女儿。
1: 来了。妈妈怀孕了。
0: 什么？不是吧？
1: 是真的。都一大把年纪了，竟然还怀孕了。
0: 拜托，现在不是中世纪了，我们都还很年轻嘛。我的意思是，他还很年轻。孩子的父亲是谁？
1: 我宁愿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父亲。
0: 我敢肯定得有一个。父亲一定要有的。你知道，这件事得说得通。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
1: 别说了，真是太恶心了。我真的是想象不到的。流产的事我也得处理，我上班都要忙死了。
0: 流产吗？
1: 当然了，你能想象她当妈妈吗？虽然我很爱她，但她整天活在童话里。我给她吃，给她住，她就不当回事。我真的累了，爸爸。

0: 我理解他真是不省心。
1: 我为他牺牲了一切，他是不是也该为我牺牲一次？
2: 当然了，亲爱的，当然。嗯，
0: 你们最近有联系吗？我太笨了，你们互相看不惯对方。
2: 是啊。
0: 你也觉得他很不检点，对吧？
2: 是的，他就是这个样子。
1: 这个坏蛋！
2: 不好意思。你要去哪儿？
0: 我最近总是尿频。
1: 不，不要去洗手间。那我只能尿裤子了，好吗？神经兮兮的。我闻到妈妈的香水味了。
2: 没有。哎，好兄弟，这下完蛋了。
0: 里面有杯红酒，你上厕所的时候还喝酒？有时候会喝。
2: 你为什么穿得跟与狼共舞一样？这个主要是因为我要和狼共舞，和狼共舞跳啊跳，小杰克和我要和狼共舞，为了庆祝宝宝的到来，等着宝宝快快降临。
0: 你们俩越来越奇怪了。

0: 医生，你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了吗？
1: 你真贴心，还专门陪姐姐来做检查。
0: 错了，她是我妈妈。当初我是你接生的，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但你们母女同时怀孕还真是挺新鲜的。
0: 只是我不会要这个孩子。
1: 你是对的，怀孕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个人对这件事的感受受不了，太痛苦了。
0: 不好意思，我们的意思是……
1: 你想什么时候拿掉？
0: 像我之前说的，我妈妈她觉得这件事越早越好。
1: 你想好了吗？因为以你现在的年纪，怀上孩子就是一个奇迹。
0: 医生说了，不是我，是他，是他。
1: 是个明智的决定。
2: 嗯，谢谢。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嘘，嗨，塞西尔，我在听。
1: 我从来没怀过孕。
0: 你说，
2: 是啊，
0: 是的，
2: 我
0: 听得到。我
2: 的意思是
0: 什么？
2: 当然没有。
1: 你怀孕多久了？
2: 大概有两个月吧，我没认真算过。
1: 我先给我的秘书打个电话。
2: 好的，
1: 稍等我一下。
2: 我不着急。
1: 哦，他会给你开个处方，然后你去买药。
2: 好的。
1: 吃药的话，今天吃一片。
2: 一片？
1: 明天接着吃一片，或者今晚吃一片，你去问他吧。
2: 明白了。
1: 总而言之，只要两片药就能解决了。
2: 但是，你是了解我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生活总是赋予我们很多可能性，有可能是机遇，也有可能是冒险。
2: 谢谢你。
1: 再见。
0: 好的，好的，塞西尔，我会到场的，马上就到。好的，好的，马上就到。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定下来了吗？我的意思是，会疼吗？
2: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吃两片药就解决了。
0: 好，我必须要去上班了。如果塞西尔发现我不在，我会被开除的。你一个人回家可以吗？
2: 当然，我又不是两岁小孩。
0: 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啊，晚上见，我爱你。
3: 女士，祝你好运。
2: 谢谢。好吧，

等一下，哦，安静，安静。我们从第277小节开始，愉快轻松的感觉，准备。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刚刚是怎么回事？注意力要集中。第277小节，再来一遍，快准备好，一、二。你倒是发送啊！
1: 开什么玩笑！集中注意力，凭你们现在的演奏水平，我可以直接和伯利说再见了。我不能这么做，我要把你留下来。摩托车，再见了。

0: 你们要番茄酱吗？
1: 别理他。你还好吗？感觉怎么样？疼吗？
2: 拿掉了。把这么小的生命拿掉，感觉一点也不好。我去睡觉了。老实讲，我现在感觉浑身无力。
0: 晚安，马朵。

0: 动了，真是不敢相信，我正在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我之前都感觉不到它在我的身体里。
1: 那个是肾脏吗？不，那是胳膊。
0: 真是太神奇了，我想不到现在它就在我的身体里面，它在里面不会窒息吗？
1: 我的天哪，这小家伙真漂亮啊。
0: 是女孩吗？
1: 不是，看得很清楚，
0: 那就是男孩了。
1: 是的，或者是长着男孩身体的女孩。你在开玩笑吧？一切都很好，你可真是个书呆子。软骨内化骨怎么样？你们看，这是他的胳膊，他的手，两个小小的像坚果一样，是不是很可爱很神奇啊？我预测预产期最晚应该是4月15号。
0: 真希望我妈妈也在这儿。
1: 和我说实话，你那个姐姐后来堕胎了吗？
0: 她不想谈这件事，至少不想和我说。
1: 别担心，现在的堕胎手术已经不是用毛衣针筒了啊。这个我们知道。

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那个时候应该握着他的手，陪在他身边的，然后陪他去看电影或者去逛街，给他多买几件喜欢的上衣。对不起，我要去一下洗手间。

0: 是男孩还是女孩？有没有可能是小矮人？你一个月之后呢，来做羊膜穿刺吧。
1: 一个月？
0: 实际上是三周，但是预约的人太多了。
1: 那也太久了。
0: 不要给我施压，七月我经历过一次倦怠期了。
1: 什么？
0: 倦怠期？
1: 倦怠期？
0: 那是一种职业病，有可能会致死的。
1: 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0: 你这么说就太过分了啊。
2: 贝塔派西16:18
3: 快西四。
2: 嗯啊，真是太完美了。
1: 怎么回事？哪来的臭味？
2: 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回味无穷吧。
1: 太难闻了。
2: 哪有，多有想象力。
1: 太臭了。
2: 很有想象力，我们把天然生物碱加入粪便样品，这样就能中和粪便的味道，这是伟大的
0: 科
2: 学。
1: 你是说你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的就是粪便？
0: 嗯哼，
2: 随便你怎么称呼他。
1: 还有3个礼拜我们就要向客户展示样品了，不要再浪费时间好吗？否则我就把这个拿给老板看，让你、你的孩子还有这个大粗腿助理走人。

0: 只有你懂得欣赏我的研究成果。
1: 看来怀孕的确让你的嗅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塞西尔她没怀过孕，所以她不懂。
0: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了解女人。
0: 哦。
2: 亲爱的，我准备好了。
3: 好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九号。
4: 九号。
3: 对。怎么样？好闻吧？
4: 有股厕所清新剂一样的臭味儿。我说错了吗？
0: 我发展事业的希望就指望九号了，你竟然说很难闻，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公司第一次让我研发香氛喷雾的产品，就像研发真正的香水一样。这是离我梦想最近的一次，你竟然说它臭！你太令我失望了，这就好比我对你说你论文的研究题目糟透了。
4: 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
0: 除了你以外，谁还会记得你的论文题目？
4: 好吧，这就是你想要的香味，真好闻。我不知道塞西尔要求的厕所香氛能让你距离梦想更进一步。我理解你的激素水平升高了。
0: 你在开玩笑吗？
4: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我的论文题目是法国社区法中的破产标准，
0: 一定是你的体味让气味变质了，没品味，我同事都喜欢。
4: 你要睡在我这边吗？
5: 我们的圣诞促销活动，买一送一。要不要来尝尝我们的新口味？
6: 还有这个，看看你自己，目光呆滞，状态糟透了，打起精神来，不要像楚巴卡一样。
0: 是吗？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一天下来我除了睡觉就是想哭。对了，我还得了痔疮，烦躁得不得了。我想吃萨拉米、香肠，还有其他不能吃的东西，蛋糕、芝士、沙拉、寿司，还不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为了不影响胎儿大脑的发育，我不敢靠近有辐射的地方。我一定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妈妈了。
6: 没有的事，我才是，你不是。

0: 当时只有一个人，却给了我一切，而我甚至不能。
1: 你不能一直琢磨这些东西，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稍微对自己好点儿，还是有很多好的方面的。
0: 比如呢？
1: 比如，我也不知道。比如，你想要那个吗？
0: 什么？
1: 想要什么？
0: 什么？
1: 你知道的，
0: 都是有毒的化学药剂。想想我头上涂了这么多，
1: 你又不是要吃进去，况且会让你变漂亮。陆毅的父母肯定会吓一跳，今晚他就不会害怕碰到宝宝了。别这样，我只是开个玩笑。
0: 这下惨了，我真不敢相信你带着我做这个。
1: 别这么快摘掉，要慢慢冲掉药水，否则你的头发会飞起来的，就像这样。
0: 你看，你快看呐，白纸黑字写着呢，孕妇禁止使用。你想要杀死我的孩子吗？
1: 你冷静。
0: 你这明显是在报复我。
1: 我怀你的时候做过很多次，没事的。
0: 你这个杀手，离我远一点，别再管我了。
1: 还真是的，让一让，我也要洗掉，给我让个位置。让一下，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完了，我得冲掉才行。完了，完了，
0: 我真是不敢相信。你不是在逗我吧？你不可能这么做吧？不行，你不能这么对我，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
2: 你又怎么了？
0: 他没有拿掉孩子，你知道吗？
1: 对，我就是没有拿掉。我已经47岁了，我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药片太大了，没有水我根本咽不下去。
0: 看这人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
2: 没关系，现在也可以吃药。
1: 现在吃药已经晚了，胎儿都已经有脚了。
2: 去西班牙也不行吗？
1: 不行。
2: 那完了。
0: 给你妈妈打电话，取消圣诞聚餐。
2: 你说什么？绝对不能取消。你知道我妈妈盼了几个月才等到今天的，绝对不能取消。
1: 那你就把欠我的钱都还给我。
2: 你说什么？我们欠你的早就还清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妈妈精神受不了刺激吗？我已经离开了一个疯女人了，不需要再来两个。见鬼！
0: 我恨你。站在我们中间，不然我撕了他。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妈妈？
1: 是你太自私了。我要有宝宝了，你就不能为我高兴一下吗？还有比这个更开心的事情吗？
0: 我要堵上他的嘴。
1: 我很失望，这是你的亲弟弟或者妹妹。
0: 同母异父，又不是我想要的。把你的肚子收一收，我可不想你吓到人家。
2: 好，那我去按门铃。
1: 这样好点了吗？
0: 你在逗我玩吗？
1: 曝光之后一下就长大了。
3: 最可爱的准父母，圣诞快乐！哦哦哦，圣诞节快乐！你老公呢？
4: 他在停车。
5: 杰克，过来。
3: 他来了。
5: 晚上好，圣诞节快乐。
3: 哦，小杰克的帽子和我一样，进来，火节一会儿就凉了，快进来。
5: 你还好吗？
6: 这个孩子的名字最好是传统一点，更能体现出我们的家族文化。
7: 用我父亲的名字，
3: 伯纳达怎么样？
6: 我想的用我这边的。
2: 我喜欢查尔斯·达尔文、波德莱尔，还有戴高乐、格拉巴。
5: 马朵，再加些红酒吗？还是更想喝威士忌？不给，嘿嘿。
8: 艾薇儿，你还好吗？感觉你状态不太好，是因为尘突？
9: 没有没有，我很好。不然还是换个话题吧，再讨论下去可能最后会吵起来的。
5: 就像一夜情一样。
2: 你们知道在阿尔巴尼亚点头是用来表示不同意的吗？
5: 所以呢？
2: 没事。
8: 马多，你没事吧？你不饿吗？
1: 如果再喝下去的话，我的脸会肿起来的。
8: 无论如何，你都是光彩照人的。
5: 你不觉得他如果比现在再胖一点会更好看吗？
8: 不不不，没有没有，我可没那个意思。
5: 你说的非常对，荷尔蒙可以创造奇迹。
8: 你也有了。
1: 我也怀孕了。
5: 大家都听到了吗？马朵她也怀孕了。

0: 那怎么可能呢？
1: 是真的。
0: 不可能。
2: 真的。
3: 哦，是真的。是，哦，好吧，这真是。
0: 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很好。
3: 所以我孙子的母亲这将会是你孩子的姐姐，那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就能当上舅舅或者小姨了。
4: 是的，是艾薇儿孩子的舅舅或者阿姨，也是艾薇儿的弟弟或妹妹。
3: 这样啊。
4: 这个
1: 咱们能换个话题吗？
4: 那是不太可能的。
3: 把烟给我，你先别抽烟了。
0: 别管我，我去拿圣诞蛋糕。圣诞节快乐。在吃我的火鸡。
4: 假扮夫妻的游戏我玩够了，小杰克，我们走。蛋糕的味道真不错，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先走了。
2: 我想我也该走了，很感谢你们准备的一切。
4: 跟上。
2: 等一下，马克，等等我。我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可是我真的做不到。
4: 我不明白，这是我和你的孩子，你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应该告诉我的。
2: 我真的没多想。
4: 马朵，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现在都多大了，至少要想清楚再做决定吧。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是打算在孩子出生以前就一直躲着我吗？还是打算一辈子都这么依靠别人活着？
2: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4: 那艾薇儿呢？你有没有想过，当她发现孩子是我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2: 别告诉她。
4: 我可没打算告诉她，主要在于你。
2: 留下孩子又有什么关系？
4: 关系可大了。也许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想和你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走了，小杰克，跟上。

0: 非常抱歉。
1: 来，
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妈妈，妈妈，
10: 怎么了？
0: 你听我说，我受不了了。我和路易都认为我们应该分开。
10: 你们要分开？为什么？
0: 不是，是你和我，是你和我分开。
10: 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0: 我知道，可能这就是问题。
11: 我们搬出去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因为本来是你，我们的公寓。
0: 他50岁了，身无分文的，还怀着孕。

0: 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再说他那个样子，目前只能咱们搬出去。你好，艾琳，谢谢你。我们保证只是暂时借住。
1: 别说傻话了，这可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又可以和我的宝贝儿子一起住了，还有他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儿子，我会好好的和你们相处，让你们根本不想离开的。进来吧。亲爱的，我花了一早上才把屋子整理好。请进。路易以前喜欢请同学来家住，我一直留着这张床没扔。你们进去吧。17分钟后下来吃晚餐。
2: 太酷了。
0: 好的。是卡通人物吗？毛绒玩具。雕塑，我猜不出来了，你快画点什么吧。是跳蚤，跳蚤吧。
3: 不能模仿，不能用动作。
0: 我不知道了，快帮帮我吧。是玩具，胸针。
3: 也不能发出声音。啊，时间到。
0: 跑急了。到底是什么？
2: 是狗。看不出来吗？
0: 你没见过狗，怎么没有尾巴？你能不能加把劲儿啊，我们这下输惨了。
3: 他真的有点笨。
0: 什么？
3: 好，到我们了。非常简单，亲爱的，准备好了吧？路易、沙漏，
4: 好，
3: 开始了。
5: 我
3: 耶，猜对了，太棒了，太轻松了。亲爱的，宝刀未老啊，太了不起了，我们赢了。我喜欢这个游戏。
0: 看到了吧，那才叫团队。

0: 你踢我一下，代表尽管只有咱们两个，你也会很开心。如果你不踢我，则表示只有咱们两个，你也会很开心。你是对的，咱们两个会很难。找到了吗？
1: 不要催我，还有五分钟就到午餐时间了，我的血糖正在下降当中。有点头晕。你真幸运，我找到了。
2: 哇，太好了，谢谢你。孩子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宝宝，你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的医生去世了，你就一点也不难过吗？爸爸，我们会呀。你呢？感谢大家今天陪我站在这里。我们站在这里向我爸爸致敬，向你们的朋友致敬，向妇科医生致敬。您离开时和工作时一样，都在迎接生命。今天我准备好了，接管他的病人，继承他的衣钵，从事和你一样的职业。
3: 海维尔，
1: 虽然我们之间的纽带断了，但生活还在继续。
3: 谢谢，
1: 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护家事业。
3: 艾薇尔，
2: 我们能谈谈吗？
4: 不能。
2: 你不想我吗？一点都不想吗？
4: 妈妈，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我要为我自己想一想。
2: 你现在又变漂亮了。
4: 不要说了，
2: 看到我的孩子孕育着自己的孩子，对我意义非凡。你为什么从来不和你爸爸生气呢？
4: 爸爸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他是一个成年人。
2: 你只看到了片面。
4: 我生气不是因为你怀了宝宝，而是因为你自己就是宝宝。我要自私一点了。
2: 不可能，你不是自私的人。别这样，回来吧，我保证我会改的。
4: 那我就拭目以待。

1: 有可能有些人家里正缺圣诞树的袋子呢。
0: 我仔细想过了。
2: 我也是。
0: 是吗？然后呢？
1: 你先说吧。
0: 不，你先说。
1: 你先说。
0: 你说吧。 你也知道我有多煎熬，花了多久才能忘掉过去向前看。我也是。是你离开了我们。是，但是你决定要分开的。
1: 你从来不回家。我要工作，我当时手上的工作太多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去工作的。你不能怀着孕还去跳舞啊！说到底还是因为你当时自己决定不跳了。我当时跳的怎么样？我跳的好吗？
0: 每当我看到你跳舞的时候，你知道的，会让人忘记一切。你跳得太美了，甚至忘记你的音乐。我的音乐可能不会忘，但是，
1: 我后悔了，
0: 我也后悔了。请告诉我，我能否出现在宝宝的生命中？
1: 你知道没有艾薇儿，我一个人现在多孤单。你要推迟去柏林的计划，留下来陪你等待孩子的出生吗？不用担心，都是成年人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不论何时，只要你想，你愿意，都可以来见孩子，答应我多陪陪艾薇儿。她还是个孩子。
0: 即使他认为自己很坚强，但他需要我们。我明白，照顾好自己。好了，我走了。
1: 好，好，回头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期待呀。
1: 我等不及要看了。
0: 是去闻闻吧，准备好了吗？咱们进去吧。
1: 进去吧。
2: 你们好。你们来了。
3: 你好。
2: 感觉怎么样？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的天哪，怎么了？
0: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真的吗？你难道没有嗅觉吗？这么呛的臭味是怎么回事？
2: 可能是因为……
0: 我看你是一点天分都没有，真是太差了。我看你现在也就剩下能怀孕了。我和你说的是研发厕所清新剂，不是让你扮演居里夫人。够了，别哭哭啼啼的。
1: 这就是你们的样品？
0: 我向您道歉。您还好吗？
1: 我现在一点都不好。
0: 现在只是初级阶段。
1: 这玩意儿臭气熏天的。

0: 最近见到你妈妈了吗？
1: 见了。
0: 你们俩和好了吗？
1: 没有，我现在很麻木，我的人生是不是快活到头了？
0: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的人生还有很多时间呢。
1: 我太拘束了，
0: 我
1: 从没做过疯狂的事。
0: 你当。

0: 然做过，比如吧，我不知道你只是你自己应该知道，你有过你这辈子总应该做过的，你也许获得过那什么什么。
1: 没有，没有，我没
0: 有。
1: 有
0: 的肯定有
1: 的。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实验室的试管上了，我一直这么与世隔绝的活着，我被困住了，爸爸，我感觉肚子里的宝宝也一起被困住了，我感觉他再也不能呼吸了。路易也不碰我了，
0: 是吗？
1: 也许塞西尔说的对，我现在一无是处，我的嗅觉很差劲，我会变成艾莉那样的。
0: 不可能，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让你自暴自弃的。来，哎，你有最敏锐的鼻子，对吗？有还是没有？最敏锐的鼻子。
1: 我有。
0: 不不不不，我听不到。你有最敏锐的鼻子，对吗？
1: 我有的。
0: 大声说出来，把声音放出来。
1: 我有最敏锐的。
0: 最敏锐的。好的，站起来，站起来，大声说出来。
1: 我有最敏锐的。
0: 大声点。
1: 最敏锐的嗅觉。
0: 非常好，乖女儿。
1: 我的鼻子是全世界最敏锐的。
0: 你站上去干什么？
1: 我是最棒的。你来说，爸爸。
0: 快下来，我求你。
1: 你大声告诉他们。
0: 下来一样可以说
1: 的。我是最棒的，对吗？
0: 快点下来好吗？
2: 不好意思，请您下来。
1: 我说出来了，你开车了吗？
0: 我开了。
1: 我想做一件疯狂的事。哦，我可真是个疯子。走了，爸爸。快点，我真是太疯狂了。
0: 你打算做什么？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不然等到明天咱们想明白了再说，好吗？
1: 好了，爸爸，你不要说话了。
0: 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3: 是艾薇儿啊，有什么事吗？
1: 你在睡觉吗？
3: 是的，
1: 我把你叫醒就是想告诉你，我是一名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懂吗？我是艺术家，是你决定为封闭空间研发香水，是你品味低俗，是你失败了，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已经决定让自己开心的活着了。对了，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不干了。再见，懂了吗？我一点都不惊讶，看到你只能和一只猫相依为命，因为只要是个人都不可能会受得了你。
0: 哎，我们马上
1: 就走。对呀，怎么着，我就是专门来看你活得多悲惨我才能睡得着啊。
4: 妈妈，他是谁？
3: 我不认识，我没见过他。
1: 你好，漂亮的小公主，还有一个英俊的小王子。还有个超帅的爸爸，你知道的，我也很喜欢猫，狗也不错。
5: 塞西尔，你个臭女人！哇，塞西尔！哇，
6: 哇，小心点，注意安全，你注意安全。
5: 我爱爸爸，
6: 谢谢。
5: 你最可爱的爸爸，
6: 但是你要注意安全，当心一点。
5: 别拽我了，
6: 快下来！
5: 活着，
6: 下来，
5: 很好。
6: 你会和宝宝一起活得很好的，快坐下。啊！
1: 今天晚上我不打算回路易爸妈家了。
6: 真的吗？
1: 不回了。
6: 我在想，是不是孕激素让你变得这么疯狂？
1: 别扫兴，再去做点疯狂的事吧。
6: 那是路易的角色，不能让我来代替。
7: 我来看看孩子的头围。还有上嘴唇，唇形还是蛮好看的。这是盆格，孩子的肚脐，一切都很正常。你们见过协助分娩的助产士了吗？
8: 啊，见了，我们还选择了全保的分娩方案。
7: 啊，那应该就万无一失了。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8: 那个艾薇儿开始分泌初乳了，这正常吗？
7: 正常。
1: 哎呀，其实也没有分泌多少，可能早上会有两三滴吧，不多。我太喜欢这里的味道了，这是
7: 啊，这是一种环境香氛。
1: 真的吗？
7: 专门为初次怀孕的女士研发的，我去拉贾斯坦邦旅行带回来的，我很喜欢那里。
1: 真的吗？我一直很想去那儿。
7: 那个国家非常神奇，奶牛只能在满月的晚上繁衍后代。
1: 我第一次听说。
8: 那你最近不会再去旅行了吧？
7: 不不不，放心，最近不会了，但至少两年一次吧。我需要改变。
1: 我理解。

0: 我不喜欢改变，忍受不了，有意思。
1: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0: 那咱们就分娩日见。
1: 我可以摸摸你的小球吗？就是你项链上，我看到有个小球。
0: 哦，当然可以。
1: 对对对，
0: 这是小羊驼的睾丸。
1: 这是晒干的吗？
0: 这个象征着孕育。
1: 真的吗？这么小？
2: 是不是得先给我们的手消消毒啊？
0: 不好意思，我要登记，你的社保号码。
1: 非常感谢。
0: 那咱们就分娩日见吧。
2: 查尔斯爸爸在说话，你能听见吗？听说我们得多和宝宝说话。
1: 也许可以等到宝宝出生后再说，别想给宝宝取名叫查尔斯。
2: 那是我祖父的名字，爸爸很喜欢。
1: 少跟我提你们这些旧思想。

0: 我能去上铺睡吗？你别误会，你身体真的很热，还霸占了大半个床。我明天还要和导师吃午饭，不能犯困的。
1: 好吧，真不容易。
0: 可以吗？晚安，亲爱的。
1: 我想辞职，不能把才华浪费在研发洗涤剂上。这时候辞职合适吗？合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辞职时机。我一直梦想能研发出属于我自己的香水。
2: 不能等孩子出生，我完成论文吗？
1: 你的论文是不可能完成了，你甚至连护照都没有申请下来，整天担惊受怕的。
0: 我只是漏了一个文件，而且
3: 你到底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一起就没踏实过？
0: 我们甚至都没出过国。
4: 早上好。啊，
0: 再说我的查尔斯。
4: 他不叫查尔斯。
0: 你今天怎么回事？
1: 见鬼去吧！可恶，白痴，混账，神经病！艾薇，
0: 把门打开，不要像个孩子一样，把门打开。
4: 怎么回事？
1: 安静。
4: 我们还有一把钥匙，给我吧。他去哪儿了？我知道了，他就是个杂技演员。

0: 哇，五吧，
1: 来爸爸这儿来。好了，现在胎位正常了，看看吧，看看这个。
2: 哦，瞧瞧，
1: 我的天
2: 哪，看什么呢？我看他的心脏在跳动呢。
1: 当然了，
2: 他和艾薇儿当时太像了。
1: 除了他有男性生殖器官。
2: 什么？
1: 看看这两个小小的像坚果一样的，是个男孩。
2: 是男孩？
1: 嗯哼。
2: 这几个月我一直以为是女孩，我在想他的性取向。
1: 我
2: 不好意思，你是那个吗？
1: 我是。
2: 真是不可思议。
1: 这个
2: 真奇妙，好酷啊。恭喜你啊。
1: 谢谢。接着看。
2: 艾薇儿最近怎么样？
1: 老实说，她快生了。你还记得吗？
2: 啊，
1: 要留影纪念吗？

0: 小杰可在做什么呢？啊，那是他平时藏东西的地方，一个小秘密基地，里边有很多的骨头，还有一堆狗毛。嗯嗯嗯。答应我不要告诉我妈妈我的惨况，她一定会嘲笑我的。艾薇儿，你要记住，妈妈是世界上最希望你幸福的人。再说了，我和她也不联系。
1: 我周一就走了。你的工作要紧，不用担心我。我需要你时你再就好。我知道这次只是巧合而已。哦，不好说的。这是什么呀？你胖了吧？
0: 什么？我可没你胖得多，当然比不了你刚出生的时候。现在你又没什么可担心的。也对。也对。
1: 你想感受一下胎动吗？看，
0: 哦，
1: 能感觉到他在踢我吗？
0: 我猜他是想跳舞。嗯，哦，嗯。

0: 吸气，然后慢慢吐气，慢慢的。对了，马多，就是这样，很好。
1: 啊，不好意思，抱歉。
0: 咱们现在这里还有是臀位的吗？亨利，你要到孕妇身体的下面和胎儿说话，有助于胎位转正。快点，现在就开始，记得说快来看爸爸。
2: 欧西娜，你的意思是让我到水下去说吗？
0: 你可以的，你是个好男人，快去水下面和胎儿说话。
1: 快点去吧。
3: 快来看爸爸，到下面来。
4: 你们也是的，一直没要孩子，等年纪大了才决定要第一胎吗？
1: 不是的，第一胎是我17岁的时候。
4: 17岁吗？能讲讲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
1: 当时生的时候
4: 怎么样？
1: 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
0: 哦，真的很感人，马朵。你有一个美丽的心灵，你是个了不起的妈妈，真的。
1: 好吧，我太笨了，我要去找我的女儿了。

0: 你没事吧？要喝点水吗？
1: 好的。
0: 艾薇儿，我给你留了5条消息了，我很担心你。快给我回电话。
2: 艾薇儿，亲爱的，你没事吧？你是他姐姐吗？
0: 不，我是他妈妈。她是我女儿，发生了什么事？
2: 你是他妈妈？哦，
0: 是的。
2: 你难道没有好好看着她吗？养育子女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也太儿戏了。你不觉得女儿有了宝宝是很神圣的事情吗？
0: 是的，
2: 就不能看好她吗？这是太不像话了，贾斯汀。
0: 嗯，怎么了？
2: 你好好看看这俩白人。
0: 嗯，
2: 这位是这位的妈妈。
0: 啊哈。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艾米丽，妈妈怎么了？把这两位女士送回家。好的。孩子出生前不能再乱跑了，记住了吗？
3: 你抱着她。不，不用了。让她抱着你。怎么走吧？哎，谢谢你们。看看她，还跟咱们说谢谢呢。她还跟咱们说谢谢呢。妈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爸爸是孩子的爸爸？那样的话就不一样了。
2: 你确定吗？我确定。
3: 我想说，不知道。哦，我不知道，但你连试都没有试。你是怎么知道的？小杰可把超声波的照片藏在了狗洞里。
0: 我的天哪，那条狗真讨厌。我的宝贝女儿，
3: 女士能把门打开吧？
0: 啊，
3: 开门吧。她好乖。
0: 他一定是睡着了，他一直在说话。你听，谢谢你，外婆。<笑>你和爸爸谈过了吗？哎，你就不要管了，求你了。
3: 我真是搞不懂你们，
0: 明明是两个相爱的人了。嗯，
3: 你最近有他的消息吗？哦，你想知道？我有他的消息，他很担心你。
0: 哦，如果他真的担心我，他会陪在我身边。
3: 你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好吧，他4月15号会在巴黎表演。

0: 憋气玩具。
1: 哦，对了，
2: 对了，
1: 太过分了！你们是两个，哦，不对，是四对一。如果我不是让着你们，
0: 你说你的，
1: 我们不在乎，
3: 我也不在乎。其实我也不在乎，只是个游戏而已嘛。
2: 这个很简单。
0: 腊肠，腊肠吗？不对吗？腊肠，大腊肠，干腊肠，香肠串。
1: 你们一定是作弊了，用了什么暗号还是其他什么？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2: 赢了，我们
1: 输了，
2: 我们
1: 输了。原来如此，你们可真是太过分了，玩智力游戏还作弊，真替你们感到羞愧。
0: 怎么了？
1: 不是吧？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竟然在地板上小便吗？
0: 快叫救护车！
3: 好的，
0: 你先坐下。
1: 你们两个太夸张了吧？
0: 快过来帮忙，他要生了。
1: 不是吧？是救护车来了吗？这么快吗？
4: 女士你好，我是来看艾薇儿女士的。
1: 你好，开车了吗？
4: 开了。
0: 夏洛特，夏洛特。

0: 啊，怎么了？
1: 你们开车带他去医院。
2: 妈妈，你去哪儿？我现在去找你爸爸啊！我们可以照顾你的，知道吗？喂，你会没事的。妈妈，快去化回。
1: 好的，放心。
0: 不不不，你也去，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又是血，又是婴儿的，我这个就不过来。
1: 别说了，我们可以的，好吧？
2: 动作快，我们可以的。
0: 喂，你们去哪儿？
1: 我找到钥匙了。
0: 快点，快点，
2: 你们要去哪儿？
1: 慢点。
2: 哎，你等等我，等等我。喂。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没事吧？谢谢，慢点，慢点。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2: 你丈夫呢？他就是那个帅医生吗？
0: 嗯。
1: 我会检查你的宫口开了没有？
2: 检查我开了没有？我喜欢听你这么说。
1: 他只是用手指测量一下而已。
0: 这是
1: 的，没错，真的要生了吗？
2: 是有点那个，但是这是真的。 他会把手指伸进去。

0: 让一下，我是孕妇。嗯。啊！我好像爱上你了。
1: 不，你没有。
0: 你身上的味道太好闻了。
1: 再用力一次，然后我们再聊。
0: 马上出来了。

0: 怕赖的宝宝是个女孩。
1: 我要打电话，我要打电话通知陆毅。
0: 好的。
1: 她好小啊，她好漂亮。

0: 等等等等，能慢点吗？我现在的体重是原来的三倍。我你疯了吧？你疯了！你真是个疯子！
1: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是太失控了，真是太疯狂了。
0: 我爱你。
1: 嗯。
0: 我不希望你回柏林去。
1: 我去拿车，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母女了。
0: 这次，我们把爸爸留下来了。亲爱的，我好想你。

0: 真漂亮。
1: 是啊，他是你的爸爸。你好，爸爸。
0: 他让我有种环游世界的冲动。
1: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我不会再让你担惊受怕了，所有的问题都会慢慢解决的，三个人一起。
1: 答应我，我们最后不会像我父母那样。要生了，
2: 我好像碰到他的头了。
1: 你抓住他，让他直接出来吧。
2: 我该怎么做？
1: 不行，叶磊星，你赶紧的，别慌。
2: 太难了吧？这样可以吗？这样，我摸到了，深呼吸。都准备好了吗？快点，我还要准备彩排呢。哎，等一下，小杰克还没有看镜头呢。哎，来来来，
1: 你在开玩笑吗？快点，把
2: 我
1: 放下吧。
2: 不舒服，换个姿势吧。
1: 你看，你抱着我。
2: 好了，换个姿势。好了，就这样。好，拍照了，拍照了。
3: 来
2: 来。

0: 看到了吗？
1: 什么燕麦吗？
0: 我没说这个，是他们一直搞不清楚你是我姨还是我姐。
1: 他们真的搞不清楚咱们的关系。
2: 就是说呀，
3: 嘘，有点不对劲，
1: 他们好像正在往这边看呢。
0: 艾琳听到咱俩说话了吗？
1: 哦，这里有片面包被谁吃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8: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10: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1: 他咋就出门了？
12: 真是
13: 奇怪，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4: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10: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5: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7: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10: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8: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0: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5: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7: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8: 演员和角色

0: 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的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1: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2: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3: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0: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4: 好像是我邻居家。
2: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没有颜在先的。
5: 一定要为我拼命。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4》。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2: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3: 小心！
4: 抢钥匙！
5: 大黄蜂！

0: 输的。
1: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2: 巨无霸，
1: 汽车人，出发！
3: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4: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5: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6: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7: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6: 喂，
8: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6: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8: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6: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7: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6: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7: 是。
6: 多长时间了？
8: 好几年了。
6: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4: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0: 每段旅程都有一定的风险，否则也就算不上旅程。
11: 你没必要去冒生命危险。
12: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为什么。
13: 那我就自己去。
10: 罗伯特在地球的极点插上旗帜，证明他已经征服了北极的那一刻，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就在这等我丈夫，我要和他们一起回去。

0: 要睡了，死亡就要来了。
1: 这是我的世界，你不该在这儿。
2: 他很勇敢，是我的男人，
1: 他不会再回来了。我是他妻子阿拉克，你不一样。
2: 宝宝快要出来了。
1: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2: 他一定会回来。
0: 你和他只能活一个。
3: 朱丽叶笔墨时，菊地林子。
1: 阿拉克，没有人喜欢黑夜，
3: 没有人喜欢黑夜。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不像是真实发生过。我回到了舒适的生活，奢华精美的水晶吊灯，暖气、美食和家。然而有时候黎明时分，我还是会感觉到极地寒夜刺骨的冷意穿透自己的身体。没有谁，连太阳都温暖不了我。

0: 一只公熊啊。
1: 嗯，是公的，但不大，迷路了。来，去吧。
0: 骇客大街，你觉得怎么样啊？
2: 他们说我太冲动，不该冒着生命危险追随我丈夫罗伯特·皮尔里和他一起踏上最后这场北极探险。但我已经不止一次和他携手穿过荒寒之地，我知道这次他也会抵达终点，我必须陪着。
3: 便宜的，可以可以，是的。
2: 六月我到了埃尔斯米尔岛，但太迟了，
1: 来一把吧。
2: 他已经和队伍一起出发，随行的还有他的助手汉森。
4: 你至少得等冬天过去，只不过是几个月。
2: 你说的只不过是六个月，你的意思是让我在这儿等上一年吗？特雷弗先生，我不远千里就为了来营地见我丈夫，在冬季之前和他一起回去还有大概三个月吧，时间非常充足。
4: 对，但这次不一样，他，你丈夫已经走远了。
2: 我丈夫活着就是为了走向远方，所以才需要你们还有他们。三天以后我们朝北出发，我相信你们会准备好。
4: 我该走了。还有别的需要吗，夫人？

0: 不，就这些。不可能，再来一盘。嘿，斯波丁队长，我一定得给你看看我今早猎到的大熊。
1: 是啊，听说。
0: 太奇妙了，我都描述不出来，它跟海象长得可不一样，一点都不像。
2: 皮尔里夫人，布拉姆，特雷弗先生，为人有些冲动，但他对极地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0: 哦，队长，你也反对。 皮尔里第三次征途就是我陪他度过的，就在这附近。我还生下了这个世界上最漂亮、最可爱的小姑娘。哪个受过教育的女人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孩子？但过了一周后，我丈夫就出发了，他要去探索极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一年时间。
2: 从那以后的16年里，他只在华盛顿陪过我们14个月。我不能让你去。你在这里等他，皆大欢喜。就算你再往北走个几百里，也根本改变不了什么。再说了，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荒废的小棚子，还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寒冷天气，比你经历过的还要夸张。
0: 这是我丈夫的最后一场征途了。 是他完成几十年以来的梦想的最后机会，他的最后一次。我一定要在那儿陪在他身边，因为他不会回来了。

0: 我们要是让你去，你丈夫会杀了我们，知道吗？放哪儿？
1: 是给女王陛下的，就放那儿吧。
0: 好嘞。
2: 可不是嘛，这人真奇怪。
3: 我跟你们说，这鼻子得这么缝，看到吗？得把它翻过来。对，就是这样。
4: 是什么驱使着我？我为什么对北方如此执着？
2: 是这样吗？
3: 对，是。
2: 确实。
4: 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梦想。
2: 你是怎么想到的？
3: 就得
4: 罗伯特在地球的极点插上旗帜，证明他已经征服了北极的那一刻，我必须在他身边。一起
3: 每天都得缝。
2: 哎呀，我当时可是天天缝，
3: 那不至于是吗？天天缝啊，那你这也是不容易呀。
2: 没错，
4: 穿上吧，穿点衣服吧。
2: 他在说什么？
4: 遮一遮。
2: 这个女人从哪儿来的？真是个
3: 奇怪的女人，
2: 何必呢？
3: 何必啊？太奇怪了。
2: 她要去哪儿啊？够了，够了。
1: 这一片都是卖这个价的。
4: 我们结婚那天起，他所爱的极地就成为一切的中心。这23年来，我们的婚姻生活都是围绕着那些冰原。北极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这位探险家丈夫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追逐他的梦想。

0: 这些酒是特意留到庆祝会上喝的。我想感谢这段时间以来，在座各位对我的悉心照顾。真的很感谢你们，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快乐极了。先生们，让我们来举起手中的酒杯，敬历史，即将永远改变的历史。让我们感谢皮尔里中尉和无私的帮助，让我们敬北极。
1: 敬北极。
0: 这酒味道不错吧？
2: 好极了。
3: 我亲爱的约瑟芬，你丈夫离他的目的地现在也许只有几英里远了，我们就要完成世上每个国家都想要完成的壮举，我们国家的旗帜会再次飘扬在这片未知之地。能够成为这其中的一员，是我这漫长

0: 的一生中前所未有的莫大荣耀，所以我想感谢夫人你，还有几位勇敢的先生，感谢你们百折不挠，坚定支持。
1: 虽然如此，作为探险队的队医，
2: 队医我知道，
1: 我必须得说，抱歉，约瑟芬，我上月刚从北边回来，就是从你丈夫的第二个营地，我很了解情况。作为队医，我现在得告诉你们，正如我们亲爱的赞助人鲁修斯刚刚说的，团队马上就要到达目标了，而且目前还没有人牺牲，你没必要去冒生命危险，亲爱的约瑟芬。
2: 亲爱的菲奥多，你还没尝火鸡呢。
0: 一个就死在你面前，在埃尔斯米尔。
1: 我知道布拉姆，可我指的是……
0: 哦，对，你指的是白人，是吗？
1: 我指的是你们这些队员。
0: 对，好吧。
2: 哦，当然，这点没人有意见吧，特雷弗先生，你说呢，菲奥多？
1: 我觉得特雷弗先生只是在向这个种族致敬。要是没有他们，
0: 没错，是帮了，但也不是免费的。
1: 鲁修斯，你是觉得没事？
0: 是啊，他们丢的命也不是免费的。
1: 我来这儿已经差不多有17年了，赔了2条船，手下15名探险队员，再也没有回家。有的是为钱，有的是为名，还有的是为了科学理想。如今还有为了爱情，不过所有人，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每个人来到这儿都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危险。我举杯，敬那些回不了家的人，他们很勇敢，他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献上了生命，敬他们。

0: 真爽
1: 啊。是啊，憋了好几个钟头，爽啊。
0: 可不是吗？
1: 狗子都吃饱了。

0: 神呐，请保佑我们。
1: 皮尔利夫人，
2: 请进。
1: 夫人有什么需要吗？
2: 没有，谢谢你。
1: 好的，我们5点整出发，离开帐篷一定要拿上步枪，海岸这里不安全，又被鸡熊出没。
2: 我知道。啊，这不是我的错。
1: 啊，雪是预测不了的，狗时不时就没了，这儿的一切永远不会变。
2: 你是个好向导，布拉姆，但是我真的不懂你为什么一次次的回到这里。
1: 我得去吃另一个帐篷了，顺利的话明天就能到第一个庇护所，但愿那儿还有物资，这样到时候你会更舒服一点。
2: 晚安。
1: 晚安。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没事了，嘘，没事了。这没地方埋葬，死了都不能安息。我知道，嘘。我不想死后也这样。咱们去外面找块石头把它埋了吧。还有十字架。
1: 十字架。我们怎么知道他想不想要十字架？
0: 就算问他，应该也不会回答。给他吧，给他个十字架。
1: 有人一辈子都不想跟神扯上关系，死了也是。
0: 听我的，快去把事情办了。
1: 用不着他们帮忙。

0: 看来他们还留了点东西呢。
1: 哦，太好了！
0: 你看，
1: 怎么有海豹肉吃了？
0: 来，吃吧。味道真不错。欧达克，咱们多久没吃肉了？
2: 这儿很纯净。
3: 你说什么？
2: 你之前问我为什么老是回来这儿，这儿很纯净，比海更纯洁，比天还干净。
3: 嗯，确实很纯净，有种壮丽的美。
2: 来这儿能远离世俗凡间，让人更接近虚无。
3: 不好意思，这些对我来说太玄幻了。
2: 恐怕跟玄幻完全没有关系。啊，我只是不习惯和人待在一起。
3: 那他们呢？
2: 他们也是一样。

0: 很好。
1: 阿达克说他想回去，我把刀给了他，也不知道他能活多久。
2: 这些人真是太没纪律了，谁都不许回去，出发吧。
0: 走了。

0: 那儿死海峡就在那边，也就是说我们离格林兰岛东北端还有差不多30英里，那就是你丈夫北上途中停下来的地方。那儿的冰层很危险，会移来移去，而且容易裂开，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山那头找个庇护所，食物还够吃10天呢，就在那儿等你丈夫回来吧。
1: 那绝对不可能，为什么现在停下来？海峡30年前就存在，我丈夫来过这儿至少3次了，你曾经也穿越过这片冰原，
0: 可这次离冬天很近，实在太危险了。阿达克，
2: 奥达克想要回家了。奥达克要坐皮艇回家，不能走路，都是水，又没有朋友。
0: 奥达克，我们不打算穿过去，就准备在这待几天，一路顺风，打猎顺利。这个你留着，送你了。
2: 谢谢你。
0: 你看，当地人都知道这片地方有多危险。你丈夫是划着皮艇过去的，可我们没有皮艇。
1: 我了解了。第二座庇护所就在海峡对面，对吧？是这样吗？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两个穿过去，带上8只狗，还有5天的食物，没问题的。明天就出发，开始搭帐篷吧。
0: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为什么。
1: 那我就自己去，帮我背一架清雪橇，6只狗，神会帮我的。
0: 看看周围吧，看在神的份上，你还没看到吗？还没感受到吗？我们就不该来到这里。定规则的不是我们，而是大自然。这儿的规则是大自然定的，我们必须遵守。本地人不信神，他们有大自然。大自然比你的神明要强大的多。
1: 我又不是为神而来，我是为了皮尔里中尉。你曾发过誓要效忠于他，还有我，这是人类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才如此重要。要是现在折返，就全都没意义了。而且我必须在他身边，做人做事必须要有始有终，我会坚持到底的。

0: 罗伯特一定就在冰原的另一边等着我，他的目光坚定，他张开双臂，他的怀抱就是我的目的地，我真正的北极，不能再往前了，得找个地方躲躲。
1: 不然就走不出这大雾了。我坚持不住了，我不行了。毛毛，天哪！快来，这儿，这里。 加把劲儿！快来呀！加把劲儿！天哪！快！愣什么了？快来人呐！救人！你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醒醒！

Thank you.

0: 我们做到了，到另一边了，我们做到了，布拉姆，我们成功了。
1: 不要。

0: 我提布拉姆，谢谢你，谢谢宁哥，谢谢。
1: 不客气，应该的。
0: 谢谢。Flint， 醒醒！皮尔里中尉在哪儿？
1: 好白呀，好美呀！
0: 哦，亲爱的 Flint， 是我，约瑟芬·皮尔里，出什么事了？
1: 我到家了，是你们英格雷。我看不清你的脸。
2: 快点儿，对，没错，就是这样。今晚总算能吃上肉了，啊，啊，拉卡，永利，
0: 不看医生你会没命的。
1: 我就不该在这儿，我应该和你丈夫一起在北边，在北极。
0: 这些都不重要。
1: 那什么重要啊？
0: 得先带你离开这儿。
1: 他抛弃了我，对我跟他的脏狗一样。我好不容易走到这儿，身上的肉一块块往下掉，我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我在这鬼地方待了两年，一直在尿血，两年来只给他一个人干活，我的双手冻坏了。他给了我一把刀，海豹油，还有一点肉，跟我说回去吧，回去吧，差一点儿，我差点就到了。
0: 中尉只是做了他该做的。明天你和宁可搭我的雪橇回埃尔斯米尔，快去睡一会儿吧，休息一下。
1: 我会变成什么样？谁还会爱我啊？
0: 把你看到的告诉大家，和你的成就，他们会爱戴你，会妒忌你，你会开始新的生活。
1: 那谁会爱你呢，皮尔里夫人？
2: 不可能，留在这儿他怎么过冬？
3: 这都没食物了，
2: 非要待这儿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3: 这孩子真是。
4: 我叫阿拉卡，女人，男人。阿拉卡，女人。
0: 我也是女人。

0: 阿拉卡也是女人，阿拉卡也是女人。快点搬到雪橇上。是啊，他给了我几块肉，抛弃了我，就像退条狗一样，把我扔在了可怕的病殃中心。我知道，
1: 等到了海尔斯米尔之后，告诉斯波丁队长，一定要等我和我丈夫回营地后再开船，不管要多久，

0: 约瑟芬，你还是赶快上船吧，和这人一起。
1: 我就在这等我丈夫，我要和他们一起回去。
0: 太阳要睡了，你丈夫像北极熊，约瑟芬不像北极熊，约瑟芬会死在这儿。布拉姆像北极熊，布拉姆都死了，约瑟芬也会死在这儿。
1: 我丈夫那只北极熊已经在路上了，他很快就到。再见，宁克，谢谢你。
0: 太阳要睡了，死亡就要来了。
1: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
0: 回去，回家去，不在这打猎了。
1: 得待在这儿等我丈夫他们。
2: 他们也许回不来了，皮尔里夫人。太迟了。你丈夫已经脑子不清楚了，就只剩下一个人。
1: 再见，纳什泰尔先生，希望你活下来，我真心希望你活下来。再见。

出发了，东西都拿上了吧？

那天晚上我感到出奇的平静，我的内心充斥着对罗伯特的爱，他仿佛就在小屋里，在我身边。屋子里的木板闻起来都像他身上的味道，躺在硬板床上都能感受到他的触碰。我祈求上天让他在我的梦里出现，

你好，里面有人吗？你好。

0: 每段旅程都有一定的风险，否则也就算不上旅程。明白了吧？这就是你向往旅行的命运，你永远都到不了南方。对。 到不了了，你的羽毛甚至都算不上漂亮。原来是你，
1: 阿拉卡。是啊，我知道你叫什么。没和你父母一起走吗？因为我要留在这儿。那个。 好吃吗？什么？
0: 金鱼肉。哦，说实话，亲爱的，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是谢谢了。我还有点事。
1: 我的牙很有力气，眼睛也很快。是吗？不过我觉得你的牙对我似乎没什么用处。我想一个人静静。
0: 什么叫一个人？
1: 我走，你留下，我一个人，你一个人。阿拉卡一个人吗？
0: 哦，天哪！
1: 再见。女人，
2: 是的，女人。

平儿里众位，你知道我用餐时不喜欢坐着等人开饭，对我说过的。

0: 他们为什么总是咧着嘴笑？有什么好笑的？爸爸裂的，妈妈做的，阿拉卡，给你。
1: 谢谢。你的鞋子好难看。
0: 我这双靴子磨坏了，不难看。我坏了，旧了。哦，还很难看。好吧。你可以走了。我很冷，而且很累。我想进来暖暖脚、手和脸。今天不算冷。 马上就会很冷，太阳要睡觉了。是的，
1: 我知道，到时候我就走了。你也应该去南方了。明天尽快吧。我要
0: 在这儿等。你要在这儿等到什么时候？一个男人。那挺好。猎人吗？他不会打猎。男人走了，去找世界的尽头。他很勇敢，是我的男人。他很好看。
1: 他叫皮尔里。你的男人皮肤白吗？白人吗？不是。没错，冬天的水是白色的。皮尔里，苔藓，绿色。出去。
0: 这是我的房间，马上出去。这屋子真好，皮尔里的屋子。女人，你有名字吗？
1: 约瑟芬，皮尔里。
0: 来自大海的人名字都一样吗？
1: 走。

0: 你在这儿做什么？我在帮约瑟芬取暖。你带我回来的。太阳出来了，今天天气不错，约瑟芬太冷了，冷得睡着了。我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很漂亮。 是晨光的颜色，我把它剪掉了，头发长到地里去了，拔不动。
1: 你到底？
0: 吃的，能让约瑟芬暖和起来，吃。
1: 我自己有，我有吃的，你别管我了。

0: 那个皮尔里，他什么时候回来？
1: 阿拉卡也不知道，我等了很久很久。
0: 我真的受不了。
1: 他一定会回来。
0: 是的，他一定会回来。
2: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
3: 随心而悦，得福。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阿拉卡，阿拉卡，
1: 这里有很多人穿海象皮和狐狸皮、熊皮，人们、男人和女人。
2: 吃吧，阿拉卡是给你的。他很快就回来。
1: 皮尔里吗？
2: 我的丈夫，结婚20年了。没错，罗伯特·伊·皮尔里，我丈夫。
1: 肉吗？
2: 是的。
1: 皮尔里很厉害。
2: 阿拉卡看着我，你看到的、吃的这些来自我们的世界，和你的世界很不一样。我丈夫也是来自那个世界的人。
1: 世界很大的，每个灵魂都是世界。
2: 皮尔里会和我一起回大海的另一边，他不会再回来了。我是他妻子，阿拉克，你不一样，你一定得明白。
1: 皮尔里过了很多个冬天，皮尔里不说我们的语言，阿拉卡只和他度过了一个夏天。我也会说海那边的语言，阿拉卡和皮尔里的世界是一样的。我经常会帮皮尔里暖头还有身子，我们笑得很开心。世界就是这样的，大家互相帮助。
3: 你根本不明白，根本不明白。
1: 阿拉卡还小，但是阿拉卡什么都明白的。
2: 阿拉卡不喝酒吗？我有礼物要送给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比如我的衣服和刀子。看着我，阿拉卡，看着我。明天带着我的礼物回去找你的族人，明天以后你就从我们的世界消失。这是我的世界，你不该在这儿。看看你周围，还不明白吗？
1: 我的手指好像没感觉。

0: 好热啊！
1: 礼物都放冰屋里了，准备离开吧。
0: 我好热，约瑟芬，喝水。宝宝快要出来了。
2: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0: 艾拉卡还以为约瑟芬看到了，也闻到了。
2: 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Robert？

0: 约瑟芬害怕白皮肤的人，但我们在北方造了冰屋。只能先等冬天过去，现在不能外出。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如果阿拉卡是男人，就一定会这样做。

0: 整个冬天只有我们在这等着，会饿死的，冻死的。
1: 太阳就要走了，留下来是个坏主意。
0: 我就是这个意思，坏主意。我们现在就出发啊，好吗？
1: 现在走也不行，路上太远了。这儿我们还能待家里，也许能活。
0: 死在家里吗？这鬼地方不是我的家。
1: 阿拉卡知道没错，
0: 在这等着和自杀没有区别。阿拉卡醒醒吧，求你了，听我说，我们得走了，真的。
1: 已经太迟了，
0: 我们可以的。
1: 约瑟芬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更不可能了。
0: 求你了，阿拉卡，求你了。
1: 约瑟芬，打猎是好主意。
0: 打猎，
1: 打猎。

0: 太阳啊，太阳昨天醒了。
1: 半个冬天我们都熬不过。
0: 唉，宝宝不会永远在黑夜里活着的，一定会见到光的，还有太阳。约瑟芬也想见到阳光吧？
1: 没有人喜欢黑夜。

0: 太恶心了！很好的食物，生着吃，分给约瑟芬一半。皮尔里也不喜欢吃生肉，你也不用每句话都提到他的名字。你只是我们路上的一颗石头，很多英文单词我都听不懂，但你的眼睛。 很吓人，像黑夜一样。不明白约瑟芬为什么要这样看着阿拉卡。
1: 你不明白的事还多着呢。
0: 是很多，但我明白别的东西。人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人们只能理解别人。

0: 喜欢吗？
1: 喜欢。
0: 这条裙子的设计师是全纽约最好的。他说过，他和你就像清晨和露珠那样般配。罗伯特从来没见我穿过。
1: 杰索芬有过别的男人吗？
0: 从来没有。
1: 阿拉卡也是。
0: 为什么是他？
1: 皮尔里说，熊宝宝帮我暖暖床。阿拉卡没有配偶，皮尔里也没有配偶。
0: 熊宝宝帮我暖暖床，知道什么是爱吗？
1: 知道。吃饭如果他不在会想他，睡觉的时候也会想他，还有笑的时候也会想他，就这么简单。
0: 对，他是梦。
1: 是的，约瑟芬呢？
0: 嗯，我也是。

阿拉卡现在是男人，约瑟芬是生病的女人。很快，阿拉卡要生宝宝了。约瑟芬和阿拉卡一起照顾宝宝。

0: 外面没有木头了，
1: 把木屋烧了吧，一次烧一点儿，
0: 吃点生肉吧。
1: 海象肉不是吃完了吗？
0: 约瑟芬吃狗肉。
1: 约瑟芬吃狗肉，我从来没想到会落到如此下场。天哪！派克大街，你觉得怎么样？

0: 玛丽，玛丽亚尼西托，我女儿的名字。你的族人都叫她雪孩子，因为她的皮肤实在是太白了。一听说有个这样的宝宝出生了，大家都跑过来想看看他。人们带着礼物，有象牙做的，还有骨头。玛丽·阿尼西托，我都快把他给忘了。我的宝宝很快就要出生了，不过不会有人来看我们了，也没有礼物，只有饥饿，还有恐惧。
1: 我会帮你，我陪着你。
0: 约瑟芬不当妈妈，皮尔里也不当爸爸。

外面更危险，先休息，休息一下。

0: 应该可以出去了，没声音了。
1: 风暴走了。
0: 有火柴吗？

0: 根本推不动，我们全都被雪冻住了。
1: 宝宝就要出生了，约瑟芬，约瑟芬。

你不能离开冰屋，你的奶水很珍贵，其他事情都交给我。

0: 别想了，吃吧，约瑟芬，吃吧。
1: 我不吃，
0: 求你了，吃吧，约瑟芬。

0: 我们隐约听到几声狗叫，还有雪橇划过雪地的声音。不可能吧？然后马修·海森走进了我们的兵屋。汉森每次都和罗伯特一起出征探险。
1: 皮尔里夫人，是我，汉森。
0: 夜里的汉森吗？
1: 我来了，这就带你离开。这有海豹肉，在雪橇里。快出来吃肉吧！快起来啊！快！
0: 吃的，吃的。真的是你吗？
1: 吉蒂安夫人，成功了，我们插上旗帜了。
0: 吉蒂安，我丈夫在哪儿？
1: 他在回埃尔斯米尔的路上。我们发现了 Nink， 他病得很重，在岩缝里躲着，就在内尔斯海峡附近。他说你们在这儿。
0: 罗伯特还活着吗？
1: 不过 Nink 第二天就去世了。我牵了三条狗，几块

0: 夫人，我们得出发了，还有很长的路，南风太凶猛，一来我们可就走不了了。
1: 食物留给宝宝和妈妈，
0: 我们还有段艰难的路程要走，需要食物。
1: 知道。

我们到底睡了多少天？怎么会这样？

0: 菊花睡着了，太阳出来才会醒。菊花睡着了，太阳出来才会醒。菊花睡着了，太阳出来才会醒。
1: 狗在外面撑不了多久，他们会互相残杀，丹风要来了，我们真得走了。皮尔利夫人，我求你了，我们会死的。
2: 阿拉克，我们得走了。
1: 你不明白，食物不够三个人吃，雪橇也坐不了这么多人。对不起，我们没办法都活下来，不可能。
2: 我不走。
1: 你丈夫就在埃尔斯米尔等你，他做到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现在你也可以做到。

0: 他不会回来了，他应该是去安葬宝宝了。
1: 带他一起走。
0: 不可能的，夫人，你和他只能活一个，我不会丢下你离开的。
1: 阿拉卡过来。
2: 再见，约瑟芬·皮尔里。

夫人，求你了，过来。

那晚黑夜漫漫无期，奇华从没见过太阳，阿拉嘎也没有再见到太阳。

我再也没提过他的名字，但我把他的秘密留在了灵魂深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

0: 大家，我回家。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对个价，随心而悦，得福。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

0: 也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2: 发现了一具死尸，
3: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1: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五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4: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3: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5: 什么？什么？
4: 这伙人不简单，
3: 脖子遭强力扭断。
4: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1: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4: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6: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0: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7: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8: 当然了。
7: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8: 比就比，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7: 哎，师傅。
9: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10: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9: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6: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1: 给大家介绍介绍，
12: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13: 和五兄弟一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6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14: 我们好啊！
15: 爱你啊！
16: 哎呦！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13: 7日后比武抢亲。
16: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17: 拍拍拍拍。
6: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18: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9: 献丑啊！
18: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

0: 觉得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1: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 为什么？
2: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All right, crew.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暑期档已经开启了，这个周末有多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在影院上映。惊悚电影《危险动物》由肖恩·伯恩执导，影片讲述了热爱冲浪的女孩赛弗意外成为连环杀手塔克的猎物，被迫与鲨鱼展开搏斗。为了追求真实质感，影片从影像捕捉到声音呈现都秉承纪实的态度，不仅使用真鲨鱼拍摄，还特意收录了鲨鱼游动时的低频震动和气泡声，将为观众打造一场触手可及、沉浸感拉满的深海噩梦。奇幻解压剧之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由大黄蜂的导演克拉维斯奈特执导，尼古拉斯加利奇纳饰演被困于地球的埃坦尼亚星球流亡的王子，他借助圣剑的力量变身为宇宙战神，还集结了昔日战友一起守护共同的家园。一场横跨两个世界、承载三代人记忆的热血对决将在银幕上展开。战争题材影片《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由安东尼·马拉斯执导，安德鲁斯·科特、布兰登·费舍主演。影片以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上校的极限决策为主线，讲述了诺曼底登陆背后不为人知的气象博弈。故事聚焦指挥室内的极限72小时，科学判断与军令压力碰撞，个人坚守与万千性命交织，让观众在沉浸式感受紧张博弈的同时，读懂这段历史背后的重量与温度。We must face the facts. However frightening they may be. 加菲猫家族时隔两年迎来了重映，星爵克里斯·帕拉特、神盾局局长塞缪尔·杰克逊分别为加菲猫和父亲维克配音。父亲维克的出现让加菲猫的生活掀起波澜，加菲猫与好朋狗欧迪遭遇绑架，两猫一狗踏上了一场欢乐的冒险。 Follow my lead.
2: Oh, cheddar. Probably one of my top 26 favorite cheeses.
0: 吴玉汉、徐璐、张海宇主演的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围绕着公司年会上发生的毒气泄漏危机展开，密集笑点和惊险场面无缝衔接，将为观众奉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逃生故事。加油吧，纳伊拉！讲述了来自新疆喀什的纳伊拉。

0: 在广东援疆政策的支持下，跨越山海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求学实习，在奋斗与磨砺中不断成长，勇敢追梦的故事。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打开196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1: 职业学校让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输在了终点，可事实告诉我们，它是让我们赢在了起点。
0: 近几个月，经典影片与童年 IP 新作接连登陆银幕，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打造了一场场情怀盛宴。从儿童节专属的欢乐动画，到深海惊悚的代际传承，再到胶片时代的独特质感，每一部影片都精准击中了特定影迷群体的观影记忆，让影院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六一档向来都是动画电影的主场，今年呢更是集齐了横跨几代人的经典 IP。正在重映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曾于2022年首次上映。影片讲述了喜羊羊、灰太狼与一众小羊组成的守护者队与狼队、猎虎队等高手角逐篮球赛事都市杯冠军的故事。诞生于2005年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是大部分00后和10后观众的童年记忆。这一经典 IP 不断地推陈出新，拥抱流行，用拓宽的世界观和全新升级的剧情陪伴着一代代青少年在欢乐中成长。恰逢农历马年，紧随其后重映的《小马宝莉新时代》则是打出了马年看小马的口号。承包几代人童年快乐的小马宝莉系列，用精美的场景设计、清新的色彩搭配，让观众找回童心，忘掉烦恼。这部2021年推出的全电脑特效动画在画面质感上显著升级，色彩明快的小马在大荧幕上更显可爱。加菲猫家族覆盖了更广泛的年龄层，这只诞生于1978年的橘色胖猫从漫画走到大荧幕，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讨厌星期一、爱吃爱睡、从不内耗的经典人设永远都能够戳中观众的笑点。真人版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则是80后观众的专属的回忆，希曼的名字以及那句标志性的赐予我力量吧是无需解释的集体记忆。艾坦尼亚星球的骷髅城堡、宇宙飞船等元素被悉数还原，让观众仿佛瞬间就回到了童年。片中的复古音乐、贴身肉搏和飞船对决也将掀起一波硬核解压的观影浪潮。斯皮尔伯格的传世经典《大白鲨》近日首次登陆了中国内地银幕，影片不仅开创了暑期档的先河，更是许多影迷的惊悚启蒙。如今观众可以在影院沉浸地体验大白鲨的标志性配乐以及步步惊心的生死对决，重温童年时被鲨鱼支配的恐惧。危险动物则是接过了鲨鱼电影的接力棒，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深海恐惧体验。主角不仅面对着鲨鱼的致命威胁，还要与连环杀手展开较量。导演坚持使用真鲨鱼拍摄，仅有少量的特效镜头作为辅助，只为带来最生猛刺激的感官体验。诺兰导演的记忆碎片以黑白正叙与彩色倒叙交织的独特结构，成为了非线性叙事的电影教科书。对于80后、90后的影迷来说，记忆碎片或许是他们诺兰情节的起点。当年在电脑上反复拉片解析剧情的日子，如今终于在大荧幕上得到了圆满。观看记忆碎片不仅是向经典致敬，更承载着影迷们对那个胶片电影黄金时代的深情回望。从童年动画顶流到深海惊悚回忆，再到烧脑的悬疑经典，近期院线用一部部作品证明，电影不仅是娱乐，它更是承载记忆的容器。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影院当中与过去的自己相遇，那些曾经的欢笑、恐惧、感动和震撼都在大荧幕上重新绽放光芒，这正是电影最动人的魅力。
2: When you hold the magic sword, what do you say?
3: The power of Grayskull.
2: Now you're ready.

0: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将中国动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其中呢既有对经典作品的回顾，又有对发展规律的提炼总结，还有对中国动画学派的成因、经典作品和代表人物的梳理。影片以详实史料、清晰线索，深刻地呈现了中国动画电影百年来的发展轨迹。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导演孙立军的讲述，深入感受中国动画的独特魅力。
1: 这部电影不仅对中国动画，它对我个人意义也非常大，因为我1984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到现在呢，已经过去42年了。应该说，中国动画电影的100年，我超过1/3的时间是经历着。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每次看到这部影片就非常激动，特别是银幕上很多我的老师前辈呢，所以我觉得这种影像的

价值，远远不是一部纪录片，远远不是介绍中国动画一百年，它是一个又一个的为特别不起眼的中国动画献出一辈子的爱，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挺骄傲的事情。但是我想下一个一百年，或者说下一个五十年，假如再有人去续接它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看这部电影，知道这部电影最核心的东西。我做动画片非常强调动画的文化属性，寓教于乐，这是中国动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百年动画》这部纪录片当中呢，我想告诉我们观众动画背后的一些故事，特别是那些为我们中国动画做出贡献的一些，比如万氏兄弟啊，像特伟啊、阿达啊等等啊，就是一些老一辈。当然我也告诉大家，就是新技术到来，特别是日本动画、美国动画对我们的影响等等，这几年呢，或者这二十年，大家越来越注重票房了，这一面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中国动画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中国审美啊，中国精神，特别是中国动画学派他们形成的这个主因，一个是不能重复自己，更不能模仿他人。这是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特伟先生带领大家找到了一条走中国自己的民族化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一百年不仅仅是一个纪律，更是一个展望，如何使这部纪录片更加客观，保留谁不保留谁，毕竟一百年那么多的片子，所以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动画电影来叙述，运用电影的技术、电影的工艺、电影的受众。这部电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既要考虑到动画的娱乐性，更要考虑在中国啊，我们这个动画的工艺属性、动画的文化属性、动画对真善美的启蒙的属性。实际上这部电影呢，这样的一个目标基本能够达到。

0: 作家郑执的导演首作《森中有灵》改编自他的同名高分小说，爱恨交织，人情滚烫，拍出了东北人的嘴硬心软，也拍出了命运里的爱与亏欠。谈及演员的发挥，郑执直言与他们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于和伟的表演稳如泰山，精准而生动，乔杉突破了喜剧标签，展现出生猛张力，高圆圆颠覆形象，演绎致命女人王秀义，宋小宝的加盟更是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谈起创作的身份转变，他分享到核心永远都是人的真诚与温度。让我们一起来听郑执的创作心得。
1: 大家好，我是森中有灵的编剧导演郑执。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篇小说里所表达的那个东西的，它又有机会变成电影，也是顺水推舟。拍电影是在拍人，你只不过可能拍着不同年纪的、不同性别的、不同职业的人。东北人最大的特性是他们那种非常宝贵的又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种生活逻辑，就是用幽默消解一切苦难。在我看来最独到的一点，也是非常有魅力的，非常适合被文艺作品拿来创作的一点。剧本中后期阶段开始决定用这两个人物做相对的主线，所谓的就串起整个故事的主线，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把这两个人的人物命运绑得更死，就变成两个人从小说里那种其实比较淡、比较模糊、没有说清楚、没有明挑的那种情感关系，到剧本阶段就变成了非常浓烈的、有着悠久情感前史的，和后来在老年阶段还又重逢了的这么一段横跨40年的情感。很多观众觉得圆圆是非常颠覆自己已有的荧幕形象，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这是他塑造人物的能力。于老师的表演一个字稳，对角色的揣摩、表现、拿捏都是那种精准到不能再精准。山哥的话也是一个字吧，生。黑龙江有个词儿叫生性，生性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生猛，然后另一个生是我觉得是新鲜的意思。大家对这样的乔杉是陌生的，以前从来没有演绎过这种严肃题材、这么悲情的一个人物。宝哥他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很

兴奋，也是非常惊喜的表演。他的这个人物的出场和塑造带领着最后一场戏也是新鲜的。一个故事可以很好，但它也可以好得很陈旧很老派，我希望观众感受到新鲜的东西。大白菜那是日常食品，把它提炼成某种视觉符号用在电影里用在镜头里，所以都是在中间跟演员的沟通，跟我们摄影指导的沟通，就是如果这个女人的主调色是红色的话会怎样表现。仔细观察你可以感受到高圆圆的角色从一出场到后面她的衣装的颜色都是以红色打底的一个逻辑。其实我们给每个人都定了主调色。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
2: 随心而悦，得福。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9: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0: 江湖传言贵妃要带着藏宝图归隐，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11: 在下还有一趟重要的任务，希望杨镖头你亲自护送到这个地方。
12: 镖旗举，镖旗举，一生兄弟，
13: 你说花这么多钱去护送一个大嫂，会不会太蹊跷？
10: 这是一条不归路。
14: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杀我们？藏宝图又是怎么回事？
15: 生与死，
10: 不管是什么朝代，只要两军交战，受害永远都是老百姓。
15: 情与义，
16: 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还百姓一个太平的生活。
15: 风雨江湖，
10: 所有人全都不能活。
15: 英雄无悔，
13: 清平镖局绝不欺人。
10: 天下间最大的镖，那就是为苍生而战。
17: 人渣婊子，
18: 难道保镖图口饭吃？总不能到死都不知道保的是谁吧？
15: 导演陶蒙起，天下第一镖局。

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吴三桂称帝，定国号为周。同年六月，吴三桂钦点大将马宝率五万大军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

0: 什么？
1: 大周皇帝吴三桂驾崩，所有功臣部队回京都奔丧。

0: 清军大举反攻，军心涣散。
1: 为保主公后代，马宝与相爷密谋，借力江湖，寻找最有实力的镖局参与计划，为之梨花散。

0: 赚钱的生意你不做，你搞个镖局干什么呀？那个算盘头，他的主意能发财吗？一个连衙门都待不住的外地人，天天在那儿数千宗十万大事，
1: 五六七八九十，
0: 打铁卖假药的乌合之众，这样是不行的啊！再说了，你干镖局这一行，那根本是赚不了钱的，弄不好连性命都得搭上。还有，要是这个镖搞丢了，那我整个家当都要赔了。
2: 怎么可能？
0: 可能啊！
3: 完了，六哥，
2: 怎么了？
3: 出事了！
2: 什么事？
3: 镖丢了！
2: 镖丢了！嗯，赶紧解开，快快解开！
0: 不行，不跟那个女孩子相亲，你哪儿都不准去。
2: 镖都丢了，还相什么亲啊？
3: 对呀，
2: 解开呀！瘸子，等会儿我想办法拖住下面火，你们见机行事。
4: 好，
3: 好，
5: 撤。

0: 不知笑面虎大当家身体如何？今天八爷我主事。原来是八爷。我们清平镖局有一趟镖，路过贵地，可能是我们兄弟不知礼节，得罪了各位当家的。我刘安特意来赔个不是。
1: 既然是我劫了你们的镖，你们道什么歉？这货不靠谱。
0: 我们跟笑面虎大当家可是老朋友了，现在八爷你来当家，那我们清平镖局就交你这个朋友了。
1: 好，我这个人最喜欢交朋友了。

0: 杨镖头，请。杨镖头，武装稍断之时，喝不到坛里的酒，就不要怪我不讲江湖规矩了。小青。
1: 刚才有人把大姑娘太太逮住了，
2: 这是劫色呀！劫色，劫大姑娘的意思是说呀？
3: 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他们，
1: 这样。
2: 哎，
1: 马子哥，
4: 是啊，
1: 你这个义勇术太厉害了，我没看出来。
2: 哎呀，别废话了，走啊！
5: 大当家好。
1: 大当家好！别打我，别打！我让你打到，打到！哎呀呀呀！
2: 别打，是我呀！
1: 快死死！等一下，你表，
2: 说起来！
1: 快！
2: 别打了，我是麻子，装在底下的，摔死他！
1: 请你去前厅啊！等我回来再叫啊！嘘，暂停。阿晶。

0: 别叫我，你想让整个山寨的人都知道啊！是我呀，把话筒拿来。你过来，过来点啊！是我呀！呀，麻子。
1: 手下还有瘸子吗？
2: 嘿嘿，
3: 有啊。
2: 嗯，看上面。
4: 不是吧？
3: 哎，都出来了。

老子是你

0: 不是吗？
1: 你那女的没分分清，你都往床上放，你看你都射到啥啥程度了啊？
2: 对不起啊！
3: 放这，大镖头果然痛快啊！我上面不保证，
1: 小心一点。
3: 以后只要是蜻蜓镖局的镖，我一定不会再接。
2: 那就告辞了。
3: 行。
4: 镖旗举，英雄举，一生兄弟，日荣也。
2: 相爷，将军，
5: 怎么样？
2: 五支镖队有两支直接弃镖而逃。另外两只被劫了镖，还在继续找镖，就回来一只。
5: 回来的是哪家镖局？
2: 清平镖局。
6: 他们能力如何呀？
2: 我亲自试过，大镖头杨六安临危不乱，进退有度，可堪大用。
5: 好，你下去吧。
2: 是，属下告退。
6: 将军，为了安全起见，事成之后镖局的人就不用再回来了。
2: 谢谢东家，那我告辞了。
5: 哎，杨镖头，在下还有一趟重要的镖，希望杨镖头你亲自护送到这个地点。
7: 来，来，重揽铁索桥。看来栾斯好发财呀。
8: 嗯，没错。
9: 弟兄们，做完这趟镖，镖局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1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1: 哎，那你说花这么多钱去护送一个大嫂，会不会太蹊跷了？

究竟在哪条路上？相爷精于算计，究竟在哪条路上，我也猜不准。总之，我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你帮我拿到藏宝图。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请了帮手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蜀友想得到轿子里的美人，寻求真爱。你想得到藏宝图发财，我想抓着马宝升官，咱们的利益并不冲突。如果你想开点的话，投诚过来，我保你荣华富贵。

0: 哎，
1: 瘸子，你安排一下，让夫人在这儿找地方休息。
2: 好。
3: 哎，你要干嘛？
1: 啊，我们干嘛呀？走了一天了，把车给卸了。
3: 哦，不用了，我们家夫人就在车上休息。
0: 哎呦，主人累，马也累啊，马休息不好可不敢路啊。
1: 都跟你说不用了，不用了。
3: 瘸子，
1: 荒郊野岭的，实在是没什么太好吃的食物，还请夫人多多包涵。

0: 乐不错，替我们家夫人谢谢你啊。
1: 将军，江湖传言贵妃要带着藏宝图归隐，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2: 这是一条不归路，告诉兄弟们，见到土匪，全力斩杀他们的头目。

0: 什么事儿？
1: 哎呀，我！哇哇！哎，
2: 打到你上上火了，你熬的少少些。
3: 慢慢吃，慢慢吃。
1: 六哥，来，吃个馒头。

0: 大夫，
1: 老爷子，你们要去哪里啊？家都没了，还能去哪儿啊？
2: 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3: 给。
2: 啊，谢谢。
3: 清兵已经打过来了。
1: 不管是什么朝代，只要两军交战，受害的永远都是老百姓。
4: 来来，
1: 瘸子怎么受伤了？
4: 前面有股小精兵，小伤，没事。
5: 瘸子，知邪有
4: 哦。
6: 君我所知，他们还在瓮城，不可能这么快呀。
7: 对呀，就是。
1: 那可能是先头密探，如果跟他们遇上的话，难免纠缠呀。我们绕道吧。
8: 好。

0: 保安这趟标之后，你去做点小生意，别跟着我们混了。什么意思啊？镖局的生意刚好点儿，就想卸磨杀驴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
0: 反正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赖在镖局了。

你没睡啊，六哥？啊，我刚才眯了一会儿，你去睡吧，我替你看着。我不累，你睡吧。这风餐露宿的，这几年也没挣多少钱。我看这样吧。

0: 哎，那表丢了，找不到无所谓啊，我们赔嘛。
1: 那个女孩啊，我看过啊，她虽然有点有点龅牙，长得也矮一点，丑一点无所谓啊。最重要的是珠圆玉润，一脸的旺夫相啊。哎，尤其你看她，哇，她那个屁股，哇，一看就知道是生男的，肯定是这样啊，符合我的要求，我喜欢的，我喜欢。

0: 别追了，
1: 大哥！
2: 看见马车里人没有？
1: 没有，都是些硬骨头，不那么好对付。
2: 正事要紧，撤。

0: 夫人给。
1: 前面就是老虎口了，大家招子放亮一点。
2: 招子放亮点。
3: 好的，六哥。
4: 好嘞。

0: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兄弟们开财眼了，准备。你看到朱由他跟哈拉带人来了吗？
1: 没有啊。
0: 不对，有危险，快撤。

0: 虽然我没看到他的人，但是我确定马车里的人不是他。
1: 只看见马车就知道是假的。
0: 爱上一个人，他的一切都要装进你的灵魂里。所以一阵风吹过十里地，我都能闻出他的体香。
1: 我只知道狐臭。这么多人

0: 如果有人劫船，就撞过去，与他们同归于尽。
1: 是相爷，
0: 我肯定他不在船上。一阵风吹过，没有我熟悉的味道。
2: 大哥，马宝车上的人是假的。难道他们真的在清平镖局？
0: 到底怎样？
3: 当风来，
0: 真的能闻到。

0: 他，对吧？不对，
1: 抓住他！别让小游子跑了，居然敢偷王妃的内衣！
2: 呀吼！
3: 瘸子，
2: 哎，
3: 我们走了五天了，应该有一大半的路程了吧？
2: 是啊，六哥，差不多还有三天就能到重安了。
3: 嗯。怎么又写信了？想女儿了？
4: 是啊，六哥，我半辈子一事无成，那人向我没出息，完了他就带我女儿回娘家了。
5: 哎，那人家为什么叫你贾大夫呀？
6: 攀钱呗，娘人没钱不给治，钱少了不给上心治，小病往大病治，大病往死里治，没有医德，光有医术，不是贾大夫是什么？是不是大头？
7: 贾大夫，你怎么那么缺德啊？贾大夫，
6: 做一个没有良心的大夫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贵的药把你的钱骗走啊，还保证你药到病不除，但又有好转。赚钱的最高境界就是拖，如果死了谁找你看？是不是贾大夫？
8: 马麻子，别学我说话，我治病为钱，你治麻子为牛。哎，还倒了。
2: 嘿，麻子哥，你老相好的店到了。嘿，老板娘。
9: 哎呦，王哥，王哥，你可是好久都没来了，死哪儿去了？
6: 昨晚说什么呢？不就见过一次面，哪有那么亲近？
9: 王哥，在这乱世，要是能见上一次面，那可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多少阴德呢。王哥，上次要不是我家那口子在，我就好好陪你。
6: 哎，男女授受不亲啊，你也不怕传出去毁了你的名声？
10: 王哥，到夜来香就到你家了，上次我家那口子不在，这次不在。
9: 这位姑娘说的对，这夜来香啊，就是你的家。嗯，哎，王哥。王哥，
10: 哎，王哥，
11: 屏幕，
12: 麻子哥，别不好意思呀。
9: 是呀，来，王哥，尝尝我亲自酿的樱花酒。
6: 我们有标在身，不喝酒。
9: 呦呦呦，还真把自己当爷了，老娘还不伺候了。
13: 在夜来香，还没有人不给老板娘面子。小女子代表老板娘，敬各位一碗。
12: 走吧，走。
10: 这样吧，

妖里妖气，我看你该好好洗洗。

0: 哟，各位大爷，就这么眨眉眼的功夫，怎么就变成落汤鸡了呢？
1: 老板娘，不管之前清平镖局与各位有什么过节，我杨柳庵先赔个不是，还望你们能借个道，将来有缘再见，必定重谢。
0: 大镖头，您就别装傻了，今天若是不留下陈圆圆，谁都别想走。
1: 陈圆圆，
2: 他说的是天下美人无三桂的王妃陈圆圆。
3: 我们只是普通人家，哪是什么陈圆圆啊？各位镖头，你们要为我们做主啊！
0: 大镖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整个江湖的人都在找陈圆圆，只有叫出陈圆圆，才能保你们镖队完好无损。
1: 清平镖局行走江湖有我们的规矩，还希望老板娘让条道吧。
3: 就凭你们几个人想和整个江湖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4: 哎，大嫂，若孤怎？
5: 据说阮谷山五色无味，碰到水才能生效。
0: 没错，刚刚那场雨就是替各位准备的。
6: 相爷，还有半日的时间就到达接头地点了，也不知道王妃和马爷他们怎么样了。
7: 让兄弟们注意，接上将军和王妃后，截江断了有三日，飞鸟不过。
0: 整个江湖的人都知道，这大周朝的藏宝图就藏在陈圆圆身上，只有交出陈圆圆，才能保你们镖队平安。要不然，就算你们过了夜来香，也到不了铁索桥。
8: 哎，轻点，人家得凶。
3: 别后悔啊！
9: 别勒着你的胸。
1: 镖局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甭管他是不是真的陈圆圆，这趟镖必须保住。
10: 镖局局长小姐，一声兄弟，
11: 侄儿无义，
10: 道归道，枪支枪，
11: 兄弟一拳头，
10: 江湖

0: 大哥，你猜的没错，朱由真的留了一手。
1: 陈圆圆果然在镖队里。哼，马宝，你这招梨花散也不过如此。
2: 明天我们到了会合地点，大部队继续往东走，你率领小部队提前到会合地点做准备。记住，相爷和贵妃、沙马他们一上船，所有人全都不留活口。
3: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万不得已还得让你的兄弟们懂。
2: 不行，马彪他们可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属下有一事相问，是不是此事已了？属下等人都得陪葬。陛下造反，属下不敢。属下追随将军多年，深知将军对我等犹如亲兄弟。属下也知道，将军为了大周的江山社稷，也会不择手段。 今大周大势已去，兄弟恳请将军网开一面，放过这帮与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0: 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大家注意，啥子别紧，严严的了。起来吧，各位兄弟，我们身为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 全都是屁话，国都没了，君在哪里？将军，只要你肯网开一面，从此我们江湖没落。
2: 将军不要逼我们！将军不要逼我们！

0: 这边围过去，别让陈圆圆跑了！
1: 大头，
2: 打得快，走！
1: 我能顶住，你们快！

0: 从野渡河穿过去，这样他们的马队就起不了作用了。之后在百丈瀑布，我们再会合。
1: 好，
2: 铁匠，
3: 刘哥，我知道了。
0: 阿朵，你分派人手保护夫人。
2: 好，
0: 上马去夫人下车。
1: 快，
0: 其他人跟我押盘。
1: 好，
0: 走。
2: 正好，
1: 快，
2: 往那边走。
1: 小心点。
0: 去。啊！

0: 马彪，来吧。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茯苓蔓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玉
6: 是空的，
7: 追

0: 刀，大刀，大刀！
1: 你快走吧，我不行了。
0: 别胡说，要死了我怎么跟大娘交代？
1: 你听我的，
0: 走走走，
1: 赶紧走，赶紧走，
0: 起来！
2: 走！
3: 放开我！
1: 人渣，牛子！

0: 有响，兄弟，你一定跟听住，快！撒撒步，快！撒撒步！
1: 停住！停住！停住！停住！
2: 贾大夫，别折腾了，
3: 六六盖，鞋子不住，麻烦了！
1: 停！停！
2: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杀我们？藏宝图又是怎么回事？
3: 你想干嘛？
2: 滚！说，黑塔。
3: 刘哥，我黑塔是个粗人，但死也要死个明白。咱们保镖图口饭吃，总不能到死都不知道保的是谁吧？
4: 镖局的兄弟们死了，我们心里也不舒服。可是走镖的规矩，既然你们见了镖，就得保好镖。
2: 我们镖局也有个规矩，就是不包勤，侵犯不惹官，官匪。
4: 六哥，车辆不要爆破，你要多少小心！
3: 铁匠，兄弟，
2: 铁匠，兄弟，
3: 铁匠，兄弟，
4: 我爹去世卖棺材的钱，就从我的坟子里抠出来了。
2: 六哥，
4: 来生我爱做你的兄弟。
2: 铁匠，铁匠。

0: 大哥，主游带人来了。嗯，来得正好。
1: 都给我快点！
0: 大哥，这招高明，坐收渔人之利。哼，老四，
2: 哎，
0: 带队人马过来。

0: 报告相爷，杨六安的镖局和将军都还没到，我们派出了接头人，按照原定路线走出50里外迎接，但还没见到人，请相爷示下。
1: 速继续沿路查看。
2: 是。
1: 清平镖局的义士们，对不住了。

0: 刘哥，这两表布不好包，万一包的是个轻房，弄不好就会满门抄斩了。我现在特别想我的女儿。刘哥，苏大夫告辞了。
1: 贾大夫，
2: 大夫，
3: 等等。去把女儿接回来。
0: 这钱我不那样。刘哥，
3: 兄弟你保重。拿着。
0: 谢谢刘哥。

杨镖主，我们隐藏身份也是万不得已，战乱给百姓带来了太多的苦难，这次回到重安就是想说服马宝将军与楚王遣散那5万新兵，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还百姓一个太平的生活。

0: 六哥，我知道铁匠和他都死了，你心里难过。可我们走镖的，不就是在刀口上讨口饭吃吗？我们虽然出身卑微，可是做人的诚信还是要讲的。我知道，但是前路。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能预料。不管是对还是错，兄弟们都会跟着你走下去的。阿朵，要不……
1: 六哥，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来你们家的吗？ 我爹病重，急需要用钱，迫不得已把我卖给别人家做小妾。可是还没有等到入洞房，那男的就死了。我是活生生的背了一个寡妇的名声。要不是六哥收留我，阿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了。
0: 如果这次能够平安地度过难关，我一定会光明正大地把你娶回家。

天黑前赶到居兰城，那里应该还是周朝的境界。

走。

0: 大夫，你怎么回来了？
1: 周表就是在逃出来逃房去，表局里不能没有歹的慌。

兄弟，兄弟，兄弟。

姑娘都嫁给你了。

0: 平平镖局的兄弟们，只要你们现在撤出，不在汤给他浑水，我哈喇绝不给你们计较，法宝给你们多少钱，我加倍给你们，怎么样？彪哥，镖局有镖局的规矩，难道让兄弟们都死在这里吗？
1: 各位英雄。

0: 杨镖主，各位英雄，对方的目标是我，只求各位英雄能够保护我这孙儿，让他回到重安，由他完成我的遗愿，鄙人将感激不尽。
1: 夫人请起，夫人请起。柳安此生能接上此镖。 乃是一生中的幸事，天下间最大的镖，那就是为苍生而战。夫人，我希望您能记住这些你所说过的话。
2: 夫人请放心，清平镖局绝不弃镖。
3: 给我杀进去！

0: 拖到天亮，马将军就过来了。小心点。
1: 是。

0: 问你的时候，绝对不能出手暴露身份。
1: 放心吧，爹。去吧，是夫人，照顾好夫人。
2: 嗯。

起来。

保护夫人。

有

躲。

0: 希望下辈子遇到你，我还没有嫁人。
1: 不，你别乱说话，你要撑住。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回去我就娶你。
0: 下辈子。

正好咱们共同灭了镖局这帮兔崽子，共享荣华富贵。好，我说过谁要再提乡亲，休怪我无情。

大哥，生死由命。当初你在影星城救我一命，今天就还给你。你心目中的那个马彪，就让他随你而去吧。 贵妃，交出藏宝图，我就放你跟少主一条生路。

0: 偷袭我。
1: 不偷袭怎么叫土匪？
0: 那就让我送你上路吧。

0: 夫人呢？小游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那年你仓促离开王府后，我听说你娘孤苦伶仃，怕手下的人误伤无辜，就派人把她接到王府，在我的后院负责江西。
1: 我娘还活着，
0: 快去看看她。
1: 王妃有难，我不能就这样离去。

从小我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直到遇到了六哥，是他让我跑了起来，而且跑得很快，所以标旗永远都是我扛着的。六哥说，只要我们坚守诚信，我们就一定能成为最好的镖局，那我们自然就是最好的镖师了。

0: 马将军，本宫有一事相求。
1: 贵妃请讲。
0: 士兵们最大的希望是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打去打来不就是为了一个太平吗？请将军给他们一个做回普通百姓的机会，没有战争就是最大的幸福。
2: 我杨柳岸是一介武夫，无意官禄，更无意天下，我只请求你能记住你曾经许下的诺言，给百姓一个平安的生命，别忘了那些为你牺牲的血泪。
3: 六哥，我们是最好的镖师。
4: 六哥，我们是天下第一镖局。
3: 对，第一镖局。
2: 兄弟们，我们回家。
1: 贵妃，你的住处绝不能让外人知道。杨镖头，一剑了温仇，至此各天涯。

请放心，只要有我杨六安一天在，绝对保我们下司镇乡亲们永远平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6: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7: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8: 他有家人吗？
3: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7: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的还要多。
8: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7: 我的全场

0: 规矩。我们有言在先的。
1: 你没必要为我拼命。
0: 既痛苦又愤怒，
2: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3: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4: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5: 小心！
4: 抢钥匙！大黄蜂！
6: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7: 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8: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9: 巨无霸，
8: 汽车人，出发！
6: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2: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
2: 随心而悦得福。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攀。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杨大镖头，清平镖局关门前的最后一场镖，你不会真的忘了吧？
8: 信义之举，杀身之祸。
10: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意图造反。
11: 所有出征路口已经封锁，会见叛党马虎踪迹，
9: 务必保住那趟镖。
12: 镖旗举，英雄聚，一身兄弟只为义。
9: 一个小小的镖师，
8: 权谋纷争。

0: 等爱恨漩涡，
1: 三番虽平，但天下尚未安定。只要你答应与我共举一旗，我们还是好兄弟。
2: 自从我答应李大人练习曲终人散的那一次，我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1: 你竟然勾结乱党，交出陈圆圆，我就放了索儿。
0: 血战坚守，人在镖在，
1: 索镖讲的就是诚信。
3: 你就是个傻子，
1: 该来的还是来了。昨晚咱们这最后一层壁。
0: 樊少皇、尹贤主演《天下第一镖局二：长风力》。

0: 公元1682年，三藩之乱逐渐平息，坊间传闻吴三桂妃子陈圆圆携藏宝图下落不明，清平镖局突然解散，大镖头杨六安不知所踪。
1: 柱子，老爷正等你呢。
2: 知道了，大家麻利点，少爷要回来了。哎，
1: 好嘞，那边收拾一下。哎，快点。
3: 好。三胖，祭祀的桌子摆好了吗？
1: 摆好了，我给老爷把鸟笼放好。
4: 少爷回来了，大家都快点。
3: 哎，好嘞，
1: 好嘞，
5: 二蛋，
1: 好嘞。
5: 让你搬的酒呢？
6: 大家忙着忙着。
1: 老爷，这是少爷最爱喝的赤蕊晒醋，
3: 少爷最喜欢了。
6: 桂花啊，赶紧让他们上菜呀。

0: 少奶奶，兰说了，让你沐浴完，等少爷回来，一起拜祖宗，吃中秋团圆饭。
1: 好，好快，我进杨家门都好几年了。
2: 少爷真是的，这么多年都没进你门。
3: 少奶奶，快走，走。

0: 杨六安，交出陈圆圆，我就放了你爹。
1: 六安，你快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不认识陈圆圆，你赶紧放了我爹！
1: 杨大镖头，清平镖局关门前的最后一趟镖，你不会真的忘了吧？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说出陈圆圆和藏宝图的下落，我就放了你和你爹。

0: 放了我爹！
1: ！对不起，我害了杨家。
0: 听我的，怎么会这样，老爷？爹，老爷，爹，爹！跟你分开后，我就来跟老爷报信。
1: 爹，
0: 但是他们都不信我，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找马将军的人。
1: 你竟然勾结乱党，
0: 我们救了马将军，已经回不了头了。六哥，
1: 你给我滚！

三藩之乱几近平息，吴三桂心腹马虎等仍负隅顽抗，清廷派遣李延焕、崇善等官员肃清残余势力，

们停！

0: 将军，将军，
1: 杨镖头，你何必趟这趟浑水？
0: 自从接了马将军那趟镖，柳岸就再也上不了岸了。
1: 这趟镖，希望杨镖头亲自护送。杨镖头，今日你救我，势必惹火上身。
0: 将军当初救过我一命，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你这份人情，我六安还是要还的。
1: 没用，剑有毒，这次恐怕要连累你的家人了，不如带他们上山。剑派如见我，让兄弟们都跟着你吧。
0: 六安恕难从命。
1: 清军已经发现了，你我插翅难飞，是叛是逃，做决断。但你务必保住那趟镖。
0: 将军，你放心，镖局虽然不在了，但只要六安在，镖就会在。将军，将军。

0: 大人，小的有事禀报。说，所有出征路口已经封锁，未见叛党马虎踪迹，我军仍在搜索。
1: 知道了，去吧。
2: 是。
3: 大人，是否时机已到？
4: 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还需静待时机。
3: 大人对小女有恩，小女当全力助大人完成大业。
5: 跟住杨六安，找到藏宝图后，不留活口。

0: 来，杨镖头，今日我们结拜为兄弟，从今往后，在我大周朝治下，有我马虎的，就有你杨兄弟的。
1: 马将军，您的意思我懂，左镖讲的就是诚信，我一定会守住这个秘密。
2: 将军，希望你们也能遵守诺言，给百姓一个平安的生活，止戈散好。六王告辞了。
0: 这次恐怕要连累你的家人了，是叛是逃，做决断。

0: 六哥，
1: 怎么了？六哥，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镇上也戒严了，到处都是清军。六哥，我们现在有马将军的令牌，不如反了魏兄弟们报仇。
2: 不行，当初大家成立镖局的底线就是，不惹官非。如果这样做的话，
1: 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2: 不惹官非，
1: 兄弟们不就是为了保陈圆圆才死的吗？现在杀害他们的凶手就在眼前。六哥，你不想着为他们报仇，找那么多借口？
2: 你对得起他们吗？崇山为了逼你现身，说日落之前你要不出现就屠城。
1: 六哥，我们现在只有把清军赶出城，老爷和百姓才不会被连累啊！哎，六哥，你干嘛？
2: 踢我身头，衙门、领功，只有这样，才能救了大家，这是唯一的办法。
1: 六哥，叛党也好，朝廷也罢，他们的目标是陈圆圆和藏宝图，不是你啊，六哥。
2: 现在全天下只有你知道他的下落，六哥，我们一起去找他，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3: 不行，
2: 陈圆圆现身，那就只会让他贼人有机可乘，继续闹事，那这天下永远不得太平。
1: 朝廷对三藩手下穷追猛打，再加上有藏宝图的诱惑，就算我们不反，还会有其他人的。
2: 四姐，你要是兄弟的话，拿下我人头去救大家。
1: 好。
2: 六哥，你不敢造反，
1: 过来！
2: 你干嘛？

你。

0: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意图造反，现发布缉拿令，包庇庇护者，与其同罪。
1: 说过不要再人在，这趟镖没走完，你不能死。别说了，我心意已决，你赶紧回去告诉老爷，让他们躲起来。只有我死了，他们才能安全。你去哪儿？送人头。

0: 想不到该来的还是来了。
1: 老爷，啊，老爷，啊，老爷，老爷，
0: 刘安呢？
1: 少爷要去衙门投案自首，我劝不住，就先回来救大家了。少爷私救马将军，被清军发现，惹下灭门之罪，清军很快就会找到这里，大家赶快跟我逃啊！
0: 天下之大，我们往何处去逃啊？
1: 老爷，我有叛军马虎的令牌，他手下都会听我的，大家跟我走，不仅有活路，还能救少爷一命。
2: 那不是相当于加入叛军了吗？
1: 管他什么军啊，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0: 不行，这不是造反吗？
1: 老爷，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军就在城外，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哼，我如果走了，那不更加证明柳岸有罪吗？冤有头，债有主，光天化日之下，我就不相信没有王法了。
1: 那清军的道，他会跟我们讲王法吗？锁儿，锁儿，如今少爷已经自身难保，要不你先跟我走避避难，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2: 我不会跟你走的。当年老爷把锁儿许配给少爷做妻妾，我就已经是杨家的人了。
1: 你对六哥，可六哥他
2: 们……你别说了。
1: 好，都不听我的，你们想死，好，都留在这里给我等死。

0: 看来这个劫是过不了了。为了安全起见，把这些钱给大家分了，让他们都走吧，免受牵连。
1: 老爷，那您呢？
0: 我留下来等六安，就算是死，我们杨家也不能背上造反的罪名。
2: 我是杨家的媳妇，死也要死在这里。
1: 没有老爷，我早就饿死了，我不走。要死，我们大家跟他们拼了！
3: 对，
4: 拼了！
5: 拼了！
1: 拼了！
5: 拼了！
6: 你怎么听
1: 着
6: 也不可能？
0: 我看
6: 是杀人呐！
0: 好，等六安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吃个中秋团圆饭，好不好啊？

嘿嘿。

啊！

0: 就真没有我杨六安容身之处。
1: 六哥，事到如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六哥，六哥，六哥，
0: 走开！你给我走开！
2: 不报此仇，
0: 我誓不为人。
1: 请去仇家的人。
2: 仇家？
0: 为什么？
1: 我怎么知道？
3: 别扰乱当头了！
1: 六哥，走啊！六哥，来不及了！六哥，六哥，走！
0: 走！
4: 青云来了！
2: 道不同，
0: 不相为谋！
1: 六哥，六哥，
0: 自己好自为之！
1: 六哥。

0: 我带你去看大夫。二老爷呢？二老爷不要再活下去了。不要，素儿，我对不起你。他
1: 永远死在这儿吗？
0: 素儿，我答应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2: 马大人，杨府被一把火给烧光了。什么？那杨镖头呢？他人在哪儿？
3: 屋子被烧得一干二净。杨镖头携夫人去了贵妇哨房，没有发现亲密跟踪。他们暂时安全。
4: 看来清军下手狠毒，要是我们不起义的话，就会落到跟他们一样的下场。
5: 反清复明！
6: 大人息怒。
2: 杨夫人味道不错吧？大人，按您的意思，放他带索儿离开了。
6: 想通过逼他造反找到陈圆圆是不可能了。那么接下来找到藏宝图，就更难了。
2: 大人，为什么把人放了，不直接抓？
6: 你还不了解杨六安，用硬方法想从他嘴里撬出陈圆圆的下落，哪有那么容易？再逼逼他，看看情况再说。
2: 盯住那个女人，她可是个重要筹码。有的人是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你是说李大人？
6: 哼，
2: 我要的不是他的人头，是他肚子里的秘密。看来崇善真的跟叛军有勾结。大人。
6: 崇善也是奇怪，杀杨六安的家人又故意把他放掉，
2: 这就证实崇善要的不是功，而是另有所求。
6: 大人，那您为什么不先发制人？知道太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小的明白，小的愿为大人肝脑涂地，两肋插刀。
2: 你真的愿意为我两肋插刀、肝脑涂地？
6: 愿意。
2: 好，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7: 什么任务？
2: 保护好杨六安。
6: 大人，这……
2: 是时候坦诚相待了。
7: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企图造反，包庇庇护者，与其同罪；缉拿者，赏银百两，赐地五亩。
8: 哎呦，看着点，
7: 案犯杨六安私通叛党，企图造反，包庇庇护者，与其同罪；缉拿者，赏银百两。

0: 下去吧，大人。听说李延焕那个老贼上书朝廷，说我们勾结乱党，我看他是要抢我们的功啊！
1: 要不是大人一再让我们迁就他，我早就宰了这个老东西。只要找到陈圆圆，拿到藏宝图。 到时候是要这个功，还是要这个天下，就由不得他们了。如果李延焕也这么想，那我们必须要抢在他们的前头，从杨六安的嘴里撬出陈圆圆。
0: 一个小小的镖师，就算他长了铁胃，我也能让他。

0: 贵府说：“哎，麻烦。哎呀，少奶奶两天没吃东西了，早上一醒来就在那里帮着晾晒，谁也不理。少爷，您就住这里吧。我已是戴罪之身，朝廷不会放过我的。我在这里，我怕是会连累你们。
1: 哎，我也是半截在土里的人了，怕什么连累啊？老爷对我恩重如山。”
0: 少爷，不要客气了。
1: 这是锁儿的药。
0: 哦，
1: 这点钱您拿着。
0: 哎，不，不用。
1: 贵府说，这段时间有劳你，让我照顾好锁儿。

0: 标旗举，英雄聚，一身兄弟只为义。
1: 六哥，为什么每次走镖都让我扮女人呢？
2: 刘哥，走完这趟镖，我就有钱娶媳妇了。
3: 对，走完这趟镖，我就可以给俺娘修房子。
4: 六哥，走完这趟镖，你是不是可以跟朵姐把事儿办了？
5: 哎，瘸子，你找死是吧？

0: 诸位兄弟，在天之灵，请保佑六安手刃除善。走完，咱们这最后一趟镖。
1: 上山看抢花魁了，
2: 太够鸟了，看抢。

0: 李大人没有证据，可不要血口喷人呐，小心祸从口出。
1: 君子动手不动腿啊！哎呦，今年的花魁很厉害啊，不简单，看来不好抢啊！
2: 还有没有人敢试一试？
3: 我来，我来！
4: 看上我们哥俩谁了？
5: 我看上你这，
6: 怎么又动腿了？
3: 这都踹到我的背了！
7: 这谁敢上去？
8: 还有没有人来抢花魁啊？
9: 还有没有人？
10: 我看今天
11: 算了吧，这么厉害，血回家会没命的。
12: 对呀，这也太狠了！
13: 别掐我，我再看一眼就走。
14: 我可不。
15: 去吧，
16: 我这后背。

杀我全家，我要血债血偿。

Shoot!

让暖暖跑了。

0: 抓住杨六安！抓住杨六安！抓住杨六安！抓住杨六安！李大人，你敢包庇叛党？
1: 崇大人，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杨六安是朝廷通缉的重犯，我抓不得吗？
0: 明着来是吧？既然李大人也有此意，为何我们不能共赢？哦，崇大人的意思是想拉我下水啊？我可不想趟这趟浑水，我们还是各司其职吧。大人，
2: 小心啊！小心！
0: 告辞。撤！撤！撤！

0: 都知道了，你想反悔啊？姑娘，官府正在抓我，你别这么死心眼儿。给你，你不能这样对我吧？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在下次镇混啊？我好歹也是有名号的。
1: 今天真的是个意外，我没想抢你的花魁，这钱全当补偿，自己走吧。
0: 哎，你毁了我名节，还想赖账啊？
2: 站住！
3: 主公，杨六安带到。
4: 六哥，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只要你答应与我们共举义旗，我们还是好兄弟，我把位置还给你，我们继续一起干大事。
5: 子琪，天下大局已定，你这样一闹，遭殃的是百姓。听哥一句劝，悬崖勒马。
4: 六哥，只要你答应去找陈圆圆，有了藏宝图，自然会有很多的英雄豪杰加入我们。到那时候，何愁大事不成啊，六哥？喝了这碗酒，江湖路，我们兄弟一起走。
5: 我不认识陈圆圆，也不知道什么藏宝图，你给我清醒一点儿。

0: 他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1: 对不起，姑娘，我又连累你了。
0: 嗨，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我知道你，清平镖局的杨六安，杨镖头的忠肝义胆之事，小女子多有耳闻。我喜欢，我乐意被你连累。这以后呢，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当匪，我当你的压寨夫人。你要是死了，我就陪你一起去死。
1: 慢，我已经有妻室了。姑娘，你还是另寻如意郎君吧。不过，我要奉劝你一句，以后还是别和风月之事打交道了。未来你夫君知道了，多有不喜。
0: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我刚刚前面才夸赞你，你倒是说起我的不是来了。
1: 哎，你我是
0: 什么？你我我的，本姑娘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名关

0: 主公，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安排妥当了。那个说是杨镖头妻子的女人，其实就是今年的花魁。杨镖头刺杀崇善时抢了他的花魁，结果被我们一起抓上来了。花魁，有点意思。对了，锁儿呢？
1: 还在老地方，要不我现在带人去。
0: 备车，我亲自去把她接回来。
2: 姑娘，你干嘛？
3: 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这月黑风高，孤男寡女的，你说想干嘛？嗯，
2: 请自重。
3: 我不美吗？
2: 姑娘，你冷静点。
3: 若和陈圆圆相比，我俩谁更美啊？
2: 你说什么？

0: 你是朝廷的人，我跟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
1: 镖头莫急，我这里有一封李大人给你的亲笔信。镖头若是轻信了旁人的挑拨，怕是真的中了贼人的诡计。当今的圣上是个英明的皇帝，朝廷绝不会滥杀无辜。崇善勾结乱党多时，目的就是利用你对朝廷之恨，让你归顺叛军，再通过你找到陈圆圆，夺得藏宝图。

0: 到底是谁？
1: 嘘，李大人派我暗中保护你。
0: 李大人，李延焕，
1: 是，他心里是条好汉，所以让我保护你。

0: 时辰已到，行动。
1: 大哥，
2: 哎，
1: 大哥进来一下啊。
3: 我去，
1: 大哥，
2: 我去，我去，
1: 进来一下嘛。
2: 喊什么呀？喊什么呀？
1: 哎呀，怎么就把人家跟一个木头关在一起啊？
2: 那你想跟谁在一起啊？
1: 那当然是像大哥你这样风流倜傥、善解风情的啦。
2: 哎呦，这么大动静，

0: 咦，主公，我去解个手。
1: 嗯，你醒了。

0: 是哪儿啊？少爷呢？
1: 六哥他很安全。
0: 是少爷让你来接我的吗？
1: 他已经不要你了。
0: 知道少爷活着，我就安心了。
1: 锁儿，只有我才是爱你的。锁儿，现在天底下已经没有他杨六安容身的地方了。只要你愿意，我今晚就娶你。我现在有钱了，我会给你幸福，我还要给你整个天下。
0: 想不到你竟然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是老爷的养子，我公公尸骨未寒，你弃少爷的安危于不顾，你还是人吗？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1: 锁儿，你一见杨父我就喜欢上你了。这些年为了你，我做了多少事情，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苦。他呢？你也知道我喜欢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喜欢我一点，哪怕一点？反正他也不要你，你就跟了我吧。而且你告诉我，他哪一点比我好？他姓杨的，出了一个有钱的爹。你说呀！
0: 你放开我！别说了！你个混蛋！
1: 杨六安，对不起我，连你也负我，是你们都先对不起我的，是你们先对不起我的。凭什么我是下人，他是少爷？凭什么我的女人是他的？凭什么他有一切，我什么都没有？我要夺回来，夺回来！

0: 我会属于我的一切。是你？是我？救你！你这个畜生！什么？你一开始就是我的，不是他杨玉环的。
1: 我就是个畜生！姑娘，前面就是黄平府了，就此别过。别什么过？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要跟你过。
0: 我不知道你跟着我到底有什么目的，但是我跟你说，别再跟着我了。再见，再也别见了。
1: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2: 将士们，今日出兵，铲除叛党，为民安定，为江山保太平。此去一役，生死不可期。望众将士奋勇杀敌，杀敌立功者奖，临阵脱逃者斩立决。

0: 到底是谁？
1: 李延欢，
0: 杨六安呢？
1: 跑了。

0: 你怎么起来了？
1: 谢谢你救了我。
0: 叫你逞能。嗯，喝吧。哦，你自己喝。
1: 我本来也要自己喝。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你管我呢？
0: 那个老人家已经死了。
1: 你说的是桂福叔他们吗？锁儿呢？那你找着锁儿了吗？
0: 我只找到了这个。
2: 想要赎回杨夫人，拿陈圆圆来换。
0: 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一直跟着你，都是为了我自己。只要干完这一票，我就自由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的父亲原本是朝廷命官，因发现奸臣与叛党勾结，结果全家都死于奸臣之手。后来是李大人收留了我，还找人教我武功。李大人希望我能助他一起铲除叛党和奸臣，他希望你也能一起。李大人真的是为了一方百姓着想。
1: 我一介武夫，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0: 杨镖头，你可真是谦虚了。我知道你送那趟镖不是为了钱。好男儿嘛，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民众匡扶正义，为万世开太平。如果我是男儿身，我定会这样。
1: 原来关小姐也有一颗侠义之心。

0: 大人，说，李延焕那厮偷袭了我的军营，杀光了我的兄弟。我知道啊，
1: 现在李延焕手里有杨柳庵，迟早他会知道陈圆圆的下落，那我们之前的筹划就白费了。大人，
0: 那依你之见，
1: 请大人和我一起攻下李延焕，活捉杨柳庵。
0: 马自奇，你说你要当叛军头头，我给你精心谋划，可是这才过了几天啊，你能干些什么呢？我要你还有

0: 只有我的身份才能让大人您名正言顺地举旗反清。再说了，杨六安的妻子还在我手里，我相信他一定会自己送上门来的。等事成之时，马自奇愿为大人做马前卒，招募义士，率先举旗。
1: 可以呀、啊，看来你跟了我这几年，还是学了些东西的。

0: 大人相助之恩，六安永济心中。但是，崇善杀我全家，此仇我一定要报。我从未让你放弃过报仇，可如今天下大乱，我希望杨镖头能助我一臂之力，匡扶正义。大人的意思是，三藩虽平，但天下尚未安定，百姓依旧饱受战乱余火之苦。为何？
1: 乱党叛逆，哼哼！我大清朝有百万雄兵，连吴三桂都能灭去，几个余孽难道消灭不了吗？哼！

0: 六安愚钝，
1: 若不是有人暗中助力叛党，你觉得他们能活到现在？
0: 大人所指的是崇善。
1: 这一回我们要将奸臣叛党一网打尽，你不是要为家人报仇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0: 江湖事江湖了，我杨家满门被崇善所杀，这个仇我自己会报。清兵杀我兄弟，我也被朝廷通缉，与大人为伍，恕难从命。大人的恩情我杨某永远记在心中，但是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杨某会立刻离开，绝不会连累大人半分。
1: 杨镖头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怨，我也知道你护送陈圆圆送的不就是一个诚信吗？我更知道当初你冒死惹上官妃，不就是因为陈圆圆一句能让士兵卸甲归田，还天下一个太平吗？
2: 杨镖主，战乱给百姓带来了太多的苦难，只有结束战争才能还百姓一个太平的生活。
0: 大人，那你要我怎么做？
3: 这个马思琪喜欢谁不行，非得把你当宰相。
4: 好吃不过饺子吗？
3: 大人，吃鸡腿。

0: 保护大人！
1: 保护大人！
2: 马自奇他哥，不愧是清平镖局的大镖头啊，单刀赴会，有气魄。
3: 苏儿在哪儿？
2: 交出陈圆圆，我就放了苏儿。
3: 我问你，苏儿在哪儿？
2: 杨六安呢？杨六安，念你是条汉子，今天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今天胜过我手中的刀，我就放了苏儿。如果你输了，乖乖的带我去找陈圆圆。
3: 今天我救不出苏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

0: 灭门之仇，锁儿是主，我要你血债血还。你爹是我杀的，你媳妇不是我。
1: 别狡辩，锁儿在哪儿？住手！少爷，少爷！
0: 杨立文，放下枪！阿自奇，你到底想怎么样？都到这个地步了，我想怎么样？ 难道你想让大家都见识一下杨夫人的美貌？放下枪！

0: 我曾经奉旨追查陈圆圆，我听说她藏在竹海里，我几次进去都迷路，险些困于山中。后来在佛光岩顶碰见一个老妇人，通过她的带路，我才走了出来。那位老妇人说，陈圆圆已经死了。
1: 他说服马将军把身边的士兵全部遣散的时候，就再也没有王妃，也再也没有陈圆圆了。
0: 那么我们就让陈圆圆再死一次。
2: 大人，崇善已经带着人马去了竹海，胡大人借给我们的兵也按原计划到达。
0: 杨家的锁儿呢？
2: 在军营。
0: 包子，带人去救锁儿，其他人出发竹海。
2: 是，出发。

0: 这上面就是君子亭了。对，走，快！快带我去找少爷，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
1: 你怎么能够让崇善和叛军他们相信呢？
2: 我听说陈元愿意娶，曲终人散，惊艳天下。不知杨镖头可有幸看过？

0: 王妃，
1: 大人，
2: 不可轻信。传闻王妃武艺天下一绝，一首曲终人散，人间绝响，能否请王妃跳上一段？
1: 我为何要跳？
0: 你必须跳。
1: 自从他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跳过。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崇大人，您这是何必呢？
1: 哼，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0: 今天我要替圣上铲除你这个奸贼，给我全部拿下，一个也不许放走。
2: 杨镖头，接刀。

爷，

0: 索儿，跟我回去。
1: 你休想！

Peace.

你跟我走！你这个畜生，为什么要伤害老爷？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为什么？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0: 是他勾结的仲生，杀了老爷，也是他把我。锁儿，杀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锁儿身体已脏，只留个遗忘，已经很满足了。锁儿，永远都是我的锁儿，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吗？
1: 六哥。

0: 子琪，为什么？朝廷欲杀我等二后快，你又不肯造反。你要早说出陈圆圆的下落，我也不会这样。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亏我把你当成是兄弟，你就这样对待少阳你的老爷？
0: 别跟我提老爷，
1: 他宁愿让瘸子走镖都不让我走，他什么时候把我当养子？
0: 那你就串通重善。
1: 杀我们全家！我恨你们所有人！
0: 我不这样做，怎么利用你？就差一点点，我就能完成大业，又是你！要不是你顽固不化、不听我的，他们根本不会死。是你，是你害死他们，是你害死索儿！畜生！
1: 我哪点不如你？明知道我喜欢索儿，老爷还要自私的将他许配给了你。我为弟兄报仇如叛党，你却成了忠义之士。凭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附属品？我要夺回我的一切！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我的白左儿，
2: 你娶她，你不去为兄弟报仇雪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0: 他不爱你，
3: 他永远都不会爱你。
0: 畜生，
4: 天使吧！
5: 江湖事江湖了，让江湖人自己解决。
6: 是。

0: 飞。
1: 王妃，这就是个天大的笑话。表决都没了，你还保什么表？你就是个傻子。为了你的所谓的信义，你让我什么都没了。你让我什么都没有，我也让你跟我一样。

0: 赛赛，都说陈圆圆艳绝于世，你说今天是我美，还是她美？赛赛，你想干什么？
1: 杨镖头，我是陈圆圆。
0: 不，你不需要死。只要杨六安不在了，你永远都是关赛赛。
1: 自从我答应李大人练习曲终人散的那一天起，我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能把这一辈子只跳一次的舞跳给你看，就是上天对我最大的眷顾。只有陈圆圆不在了，这世间才会安宁。杨镖头。 杨六安，六安，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早一点遇到你，让我也可以喊你一声六哥。
2: 王妃，王妃。

奸佞已除，请李大人转告朝廷，杨柳岸、陈圆圆已死，从今以后，请李大人体恤天下百姓。

0: 邀棋局，
1: 英雄剧，
0: 一生兄弟
1: 只为一。
2: 刀归刀，
3: 兄弟们，好男儿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啊。来，
1: 大人，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们二人的尸骨，也许
2: 世上不会再有陈圆圆，也不会再有杨柳岸了。
0: 明白。
2: 陈圆圆，
3: 义父。

0: 心。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2: 深藏一生挚爱。
3: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
4: 林玉万箭穿心。
1: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5: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1: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6: 谁给我女儿偿命？
7: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6: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7: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6: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7: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4: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8: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4: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7: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9: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7: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0: 到底是谁？人呢？
7: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1: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2: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3: 我。啥人呢？
7: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3: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7: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3: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7: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 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要干什么？啊！救命啊！
3: 发现了一具死尸，
4: 死者的口鼻腔内均有白色的泡沫状液体，说明死者是被毒死的。
5: 其实一个月以来我们先后有五名类似死亡特征的死者，
6: 这连串的凶杀案背后也许另有文章。
4: 这群罪犯是在拿活人做毒剂试验。
7: 什么？什么？
6: 这伙人不简单，
4: 脖子遭强力扭断，
6: 该死的，又晚了一步。
2: 黑板上的数据被人擦掉了。
6: 什么人不但有本事动用烈性炸药，而且还能准确地掌握炸弹的剂量，他们竟能在眨眼之间就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销毁得一干二净，这手段可谓是毒辣至极。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火线追凶之死亡地带》。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8: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9: 当然了。
8: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9: 比就比，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8: 哎，师傅。
10: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0: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谁说下命只
1: 有辛苦，我的路上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2: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3: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放，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4》，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

0: 性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1: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2: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3: 他有家人吗？

0: 有我的规矩。
1: 你没必要为我拼命。
2: 让其痛苦又愤怒。
3: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4: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5: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6: 老神，
7: 抢钥匙。
8: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9: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10: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
11: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
8: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3: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12: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3: 献丑吧！
12: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14: 接着。
12: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4: 为什么？
15: 打了。
12: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8: 来，
19: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9: 还能配上哦。
2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0: 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朱德，一时。

0: 你呢？喝还是不喝？慢。王逸涛，王队长。
1: 说起来，交道打了2年多，我这子弹以前就是要不了你的命。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话，带我去见刘湘。现在死到临头了，跟我谈什么资格？
2: 杀老子，赏3000大洋。 带老子去重庆，赏个10000，
1: 给你个机会，转身往前走。如果你回头，可以饶你一命。

0: 别追了，你们可是南六游击队的。我是刘复初，你是中华苏 VI
1: 政治保卫局，
2: 龙浩生，
3: 龙教员，
1: 龙教官，
3: 王义涛，有种。
4: 刘队长，你们先回新闻待命，后天咱们叙永树坪会合，走。

0: 首长，为应对当前的危局，中革军委决定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对王一涛的任命已经下达了。
1: 首长，能往后升，请求归队。你需要留下，有特殊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原则性强，并且十分可靠的同志去担任特派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保卫局的六个连，你可以挑一个带上。五连，我挑五连。黄虎山的五连，
3: 可以。我再给你配6挺机枪和1部电台。形势险峻的时候，你有权执行战场纪律。中革军委抽调能独当一面、能打硬仗的优秀指挥员。 并调拨能装备3000多人的弹药物资，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希望我们能尽快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

0: 我上去。
1: 走。
0: 这里距戍边还有多远？还有20里，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跟大部队会合。快！
1: 好。叙永南六两支游击队加入纵队后，能否确保队伍的纯洁，是对我这个特派员最大的考验。
0: 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命令王一涛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策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政委，曾春建任纵队副司令员，刘干臣任纵队参谋长，余泽宏任纵队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纵队特派员。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在川南一带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行动，大家清楚吗？
2: 还要留下来打游击啊？我不要，我要去找中央红军，要在正面战场跟敌人干，哪怕掉脑袋，那也有个名头啊！
0: 金翠，
3: 对啊，
4: 对
3: 啊，
4: 是
5: 中央红军，
6: 找中央红军，
0: 喊什么？动摇军心的，抓起来！
7: 是。
8: 特派员，你怎么随便抓人？
0: 动摇军心者，不可轻饶。
9: 特派员，
0: 他管禁闭，其他人下不为例，服从命令。
9: 关就关，
0: 走。同志们，是走是留，我们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中央红军会合的。
8: 我这个司令员还没下命令呢，就吃了一口风嘴泥。
0: 同志们，我就是老游击队员，我们是意志坚强、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只要穿上红军军装，竖起红军的旗帜，我们就是红军的主力。
10: 擦得很亮了，你怎么不去领把短枪啊？
11: 我喜欢长枪，不能让敌人在我眼前晃。
9: 哎，
10: 于部长，
12: 来，给女同志爱干净，替你们准备两条毛巾。
10: 这毛巾给我们了，那你怎么办？
12: 大老爷们用不着，有块布就行了。
10: 谢谢。
13: More here. More is good. Okay.
12: 法子。
13: You communists have your fight. I have my fight in God. God sent me here to preach.
14: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13: May God be with us. I was studying medical school and then seminary. I can perform surgerie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save lives.
14: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Father. The Red Army is truly grateful.
15: 中央红军正在跟敌人苦战，迫不得已把几个军团的伤病员先给我们送来了。

0: 安置是个大问题，伤员多，药品不足，我们的处境可谓是绝地求生啊。
1: 司令，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战士经历过九死一生，都是党的好种子。咱们现在纵队是300多人，这些伤病员200多人，他们如果都痊愈了，那一定是我们的新生力量。嗯。特派员，司令员来看望伤员了。
2: 一涛同志啊，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有针对任何人，警惕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咱们部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必须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伺机动了我们的军心啊。
0: 那我也说说我的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金穗，四川宜宾兴文人。从小尚武，17岁就跟着刘复初的游击队走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小子这股劲儿啊，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你犯了自由主义，在誓师大会上你都敢挑事儿，你让我怎么饶你？
1: 只要你让我去大部队找主力红军，死了我都甘心。
0: 跟我走。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家父南希看顺臣前来拜见黄头人，麻烦通传一下。
2: 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4: 等一声，黄三哥在吗？是我。
5: 金穗兄弟啊，有事儿？
4: 有要事要找黄头人，是仇人。
5: 开大门。
6: 你就是藏匿煤洞的余贼红啊。嗯。你的老口口子不少钱嘞，敢跟共产党咱交朋友的都是要掉老过来。
0: 黄头人，我们红军把咱们苗家人真当亲兄弟。
6: 这个刘湘要我们限期在苗寨推行保甲连坐，收一人通共，十家有罪。
0: 我想你一定明白唇亡齿寒这道理，真要是推行了保甲制，这苗寨就不是苗人的苗寨了。
6: 我们苗人上千年自己有自己的规矩，岂是他所该成全的？
0: 兄弟，让着我点啊。
7: 你小子最好老实点，再让我看到你上山，我就毙了你。就在昨天，巩县的苗寨头人艾宗藩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罪名是通匪。
8: 让他，
0: 佩服这苗寨的兄弟，个个身手不凡啊！
6: 来，

0: 好酒。头人，其实我们今天来啊，有一事相求。
1: 莫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0: 啊，
2: 黄头人，我们的部队里头有200多名伤员，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养伤，而且药品也不足。
1: 龙特派员，余部长，实不相瞒，自打朱毛红军一进入贵州，我们贵州苗寨的兄弟就飞鸽传书，说的呀，就都是红军有多好，共产党有多好，我们苗人恩怨分明。你们的伤员我接收了，药啊就用我们的苗药，你看这30多座苗寨，每一个寨子我安置6-7个人，让他们换上我们的苗服，不显眼。
0: 大恩不言谢，头人。
3: 虎山
4: 到。
3: 走。头人请过目。
1: 好枪，真巴适，这个枪就是我们苗人的命根子。
4: 头人，让我们跟着龙哥一起干吧，跟着他走。
5: 是啊，头人。
6: 是啊，头人。是啊，头人。
7: 我们
6: 上
7: 了，我们上了，
8: 红军，
7: 上
8: 了，红军。
1: 我们这些小伙子，你们收不收啊？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干
9: 呢？收啊，当然收了，我们求之不得呢。苗汉一家亲，共同抗日，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4: 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9: 来，今天一醉方休，
1: 火气。
10: 西面是巩县、军连，南面是扎西，北面是古宋、兴文、长宁，其中兴文居中，位置最为关键。副处同志对兴文地区也是非常熟悉了，由你们负责坚守住这里，这个至关重要啊。
11: 嗯，南六游击队在纵队的左翼，登高同志呢正好保护纵队的右翼，三方面可攻可守，互相策应，刚好能就近照顾伤员。
3: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中央红军正在向东移动，副处同志要随时保持和特委的联系。
12: 是。

0: 哟，酒醒了。
1: 啊，我怎么发现人少了？
0: 刘福初的南六游击队调到新闻去了。
1: 谁的决定？
0: 特委集体的决定。
1: 啊，
0: 上级有消息吗？
2: 正在接收。
3: 电台重地，必须有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同意才能进入。
4: 大哥，
5: 这真是把咱们当外人啊！啊，这一天天跟防贼似的。
6: 你胡说什么？管住腿，更要管住嘴。
3: 司令员，中革军委来电，
6: 你去布置交给你的任务。
7: 司令员，政委，
3: 来，都坐。
8: 政委，
9: 政委，司令，
7: 坐吧，
9: 坐坐坐，
3: 来，坐坐。
10: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向东行动，准备东渡赤水。
6: 我们也按照计划行动吧，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这场仗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用黄虎山的五连打头阵，正面攻城。
10: 我同意。
7: 我不同意。

0: 用在刀刃上。敌人现在是后方空虚，我以为此时应该让咱们的五连抄他后方，给他致命一击。
1: 难道中央派你们来是来当督战队的吗？
2: 司令员，
1: 当然了，龙特派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0: 你别老是这么想我，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拿下剑舞城才是关键。
1: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分晓。
0: 好，那我带着南六游击队打头阵，我保证第一个冲进剑舞城。
3: 把梯子搬到那边去。
4: 好，
3: 这边。
4: 小心啊，
5: 站住，站住，
4: 大伙
5: 好，
4: 快点，
3: 再下去，
6: 行，我再搬一次。
7: 站住，
8: 拿下剑舞城至少能牵制几万川军主力，大量减轻中央红军东渡赤水的正面压力。打仗冲锋，我龙后生从来就没含糊过。
0: 政委，
9: 攻打剑舞是我们纵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一定要团结一致。还有要成立骨干突击队，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4: 站住，装的什么呀？
6: 一些菜。
4: 啊，走吧。
6: 好嘞。
4: 站住，里边装了什么？
6: 啊，粮食。
4: 粮食。

0: 司令员，北门已拿下，川军已无路可逃，我准备组织力量强攻。
1: 我们要智取。
2: 连长，我们的一个班已经阵亡，还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3: 孔军已经把我们包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浩尹的把我们耗死啊！是
4: 啊，连长，我觉得这次他们来的就是主力部队，前几天还说他们在黔北呢，不知狼哥就来到我们地方来了。
3: 川军无视的各位兄弟们，听好了，我是红军司令员黄埔四期王一涛，你们已经被我们的主力部队重重包围了。 想要活命的话，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放弃抵抗，去或者留，随意，轻武器也可以带走。5分钟一到，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连部炸成平地。
5: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东三。

0: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结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我是连长乔佩里，你们派个人，我们谈一谈。
2: 我去。
3: 哎，
4: 连长，来了个女的。
2: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投降，一定放你们安全离去。
5: 我相信你，我们投降，我一个黄埔九七生给黄埔四期的军官投降，不丢脸。
1: 学长，
6: 走吧，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
1: 一挺马克沁，两挺轻机枪，50枚手榴弹，交给红军。
2: 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
7: 你还是不了解红军，以后跟红军打交道多了就知道，红军说话算话。放行，
1: 起步走。
8: 川南的乡亲们，工农红军颁发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坚决消灭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奸商。
9: 我们要把他们霸占的田地还有房产，通通分给穷人。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川滇黔这广大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

0: 恶霸镇长王守仁应该没有逃走，我们没有看到他出城。是，他很有可能就藏在镇长办公室里。我无意中听他说过，他办公室建有暗室，里面有吃有喝。
1: 徐政委，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是不是可以归队了？
2: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你们不能走，要留下来建立地下党组织，策应纵队的行动，为了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准备。
3: 徐政委，炸药！
4: 别炸！
3: 我投降！

0: 三角王守仁滥杀无辜，玉兔匪狼狈为奸，今日三十，北红军就地正法。
1: 这一次去叙远，跟你嫂子说一切平安，让她安心。切记便宜行事，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放心，
1: 把这个钱带给你嫂子，走吧，一路小心。
3: 奶奶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狗日的保安团全他娘的跑了，赤化标语都贴到老子家门口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有这么多共匪吗？
4: 师座，卑职无话可说，看不到。
3: 你就是那个乔连长吧？

0: 一连连长，乔佩里，呵呵，能把一个连的兄弟从赤匪的手里给带回来，好样的，聪明，我就喜欢会打仗的。这回你可是将功补过，可得盯紧了。马上拍照上报，川南发现共匪主力，撤！
1: 咱们回老家建个武馆，就这么过日子，好不好？

0: 我嫂子蛮俊的，想老婆孩子了？
1: 三年没回家了，我儿子现在5岁，估计怎么也得这么高了。

0: 可惜我和静涛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很遗憾。哦，对了，你看，再有三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到你的老家梅洞。
0: 是啊，离家八年了，让家里的人担惊受怕。
1: 不只是担惊受怕，我认为你老祖母更希望你能成个家。当务之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0: 徐振伟，你这是……
1: 我的意思是给你当个红娘。
2: 我认为啊，李桂英同志是苏维埃坚强的战士，你们俩非常般配。
0: 这合适吗？
1: 合不合适还得看你们自己。
3: 急报刚发来的，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发，你不务必继续西进，威胁长宁城，迷惑敌人。
4: 你给我听好了，剿共再有不利，蒋委员长就要派中央军进我们四川剿匪了。
5: 主席，打下建吾城的就是共匪一军团。
4: 我已经命令在贵州围堵共匪的潘左旅、潘子英旅、张杰成旅、田冠虎旅，统统给我星夜调回川南，严防共匪围堵长江。
5: 明白。
0: 桂英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见到我祖母，你假扮我媳妇儿，让她老人家有个希望，有个念想。
6: 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我的命也是你救的。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革命也要后继有人。你愿意娶我吗？
0: 我愿意。
6: 我跟袁怀同志讨论过，无论谁先战死，另一个都可以再娶再嫁的。

0: 能继续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1: 哎，是叫桂英吧？
2: 是，奶奶。
1: 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板也好。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宝，现在归你了，来戴上。好，这姑娘奶奶喜欢。
3: 这边叫我说好了。
4: 张东林。
0: 嗯。哎，你不是张贵家的孩子吗？你不能当兵。
4: 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啊？那他们怎么就行啊？
0: 你是独子，按照苏维埃的政策，两丁抽一丁，独子不当兵。你年纪还小，家里还需要你撑持呢。
2: 你先娶妻生子，等我们下回来的时候再把你带上。
4: 生个娃要一年呢，太久了。

0: 第几次了？你管不着！如果再有下次，我保证不会让你再活着回来。
1: 我已经告你，我执行的是司令员的命令，你无权过问。再敢跟踪我，老子就不客气！起来！你要真把敌人给引来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2: 敢跟我们保卫集团委员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第一胆子。
1: 武山，
3: 嗨，
1: 一个特派员，一个队长，就这么打起来了，让战士们怎么看呢？
4: 他私自跑去蓄油，不是第一次了，必须对他严惩不贷。
5: 是我命令胡队长去蓄勇的，这件事儿政委也知道。
6: 我知道这个事儿。
7: 政委确定每次都知道吗？
4: 同志们，现在形势极其的险峻，纵队纪律必须强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胡德高，从今天起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向龙特派员报备。
8: 是。
0: 你出去谁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再出去必须向我报告。
9: 打架斗殴，你们两个关禁闭。
0: 他们两个老不老实？胡德高，你想清楚没有？
8: 我不应该跟特派员动手，
0: 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出来。归队吧。特派员，你还是有些骄傲，你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7: 保障纵队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0: 你了解王一涛的情况。

0: 很重要，党指挥枪，这是最高原则。中央既然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一定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大浪淘沙，革命会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1: 警惕这里的每一个人，是我的使命。我相信你的第三只眼。
2: 周团长，全师长的部队已经到长宁一带了，我们东区、西区的保安团都已经出动了。你那怎么样？报告参谋长，保安一团、二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参谋长放心。
3: 敌军第五师的主力已经到达了长宁和新闻的交界处，师长陈万仁也到达了新闻。李品三的保安团全部出动。
4: 完了。
3: 马上叫个徐政委，快
4: 是。
5: 报告，山上发现敌人。那我们还等不等？时间快到了，先去报告首长。
6: 报告，前方民房发现天线。
7: 通知滇军炮兵，瞄准好那座民房，待天线的民房，应该就是共匪首脑驻地。听好了，冲击一开始，炮兵就轰炸。
8: 是。

0: 中阁军委决定，明日相机东渡赤水，如顺利，主力会南下，你不再往下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后边应该是什么命令呢？
1: 这电报的内容对不对啊？
2: 你怎么在这儿？中阁军委的命令是你能质疑的吗？出去！
3: 让开！
2: 嘿，就为了一部电台，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4: 连副司令员都受伤了，
2: 值得吗？就算没有这部电台，我也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我们以卵击石，掩护他们吗？
5: 王以涛同志啊，你说这话我必须要纠正。

0: 正你了，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这电台当然重要了，没了电台，咱们怎么跟中央红军联络呢？
1: 龙后生同志，你要摆清你的位置，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一切。我看这部电台，就是你给中革军委打小报告的工具。
2: 你看他想哪儿去了？
0: 那我问你。
3: 革命靠的是信仰还是监督？你这么防着我，难道也是中革军委的意思？监督是我的职责，你身正不怕影斜。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什么？我怕的是纵队的生死存亡。
3: 安小姐，啊，现在应该叫你。 王太太，一封是令尊的信，他的字你当然认识。还有一封，就要麻烦王太太亲手抄一遍，我们派人给王司令送去，报个平安。 加上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全家19口。 已经都被我请到泸州了，不会开口的都是死人。

0: 进来。如果中央红军渡赤水，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最少400里。那么这两座山，我们必须要绕过去。
1: 中央红军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赶到。你跟大家好好说说吧。诸位，在下李尚生，奉刘主席的命令，特来劝降。望贵部要么投降，要么离开四川地界。
2: 只要不在四川地界活动，刘主席说了，既往不咎。一通，怎么回事？
3: 他是川南西区保安大队长李尚生，上次就是他抓的我，要不是特派员和副处及时赶到，我这可脑袋早就被他拿去换赏钱了。李品三，抓了安家、王家18口，他是来送劝降信的，是硕虎亲笔写的。 他妈的，这个王八蛋看错老子了！当初老子前脚踏进鬼门关，就没给他认过怂，跟我来这套。政委，特派员，硕普他还怀着孕，这封信，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我请求中央除非我。
1: 你先冷静一下，回去休息一会儿。普通哥，
4: 在。
1: 送司令员回去休息。
4: 是。
1: 走。

0: 徐书记，并各位同志，这次不辞而别，实在是情非得已。以涛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自问无愧于心。然数月来孤军奋战，身心疲惫，实感前途如飞蛾投火，断无成功之希望，故此别去，各奔前程。愿他日重逢，不再兵戎相见。
1: 马上转移。王司令，这房子是王太太亲自选的，这儿离行署就隔了一条街。
2: 有劳了，还请司令把两边的房子都租下来，右边的住我的人，左边的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
1: 好说。

0: 王司令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还要麻烦司令把这封信交给刘主席。
1: 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记得上次这枪都顶在脑袋上了，王司令还是要见刘主席。

0: 王一涛，接到上峰命令，蒋委员长要接见你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马上跟我走。
1: 王司令，你能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也是我等的荣幸。上升兄弟没白死。

0: 认贼作父的叛徒。
1: 敌人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了，王一涛的叛变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要早做准备。
2: 报告，不好了，黄头人被抓走了，新闻、长宁、叙永、纳西地下党联络站的同志们也都被王一涛抓走了。
3: 咱的伤员呢？
2: 重伤员被黄头人藏起来了，轻伤员已被刘队长接走。
4: 围魏救赵，这个刘湘啊，他最怕的就是咱们闹出大动静，因为这样一来，老蒋的中央军兴许就会借势入川。如果我们一举拿下护国镇，造成大军直逼泸州的态势，他会怎么做？
0: 他会调兵回防泸州。
4: 一旦兴闻空虚，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城救人。
5: 我去，我带小分队去。把同志们救出来。
0: 这样，举全纵队之力，杀回川南。

0: 我这边已经都部署好了，连只鸟都飞不过去。一团二团那边也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没有。
1: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你就好好享受吧。

0: 共匪北上护国镇，
1: 威胁我泸州。命令：五师一团二团和西区保安团立即回援泸州。
2: 川军的一团二团，还有礼品三的保安团，接到命令，都先回援泸州城了。快去告诉政委他们，2个小时之内，他们都将抵达护国镇。快去！好。
3: 准备。

0: 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是武师的，抓了几个共产党给你们送过来，
2: 没有上方命令不许进。
0: 他可是共产党，少废话！
3: 快去搬药！
4: 别开枪！

0: 通知进攻北门的防护栈，马上撤离。
1: 是，快！
2: 按计划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但没想到，在伏击消灭了部分敌人的同时，还是被狡猾的敌人咬住了。
3: 同志徐政委敌人上来了，赶紧突围甩掉敌人，当步骑马回合。
0: 是。
1: 冲！
2: 叛徒王立涛亲自指挥，尾随着纵队穷追不舍，纵队只好分头突围。

0: 带着他赶紧走了，走。
1: 沙漠，这
2: 杨武
1: 是。
3: 四连，
0: 这边，这边。交给于增虎。
3: 好。司令，司令。

死人！死人！

0: 马上通知成都地下党组织，请他们想法联系上川南游击纵队的同志们，
1: 告诉他们
0: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地区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聚在这儿，缅怀我们牺牲的战友，何以缅怀？唯有战斗，对我们川南游击纵队来说，活着就是要战斗，唯有战斗，我们才能生存。请记住，我们牺牲的124名同志，徐策、戴元华。
1: 徐策同志的牺牲。 给纵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曾创建鄂东南根据地，担任过红三军团五师政委的，是红军不可多得的指挥员。
2: 你有大事要去做，我就在这等你。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0: 睡啊。
1: 烫很烫啊。
0: 慢点，喝点热水。
2: 政委，现在敌人对我们是坚壁清野。我来的时候，黄头人本打算给大家送粮呢，可是封锁太严了，根本过不来。政委，你说我们能胜利吗？现在中央红军也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敌人。
3: 我们当然能胜利，就像在大地里种了一粒种子，到了春天它总会发芽。俄国的苏维埃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4: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于政委要跟大家讲一讲苏维埃为人民建立的国家将来是个啥样子。哎，老崔，我想先问你一句，等到革命胜利了，你想过啥样的生活？
5: 有地种，有房住就行，
6: 还得有老婆热炕头呢。
4: 都过来听一听。来，
3: 苏维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府，它能够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那这好日子它是啥样啊？
7: 是啊，
8: 是
7: 啊，
8: 是
3: 啊，土地公有，按劳分配，没有地主剥削。到那个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收获的时候还有康拜因。康拜因你知道吗？那是苏维埃的一种大机器，每天能收好几百亩地，你不用动手它就能够自己收割。
4: 那农活机器都干了，我干啥呀？
3: 你可以每天陪着你孩子去上学。咱们未来的中国是自由平等之国度，外无强敌环伺，内无恶匪猖獗，人人奋发勤勉，家家安居太平，孩童有所养，老人有所依，出门有车马，入户有茶汤，思想勃发，科技昌盛，国富民强。
9: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得福。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5: 在川滇交界的大雪山一带休整补充近两个月了，纵队又发展到近1000人，秋收在即，特委决定杀回川南建根据地，彻底打破敌人会剿。
6: 虎山司令员，对面的北门和西门已经被我们骑兵分队占领了，保安大队逃跑了，部分人被抓获，现在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7: 进城搜剿敌人。
6: 是。

0: 刚过去，你赶快赶到军连去，向纵队首长汇报。我支队尾随李品三的保安团西进，长宁和巩县的敌人也都在赶往军连。
1: 是，
0: 去吧。走。

0: 干山司令，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吧。占领10天不成，7天可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李政委，这个县城啊，是敌人主动放弃的，北面不到100里就是川军陈万仞的一个团，东面礼品三两个保安团，3到4天就能够兵临军连城下，7天。
1: 顶多到后天，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县城。5天，总可以吧？
0: 啥？
1: 我知道啊，占了一个县城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能守得住吗？机会难得，只要再守5天，我们就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到时候中央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2: 你是特委书记，你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吧。干臣，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3: 报告，东边不止2个保安团，长宁也来了4个保安大队。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今天晚上，咱们的主力隐蔽向东，在兴文古佛台设伏，打掉礼品三，造成威胁泸州的态势。
4: 命令搜索队加速搜索。
5: 部队快速通过！是，快！再往深一点。
6: 好，这边再加固一下啊！是，这里，往这边，这边再来几个同志。
5: 到这儿，
7: 机枪组，
5: 到。这个机枪往左边再移一点，大家注意射击角度啊！
8: 是，
5: 40度到100度，扇形范围都是射击角度，有效射程之内给我狠狠的消灭敌人。
6: 是，
8: 就等他们进包围圈了。 司令员，有火吗？
6: 啊！哎，当中炸药是个阻隔壁就好了。

0: 1935年8、9月间，纵队一路横扫川南五县，歼敌1000多人。由于连续作战，这队伤亡很大，主力只剩下200多人。下一步要避敌锋芒，退到黔北山区去，休整扩大队伍，待机而动。
1: 能够将礼品300万大队1000多人一口吃掉，我感觉他们有4、5千人。现在长宁、兴文还有高县，都发现了大股赤匪，他们大有逼近宜宾的企图。

0: 你是龙后生的部下，
1: 明白人，穿好衣服跟我走。
0: 那孩子怎么办？孩子才7天，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2: 小姐，需不需要给你找衣裳？
0: 不需要。

0: 我自己哄孩子就好了，求你了，别杀孩子！
1: 你记着，是孩子救了你。

0: 再给你们5分钟，说点私房话。
1: 母子平安。
2: 你要保重。
1: 你放心，子丹看到我都绕着走了，更何况我还没有见到我们的孩子。
2: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我答应过你，为了纪念戴云怀同志，就叫戴于元吧，男孩女孩都能用。
2: 男孩就叫于戴红，你的那个红，女孩也叫于戴红，红军的红，好不好？
1: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0: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该走了。
2: 好。保重。
1: 保重。

0: 我考虑啊，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突围。哎，老崔。哎，
1: 司令员，刚才侦查员报告，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敌人。东部山上的敌人穿的是保安队的队服，西部树林深处的敌人是云南口音，而南面山里的敌人穿的是川剧的军服。
2: 奇怪，怎么就北边留个口子？北面出去是哪儿？
0: 北面有个山坡，是一个小平坝。
3: 敌人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故意给咱们留出一条路，让咱们到小平坝，然后集中火力炮轰咱们。
2: 好，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和干臣往东突击，老龙和虎山往西冲，我们就在云南威信一带汇合。出去之后，不管谁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要顶上去。
3: 还有吗？
2: 你真沉着，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3: 我早就养成习惯了，把咱们纵队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有牺牲的每一位同志，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
2: 那你可要好好留着。行动！
4: 大家都听到，那几个山洞是红军秘密的物资存放处，大家要记得，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从今后，我们的命运就跟红军联系在一起了。红军在，苗寨在，红军亡，苗人亡。今天，我就带着你们跟他们去拼命。
5: 好，
6: 好，
5: 好！
7: 头人，金穗来了。
0: 黄大哥，王一涛带了2000多人，把整个纵队都给围了，前入前出的路都有他们人的把守。
4: 天无绝刃之路，我带着你们去走我们平常采用的小路。就算是悬崖峭壁，翻也能翻过去。
0: 哎，对了，你给于政委写的信，他看到了，他让我告诉你，让他

0: 龙特派员，给你做入党介绍人。我黄大龙，私企全天下的老百姓去拼命的，就算死，也值得。
1: 第一次来，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放心。
0: 谢谢。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
1: 钦佩什么？
0: 你们共产党人不内斗，坚决抗日。你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
1: 我相信三民主义。可是你们的校长，他背弃了三民主义。
0: 黄埔四期的王一涛，之前是你们的司令，可摇身一变成了蒋委员长的特派员。而你，对于革命还是那么坚定。
1: 人各有志吧。
0: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出卖你们的。

0: 黄头人，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1: 我早就搜够，命运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了。
2: 托他手。

克斯那边，听说他老先生也喜欢抽烟斗子。

0: 再加把劲儿，多看见孩子头了。使劲儿，对，再使点劲儿。怎么了，政委？
1: 快，你先走，务必把这个东西交到龙特派员手上。
2: 你自己交给他。
0: 这是命令，带着你人杀出去，走。 记住，这里的文件很重要，遇到危险
3: 把它毁掉。
0: 走，
3: 其他人留下，就立刻跟我走。
4: 桂英姐，使劲儿。

0: 余则洪同志能文能武，是红军指挥员中有名的干才，他在川南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独臂指挥员刘干臣同志身经百战，失去这两位领导人对纵队打击很大。
1: 特派员，这共匪的司令政委都死了，你怎么还没个消联啊？
2: 特派员，曾春健还活着，一直在黄龙寨养伤。
3: 兵发黄龙寨，歼灭黄大龙，我看他龙后生还能依靠谁？
4: 吾儿，你还没有出生，爸爸却一遍遍轻轻呼唤着你。爸爸注定要用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而你们将来一定会用鲜花来点缀这个国家。我会成为沃土的一枝花朵，摇曳着向你点头含笑。

0: 叙勇以及新闻这些镇子，然后李品三的保安团也沿着通向各个县的地方都设了防，我都标出来了，你们要避开大路，走密林小道。
1: 谢谢乔连长，以后你要多多了解我们红军。
2: 嗯，后会有期。
0: 哎，
3: 甘棠，
0: 忘了告诉你，自从上次在剑武城，我就记住了你。

0: 师长荣升少将军衔，是我师的光荣。
1: 我师将士都有荣光，还要祝贺王特派员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英，你哭出来！你哭出来！听说你媳妇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准备好了吗？ 给我一支汉阳皂。

0: 好生。
1: 徐策兄，泽宏兄，干陈兄，你们都来了，咱们分开200多天了，我想你们啊，想你们，想你们，我先干了。这种见面，咱们又能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跟我说点什么。724位兄弟们，我想你们，敬你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道光，就让咱们在最黑暗处相聚吧。
2: 司令员，副司令员他们到了。
3: 龙司令员，
4: 龙司令员再次回了，就剩下这么多小伙子了，以后我们跟着共产党干。

0: 春剑，曾春剑，伤愈归队。春剑同志，辛苦了。男孩，女孩？
1: 男孩。
2: 刘队长他们也回来了。
3: 南六游击队，归队。

0: 同志们，红二、红六军团也要绕到川滇前北上抗日，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
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啊！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得留下点革命种子吧。
2: 我知道，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个机会。其实我也想走，但关键是咱们真能走得脱吗？咱们在兴文，二六军团在毕节，这两地相隔将近400里，中间敌人是层层包围，咱们就算是冲出去了，又能剩几个人？不如咱们就坚守于此，接着跟敌人干。
0: 我同意老龙的意见，在中央新的指示到达之前，我们留在川南。
2: 好，派人给二六军团送信，我们将策应他们完成转移。
0: 我带队去。
3: 首长，
4: 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地方上的同志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找到川南游击纵队，很多同志都被敌人抓走了。
4: 给二六军团发报，要他们全力寻找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一旦取得联系，要他们随二六军团一起北上。
3: 是。
5: 在大洛角，我们遭遇了川军和滇军的联合围攻，刘政委带领我们冲了出来，他腿部负了伤。
0: 天下，你们赶紧走，前面村子里就有我们的人，让他们来接我，再晚了一个都走不掉。你们要赶快冲出去，敌人马上包抄过来了，敌人很熟悉这儿的环境。
2: 大战逼近，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把我们层层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副处政委负伤，我这个司令员能带领纵队突出重围吗？

0: 敌人这次三省会剿至少40000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你带着人先走，我留下跟他们兜圈子。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先走？
0: 不，你必须先走，带着中阁军委授予我们的这面军旗，旗在，纵队就在。从左边走，10点的时候弄出点动静，以便让金穗、甘棠、桂英他们得以脱身。
2: 司令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糊涂，错过时机了。往南走，

这个包里面装着咱们纵队最机密的文件，还有这个本里面记着咱们所有牺牲同志的名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活着出去，有机会把它交给中央。

0: 王一涛，掩护！
1: 二号位标尺一，二号位标尺一。
2: 司令，中队向后山送。
3: 是。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同志们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坚持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完成了战略转移，代价再大也值了。
1: 龙浩生，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让电话兵给你送一部电话，你要同意的。

0: 别瞎瞅，赶紧放线，朝回跑，别抬头。
1: 我是龙化生，你说吧。
2: 龙教官，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这一点我可铭记在心呢。
0: 你要真是记着，就不会当叛徒。
2: 死的人太多了，还谈什么信仰？
1: 你记着，
0: 一个人背叛了主义，丢失了信仰，活着也是死了。
2: 哼，校长可不这么说我，他说我是归队。
0: 你还要练题黄埔？校门上那副对联怎么写的？
1: 升官发财勤往他处，
0: 贪生畏死误入私门，你都忘了吧？
3: 难道三民主义就不能救中国吗？
0: 你别给自己扯遮羞布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谈主义？
2: 龙教官。

0: 看在我们在井冈山共事一场的份上，我再劝一句，降了吧。
1: 王逸涛啊，你听着，我也跟你说句过心的话。自打在井冈山，咱们俩认识，我就没真正看得起过你。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2: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4: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里斯的协奏曲。

0: 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0: 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好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越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
1: 大家好，我是国越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欢迎大家收看国越无双。本期的主题是光影，谁能拒绝这首 OST。 那说到影视 OST 呢，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情感，很荣幸曾经为不少的作品献声，比如

0: 每一首 OST 都是一段故事。这次在这些熟悉的旋律里，我们用不一样的编写去重温那些荧幕往事，让藏在光影岁月中的经典华语旋律跨越时光，继续奔赴下一段旅程。
1: 哎，哇，杰哥，杰哥，
2: 哇，杰哥，
0: 朋友们，耶
3: 耶，哇，春春帅哦。嗨，
4: 我杰哥，你刚才在听李健的，你为什么不把他收编呢？就不要当那个战略，直接跟我们送队。
2: 加入你们队是不是？
4: 对，
5: 杰克是发起人，
4: 好听啊，
0: 好听的在那里，小善。
2: 好喜欢依纯那首歌。
6: 对，上次你唱假爱。
2: 假鱼啊。
6: 假鱼。
4: 假鱼不是王八吗？
5: 这么直白
6: 那首歌叫假如我们还爱着。变成粤语版。
2: 对对对。
7: 不如你们唱一下啊。哇。
2: 一二三。

0: 我在这个座位绝了，我的左右声道，这个太棒了，我这个是环绕立体声的，这么近距离，松队。
1: 把带收过来。当然，好听的也不止现在这几句。经过无双唱将的完美演绎，《国乐无双》两期节目已经展示了16首歌曲的舞台，并贡献了很多名场面与热搜。
2: 我看到你的，你帅。
3: 哇，就是这个点击率马上那个哇，就上去，
0: 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那就是我导的一个动作，
2: 是那个不经意的那个，
4: 是是是是是是，那我也有看到小善的那个神图，那个超美的，灯光老师加鸡腿，
5: 小宋你那个三福佑，一上线了20分钟，收藏就是300万，哇，
2: 真的，
4: 这些就是流量了是吧？
3: 顶流，
5: 数据流量这个。
1: 离我太远了。
6: 那节目组又会给本期节目带来哪些惊喜？
3: 给我拿个东西。

0: 来到这里，
1: 跟我一起
0: 聊聊歌曲。
2: 大家好，
0: 欢迎。
2: 杰哥好，杰哥好，
3: 欢迎，
4: 欢迎，欢迎。
3: 哇，陈总，嗯，
0: 我觉得在这做应该是 OST 的半壁的江山，应该是有的。大家都有这个 OST 的各自的一些战绩，好的电影配好的 OST 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你们这两周回去有看什么电影吗？或者是电视剧啊？
5: 我有看给按摩的情书，好像是潮州话的歌，好好看。因为我是潮州人，所以就仿佛是看到出海的我爷爷赚钱回家。那我奶奶是一手带大我家里面，我爸爸、我叔叔，就是姑姑这样子。所以就看到当年我父母跟我说的事情，现在就重现在荧幕上面。哇，我哭到猪头一样。最后，
4: 我看《风驰人生》。我喜欢车，我觉得这个也很感人的。
0: 沈腾在里面表演很棒。我昨天看了一个主角，哦，也很火嘛，就是飞姐唱的。
5: 对，
0: 然后他也挑战了这个秦腔和陕西民歌的一个融合。
6: 你是韩寒导演吧？
5: 主角是韩寒的导演吗？
6: 飞驰我，
0: 不是，我们在聊主角了。
5: 我们已经聊下一趴，
0: 我们来下一趴了。蒋生哥，
7: 真人秀都快结束了。
4: 生哥，我们是一队的吗？
0: 哎，怎么声音很小？你没听到？
5: 我被小生哥笑的眼泪要笑出来了。
6: 但我那些 OST 都我自己演的，演完自己还聊唱的。
0: 那就必须你来唱，因为比如说《友情岁月》，那你是
6: 这个不是我的。对。
0: 那我们两个是我在聊那个。你哇，我跟小春哥真的是很合拍哦。
5: 我觉得 OST 带给观众更多的是记忆当中的一些美好嘛。当那些经典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大脑当中就会闪回到那个剧集或者那个电影带给我们的那种很美好的回忆。
4: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把原本这个很好的电影可以重新给介绍给不同的人，那这个 OST 重新翻唱，可能是他们喜欢的歌手去唱，那就会让他们去看这个电影，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0: 大家聊了这么多，就是你今天来也是要进入到两边的队。
7: OK，
8: 在你面前有两个颜色的简纯小简玩偶，选择李宇春队，请拿起蓝色的简纯小简玩偶；选择宋亚轩队，请拿起紫色的简纯小简玩偶。
7: 我可能还是会选春春姐吧。哦，觉得春春姐这边熟人比较多。
0: 取名字了，
5: 我们要改吗？
9: 可以不改。
4: 春之，
3: 春之宋。
6: 可以。喂，队长，你要我问一下，你们这次
3: 什么？我啥都没说。

0: 你们到底是唱什么歌呢？快歌还是慢歌还是？
1: 我要为马上就来啊！
2: 我们已经开始打探对方的消息了吗？
0: 大家交流一下，不然就很就在对了。
2: 乱世巨星。
0: 对，今天晚上是。
3: 是吗？
2: 哎，有人唱，今天有人唱，哎，有人唱，哎。哦。
4: 你们什么也没听到。
2: 好像有一些讯息哦。
1: 即刻封雲我。
5: 老规矩，进入简纯超顺时刻。先给大家讲一下规则，待会儿我会请两队分别上来进行这个游戏，谁完成的时间短即为获胜。请注意，获胜那一队将会获得对今晚排兵布阵的特殊权益。
0: 哇！我试一下了。哦，
5: 来欢迎小春，开始了。哎，不错不错，
6: 他还需要有音效来搭配，
7: 有倒计时的感觉。
5: 好，
6: 哎，来了，哇！
5: 胜利在望。OK， 过最后一个月。这样的容易，对不对？
8: 一切一步成功。
9: 我手抖。去吧去吧去。
1: 加油！欢迎
5: 进入游戏。开始了。哎，对，很好，是比时间的啊。对，在需要慢的时候慢下来，非常的好。好的，过了第一个 U 型弯，漂亮。哇，
6: 好快哦！
5: 出来，慢慢出来。好，碰重点。恭喜李宇春队长这一组获得超顺特权。这个特权的使用将在舞台上揭晓，祝各位无双唱将今晚演唱超顺，怕蔗糖喝简纯，现在买简纯上京东618官方直降放心买，舞台上见。
0: 谢谢，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6: Let's go， 唱歌去咯。
1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6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欢迎大家。
5: 大家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各位晚上好。同时呢，我们也要以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国乐作词人邓志顺、裴玉、陈焕仁、刘卓辉、许愿、张建辉、三本木和崔世璇，各位老师
10: 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为我们的国乐无双助阵。那么接下来呢，在无双空间的各位唱将们，请你们注意聆听，这一次我们的赛制有不同的玩法。啊，
11: 啥意思？
10: 因为今天我们的比赛呢是要颠覆以往的积分的玩法，是采用三局两胜制。
5: 从这一刻起，两队的命运将掌握在对手的手里，两队的出场顺序将由对方队伍指定排布，由队长最终决定对方队伍本轮的竞演人选，但是由于人数差异，所以在第二轮升温曲的对决中，我们将会开启简纯挑战时刻。三人队的唱将将直面1v2的局面，并且需要在竞演结束之后，当即从两位对手当中选择一位的简纯中一值归入到对方的总分。
11: 哦，不是我们选，
6: 你们让他们谁去他们就谁去，哦，对吧？
0: 可以有点紧张了啊。
5: 所以此刻请两队立即开始指定对方队伍在第一轮开场曲出战的人选，并直接将战书投递到对方手中。两队请开始。
1: 乱世巨星他应该是改得很厉害的，因为以翻脑他很多的创作的想法。
9: 对， 对， 对，
1: 对，破解呢，小宋，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唱跳了？这次，
9: 这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未知的。
1: 小春呢？
9: 你是说他是看歌曲还是看人？
1: 先看人再看歌。
9: 先看人。
1: 你觉得他会把我放我们怎么放？就是我现在反而我们要猜他们会怎么放我们，然后就知道怎么去对他。嗯，
12: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像我呀。
9: 那什么？
12: 我不知道，有一种直觉，说不好。
1: 他会把你放在头吗？
9: 我觉得不是你就是我。
1: 我觉得，我在想，小春不是那种逆思维的人，他是很正的，就是用歌的逻辑来说，春春的那个歌快歌嘛，所以他肯定

0: 是放芬春的一个歌先去唱。
1: 哪吒蛮适合开场曲的。
2: 那不是他适合是开场曲，我们不要给他适合开场曲。哦，
3: 小春哥，
2: 如果输了就，
3: 你现在是副队长。
4: 你经历过很多的 PK 了。
2: 没有。
4: 很多 PK 了，所以很简单对你来讲。
2: 我认识他，他，我觉得如果是让他们先用慢歌开场是比较好，然后就再来一首慢歌。
4: 好，慢，
2: 对啊，就
4: 慢到最后。
3: 好邪恶啊，我们。
2: 如果不邪恶呢？
0: 那小宋哦，春春对他，
5: 我也觉得
0: 当心唱，好好唱。
5: 前两期都是我跟他
3: 宿命对决的感觉，
0: 哦，是吗？嗯。
6: 喂，好没有啊？喂，好没有啊？
7: 你嗓子好好啊！
0: 你学好了吗？
2: 怎么样，你们？
5: 我们交换信封了。
7: 这样，你们都交给我，我来交换。
2: 我不相信你们的，你们是一对的。
5: 好了，
0: 那就一手交信，一手交信。
2: 啊，小心点啊
7: ！OK。哇，他最后这个笑声流得非常的阴险狡诈。
2: 报告队长，
1: 没来啊？
3: 怎样？
2: 哇，打开！
3: 这么吓人吗？
8: 除了这样子。
2: 我姐。
3: 开场是我，
1: 你就好好唱吧。
2: 没事，队长，不用害怕。
3: 没错，
9: 既然大家都这么支持我，那就勇往直前吧。
5: 走开了，
7: 走开了，走开了。
10: 哦，哇！究竟两方选择了谁来正面交锋呢？让我们一起屏住呼吸，有请第一组无双唱将带来首轮的开场曲。
11: 他们一位是热血摇滚少年宋亚轩，另一位是巨系白月光刘希基。
0: 我猜不到他是这样子想东西。
12: 我现在想问，其实他们排兵布阵是谁主意的？小宋还是小春哥？
5: 小春哥，啊，
12: 我真的，但是那个叫，我就是觉得不是他，不像他。
2: 我有那么笨吗？我，刘希俊先来好一点，因为他是第一次进来，所以他来会有一些无形的，应该是
4: 压力。
2: 好，
10: 欢迎希俊的加入。两位有没有猜到对方会派谁出场？
13: 没有哎。
14: 其实在我们把信封交出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出。哦，一起加油，
13: 鼓手。
10: 现场的各位无双乐迷们，如果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剪唇忠义纸。
11: 接下来我们将舞台交给宋亚轩。
15: 有没有哪一首 OST 就让你上头？
3: 那个

0: 燃烧热血红酒最后一圈，
1: 超市武装的主题曲，还有那个国宝特工，肥肥胖胖是太阳，鼓鼓当当是山岗，风风光光小路上三个吊儿郎当，很洗脑，好多歌都是我看那个动画片学来的。
2: 这期我选择唱破茧，
1: 之前在王牌的时候也唱过这首歌，当时张韶涵老师也在。
3: 你为什么会想唱破茧这首歌呢？
1: 因为很多的作品都有很多三部曲，国乐无双的三部曲就是我从胆小鬼然后到破茧，一个是对过去自己胆小然后那种总结吧，破茧就是

0: 自己现在正在羽化成蝶，也在勇往直前。
1: 千招再招也不曾最后。
2: 哎，弟弟，类似摇滚嘛，稍微那嗓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对，类似，就如果能给一点
1: 奇怪。
2: 哎，其实你的混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奇怪，
2: 哎，这多好听啊。
0: 不过是不解，是一种爆发力很强的
1: 奇怪。
2: 没事没事，
3: 我希望用更有力量的一个声音状态来更好的诠释这首歌。老师，同样的地方我们再试一遍啊，谢谢。

0: 这句词，就是展现了那种遇到挫折不害怕，然后敢于挑战，不害怕面对失败的力量。
1: 你在我左右机会，回首，你在我左右机会，你在我左右机会，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
2: 对，
1: 不魂再放肆狂斗，守护你将
2: 不用
1: 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缩。
2: 哎，那个哪怕很好听，你自己有感觉吗？
0: 有。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我觉得励志歌曲在音乐世界里就像是肾上腺素。正好今天节目播出是高考的日子，然后希望观众看到了能够重振获的力量。祝全部考生金榜题名。
3: Let's go!

0: 我觉得小鹿唱得非常好，而且今天他的歌我觉得 power 也很足，就是年轻人该有的那种热血是有的。
1: 他一首歌挺适合男生唱，
2: 嗯，而且还是他这个年纪的男生，长出一点小尖牙的感觉。
3: 对啊，就是一种感觉。
4: 斗罗大陆，那会小孩有打游戏嘛，所以我都听过一首歌，小宋的那个舞台，不觉得是游戏的 OST， 就是好像一个年轻人去唱一些希望奋斗的故事这样子的感觉。
5: 谢谢曾小轩带来的精彩演出，接下来有请刘惜君。
6: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帕蔗糖和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陈翔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
2: 我很快乐这个歌，大家知道它算是我的一首代表作。然后它也是非常多年前的一首歌。
3: 我记得那首歌是刘惜君老师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当时我身边许多许多朋友铃声都是这首歌，他们一打电话我就能听到。我觉得刘惜君老师在 OST 这个领域算是独霸一方吧。赘婿啊，楚乔传啊，非常大火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都是他去演绎的。
4: 你有这么多 OST 歌曲，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我很快乐来改编？
2: 因为我觉得我很快乐比较特别，跟我们的常石磊其实是也有一些缘分在，因为16年前的这个普通话版的我很快乐，其实石头就有参与和声的那个部分，因为我整张爱情花园是我的人生的第一张专辑，16年之后的我很快乐的这个粤语版的话让他来制作，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再续前缘，非常的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4: 有一句歌词可能在台上需要试一下才能知道 O 不 OK， 所以我想先试一下那句歌词。
5: 深深的深夜让我与你我在经历等于那么
4: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我后面改的那个版本。
5: 深深的深夜让我与
2: 只有在站在台上唱出来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那个力量感。就是你踩完荆棘，你还要冲着那一团就是可能会烧着你的火去扑，就说明你的勇气。我觉得那个力量感会更强。在经历了很多之后，我觉得就是人一定是会变得更洒脱，更不怕困难吧。嗯。
6: 当陈老师给你一封信。
2: 惜君姐，展信佳。惜君的我很快乐普通话版是可惜不是君，是痛惜失去你。惜君的我很快乐粤语版我想写成爱惜我自己。惜君这两个字年轻时听来像一首情歌，痛惜某君，惋惜某种爱，珍惜一个已经远去的人。16年后再唱，我希望他

他能轻轻转身，从前痛惜某君，如今爱惜自己。我觉得真的非常用心，很谢谢陈老师，因为他在一开始思考这个歌词的时候，他就想了很多方式，怎么样把刘惜君和我很快乐让大家记忆更深刻一些，或者更有专属性吧。大家会在副歌的地方听到有一句叫做名字只得一个，痛惜你浪费梦。这句歌词里面藏的就是我的名字，惜君。我想向大家传达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比16年前的自己更勇敢，然后刘惜君也是比16年前的自己更好了。

0: 它其实是比较伤感的。金姐这一次的改编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1: 刘星杰唱得好好，压力还挺大的。
2: 原来变轻快了，
3: 不用怕，怕啥了？多大事儿？
4: 西君作为新加入的无双唱将，16年后再次唱你的代表作了，有什么不同的心境吗？
5: 底下年轻的朋友很多吧，你们能想象16年之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吗？对我来讲，经历很多很快乐的日子，也经历很多的磨难、辛苦的部分。当年是不认输的小女孩，现在我依然不认输，但是我长大了，知道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们觉得还是要从自己出发，不管多爱某一个人，都要先爱自己。
3: 其实你看，这也代表一种成长。我们俩认识是2008年的时候了。
5: 对。
3: 用他自己话说，长大的女孩啊，说的话比过去多了，愿意跟人交流了。
4: 当年好像是一种倔强的一种态度，但现在唱的是一种自洽。
5: 虽然社恐，但是也会勇敢地说出第一句话。
4: 西君原来是社恐的呀。
5: 超社恐，就是因为这样我所以没有选雅轩的队伍，结果变成了对抗关系。
3: 雅轩，今天的这个作品对你来讲会有压力吗？
6: 会的，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尝试这种风格，摇滚这种励志的歌曲，因为最近是高考季了嘛，来鼓舞大家，高考顺利，破茧成蝶，
3: 祝天下考生都能有好运气。今年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时机，对吗？快毕业了。
6: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3: 那如果在你的熟悉的歌里面挑一首歌对应现在毕业的情绪，你会选什么歌呢？
6: 杰哥的《勿忘心安》吧。
7: 勿忘心安，我差点流泪了。
6: 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满脑子的感动，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这首歌，经常唱这首歌。
7: 多小，请说出来。小是吧？我也很小，我们俩一起小。

0: OK 了，要收版权费了。
1: 好听好听，意犹未尽啊。
2: 你可以用不同的动漫角色的音色给我们唱几句这个破解吗？
0: 那我熊二吧。
1: 太痛，乱语战不休。
3: 不住了，
4: 好难
0: 啊。米老鼠。
1: Miska Muska， 太痛，乱语战不休，挥手，你在我左右，奇怪。
5: 郑志伟啊，
6: 我是米奇老鼠。
7: 对呀，
8: 黑了黑了，你不是这样吗？米老鼠就是这样说话的。
5: 米老鼠说话吗？
8: 米奇妙妙屋的米老鼠是说话的。
2: 嗯，哎，一二不过三，咱们再来最后一个，好不好？再来最后一个，
0: 老爹。
1: 抬头，乱语战不休，挥手，你在我左右。
0: 对不起，张韶涵老师。
2: 第一组啊，完成了对话，有信心为自己队伍获得更多的简纯忠义值吗？有，
9: 冇问题，
1: 湿湿水啊，
10: 梗系有啦，
11: 当然有啦，
5: 当然有了。
2: 这还仅仅只是开场，让我们再次谢谢西君，谢谢宋亚轩，
0: 谢谢。谢谢
9: 亚轩今天的舞台非常棒，他从主歌的收着收着压抑的唱，到副歌的爆发的唱，再到最后面还来了一个撕裂音。我觉得能把摇滚唱出层次感的，并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
12: 我觉得他更加发挥自我了，就把自己完全释放出来，完全是那个破茧的一个状态。
13: 刘惜君这个编曲就是一个升值版的我很快乐。他这一次的演出用了他比较高雅的一个版本，这首歌是写出刘惜君非常女性化的那个外形仪。

0: 变得非常有劲的性格。
1: 谢君呢，他普通话歌也好，粤语歌也好，他是一把双面刃，左边能砍，右边一样能把你砍掉。很危险的一个歌手。
2: 由于人数差异，所以在第二轮深温曲的对决中，我们将会开启剪唇挑战时刻。三人队的唱将将直面一 v 二的局面，并且需要在竞演结束之后，当即从两位对手当中选择一位的剪唇中阈值归入到对方的总分。
3: 接下来呢，请无双空间的唱将们立即商讨决定对方队伍升温曲出战的唱将人选。请注意，因为在之前的剪唇超胜时刻，粤语继续升级组赢得了权益，所以呢，在这一轮升温曲指定对手的时候，你们可以获得额外的优势。我们要恭喜粤语继续升级组，本轮对面只能够指定你方一位竞演的无双唱将，剩下的一位由你们自行决定。
4: 那要不我们先想想我们想让谁去好了，如果我们可以定一个人的话。
5: 你刚才不是选甘蓝树在中间吗？你要不要跟着你刚才那个选呢？
6: 让他们先用慢歌开场，然后就再来一首慢歌。
7: 好，慢慢，
6: 对啊，就
7: 慢到最后。
8: 我觉得可以，那就甘蓝树吧，再来一首慢歌。
9: 我觉得挺稳的。
8: 想对他说什么？
10: 随便，都好玩而已，是吧？
5: 橄榄树上很快乐，橄榄树上有哪吒，
10: 橄榄树上会长茧。
6: 长茧。
9: 小善，问你敢不敢？
8: 对。
9: 哎，帅不帅？很适合你。
8: 橄榄树上会长茧。
6: 小善当然来挑战。
7: 我敢，
6: 我敢，我敢。
10: 加油！
5: 加油！
4: 其实就是二选一，我们就是给他们一个空信封，不可以这样玩吗？
11: 哎，我觉得可以。
12: 你说把这个给他们？
11: 嗯。你肚子坏水，
4: 就有点不太公平呗，对吧？
12: 队长，你要决定哦，不公平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4: 嗨。你们选完了吗？
8: 选完了，
6: 接招吧！

0: 是他抢走的，我们，哎，哇，队长，队长，我不敢，我没有干，谁来看一下？这样好吗？我们没有看就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马拉维来，
0: 什么东西？
1: 把属于我们的还回来！哎，你们不是看了吗？空白呀，这么看呢？别动我们了，快求你们了！我们并没有打开过这个信封。啊，我们并没有打开，这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好，那
0: OK。 我们并没有看哦。我相信你。那我们现在填。
1: OK。填谁？填谁呀？哎，真的是啊。
2: 我们根本就讨论不好的。我们是因为没讨论好。
0: OK
3: 了，队长。现在对决即将升温，简纯挑战时刻正式开启，三人组唱将将孤军出战，直面 1v2的局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无双唱将开启升温曲的表演，有请他们。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一位是心向远方的旅人单依纯，还有一位是爱的注解杨千嬅。哇，
1: 果然。
4: 一位是侠义歌者陈小春。

0: 请两位姑娘别欺负我了啊。
1: 我们把舞台交给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无双唱将单依纯。
2: 作为 OST 中，请你通过看评论猜一猜是哪一首 OST。
3: 善解和烟火有点缘分，像烟火爱过吗？沧海醒过来多少碑林寺山脉，星汉灿烂。这个打一下歌吧。

0: 多首可以扣主题的。
1: 这次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歌，而是选择了橄榄树？
0: 因为橄榄树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想唱了，它一直在我的歌单里面躺着，然后这一次主题正好是 OST， 所以就让我想到齐豫老师这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觉得齐豫老师的声音就有点像天上传来的声音一样，有一种非常辽远、很治愈、很悠扬的感觉。再加上三宝老师写的这个橄榄树的词，歌里面说的橄榄树，它并不是一棵具体具象的一棵橄榄树，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内心的向往和理想。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橄榄树描绘成我自己心里想象的样子。做橄榄树，我是非常兴奋且享受其中的。因为我有一个还算挺明确的，这首歌我想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味道。
2: 喂，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它应该是一段很刺激的音乐，我还是希望它是有鼓的。其实我给你发一个参考或者是某种感觉吧。
1: 我可以试试，没关系，你让我试试的。
2: 好，你感觉感觉吧。
0: 我觉得很好的词就是可以带给人们想象的。我没有动三宝老师的词，因为我觉得他歌词写的很有意境。这个词的结构我们有把它拆解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音乐它有自己发展的路径。当然了，我们比如说也有重复，像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两句词有一点像我在心里面一直跟自己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还有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是还有。
3: 因为橄榄树的确大概有成千上万个版本了。
0: 对，后面还没有做嘛，其实我们现在不太知道它会走到哪里。
3: 不知道。
0: 但我觉得可以到处
3: 溜达溜达。
0: 对呀、
3: 是，
0: 那是流浪嘛，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景。
3: 而且流浪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是的。
3: 对，它其实也是探索。
0: 是的。我们每个人一生其实都在流浪，因为每个人他都在追寻自己心里的精神上的归属。
3: 但问题是我还是想找一个更好的和弦。我觉得这个和弦我觉得它不够帅。
0: 问我从哪里来，橄榄树。
3: 对，好吧，感谢你。像你有一次唱的那个
0: 忘了，
3: 好像是完了，我刚想的什么。
0: 问我从哪里来，这里有Thank you。
3: 没事，
0: 怎么回放呢？你会吗？你有本事就点进去。
3: 有，点进去。哇塞。我喜欢，
0: 反正是梦中的

0: 橄榄树嘛，什么形态都是可以的，感觉只要闭着眼睛
1: 就啥都有了，
0: 就啥都有了。对，
1: 真的是，
2: 因为可能这首歌在很多人的心里，对他们来说是有情怀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希望我唱出来的是我自己心里的声音，因为我处在20多岁的年纪，至少在我这个年纪是，其实天地都还在，其实谁都没走开，所以我的橄榄树，我的故乡，它一定不是在身后的，它一定在某个我还没有抵达的远方。我觉得确实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可能会面对不同的困境，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其实大家对未来都是迷茫的。我希望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向前的姿态，不知道去哪儿，但是我要向前走。

0: 好厉害啊，这完全是唱的是不是天上的小鸟一样，哔哔哔哔哔哔哔。
1: 我就觉得小善唱歌不在现场听都太遗憾，他自己的唱也非常厉害，很喜欢这个表演。
2: 我觉得单依纯的出现是华语乐坛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她在之前的歌手里面甚至找不到任何的 reference。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雪碧香肠啊！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人组的陈小春来到舞台上。

0: 本次 OST 主题你选歌是什么？
1: 结果一下在那个歌里面的一些咬字啊发音呢，我觉得挺帅、啊、让我到最
2: 一场借过一下是《庆余年》第二季的片尾曲，原版的歌词很潇洒通透，表达的是男主范闲他在充满荆棘的权谋世界里初心不改的态度。
1: 我们现在这个借过一下是主要就讲那个指鹿为马，
3: 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人和事了，只要我们坚持初心一直向前走，我们可以跨越千山。
1: 有一句是我素衣过泥潭，突然间望大人饶恕我，我搞不懂，原来是那个是《庆余年》那个戏里面的那个大人的一个。
4: 大人，
1: 因为我喜欢那段啊，望大人饶恕我，不会折返，突破已经无限。我觉得是啊，很有力量。
0: 这首歌想传达什么？
1: 我觉得有时候人会走进一个胡同啊，就是其实胡同里面你走个弯，你就出去啊，堵住就往那边走咯，没有左右就往后退咯，前面没有左右没有，那你从哪里进来的？我下面就往下面走咯，就搞不好有一片天出来，哇，下雨了，哇。不用担心，我反正都雨都湿过了，这样去理解会开朗一点。你再看，个人的关系。
3: 我们有互相深入的探讨过这首歌词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出来的感觉，我很期待会怎样呈现。
1: 就是那回事了，粤语版这个歌就归我了啊，普通话版还是继续。向你学习啊！

0: 好像在演一出戏，突然之间雨就落下来了，然后他头抬起来，非常的有气场，然后很有锋芒，很有魅力。
1: 小春哥今天有点大杀四方的感觉。
2: 小春哥眼神啊，
1: 对，就很有杀气，
2: 红彤彤的。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千嬅为大家带来电影《心动》的同名曲，有请。
0: 听说您在节目中的选曲组合起来是您的人生三部曲，是吗？
4: 我来三期嘛，然后我就想，我怎么可以统一一下，可以在自己的部分有一种小小的概念的创作。我就想，不如我是说人生有三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去

0: 一辈子都要学习的。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勇气，第三就是耐性。
1: 上次是关于爱，这个是勇气。
2: 今天的主题是 OST， 你想做一首什么样的歌？
1: 因为我从小就是读女校，就是看电影啊。
3: 我第一次就是在这里见到你。
1: 哇，好帅啊，男主角。然后就很上
3: 面
1: 积极，哇，很浪漫。我突然一种回忆回来了，我就想，哎，为什么我不唱这个？这个都是 OST 来的哦。
2: 姐姐觉得《心动》这首歌和勇气有什么关联呢？
1: 《心动》本来这个歌词里面就是有一种成长的经历，那种爱情的遗憾，从前是在心动当中的那种患得患失的那种，其实那个是自我的心态。有一些事情你不甘心或者是不服输不愤气，但那个还是在纠结嘛，自己也是会困在这个事情上面没了自由。去到我现在中年，我发现原来我要学懂勇气是接受，接受失恋或者是遗憾，那个勇气更大。肯定人要走到尽头啊，真的没了，放下了，那你才可以真的会再出来，这个情绪的尽头反而会重新开始。
2: 我想问一下，姐姐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最佳损友？
1: 那个应该是爱情吧，就是你自己心态，也不需要标签他是怎么样。有一天有想起一些很久没见的，你打个电话可以联系上，证明你还有缘分。但是你觉得你联系不上啊，那就真的没办法。
4: 这首歌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很好听的钢琴一直跟着你，弦乐四声奏能够跟着你，其他有的东西都不一定非要要，我觉得挺好的。小一点，
1: 对。
4: 如果前面你都没有问题的话，就一上来谁三米就记好咱们再 click。
1: 好啊。无谓路去放手，
4: 放手。我喜欢他这个人，他唱歌用音乐去表达故事的时候，让你有一种安全感，就是因为他在跟别人交心，让很多人在听他说那些故事的口吻中，去跟你交流的那种姿态的时候，这是很多粉丝很爱他的点。
1: 所以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其实追的不只是为了结果，而是那个过程，希望我们会累积勇气，将过去提升到现在，现在也是未来，这一种方向去唱一首《心动》。

0: 好好听，很感动，让我很感动。
1: 很喜欢千花姐这个版本，
2: 像讲述出来一样。
1: 嗯，好齐声啊，快把声，有故事感。我根本就忘记我在听她唱歌，我好像在看她演了一幕戏，
0: 非常的打动我，就特别的让我觉得杨千嬅的情歌还是了不起。
2: 这首歌最后面的一句歌词，老遗憾在眼前，这么凄美，其实胜过一起，这种遗憾美学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段落。
3: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
4: 掌声送给你们，应该是你们辛苦了，谢谢。
3: 千嬅姐来到国乐无双，第一次唱的是爱，是单依纯的歌。
4: 对，就是假如我们还爱着，就是关于爱，但是他那个阶段的爱跟我们现在回头看爱这个字的意思，我就回想啊，我年轻的时间如果是遇到这个爱情就是会怎么样了。比方说如果是我可以每一个阶段都拥有过一种感觉，第一个是新杂师妹跟 Daniel 的每一个少女的一个梦想，就是遇到一个那么帅的一个英雄，然后走到一半的三十多的时间，那套戏叫每当变幻时，就是那种心动变成一种遗憾，错过的时机就没了。到后来我就遇到那个春娇与志明，就学懂其实人生不用想太多，就是爱情是没有限制，只要你可以沟通，找一个人可以懂你的，让你做自己，就是超越心动，你才可以愿意跟这个人一起。所以我希望可以三个舞台，就是去表达一下现在的我的对于生活或者是人生的一些命题要怎么去学习呢，就是爱，勇气跟耐心，就是我们永远一辈子的课题。
2: 千嬅姐的老公是谁啊？
1: 丁吉沟，丁子高。
2: 丁子高哦。
4: 我也说我肯定是对我老公心动我才会结婚，心动很多，你可以人生一辈子试过很多遍，但是最后一遍就是那个不只是心动，而是一种震撼，就是超越心动你才可以愿意跟这个人一起。我孩子他就是讨厌每一个男主角，因为他觉得他只有一个爸爸，我应该只有一个老公。
5: 我孩子每次都会给我一些小的 surprise， 可能他现在长大更懂怎么去沟通，在母亲节当天他会画一个卡给我，就是说 I love you 妈妈。哇，真的他说什么我都心动了。
3: 刚才呢单依纯为我们演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橄榄树》，这是来自1979年中国台湾的电影叫做《欢颜》，其实也是讲述了年轻的女性面对人生面对爱情的一种选择。今天在唱《橄榄树》的时候完全是一种不同的诠释，我们先请依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经典的 OST。
6: 其实我之前就很想唱这首《橄榄树》了，因为太

0: 爱这首歌，它的旋律，它的歌词太美了。我觉得这一棵橄榄树，它可能不是具体长在某个地方，它在我们心里，它在我们脑海里，它可能是我们这一生会去追求的理想。所以我在想，我要唱这首橄榄树，我要怎么去画这棵树。我其实并不知道这棵橄榄树具体是长成什么样子的，我只觉得它好像隐隐约约在我的前方。所以这首歌大家听它的氛围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迷幻，就像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好像很茫然，就是因为它有太多的未知了。
1: 前面是迷幻的未知的，那么到结尾的那段吟唱太好听了，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啊！我觉得现场仿佛吊根针的声音都能够听得到，单依纯用自己的清唱带我们去到了远方。
0: 就像我说，我的远方它一定不在我的身后，就在前方。它非常的干净，它非常的纯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心里的声音。真的要谢谢，特别谢谢石头哥，因为彩排的前一天凌晨，石头哥都还在帮我改编曲，他真的很辛苦，因为他要顾及非常非常多歌手，他每一个环节他都要去抓，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喜欢，爱你爱你。
2: 小纯老师这歌都看过这个电视剧吧？
3: 之前我听过一下
2: 啊，听过一下，
3: 但没有是完全进去里面。十天以前知道要唱这个歌，然后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哇，
2: 准确的描述了十天啊！
3: 加上这次的歌词上面，那个三本木老师也是个最大的功劳，因为上一次我第一次唱那个也是他写，所以就好像是叮叮叮，就是叮叮叮。这还好，山本木老师是写的非常的很好，就是不停在听听听听，得嘞得得得得得得得，所以就
2: 我真的是从你的表情读懂了你的意思。
3: 没办法，因为你讲话是那么我有文采，我不太会讲话，有时候就会留白一些，让大家想象一下，我觉得也不错。
4: 小春哥是一个怎么说，有一点顽皮的，特别有幽默感的，我会觉得非常加分。
2: 这个歌词里边还有一句叫形势再恶劣我仍不会低头，您自己在演艺经历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境或感受吗？
3: 我记得有因为我以前的经纪人是许愿 Thank you。他曾经讲一句话，你哇，他是你别管那些有没有有没有一些你做完那个事情啊，得要有一些干嘛，做完那个事情得要干嘛，他不要想，往前走，做你要做的事情，这些自然就会。这句话我觉得是许愿交给我了，所以 thank you。
5: 我跟他说要做对的事，很坚定的做，那你就不会错的。他每一次都听我用最乐观最有正能量的方法去面对，所以每一次都非常好的结果。
3: 许愿是我第一个的，他算是我白了。我们去学唱歌也是他找一些老师回来教我们唱歌，以前我们学的普通话，他也是去北京找一些老师教我们讲普通话。我为什么没有我？不要考虑，你往前弄好的东西自然就会有。都是因为他才会有我今天小学生。
2: 谢谢许愿老师。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小春老师，你要在他们两位当中选择一位进入粤语继续升级组的今晚的简纯综艺值总分。
3: 首先上一次呢

0: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我还是不懂。他们谁分数比较高呢，我就选谁是吗？选那么近来我对啊？
1: 不是。
0: 哎，好了好了，我真的看不明白啊。
2: 他现在就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呢，你只可以揀一个人的分，当然是抽走高分那个，不要入我们的 account 啦，那你就会输咯。
3: 哎呀，那是这样啊。
0: 那如果我选他不选你的话，咁
2: 嗱，我唔惊面子呢啲嘢，我唔惊嘅，因为呢个世界咧成日都有同分嘅。
3: 系啊，
2: 说不定我们两个是同分，所以你现在呢选一个出来啦。
0: 好啦，我跟得比较熟啊，选。
2: 他是选我，好。
1: 确定哦？
0: 确定。
2: 对，
1: 好。杨千嬅老师的简纯忠一职纳入到他们组的最终成绩。
4: 我们谢谢三位，有请三位回到我们的无双空间，谢谢。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
3: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2: 一家人善赢天下，满城荡漾善文化。感谢嘉善县人民政府嘉善硅谷制造小镇的大力支持。
4: 我出发了，
5: 加油加油！
4: 好嘞，
5: 队长加油！风火轮转起来。
4: 好的。
6: Do it.
7: Let's go.
6: Thank you。我觉得就变亚历，因为就到最后，而且已经一整个晚上。但是呢，我会尽量让大家快乐的享受这个歌。
4: 这个夜晚就是在不同的剧集里面这样穿越的一种感受。我希望大家还是蛮投入和享受的。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无双唱将，他们一位是。拒绝定义的灵魂李宇春，另一位是反转的自我王婉之。
8: 哇哇哇，哎哎呦，这么凶悍。
9: 导演问我今天晚上最期待谁的歌曲，我说我最期待婉之的歌曲。
6: 谢谢你哇拿，
9: 因为他今天选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他有很大的一个改编的空间，尤其是他来演绎，跟他一起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是我的荣幸。
6: 谢谢你春春，我来这里就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因为每一个演出都是融合了背后很多很多，每一个岗位他都是把自己最好加在一起，然后才有每一首作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很美丽的舞台，每一个演出都是很美的，都是充满爱跟心思跟努力。我也非常的期待你的舞台。
2: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粤语继续升级组的无双唱将李宇春。

0: 有亮的火光，
1: 这个是不是去年那个卡通那个主题曲？哦，
2: 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但选来选去，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哪吒》这首主题曲。它本身就是国漫之光，第一集的票房就非常的厉害，那第二集更是一骑绝尘，它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位置。
3: 很多人说不认识哪吒本扎，
2: 对，我觉得是的，就是我们都是姓李，对不对？传说中的哪吒是在这个是个四川人嘛，
4: 帅。
2: 我来拉抓三太子啊！

0: 烧你们来了。
1: 我觉得纯纯很可爱，就是有哪吒那股小潇洒劲儿。
2: 你们传说中说他不太爱讲话的人，但是他其实很爱表达的。
3: bug 太大了，这真是一个七上八下的节目。
4: 假如啊，假如啊。
3: 好了，一个原唱自己讲不清自己的歌名啊，我们已经聊下一趴了。
5: 因为我觉得哪吒的身上有一些精神是你自己很喜欢的。
3: 我觉得他最主要的就还是他的这个叛逆和他的不认命的精神，就是他一定要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就是一定要自我进行定义。当然我觉得新的这个哪吒的形象他还有一些很松弛很逍遥。
6: 放那个改版啊，放放。
3: 当你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你的内核会更加稳定，所以你反而不是说以一种特别强硬的姿态去对抗，但是你的心中是非常的确定的。
6: 你无压力，
1: 这个确实没有那个心理负担。
3: 我希望说在舞台上面能够呈现出一个很松弛的感觉。
7: 纯纯唱哪吒应该会很有趣，因为他不就是哪吒吗？

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解？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但是我不想再祸害人间的薄水，一切皆因命中注定。举破维艰从来都不信命，他们在我身上留下印记，目的在何方又有多少意义？我不甘心如此堕落下去，再把光芒打破可笑定律。父母留下的泪凝结我的注意，入魔成仙又有什么关系？哈，都藏好了吗？

0: 很喜欢春春的歌声，就是把故事唱出来的感觉，我听了之后马上就感动了。
1: 春春很温柔的那个莲花出来的时候，我说哇，就是有些颠覆了那个本来那种想象。我觉得他希望呈现的不只是帅，他也是温柔的。
2: 谢谢林宇春，接下来有请春之颂队的无双唱将王婉之。
3: Let's go, let's do it。
0: 老师你好，我就要演唱小春哥的《乱世巨星》。《古惑仔》这套电影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戏迷很喜欢，跟我可能有一点反差吧。叱咤风云哒哒哒哒，这种感觉。
4: 我想不到你会想唱这首歌，因为本来大家对这首歌太经典了，会留下一个印象。
0: 如果我们要唱这首歌的话，那我们应该从什么方向呢？就是要保持那一种古古哇哇的感觉，还是那这样会不会太搞笑了？
4: 所以我想，可能抓住是原来的广东词那些精华的片段，去融入我们新的创意的这个歌词里面。
0: 我就想了一下，如果加快会怎样？然后我就自己想象我自己唱过的 band sound， 跟现在这个乱世巨星的原曲的融合，就会变成一个好像 dance 一样的感觉，自己都会想跳起来。
5: 用翻肥波涛嘅兵团出嚟唱咧，跟住我哋就好似系拣咗 count count count count count 啦。
0: Yeah。
5: 就算出去劈住都是开心地出去劈的。
6: 我真的好乖呀、
7: 啊、快乐风声波有我的独家敲门，乱世在很别想敲碎我笑声。
6: 看我猜了，
0: 我之前还说我要150这么快，150这个是音乐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感觉哒哒哒哒是150的差不多。我就偷偷的跟石头说，你真的蛮难的。
8: 音乐人在讨论歌曲快慢的时候提到的数字，一般是代表一分钟多少拍。抒情歌一般都会在速度在70到50，就是咱们秒钟走的那个速度，就是大概一个成年人睡着了以后的心跳。乱世巨星本来是100，吱吱的快乐风声146是什么？很快。
9: 好似急口令咁快
0: 啊！这一句真的很密，而且因为是粤语跟普通话，我就会普通话我会卡

0: 就
1: 你刚好当成被过起来，
0: 他的那个麦克风的 compressor 再多一点点，好像清楚很多了。
2: 万芝老师的《快乐风神》这种很高难度的密集的歌词的挑战其实很难。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最看重的就是我当下有没有尽力去做好一个演出，如果做不好就各种都会给自己压力了。
0: 哦耶！
1: 现在这个歌词是 have fun， 我们就 have fun， 快乐风神，我有我的独家窍门。

0: 如果我穿这个阵，多舒服了！
1: 哇，哇，很 surprise 啊！
2: 之前感觉很难想象一个女孩子能唱这首歌，
3: 是
2: 对吧？
1: 对，
3: 她唱出不同的感觉。
1: 哇，音乐的可能性太多了。
4: 谢谢婉芝，也谢谢各位音乐家们，谢谢，
5: 谢谢。
6: 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它是一个摇滚，它带给我的那个冲击完全意料之外，但是我又觉得好好。最喜欢的就是别忘了还在练功的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的。

0: 个激励，修炼自己，让自己有这样的心性和内核去抗衡，去丢掉那些烦恼。
1: 其实婉芝今天带来这个作品啊，原唱大家都非常熟悉，陈小春老师的，对吧？
2: 很惊喜，也非常
1: 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来改编呢？
3: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听 OST 的，然后我就想，我做古惑仔会怎样呢？但是发现，如果我用这个很凶的去唱，因为有点搞笑了吧，所以就换成另外一个角度去演绎，就邀请了易家扬老师去写歌词。因为大家都很忙，生活都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那如果可以拥有这几分钟的忘我的快乐，多好啊。不如就从这个方向吧。那我收到易家扬老师的歌词也非常感谢他，好像我在密密麻麻的生活当中，我唱歌的这几分钟，我自己起码我自己就很享受了。
4: 但确实他这一版是那种传递出来的东西，但之前的原版是有一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很拿范儿，
5: 是霸道一点的啦，
4: 霸道一点的。对，
1: 相信也很好奇原唱陈小春老师他的听完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欢迎陈小春老师。
6: 自带 BGM。
0: 我在电影里面每次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走出来不是刚刚那个样子。
7: 哦，不是那种了。
4: 哎，他真的很可爱
5: 啊。对啊，搞笑啊。
7: 刚才那个版本我也想在演唱会这样子，太可爱了。
3: 你喜欢就好了。
7: 我喜欢，很快乐。我很羡慕啊，他刚才看那种。
6: 嗨了已经。
3: 快乐不止。
7: 我任意闯，漫长的眼眸。我定我舍弃我的法令，这无数的眼光。
8: 哎呦，好玩好玩。
1: 所以这段旋律大家知道一曲双翼，现在又有一个版本了，叫快乐封神。
9: 刚才春春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哪吒，当中呢有一句词特别的抓人啊，就是那句都藏好了吗？
0: 都藏好了吗？其实它原本不在这个歌曲的歌词里面，但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中这一句我每一次都会笑，所以我就很想把它加入到这首歌曲里面。
9: 嗯，那其实春春很擅长配音的，今天在现场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哪吒的配音四川话的版本？哦，
0: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一口七八个，肚子要撑破，茅房去屙屎。想起王呆子。
1: 谢谢他们给我们分享的故事经历和美妙的音乐，谢谢。
6: 我很喜欢芝芝，这是我第一次看芝芝的摇滚现场，他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动漫摇滚小精灵，
10: 他完全呈现出跟乱世巨星是另外一种态度，他把原来的那种很自我的快乐变成一个很大众的快乐，是我很喜爱的舞台。
11: 李宇春老师这个版本呢，跟原装的版本很大的分别，变成了很通透、很轻松、很自然的李宇春风格。
12: 李宇春老师的这首歌带给我气场的感染力，平和、自由、安定，这个是我最喜欢他的一点。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上
3: Z 世界APP 看陈翔舞台迎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国悦好听，减醇好喝，我们一起开始减醇超顺时刻。怕蔗糖，喝减醇，好音乐看减醇。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举起你们手中的减醇。
2: 和月球灯，让我们一起喝超顺，一顺百顺。打开抖音搜“减醇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减醇定制好礼。在最后一轮无双曲的演绎之后，我们将为大家奉上一个惊喜舞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悦无双
3: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让我们共同沉浸式的聆听歌声里的隐秘心绪。
4: 这次我唱的是《龙》这首歌，它的编曲、节奏以及它的歌词，其实跟这个电影非常契合，给人一种在牢笼里面想要冲破的感觉，但无能为力。它既承载了电影的厚重，然后又给观众带去很多的遐想空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OST 制作。 我曾经的龙的话，应该是内心有一个龙，就是把自己罩住，感觉都很难呼吸的那个状态，应该就是在19年前上台唱歌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有很多的干扰，会让自己唱得非常的不自如。就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时候，我要每次我上台唱歌，我都会要签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自己觉得。 很难受，拿了冠军之后，然后让我在后台就300多个记者要访问我，我就说8个字，我都是很难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艺人。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大家只能从我表情上看到我的木讷，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那个时候也很渴望跟外界去交流，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因为自己的紧张和担心和不自信，才会内心有个牢笼状态，把自己框住的感受。 到现在，我一看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我感觉人在牢笼，但是我心里面会知道自己未来终究会飞得更高。
5: 你是靠什么来支撑自己？我觉得就是提升自己，锻炼自己的心智，你内心强大了，外界自然就不同了，这样才可以让自己走到另外一个状态。
6: 我看到你们有人在偷偷的抹眼泪，我很理解。
4: 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于你背着它在走，只需要转身，因为太阳永远在，有些时候只是你选择背着它在走。我唱《龙》这首歌也是想让大家去冲破自己内心的牢笼。其实这个的编曲我跟石头讲了，保留原曲的味道，但是增加更多细节的音效，比如说像那个水滴声。深海中那点光昏暗的诱惑。 刚刚有的地方我没有卡到，自己有一些 free 的东西，很响的部分，让它再远一点。
5: 明白，高音的混声那种。
4: 对对对，有一个吟唱完了之后低音的嘛。对对对。最后一句的时候转成了粤语来完成这首歌，就像是一个人心的两面一样，粤语跟普。

文化就是光是不一样，文化是蓝色，越野是红色，哎，就像救护车的时候，它一转一转的时候，它有这个的感觉，看怎么样去制作这个光，因为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感。我也希望能够在现场的时候，通过我的演唱和这个编曲里面的小巧思，那一定会有不一样，让观众能够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个版编曲有那种冲破牢笼的状态。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着把我葬送。

0: 所以跟三本木我们一起把这个词的部分也聊得很透彻。新的编曲呢，跟石头聊了，我希望能够在唱出来的时候有更多的拉扯感，留白式的氛围感。人心在深海里面，他的希望也好，他的内心的挣扎也好，随着这个深海往下落的感觉越来越深，深不见底，但最后还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丝清醒，对爱的清醒，希望大家能够在爱的里面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等的情况下，我爱自己，我同时爱着这个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辛苦了，请您稍事休息。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蚂蚁宝，从全网2000款产品中，为你比出好保险。我是蚂蚁宝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微博活动正式启动，在微博带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国乐无双话题发博，晒出你为当期节目金曲队伍设计的封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官方金曲封面，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参与。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了，简纯超顺头，一口超顺，顺风顺水顺财运工作顺财运顺生活顺学业顺感情顺心情顺喝超顺，一顺百顺。

0: 辛苦了，各位无双唱将们，辛苦了，咱们就一起拿起剪唇庆祝一下吧。
1: OK， Cheers！
0: 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4: 国乐无双第三期胜率更高的队伍是。恭喜春之颂组，
5: 没丢人呢，哇！
6: 哇，金唱片，
0: 来祝贺！
7: 谢谢谢队长，队长有仪式感。
4: 你们的歌曲呢将被收录进我们的金曲池当中，那么现在呢就有请在我们的金唱片上签上你们的名字。
0: 请你们把这张唱片放在无双空间当中做永久展示，各位演绎的金曲也将被永久珍藏。再次祝贺！
8: 第一次获得金唱片，好开心啊！
6: 超开心的，音乐就是很神奇的，它就是从灵魂出去的一种表达，而且很直白的方式去跟大家沟通的。
8: 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力量，也激励了我，就是未来不管遇到什么失败啊、挫折啊，勇往直前就行了。
7: 国乐无双这个舞台，对于喜欢做音乐、喜欢听音乐的朋友，绝对是个福气。
9: 我觉得能来国乐无双唱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10: 让我来国乐无双，就是老天给我的礼物。这个节目在做一件非常大胆的、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把一个需要时间去消化的一个创作过程浓缩到一期的节目里面，其实就是在挑战极限。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吸引我，我也想挑战一下极限。
1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不管是普通话填成粤语，还是粤语填成普通话，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因为我们是在跟经典去 PK。
12: 这次我

0: 觉得在国乐无双，我觉得它有一个新的意义，大家可能拿出来的歌曲都是受到很多的歌迷喜欢的，那你自己要再去改编这个歌曲的时候，还会想在这个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尽量给大家呈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吗？
1: 其实 OST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歌手，也是一个歌手跟更多观众交流的一个机会，他需要被更多人听到，他需要被更多的音乐人把这些经典的歌传唱出去，传承下去。
2: 小春哥的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嗨，一下子场子就被他给点燃了。
3: 郑钧老师这一次更加松弛一些 ，chill 的，他自己在台上我也觉得很自在。
4: 罗云熙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艺人，所以我非常期待他这个舞台的呈现。
5: 盛一纯这个演出可能是今晚最有感觉的，这是音乐，这是舞台。
6: 亚轩老师现在状态应该是刚刚从幼年期突破到成长期，还会有完全体或者旧集体的感觉。
7: 王菀之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淡淡的，但是我觉得他内心的情感非常的丰富。
2: 青花姐这首歌就是把她曾经的经历都暗藏在了这首歌当中。
3: 李丽姐就是一个对音乐非常认真的人，她一直以来也在音乐上尝试非常多。
5: 张杰的粤语一期比一期好，她把这首歌的层次推到一个新的境界。
8: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9: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
10: 随心而悦，德芙。
1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6: 总是挥之不去，
1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8: 还能退烧哦。
1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6: 来，一起来吧，
7: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8: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9: 深藏一生挚爱。
10: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11: 林欲万箭穿心，
12: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13: 电影《心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11: 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1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4: 谁给我女儿找命？
15: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4: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
9: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15: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4: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15: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11: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6: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11: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15: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17: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15: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8: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15: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9: 我宁愿就一命，这还能了吗？
20: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21: 我，啥人呢？
15: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22: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2: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就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你慢慢起来靠近。
6: 先生，加红杏。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当海浪里心动凉了，
9: 不敢摇漾，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

0: 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乔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 这些乔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清清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用音符讲故事，让光影拨心弦，国乐无双第三期好听又好看。用新方式报道电影，横竖都精彩。隐秘山海潮汕来信，首期走进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耀华旅社。今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三期，以《光影谁能拒绝》这首 OST 为主题，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无双唱将陈小春、李宇春、单依纯、宋亚轩、王婉之、杨千嬅继续在舞台上纵情歌唱，刘惜君则新鲜加盟，大家纷纷借歌声传情，奉献了难忘的影视旋律。本期节目中，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唱响了电影《消失的他》中的歌曲《龙》，粤语歌词带来全新思考。

0: 陈小春对借过一下的演绎以水舞台呈现，独具匠心。
1: 终生是着斗弯要路宽坦，何来接近你间。
2: 因为当时有一个水舞台，那么他也很担心小春哥如果说这个鞋湿透之后会不会影响他演唱，但是小春哥非常的敬业，他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最后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一个借过一下，他的那个 ending pose 啊，我记得当时他撑着那个雨伞最后定格了很久，都沉浸在那个舞台当中。
0: 杨千嬅以粤语演绎心动，他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赋予了歌曲全新的听感。
3: 当你最该损友，在喝上长久，得一颗红豆。
0: 王菀之则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将陈小春的《乱世巨星》进行了改编。
4: 快乐风尘我的心动，那天爱恨情节心真，别管那些乱与纷。
5: 他竟然化身了一个特别快乐的小魔女，在台上蹦蹦跳跳，然后我们那天彩排的时候是凌晨2点多，然后他就在台上转着圈蹦，然后带动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就觉得加班的时候也不辛苦了。
0: 李宇春选择了脍炙人口的哪吒，继续散发他的舞台魅力。宋亚轩则带来《斗罗大陆》的主题曲《破茧》。经历了时间沉淀，刘惜君演绎的粤语版《我很快乐》满是成长的感悟。单依纯这次则为我们带来《梦中的橄榄树》，空灵的嗓音听得观众如痴如醉。今天中国电影报道新媒体版竖屏上线，节目采用轻量化短视频形态，适配移动端观看场景。未来我们将用更多样的形式为观众报道电影。全新的中国电影报道竖屏节目立足国家队权威平台优势，重构影视资讯传播模式。节目坚持权威求真的内容底色，甄选一线现场素材，核实梳理影视讯息，为观众提供专业靠谱的行业资讯。节目将紧跟全网热点节奏，速递行业重磅动态，同时打破刻板语态，以年轻化接地气的网感表达贴合影迷视角，精准回应大众需求。
2: 动作组提前数月进行编排，并根据每位演员的动作特色反复调整招式细节。五位人均20年以上经验的顶级动作演员依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中国电影报道竖屏版还将继续坚守独立鲜明的行业态度，客观点评行业现象，褒扬优质影视创作，同时融入人文视角，以温柔诗意的解读剖析银幕背后的家国情怀与人生百态，让方寸屏幕中的影视资讯既有专业信息量，更有治愈人心的温度与力量。
2: 众多游客前往打卡参观，感受侨乡历史文化的魅力。
0: 节目上线前后，众多电影剧组、影视公司以及电影人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信息，为栏目上线造势。
6: 由电影频道联合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

0: 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重庆市教委共同发起的“光影绽放中国行”“光影润心校园行”首场活动走进重庆医科大学。活动依托纪实电影《陪你到清晨》，搭建心灵沟通桥梁，把影视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1: 本次“光影绽放中国行”走进校园，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家围绕情绪调节、压力应对等话题深度分享，引导学生正视心理困惑，学会自我关怀。
2: 那么今天的活动中，我们能感受到同学们其实对心理健康这个主题更加的关注了，非常的有用。欢迎这样的活动系列能够多到我们学校来开展，
3: 学到了很多，如何处理自身心理问题的方式。
1: 活动现场，师生共同观看了纪实电影《陪你到清晨》，影片温柔写实的内容引发在场学子深度共情。
4: 通过这样一种电影的宣传，就我们不仅能向同学们展示更深层次一种原因，也可以向他们揭示，如何去解决。
5: 我是非常希望能够跟随着这个行动，能够走到全国各地更多的学校，去和学生们去交流，然后也让我找到更多的创作的灵感。
6: 绽放中国行，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了，走进这个城市、乡村还有校园。这次在重庆聚焦了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棒，既继承了传统，又凸显了这次一个独一无二的话题，特别是电影家这个概念，为我们“光影绽放中国行”它的这个路径和空间领域，我觉得延展开了。也预祝我们的“光影绽放行”声量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也真正的发挥推动电影经济、讲好电影故事的作用。
0: 最近，2026西班牙中国电影节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7: 好的，本届中国电影节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资料馆、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开幕影片是《热辣滚烫》，现场的观影氛围也十分的热烈。同时，活动上还放映了城市宣传片《这里是北京》，向西班牙观众展示北京的城市魅力和文化底蕴。
0: 从中国到西班牙，从北京到马德里，光影架桥，文化牵线，助力两国文明互鉴，民心更近。
7: 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片的消息。昨天电影《火遮眼》发布了一支动作特辑，影片中的几位主演都在正式开拍前提前训练了所有的动作场面，这也造就了影片中真打实拍的风格。同时，《火遮眼》的动作设计也相当的讲究，就比如说谢苗饰演的王伟在细节上为我们带来了相当新颖的动作风格，
8: 都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肩这样的地方这样打，所以王伟的整个的动作风格是很新颖的。
0: 影片中的动作场面看起来酣畅淋漓、一气呵成，但背后却是精心设计与耐心打磨，只为了给观众奉上一场值回票价的武打盛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那份情意深重不仅让观众走进影院，也吸引游客赴山海找故事。我们特别策划推出《影秘山海潮汕来信》系列节目，带大家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游潮汕。首期我们将走进影片中南支精心经营的客栈取景地耀华旅社，为您带来独家探访。
9: 万里家书，纸短情长，寻迹潮汕，江海有岸。跟着电影赴山海找故事。

0: 今天呀，这个场景你会非常熟悉，对不对？
1: 这里厨房，然后在这里喝粥。木森当时用的就是这个桶，哦，在里面啊，弄那个粥起来喝。
2: 就在这边，啊，在这个地方。
0: 还去踩三轮，那吃东西吃很多的。
2: 是。
3: 赚了部分钱，加顿来给妈妈。你是家己这波钱好顿来来。
4: 我笑，不是忘记多少块钱。
2: 这个煮放在这边，
5: 只有一个厨房，
0: 这是一个灶。
1: 对对。
2: 那时在这边煮饭，我在这边切东西的。
6: 我不敢想象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居然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
7: 老一辈的人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8: 我们现在上到二楼了。木生刚来到南阳的时候住的就是这里。

0: 就是南芝经营的客栈。当时是谁找到这个地方？真的很贴合，很贴合说下南洋的那种风格。
1: 导演，
2: 我们那边幕后他们太成功了，太厉害了。他们会为了一个角色，为了一个细节的一个背景，他们会整个潮汕圈每家每户基本都会去打听的那一种。他可以为了一部电影。
1: 就潮汕地区他走了几万公里。
2: 对，
3: 这部电影我第一个镜头就在这边洗衣服，我在这边拖地，拖地的时候就在这边
4: 哦，怎么踩？
3: 就是这样。
1: 我房间的隔壁就是木森的房间，
4: 走，
1: 这里看一下，这里当时放了一张床。对，小孩子就在这里读书。
4: 就是虽然说人是在国外，但是侨胞们对于祖国我们文化啊这种深深的眷恋，其实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1: 对，
4: 就一直在学这个
5: 中文。
4: 好，走，
1: 人有口和手。到时候他们会复制成原来的样子的。这边是谢来顺的那个账房，还有那个男子的房间，哈、哦，他们
4: 这
1: 个，对，丹吉罗西就是在这里的，
3: 在这里，
1: 对。
4: 你给我们来一句。哇，刚才杂七干兄啊，还有迈步女明明，还有如一，给我们复刻了电影当中的那些名场面啊，让我热血沸腾。今天沉浸式来到电影的取景地，几位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拍摄是两年前的吧？
1: 很怀念
2: 我们的青春啊！两年过去了，
1: 真的。
3: 来看到这个地方很熟熟的，就想要流眼泪。
4: 嗯，
3: 我们的电影拍了很好的。
1: 就是我们刚刚在拍摄那个场景也特别的狭窄。
4: 对。
1: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10多20个人在那里挤着拍。
4: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冬天拍还是夏天拍？
1: 冬天拍。
4: 冬天拍。
1: 对，冬天拍。
4: 但是我记得你们穿的衣服是很单薄的，因为南洋嘛，那是很热的地方，所以你们穿的很少。
1: 在没有我们的镜头的时候，我们就贴着暖宝宝，特别冷。
4: 对于你们来说，当时和这部电影结缘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呢？
1: 我现在拍到这一部是第三部了。
4: 哦，就是你跟导演是老朋友了。
1: 对，他就是看到我扛揍，然后就，哎，实际上你过来，这个角色还是同以前一样，你来被挨打。
4: 那你不愿意说，哎，那我能不能演一个轻松一点的角色，不要老是被揍？
1: 有，他说
4: 不同意吗？
1: 你不被挨揍的话，就配个女朋友给你。
4: 对，
6: 最后还是被挨揍了。
4: 就是又配了个女朋友，还被挨揍了，
1: 值得了。
2: 还想不跟你唠哈？
7: 哎呀，没做错了。
6: 好啊。
2: 我们在拍上一部电影的时候，带你去见我妈，是导演郑润奇导演，还有梁鸿春导演，把一个差点抑郁的我拉出来了，让我能够正向的去活着了。之后我挣到钱了，那我兄弟需要我就帮忙，纯粹就这样，没有说。我要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要挣到什么，
4: 也没有想过回报。
2: 没有，哪怕现在这笔钱到不了我这里我都无所谓。
4: 如一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去演到这个角色的。
3: 这开始就跟我的乐影视影视的舞台台乐整这个戏呢，我喜欢来参加拍这个电影。舞台台是拍好了差不多过好像是3个月还是4个月之后，导演还是在找我。如一啊，就是你拍一天的戏很可惜的，戏份太少了，一天的富太太这个不要了，再换的戏份给我。你还要是不拍，我说又不拍又几天，他说你这次戏份是很多的，以前是一天，这一次是6天。
8: Hello, clean my room.
3: Good.
4: 现在你们的生活有发生变化吗？我看到敏敏还是一直在直播，啊，祖一也一直在拍短视频，在唱声音英语，是吧？
3: 我还在努力唱我喜欢的歌。
1: 我回去还是继续，没直播的话就炒我家的米粉，还有莲藕汤啊之类的。然后有海鲜我就直播海鲜，就没什么变化。就一下子越级成为那个优秀的跑龙套，我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2: 我觉得那天拍完之后我的生活也依然是在旧，所以我们都是依旧都是正常生活的，并没有因为我们有名气了然后我们就脱离了我们原本的生活。该照顾孩子还是照顾孩子，该赚钱养家是赚钱养家。生活跟电影虽然说互不相干，但是

0: 它又是深深相系，我们都应该像电影一样正能量的去活着。
1: 月一明，高雅起落花，日子悄悄又添岁。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昨天演员于适亮相北京参加活动，现场他也谈到了自己主演的电影《四渡》，影片将于本月26日上映。
2: 通过这个电影的形式再次回溯这段历史，感受到当年的红军建制。
3: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铁原》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启动仪式，导演赵林山、编剧汪海林等主创到场宣传。影片《铁原》讲述铁原狙击战中志愿军将士浴血坚守、以血肉筑牢防线的英雄传奇。影片立足真实历史进行创作，以影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电视剧《京官》在北京举办研讨会，导演黄伟、演员金超、黄瑶等主创到场与专家交流创作经验。剧集以深圳、福田、罗湖等地的真实海关工作为蓝本，展现行李查验、禁限品管控、风险研判、关税征管等真实的工作细节，讲述海关、旅检官员依法履职、勇于负责、坚守岗位、捍卫国家利益的热血故事。
1: 近日，中国融通文教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宣传部、阿尔山市委宣传部等进行开展“文以化人，一心为兵，文化拥军边防行”系列活动。活动走进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为驻守边关的官兵们放映电影《惊蛰无声》。
4: 戍边20年来，从之前看露天电影，到现如今融通文教送优质影片进营房，一系列暖心拥军的措施，让我们戍边更有温度。我们手边更有劲头。
1: 电影《走马观花》在北京首映，影片耗时10年制作，以4名大学毕业生的成长轨迹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在求职、创业、接连受挫后，一路辗转都市、县域、戈壁无人区，在奔波中完成自我审视与人生抉择的青春故事，将于6月12日上映。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国乐无双》第3期节目中您最喜欢哪首歌？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极限逃生》或《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电影票，或《极限逃生》签名海报。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5: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5: 我是罗曼，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6月6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将为您开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477，下面有请梁子为我们开奖。
0: 观众朋友，大家看到现在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我身边的这台摇奖机当中了，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即刻为您开奖。好的，大家看到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正在摇奖机当中飞快地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第一个开奖号码是7号，第二个开奖号码是1号，第三个开奖号码是2号。观众朋友，本期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7号、1号、2号，他们分别是7号、1号、2号。

0: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
1: 随心而悦，得福。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1: 嘉宾为您带来运动题材电影《洛奇》。在此之前，我们想先为大家奉上一场环球格斗电影大赏。宿命抱摔，肉身兵器，东方风骨，向死而生，逆天改命，这五个长在经典电影里几乎把人类肉身推向神坛的名字，是我最近在数据库里抓取到的最顶级的格斗代码。前天看着网上那些连防守都不会的花架子，我实在手痒。我们不看假动作，直接去扒一扒这些银幕重拳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人生。第一场连线开始。星哥先生，在这个连呼吸都带着土味的泥池里，您到底在摔什么？是那枚您当年没拿到的金牌吗？
12: 我摔的不是对手，是这个国家延续几千年的宿命。如果我的女儿能把我摔倒，他们就能把这个不公的世界摔碎。

现了吗？这个几年前从印度传过来的重力摔跤，它的记忆点在于，摔跤是这个底层家庭唯一能拿来和全世界偏见对赌的芯片。这一集宝摔是两代人在泥泞中联手完成了一次极其悲壮的生命突围。

0: 别看电影里的飞机这么炫，在现实格斗中，泰拳被称为八支艺术。这项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泰国的古泰拳时期。它在古代是暹罗士兵在战场上失去武器后，用肉身跟敌人贴身肉搏的杀人技术。泰拳最务实的地方就在于它彻底废除了花架子。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把人体最硬的骨骼演变成冷兵器。你看这个飞膝和电影里经典的巡泰式砸肘，为了达到一击 KO 的效果，选手必须用几万次击打芭蕉树的训练，把胫骨、膝盖和手肘的骨密度练到堪比钢铁。在战术上，他讲究近打肘、远打膝，利用扭摔控劲，配合连续贴身膝撞，在极窄的空间里摧毁对手的肋骨。
1: 取法于刀术有64变化，擅长天门抢攻。八卦手黑，小心。
2: 过手如登山，一步一冲天，行一拳霸道，千万别轻敌。
0: 东方武学的落点永远是风骨，中国功夫电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从来不炒作暴力，它恰恰在讲克制。
3: 叶先生，你能掰开我手中的这块饼吗？
0: 电影要通过叶问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拳头是硬的，但身段是软的，打败对手不叫本事，能在乱世的裹挟里守住不卑不亢的本心，这才叫一代宗师。
4: 在你眼中，这块饼是一个武林，对我来说是一个世界。正所谓大成若缺，有缺陷才有进步，真是使得的南拳又点子北拳。
3: 说得好，
0: 为什么电影需要格斗？因为在银幕上，动作是唯一不需要翻译的通用语言。不管是凌空一脚还是贴身缠斗，这些招式撕掉了国籍和文化的标签，他们只传递一种情绪，那是人类在面对危机时本能爆发出的那一丝不服，这就是动作电影共通的底色。
5: 来者何人？
6: 连百姓的救命粮都不放过，我神笛少年要惩罚你们。
0: 别以为长笛只是乐器，在这部朝鲜经典电影里，它是一把极致务实的贴身短兵刃。历史上，洪基同是朝鲜王朝时期著名的传奇人物，被誉为朝鲜版的侠盗罗宾汉。电影里他标志性的武打风格，正是以这位历史原型的民间演武为基础，动作逻辑非常讲究，以巧破千金。现在拳击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其现代规则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它的核心逻辑是在限制极多的规则下进行极端的上肢对抗。
7: Come on, then.
0: 麦奇在电影《百万美元宝贝》中

现的是最务实的防守反击流。战术上，他利用紧凑的报价突出下颌与肋骨，通过高频的前手刺拳试探控制距离，一旦抓到对手摇闪的漏洞，随即

0: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你不听我的话，这让我很没面子。罗琦，不给钱你就掰断你的拇指，懂吗？
1: 求你了，求你了，别这样。
2: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3: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4: 生活在底层，他沦丧堕落，自我放纵。
5: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
6: 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7: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8: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9: 去死吧，变态！
10: 直到有一天，曾经的梦想燃起心中无尽的烈火。
11: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2: 阿波罗克雷德。
13: 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卓玛，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
14: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15: 史泰龙领衔主演。
16: 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经典影片《洛奇》。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 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 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你们在跳舞吗？给那混蛋一点颜色。打得太差劲了，需要建议吗？
1: 是。
2: 啤酒，喝点冰啤酒，加油！
3: 罗琴，我打赌最多再打三回合，你有信心吗？
1: 当然。
2: 冰啤酒，
0: 给你点建议怎么样？
1: 或者
0: 贴身战术。
4: 接下来是六回合的轻量级比赛，出战的是布鲁克小子和田小子约翰逊。
5: 加油，加油！
6: 打得漂亮，冠军。
5: 哎，
6: 什么事？
5: 有烟吗？
6: 哎呦，这支给你。
5: 你是废物，打得真烂，知道吗？你打得太烂了。

哎，你今晚真走运。Spider输了的人拿40块，扣掉15块的衣柜租金和教练费，5块的洗浴费和毛巾费，7%的税，还剩17块2，打得不错。Spider，板儿伯呀，赢家的奖金是65块，扣掉15块的衣柜租金和教练费，5块的洗浴费和毛巾费，7%的税，一共是40块5毛5。下一场是那天，大约2周后吧。 记得打给我，医生20分钟后就到了。啊啊。

哎，你爸爸今晚表现不错，你们怎么没去啊？应该去看看，饿吗？嗯，吃吧，吃吧。想见见你的朋友莫比迪克吗？哎，我回来了，莫比迪克，今天想我了没有？嗯，打个招呼吧。如果你们会唱歌跳舞，我就不用打拳了。

这个龟粮，这种龟粮里有很多苍蝇，不过蛾子比苍蝇还多，很多苍蝇，很多蛾子。哦，算了。

0: 今早感觉怎么样？很有活力吧？
1: 还好。
0: 哎，你好吗，杀手？这周的龟粮怎么样？
1: 还好。
0: 哎，我有点生气，知道吗？
1: 对不起。
0: 不怪你，但你想知道原因吗？
1: 好了，没人想知道。
0: 你好吗，格罗利亚？
1: 好。
0: 我上次买的龟粮里，蛾子比苍蝇还多，艾德利亚。这些蛾子卡在了乌龟的嗓子里，它总咳嗽，我还得替它拍龟壳。你猜它们怎么了？你猜猜。猜呀、啊。

0: 吓得壳都掉了，壳都掉了！啊，今天这么早就开始讲烂笑话？
1: 其实想编个笑话可真不容易呢。
0: 哎，你好啊，老朋友布特库斯。
1: 我没时间看。布特库斯，哎，德利亚，你去楼下把猫笼子打扫干净，脏死了。

0: 罗切，你的老大还好吗？
1: 很好。
2: 罗切，你又开始打拳了？
1: 偶尔吧。
2: 我们很快就能挣大钱了吧？
1: 对，赚100万。哎，你要去哪儿？你去哪儿？啊？往哪儿跑？
3: 你往哪儿跑？
1: 嘿，
0: 别打脸！
1: 闭嘴！
0: 别打脸！
1: 格佐先生说要200块，懂吗？
0: 我破产了，我真的没钱。
1: 格佐先生说不给钱就掰断你的拇指，懂吗？
0: 求你了，求你了，别这样！
1: 你叫什么来着？
0: Bob，
1: 听着吧，想跳舞就得花钱请乐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哎，我对事不对人，明白吗？把钱给我，把钱给我。只有130块，
0: 就这些，我破产了。
1: 听着，爸爸，哎，你还欠我70块。
0: 你别打我，我把大衣给你，它能值50-60块呢。
1: 我不要你的大衣，
0: 通融一下。
1: 你应该早做准备，知道吗？早做准备，
0: 我可以假装你折断了我的拇指。
1: 早做准备。
0: 我假装手指折断了，等等，我可以假装，大衣给你，给你。

0: 他只有130块，但下周应该会还清，高泽先生。很好，包包的事解决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去找德里奥，他拖了3周，我很不高兴。
1: 明天3周德里奥，没问题。德里奥怎么起来？
2: 你昨晚表现怎么样？
0: 挺不错的。
1: 嗯，
0: 怎么了？
1: 看到车牌号了。
2: 什么车牌？
1: 从你脸上压过去那辆。
2: 好了，伙计，停在这儿吧，让罗奇下车，我要和他谈一谈。

0: 你不按我的吩咐掰断他的手指，
1: 你怎么知道我？
0: 你以为我没有眼线吗？我尽早告诉过你，对吗？啊，对。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你不听我的话，这让我很没面子，罗琦。我觉得，
1: 听着，如果想掰断他的拇指，他会失业，就更……
0: 你的想法不重要了，一切得由我说了算，罗琦。从现在开始，我说了才算。那些家伙把我们当成慈善家了，他们想逃债。
1: 从现在开始乖乖听我的吩咐，别往我的脸上抹黑，懂吗？罗琦，你听懂了没有？
2: 我懂了。
0: 哎，德里奥怎么写来着？
1: 去查字典吧，罗琦。
0: 拜托，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1: 好吗？
2: 再见，脓包。
1: 我应该掰断你的手指。

0: 洛姐，听说你昨晚打得不错，
1: 你应该去看。
0: 你不认为你该休息一下了吗？
1: 我的背很疼。
0: 你的背？
1: 我的背很疼。你是聋子吗？
0: 不，我是矮子，

0: 哎，麦克，我的锁呢？我柜子里的东西是谁的？
1: 是迪巴的，这柜子不是你的了。
0: 你说什么呢？这柜子我用了六年了，我的东西呢？
1: 你去叫我装好，挂起来。
0: 你把我的东西挂在墙上？这个柜子我用了六年，你竟然把我的东西挂在墙上？
1: 这是米奇的吩咐，我只能照办罗辑。
0: 他在哪儿？
1: 他在外面和迪波练习，他的心情很不好。
0: 我也是。
2: 把手放在这里，很好。把手举起来，
0: 哎，米奇，
2: 就这样，非常好。攻击背部，攻击背部，好。好样的，
3: 直接。该死，你想干什么？
0: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3: 什么？
0: 我问你的感觉。
3: 你以为自己是医生吗？
0: 你有什么问题吗？
3: 少管我，你有什么问题？
0: 我的问题是我跟你的手下聊了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抢我的柜子。
3: 因为迪波需要他，他可能得冠军，他很上进，而你又是什么？
0: 什么？
3: 你是个废物。
0: 废物？
3: 没错，面对现实吧，我这是生意场，可不是救急站。你昨晚打比赛了吗？赢了吗？
0: 是的，第二回合我击倒了对手。
3: 对手是谁？
0: 艾德里克，
3: 他是个饭桶。
0: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3: 难道不是吗？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你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从没被别人打破过鼻子。继续保持，看好你的漂亮鼻子。
0: 米奇，我要去洗个蒸汽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昨晚我打得很棒，你真该去现场看看。
3: 很了不起
0: 吗？你也应该去看看。
3: 哎，孩子，你有没有想过退休？
0: 没有。
3: 好好想想。
0: 好吗？
3: 好了，时间，时间。
0: 什么？
4: 我喜欢你的柜子。
3: 他喜欢你的柜子。
2: 好样的。

今晚真冷，很容易得肺炎是吧？嗯。要我帮你打扫笼子吗？今晚光谱体育馆有场大赛，你想看篮球赛吗？嗯。哎，不，郭子官。 今天糟透了，他们抢了我的柜子。那个柜子我用了6年，但我并不难过，反正也不好用，谁都知道密码。6年里我丢了20块钱，听着是小钱，但积少成多呀。哼，无所谓，我不在乎。

0: 今晚真冷，哎，小鸟，看看谁来了，看谁来了，大虫子来喽。这些小鸟看起来就像糖果，会飞的糖果。你想带我飞回家吗？需要人送你回家吗？嗯，
1: 不，
2: 不，
0: 今晚真冷。如果我是你，身上有钱的话，我会打量出租车，这附近不安全。每条街上都有坏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吧，我要走了，回头再来，好吗？你们快起来，在笼子里憋坏了吧？那么，我回家了，回去编笑话，明天给你讲个新笑话。晚安，艾德琳。
1: 晚安，洛奇。

0: 哎，
1: 知道那事儿吧？就是那，哎，
2: 我给你带了位朋友。
1: 啊，你好，洛奇。
2: 你好吗？看见保利了吗？
1: 看见了，他在蒸汽室。
2: 好，
3: 嗨，洛奇，你的眼睛怎么了？
2: 我去打拳了。
1: 但愿你赢了。
2: 当然，我打得很棒，你该去看看。洛奇，你和谁打拳了？斯派德利克。给。
1: 他还在打拳。
2: 是的，他打得不错，肯定比你打得好。
1: 保利，你干嘛锁门？保利，
2: 哪个白痴打碎了镜子，我要杀了他！
1: 哎，保利，
0: 干嘛？
2: 我一天到晚去找你妹妹，可她总是很冷淡，你懂我的意思吧？
1: 忘了她吧？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能找到更好的？
2: 我才不要忘呢！每天晚上我经过那里，都会讲个笑话；每天早上我经过那里，也会讲个笑话。可她只是看看我，
1: 看着你。
2: 对，就好像我是一盘剩菜，难道我要买辆凯迪拉克才能追你妹妹吗？还是我长得不好看？
1: 他就是个老姑娘，
2: 哎，
1: 有时他快把我逼疯了，我真想把他的头割下来。
2: 别激动，伙计，
1: 你把我的心情都破坏了。
2: 你的心情就没好过。
1: 艾德利安很不可爱，干什么都不灵。
2: 哎，
1: 他马上就30岁了，他要是再不小心，一定会孤独终老的。
2: 我也30岁了。
1: 你一定会孤独终老。
2: 你不是也没女朋友吗？还说我呢？
1: 我真想杀了那个打碎镜子的白痴。
2: 真臭，咱们走吧，快点。
1: 我想和你谈谈，
2: 谈什么？
1: 你还在帮鸽子做事？
2: 是啊，没错。
1: 你怎么不跟他提提我？我想鸽子现在不需要雇人了，知道了吧？嗯，走吧。那个姑娘快蔫了。
2: 谁？
1: 我妹妹。她要是再这么死气沉沉的，就要蔫了。明天是感恩节，对吗？
2: 嗯，
1: 你可以去找她聊聊天。
2: 行啊，啤酒。
1: 明天你过来吃火鸡，好吗？
2: 没问题。一言为定。
4: 我走了，我挽回10分钟，他都去找医院。保利，
2: 我付。
5: 200周年大赛与马克里格林在费城的光谱体育馆比赛。
4: 您说的是建国200周年的大赛吗？没错，这一定会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赛事。我一定会冲走格林，以庆祝这个好日子。
5: 你看看这家伙，
4: 世界重量级拳击比赛冠军。
5: 真正的拳手都去哪儿了？职业拳手，他们都是一帮小丑。
4: 小丑，为了这次历史性的伟大比赛，阿波罗·克雷德要拿出敲烂独立钟的力气，痛扁马克里格林。你们就等着瞧吧。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
2: 你自己看。
4: 好好读书吧，当个医生或者律师，拿着公文包，不要再想以体育作为职业了。体育只会让你满身臭汗，多动脑，上不出汗。
6: 好的，谢谢你，冠军。
5: 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可是你又干过什么？哎，
7: 洛奇，你对你的生活不满意，我理解。但是我有自己的生意，不需要把握什么机会。
5: 从来没有人能在阿波罗家打满12个回合。
6: 好好做你的生意吧。
5: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要我抓住机会？好吧，抓住机会来一杯。
8: 工位打造小绿洲，午休随心度个假，随心而悦，德福。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2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0241509，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004。体彩排列三第2614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05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6日。

0: 哎，是罗切。
1: 嗨，罗切，来一瓶吧。
2: 我不喝酒。
1: 来吧，少喝一点，少喝一点。罗切，没事
3: 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马林，你哥哥知道你这么晚还不回家吗？
1: 罗切，
0: 一点啊。
2: 哎，是他们教你说脏话的吗？
3: 闭嘴，白痴！
2: 你不许再说脏话了。
1: 罗切，
4: 别管闲事，放开他，
2: 赶紧回家。
3: 你放开我，
4: 别管闲事，放开他，
0: 别管闲事，
4: 多管闲事的家伙。
3: 讨厌，
2: 哎，
4: 真是！
2: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家附近只有一个女孩敢说脏话，知道吗？
3: 哎，知道。
2: 只有一个，你干什么？你的牙齿会变黄的，别丑。
3: 我喜欢大黄牙，
2: 还会让你的嘴变得很臭。
3: 也许我喜欢臭味。
2: 得了，没人喜欢臭味。那个说脏话的女孩虽然长得不难看，但是没有一个男孩把她当回事儿，从来不认真的约她出去。
3: 为什么？
2: 因为男孩就是这样，你说脏话，他们就会嘲笑你。虽然你很可爱，但是如果名声不好，他们就不会尊重你，没人会尊重你。这样说可能有点难听，就像妓女，懂吗？妓女。如果你说了脏话，你可能就会变得像个妓女。
3: 哦，得了吧，我才12。
2: 12又怎么样？跟年龄没关系。不是说你真的会当妓女，但只要你的行为很像，那就完了。砰！
3: 什么？
2: 你的名声臭了，知道吗？20年以后，甚至40年以后，人们会说：“嘿，你还记得玛丽吗？”不记得，她是谁？就是在三明治店里混的那个小妓女。哦，是的，我想起来了。他们记不住你，但是能记住你的名声，知道吗？你有男朋友吗？不，你没有男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总跟街上的小流氓混在一起，跟小流氓瞎混不会有出息的，他们都是笨蛋。你和好人在一起就会交到好朋友，懂吗？和聪明人在一起就会交到聪明朋友，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就会交到不三不四的朋友。道理非常简单，
3: 我
2: 希望你
3: 不
2: 会。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3: 你叫我别再像个妓女，否则会真的变成妓女。
2: 就是这个意思。
3: 晚安，罗奇。
2: 晚安，玛丽，小心点。
3: 嗨，罗奇。
2: 什么事？
3: 去死吧，变态。
2: 是啊，你凭什么给别人建议？变态，你算老几呀、啊？

0: 医生确诊了没有？是的，这儿写着马克里格林左手的第三掌骨严重骨折。如果你坚持要跟格林比赛，我们可以无限期的推迟赛季。
1: 哎，不只是格林的问题，阿波罗花了多少精力啊？
2: 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0: 没什么方法，你最好赶紧给我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要快！
3: 别跟我的客户耍花招，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他绝不能这样丢脸。
0: 我和厄尼罗马的经纪人联系过了，那周厄尼正在法国比赛。
3: 那就找巴迪肖，他排名第五。
0: 他去加州后胖了50磅。我找了很多优秀的选手，他们的答复都一样：5周的准备时间太短了。
3: 哦，什么破借口？他们是怕了，他们知道全世界都会看这场比赛，而他们根本赢不了我，
0: 所以他们就找借口，以免在全世界观众面前被我痛扁。
3: 我只能说我是个优秀的主办人。 我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组织。

0: 吃过拳赛，这次我确实搞砸了，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我知道，既然没有好对手，我们需要的就是创新。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所以在1月1日，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一个平凡无名的拳手将跟我一起出现在海报上，原因就是我是个感性的人。这个国家里有很多跟我一样感性的人，所以他们一定很乐意看到在国庆当天，阿波罗克雷德让一个费城男孩参加一场伟大的比赛。这就是我的看法，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
0: 阿波罗，我喜欢这主意，非常有美国特色。
1: 不仅如此，还非常聪明。

0: 还有什么事？
1: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说斯奈德200，卡波里1000，对吧？
0: 不不不不，是卡波里200块，斯奈德1000块。
1: 200块，
0: 把它写下。
1: 200块，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明晚跟你约会的姑娘是谁？
1: 你怎么知道？
0: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眼线吗？到处都有我的探子。
1: 我要和包里的妹妹约会。
2: 弱智？
1: 干什么？
2: 我听说她是弱智。
1: 她只是有点害羞。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带她去动物园。弱智都喜欢动物园。
1: 你这个白痴，说什么呢？
0: 好了，
2: 你说谁是白痴？
1: 我说你是白痴。
0: 好了，别激动，别激动。巴蒂心情不好，是前列腺脑袋。
1: 他的心情就没好过。你应该知足了，巴蒂。至少你还很健康。
2: 我讨厌你的长相。
1: 我也讨厌你的长相。
2: 去死吧！
1: 你给我下来！
0: 别激动，别激动，冷静，冷静！我要聋了！你们要把我逼疯是吗？
1: 好吧，
0: 听着，巴蒂不喜欢你。
1: 是的，
0: 有些人讨厌别人是没有原因的。
1: 明白。
0: 过来。这是50块钱，你和艾德莲好好玩上一晚上好吗？
1: 谢谢。
0: 嗯，
1: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0: 我有眼线。
2: 罗奇，
1: 什么事？
2: 记住我的话。
1: 你说什么了？
2: 带他去动物园。
1: 你给我下来！
3: 还要咖啡吗，克雷的先生？
0: 不，谢谢，爵利。你觉得比利斯诺怎么样？
2: 被禁赛了。
0: 那查克史密斯呢？
4: 不错，他又老又慢。鲍比贾吉还不错。
0: 不行，他的名字没有激情。
2: 乔扎克很有潜力。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
0: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一个意大利种马。
2: 洛奇巴尔波呀，没听说过。
0: 这个名字有多棒啊！意大利种马。媒体一定喜欢。是谁发现的美洲？是意大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比赛一定非常妙。
4: 他是个左撇子，我不希望你和左撇子比赛。他的动作
0: 没什么好怕的，3回合就够了。阿波洛克雷德对战意大利种马，听上去像怪兽电影。
1: 哎，你拿着球棒干什么？我以前经常打棒球。你妹妹知道我要来吧？
5: 知道，她很激动，我的手肿了。
1: 是。
5: 总从冷库里来回搬肉，
1: 是吗？
5: 对关节很不好。
1: 你应该去看医生，不是吗？
5: 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换工作。
1: 换个工作？你搬的是大火机还是小火机？
5: 你跟哥佐提我了吗？
1: 哎，
5: 告诉他我是好手，什么都不怕，我很擅长收战。
1: 好吧，
5: 我可以把别人打到骨折。
1: 什么都不怕，大火机对吗？嗯，哎，哥佐他别管哥佐了，那工作不好，懂吗？有火柴吗？有火柴。
5: 替我去找找他吧，洛奇。
1: 我要火柴，
5: 帮帮我。
1: 好吧，好吧。我上一次吃火鸡还是3年前，快餐店推出2美元特价的时候。去年我和乌龟一起吃的罐头。
5: 是，没错。
1: 你妹妹真的知道我要来？
5: 知道，她非常激动。
1: 我不知道，别再想哥做的事了，好吗？
5: 我从不求别人第二次。
1: 从不求人第二次。看见你，宝贝儿。哎，你妹妹真的知道我要来啊？
5: 是是是。

0: 他激动坏了，
1: 真的。包里，你回来晚了。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我晚回10分钟，他就找医院。哎，
2: 你好吗？我说过他激动坏了。包里，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要带他来？我完全没有准备。
1: 准不准备有什么区别吗？他是我的朋友，现在他要约你出去。
0: 不，不行。
1: 我要你走出厨房，现在就去。
0: 我不去。
1: 嘿嘿，哎，你现在就给我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像个蜘蛛一样晃来晃去，走出家门，去享受生活。
0: 包里，我不能去。
1: 别跟我耍花招，我不想再看见你这副鬼样子。
0: 别这么说我，包里。
1: 拜托啊，去吧。
3: 阿玛特雷则说，他会另觅一名拳手。
1: 代替格林参加将在本地举行的建国200周年纪念国。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要带他回家？谁说我没告诉你？包里，我不能去。包里，我不去。为什么？包里，今天是感恩节，炉子里还烤着火鸡呢。哦，炉子里烤着火鸡。哦，炉子里烤着火鸡。
3: 你想吃火鸡？去巷子里吃吧。哦，包里，我要你离开这儿，滚出这栋房子，滚出去好好享受人生。包里，你饿吗，洛奇？我说，包里，咱们还是把这事儿忘了吧，还是算了吧。
1: 什么叫算了？
3: 快去给他讲个笑话。讲什么？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
1: 你不是喜欢讲笑话吗？你想和我妹妹约会吗？
3: 想啊。
1: 哦，嗯，
3: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1: 说笑话。

0: 艾德琳，我是罗奇，罗奇，我。听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对着门说过话。我该对门说些什么呢？
1: 继续啊，做得很好。
0: 好什么好啊，我像个白痴。
1: 继续说，讲笑话，我了解的。
0: 我像个傻子。艾德琳啊，还是我，罗奇，听着，我知道你现在不太高兴，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没人和我一起过感恩节，所以，也许我和你，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做点开心的事情，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去？怎么样？你愿意吗？我们会很开心的，一定会玩得很开心。谢谢你的伙计。
1: 我去把电视关了，我头疼。

0: 你妹妹有什么爱好？
1: 滑冰。快点，艾德利安，热气儿都放没了，账单可都是我付的。
0: 我不想吃火鸡了。
2: 但今天是感恩节。
0: 什么？
2: 今天是感恩节。
0: 对你来说是，但是对我来说只是星期四。好像有点太安静了，
2: 应该是关门了。
0: 不，我们只是到的早了一点，不是吗？
3: 嘿，
0: 哎，
3: 我们关门了。
0: 什么？
3: 我们关门了。
0: 好吧，听着，

0: 我去劝劝那个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1: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
0: 没事没事，听着，你们是单单不让普通人进呢，还是所有人都不能进？
2: 现在六点多了，今天是感恩节，所以这儿才没人。另外你也不该来这儿，所以请你赶快走吧。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2: 拜托，我们已经打烊了。
0: 听着，这个女孩身体不太好，医生说她应该经常出来锻炼，滑冰是最适合她的运动，你懂吗？
2: 好吧，你想让我干嘛？
0: 帮我个忙，你也看到了她不太舒服，你能不能帮个忙让她在冰场里待上几分钟？
2: 十分钟十块钱。
0: 十块钱，八块怎么样？
2: 拜托，今天是感恩节。
0: 好吧，那就九块。
2: 整个冰场都归你们，十块钱。
0: 把冰鞋给她。
2: 好吧。
1: 你不滑吗？
0: 啊，我从十五岁以后就没滑过，那时我就开始打拳了。滑冰对脚踝不好，你懂吗？
1: 是。
0: 你滑得真好。我在来的路上说过，拳击曾经是我的最爱，但现在不是了。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1: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0: 对，但我也不难过，我还在打拳，这已经成了我的爱好。问题在于我是个男爪子。
1: 男爪子是什么？
0: 男爪子就是左撇子，左撇子会把握不好出拳的机会，这会让对手也不知所措，没人愿意显得很笨。你知道这个词的来历吧？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还剩九分钟。
0: 我告诉你，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个拳击手，他应该是在费城附近打拳，他的胳膊，他是个左撇子，他的胳膊对着新泽西的方向，也就是南方，所以人们就叫他男爪子，懂了吗？男爪子，南泽西，南康普登，男爪子，明白了吗？不过以后说不定会好起来的。
1: 你没有机会就因为你是个左撇子？
0: 确实是这样，你小心小心。
1: 哦。
0: 啊啊啊啊，我的手指脱臼了。没事儿，等等，这不怪你。你看这是旧伤，是旧伤，你看没什么，他能弯成这样，我总是这么做，按个按钮就好了，不怪你。
2: 还剩七分钟，
0: 我回去看点东西。我总是留着所有比赛的照片，从 baby 可伦小那场比赛开始。看 baby 的块头大极了，我两只手都断了，我输了，但这张照片不错，还不错吧，真的很帅啊。你今晚开心吗？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动作不优雅，移动也不快，但是我出拳很重，我的出拳很有力量，但是我是个左撇子，没人愿意和左撇子比赛，明白吗？啊啊，哦，知道我是怎么开始打拳的吗？啊，
1: 不知道。
0: 我的声音太大了吧？
2: 还剩三分钟。
0: 我爸爸他岁数挺大的，他不太聪明，他对我说，你天生脑子就不好使，所以你得好好利用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就当了拳手。
1: 哦，
0: 你明白吗？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笑？
1: 我妈妈她说的正好相反。
0: 什么叫正好相反？
1: 她说你天生没有好身体，所以要好好利用头脑。
0: 是真的吗？
2: 哎，时间到了。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当然可以。
1: 你为什么想打拳？
0: 因为我不会唱歌跳舞。嘿，别摔了，别摔了。真是太棒了，我滑得不错。你喜欢我滑冰的姿势吗？我上一场比赛的对手叫斯巴德里克，他给了我一记头部重击。看见这个疤了吗？拳击场是个残酷的地方。有些人天生就很害羞，对吧？
1: 我想是的。
0: 我的意思是，你天生就很害羞。
1: 对，我想是的。
0: 哎，哎，小混混，去找个工作吧。有人认为过于害羞是种病，但我不在乎这个。
1: 我也不在乎。
0: 那我为什么还要提这事儿呢？因为我很笨。我认为咱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很笨，你很害羞，对吗？
1: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当拳手。
0: 那样的人一定很傻，因为只有傻子才想当拳手，对吗？干这行的最后都会成为废物，

0: 我不认为你是废物。我至少算是半个废物吧。我告诉你，打拳最痛苦的时候是在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对，可不是嘛。比赛的第二天早上，浑身都疼得要命，你懂吗？有时我浑身都是伤，我甚至想叫辆出租车把我从床上送进浴室，你懂吗？我头发疼，眼睛也疼，整个脸都肿了，手也肿了。看看这张脸，64场比赛，看看这鼻子，看见了吗？ 我的鼻子从来没断过，64场比赛中有人使劲打它，甚至有人咬它、拧它、重击它，什么招都用上了。他们不断的对付我的鼻子，但是它从来没断过，我非常骄傲，这很少见。那你为什么还要打拳？你觉得呢？
1: 因为，你不会唱歌跳舞。
0: 嗯，差不多吧，差不多吧。你想进来吗？
2: 不，我得走了。
0: 来吧，我养了宠物，我家有非常罕见的宠物。来吧，快进来。
2: 不，我得走了。我也得走了，我得去上厕所。来啊，
0: 快点。不，我真的得走了。哎，看着我的脸，难道不值得你相信吗？嗯，对吗？这样的脸应该被印在邮票上。嗯，快点，进来吧。 哎，来吧。嗯。

0: 开灯。艾德烈，你饿吗？
1: 不饿。嗯，
0: 我这有吃的，有苏打饼、甜甜圈之类的。我还有纸杯蛋糕，嗯，不吃吗？我好像还有巧克力，也不要。啊，这有点热是吧？我去放点音乐。艾德琳，这就是我说的罕见的宠物，这是我的朋友卡夫和林克。
1: 是我卖给你的？
0: 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在宠物店里打工吗？啊，你上班的第一天我就买了他们，我记得很清楚。我走进去买了这个缸，然后买了这两只乌龟，还有饲料和铺在下面的石子。还记得那个假山吗？我把它给扔了，因为它老是掉下来翻过来。你为什么不过来坐下呢？嗯，这沙发还不错。那边有虫子，还是这边安全？不想坐下来吗？
1: 这是你的父母吗？
0: 是的，这是我的父母。
1: 这是你？
0: 对，那是我8岁。这就是儿童时期的意大利种马。你过来歇会儿吧，不用紧张。嗯，
1: 你有电话吗？
0: 不，我没有电话，我把它给拆了。人们总是打过来，谁也不愿意就这样被打扰，很讨厌。你想打给谁？
1: 我想让我哥哥知道我在哪。
0: 为什么？
1: 我怕他会担心。
0: 好，那我告诉你哥哥去。哎，巴里，你妹妹和我在一起，我稍后打给你。再见。你不喜欢这里吗？
1: 不是的。
0: 这儿只是临时住所。
1: 不是的。
0: 那是怎么了？不喜欢我，还是不喜欢乌龟？
1: 我觉得我不该来这儿。
0: 没关系。
1: 我不该来这儿。
0: 真的没关系，你是我的客人。
1: 我还不怎么了解你，我没有独自去过男人的家。
0: 我，男人都一样。

0: 我还不太了解你，我觉得很别扭。艾德琳，我也觉得有点别扭。我该走了，请你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帮个忙好吗？什么？把眼镜摘掉。你的眼睛很漂亮。再帮个忙，把帽子摘下来。我一直都觉得你很漂亮。
1: 你别取笑我了。没有。
0: 我真的没有，只是我想吻你。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用吻我，但是我想吻你。

0: 我听说你最近有场比赛。
1: 对，下个月。
0: 好极了，你来拳馆吧，我们可以帮你训练。你的体重是多少？
1: 175。
0: 哎，洛奇，你好吗？
2: 很好。
0: 哎，米奇在找你呢。
2: 找我？
0: 是啊。
2: 真的？
0: 真的，当然是真的。
2: 他主动找我？
0: 没错，快去吧，小子。

0: 你找我有事吗？
1: 是啊，米尔斯·杰根斯刚才派人来找你，他们要找个人当阿波罗·克雷德。
0: 你在骗我吧？
1: 这是名片。
0: 什么时候来的？
1: 一个小时前。
0: 他们要为克雷德找陪练。
1: 我说过一遍了，你聋了吗？
0: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我想知道为什么。
1: 我不会想知道的。
0: 我想知道为什么。
1: 真的想知道？
0: 我现在就想知道。
1: 好吧，我告诉你，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去帮别人放高利贷。
0: 我得谋生。
1: 你在浪费生命。

0: 你好，需要帮助吗？哦，你是罗奇·巴尔波亚先生吧？杰根斯先生正在等你，请稍等。罗奇·巴尔波亚先生来了。好的，请进去吧，先生。
1: 您能还给我吗？
0: 哦，当然。
1: 谢谢。
2: 巴尔博亚先生，你好吗？很好，我是乔治·杰根斯，请坐吧。谢谢。巴尔博亚先生，罗奇，叫我罗奇吧。
1: 啊，罗奇，你有代理吗？有经纪人吗？
2: 没有，我全靠自己。
1: 哦，
2: 罗奇，我有个提议，我想让你
1: 做陪练。
2: 什么？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找陪练。 我只想告诉你，我非常乐意。
1: 这我相信。
2: 当然，能做冠军的陪练是一种荣誉。

0: 我想说的是，你是否愿意参加世界重量级冠军赛，做阿波罗克雷德的对手？ 听着，罗奇，阿波罗看过你比赛，他喜欢你，他想和你比一比。
1: 但是你知道，我在俱乐部打拳，我水平一般，而阿波罗他太厉害了，这样的比赛不会好看的。但还是谢谢你。

0: 你是否相信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度？是的。阿波罗·叶希，他要和一个普通的拳手比赛，向全世界证明这一点。那个人就是你，他选择了你。罗奇，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绝不能错过。你觉得呢？
1: 好了，伙计们，别拍了。我们要问阿波罗几个问题。阿波罗，你喜欢这座兄弟之爱之城吗？
2: 来到费城，我感觉自己充满了爱国激情。友善的人民，美丽的城市，街上的人们冲过来祝福我。我爱费城的兄弟们，我以身为美国人为荣。
1: 阿波罗，请说。你为什么要和一个毫无胜算的人比赛？
2: 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美国的历史证明了每个人都有取胜的机会。
1: 你难道没听说过伏击鼓和邦克山的故事吗？
3: 你在国家最值得庆祝的一天来迎战一个白人，是不是巧合呢？
1: 我说不好，他在我国历史上最值得庆祝的一天迎战一个黑人，是不是巧合呢？啊！<笑>
2: 我对他的看法，
1: 什么意思？过来，洛奇，这就是洛奇，你是意大利人吗？
2: 对，我是意大利人。
1: 什么意思？
2: 意思是说。
1: 如果他不会打拳，肯定很会做饭。阿波罗，
2: 刚才你对对手狠狠地揍他。包里。
1: 对。
2: 罗奇，你准备如何应战阿波罗·克雷德？
3: 天哪，他非常厉害，我想我一定要拼尽全力。
2: 罗奇，悄悄地告诉我，意大利种马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8年前我自己起的，当时我在吃晚餐。
1: 罗奇，你将得到15万美元的报酬。
2: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0: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罗奇？
1: 没有，
2: 没有，好吧。
4: 等一下，我想跟我女朋友打个招呼，行吗？
2: 可以。
1: 嘿，艾德利亚，是我，罗奇。
2: 看他呀，真不敢相信。
5: 罗奇，你真是的。
0: 谢谢罗奇，
2: 谢谢罗奇，
0: 我自己能走。
1: 谢谢罗奇。
0: 他把你当成傻瓜了，我要打烂他的嘴，他竟然推你。
4: 我不在乎。
0: 我觉得洛奇，你应该找人帮帮你。
5: 帮我什么？如果洛奇能活下来，
0: 帮你活下来，
5: 我自己没问题。
0: 你得找人帮你锻炼身体，找人帮你递毛巾、跑跑腿什么的。
4: 嘿，保利，昨天还没人在乎我呢，所以我可以自己训练，好吗？
0: 要是没人帮你的话，你根本没机会赢。
5: 爱因斯坦他被退学，退了2次。
0: 是吗？是的，
5: 贝多芬是聋子，海伦凯勒是瞎子。我觉得罗奇有很大的胜算。嗯。要帮你拿啤酒吗，保利？
0: 你想做好事吗？那就拜托离我远一点。
5: 我干什么了？
4: 没事。
5: 我说错什么了？
0: 你什么都没说错。
5: 是的，你什么都没说错，
0: 一点错都没有。
4: 我得走了。哦，椒盐卷饼在哪儿呢？该死的椒盐卷饼！嘿，没有啤酒了吗？我还以为你会买啤酒呢。在电视上听到自己的名字，高兴吗？
5: 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那么做？
4: 你会给我打电话吧？
5: 一定会的。你几点来接我？
4: 大概7点吧。嘿。

0: 哎，我刚才说我不在意电视上的事。
1: 是啊，
0: 我很在意。
2: 听着，我带你来这儿是因为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训练经费。
0: 我有一点钱。
2: 这个给你，放你手套里。
0: 这是什么？
2: 这是500美元。虽然你的运气一直不好，但也许这次幸运女神会眷顾。

0: 你觉得呢？
1: 也许，也许吧。谢谢你，托尼。
0: 没关系，别客气。
1: 谢谢。
0: 嗯，等等。
1: 怎么了？
0: 你得训练，别愁了。
1: 哎。哎，托尼，
0: 怎么了？
1: 你会去看比赛吧？
0: 坐第一排。
1: 回头见。

0: 来了。
1: 你好，孩子，我看见灯还亮着，能进来吗？
0: 当然。
1: 好的。哎，这地方真不错。你说的没错，我本来是想告诉你，你遇见这样的事，真是太走运了。
0: 非常走运。
1: 可不是嘛，看看其他选手，他们也非常优秀，他们很有活力，战绩也不错，为了奖金连命都拼上了，但只有你得到了争霸拳王的机会。
0: 对，运气有时
1: 很轻。是啊，没错。我能坐下吗？
0: 当然。
1: 哦，这是什么鬼东西
0: 啊？这是家养乌龟，上面的那只叫卡夫，另外一只叫林可，其余的是石子。
1: 是啊，熬汤肯定不错。总之听着，我是来警告你的，你一定要小心对待这次争夺拳王的机会，因为就像圣经上说的，你不会得到第二次机会。
0: 对，我知道。
1: 你明白吗？你现在需要一个经纪人。经纪人，听我说，我懂的。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快50年了。
0: 50年？
1: 50年！天哪，我什么事都见识过。知道我干过什么吗？
0: 什么？
1: 我什么都干过了。你真该看看我当年打败金尼拉塞尔的那场比赛，他输惨了。那是在1923年9月14号，就在那个晚上，福伯击败了邓普斯，也是在那晚。所以你猜猜谁名声大噪了？
0: 邓普斯。
1: 没错。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冠军。
1: 不，因为他有经纪人，而我什么都没有。给你看点东西，你看看我的脸。我的左眼缝了21针，右眼缝了34针，我的鼻子被打断了17次，最后一次是和塞勒麦克比赛。我还留着简报。那场比赛很精彩，想看看吗？看。好吧，没关系。总之因为他我才戴上了助听器。啊，罗奇马西亚诺。有时候你让我想起了那个罗奇。
0: 这是真的吗？
1: 没错，你的动作很像他，还有他那样的决心。
0: 对，我有决心，但我没有柜子堆吗？米奇，
1: 无论如何我很早就开始干这行了。听着，我给你个建议，比赛前别喝那种东西，对你没好处。你不介意我这样说吧？我很早就进入这行了，我们这样的拳手总被人当成狗一样对待，为了10美元就得撕破别人的喉咙。我从来没有经纪人。有一次和我比赛的那个混蛋，他放了1枚钉子在，对，
0: 大拇指。
1: 对，在拳套里面放了钉子，他在我的脸上打出了很多洞，血从我的脸上涌了出来，你能想象吗？我要让你看看我鼎盛时期的样子，给你看看这个，看呐看呐，我本来长这样，在被他们毁了之前。
0: 真帅。
1: 是、
0: 照片保存的不是很好。
1: 关键在于我从来没有过经纪人，但现在我具备了这些知识，所以我想把他们都交给你。我想交给你，照顾你，确保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悲剧不会在你身上重演，你明白吗？
0: 事情都已经定了。
1: 听我说，我想做你的经纪人，你听懂了吧？
0: 比赛都定了，我不需要经纪人。

0: 我要交给你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我体验过痛苦，我有许多经验。
1: 我也体验过痛苦，我也有经验。
0: 听我说，孩子。
1: 哎，听着，米奇。
0: 我
1: 十年前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十年前
0: 是，
1: 但你并没帮助我，也不关心我。
0: 如果你需要帮助，如果你当时需要帮助，为什么不说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说了，但是你根本没听见。
0: 我已经76岁了，而且。

0: 为什么呢？他终于来我家了，10年才来我家，他不喜欢我家吗？我家很臭吗？没错，确实很臭。我才不需要你的帮助，少来教训我。你的鼎盛时期，那我的鼎盛时期呢？
1: 至少你还有过鼎盛时期，而我根本什么都没有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什么都没有。这时候有人邀请我参加一场大赛，见鬼，我当然会参加了。如果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你想坐在前排观看比赛吗？想吗？你想帮我？
0: 我的腿部力量不够，我什么都不行，但是我还是要去，我要去挑战冠军，我要跟他比赛。 被他打的落花流水。你来我家是想搬来和我住吗？那就来吧，搬进来吧。这里臭极了，我的家臭极了。你想帮我那就帮吧。
1: 我就站在这儿，快来帮我吧，来呀！

0: 目前的气温是华氏28度，马上为您播报天气预报。我的感觉很奇怪，非常奇怪。我的车上有水坐垫，今天早上我坐进车里，冷得大叫了一声。我想，如果我起床了，德拉瓦谷的所有人都该起了，你同意吗？我是说，早上4:03，你还能干什么呢？
1: 你好，
0: 你好，克雷姆夫人，我是费城广播电台的汤恩卡波特。今天早上感觉如何？
1: 啊，
0: 克雷姆夫人，
1: 什么？你竟然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再见。

我们叫醒了克雷默夫人，真是个美好的早晨。天哪，我得好好活动一下。零下2度，真是太冷了。但是我们活该，过去的几周我们一直在逍遥法外，白天的最高温度快达0度，今晚气温又会降到零下，郊区的气温更低些。明天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回升到5度，但是今天只有零下2度。

0: 天哪，这里臭死了，简直太臭了。
1: 是啊，我知道。
0: 哎，这些都是你杀的？
1: 哦，街对面的人干的。
0: 这里就像个动物停尸房。
1: 这儿有点冷是吧？
0: 是啊。到底是谁杀的？你疯了吗？
1: 你要是不还鸽子的钱，挂在钩子上的就是你。
0: 得了吧，鸽子是个好人，知道吗？
1: 别激动，我知道，所以我才想让你介绍我去帮他收债，离开这个臭烘烘的冷库。
0: 这工作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你能吃到很多肉，对吗？
1: 哼，得了。
0: 这里会下雪吗？
1: 你和我妹妹，你们相处得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罗姐到底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喜欢他吗？
0: 我当然喜欢他。
1: 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魅力。
0: 不知道，他填补了空洞。
1: 什么空洞？
0: 就是某种空洞，他和我的心中都有空洞，在一起就没有了。
1: 你和他上床吗？
0: 哎，别这么侮辱你的亲妹妹。
1: 你们到底睡了没有？
0: 你看，我根本就不能把你介绍给格佐，因为你的话太多了，你太爱胡说了。这里真冷，我得回家了。
2: 冷，确实很冷，还很臭，你也很臭。

1: 我不想让他太不讲理了。
2: 要我帮你按摩吗？不用，我只是觉得有点酸痛，我坐一会儿就好了。真的吗？是的，没错。
1: 嘿嘿，别闹了好吗？我累了，艾德利安，我是说真的。训练期间不能胡闹，我得保持体力。
2: 你没开玩笑吧？
1: 我没开玩笑。
2: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你去做饭吧，好吗？
2: 好吧，我去做饭。

0: 很好，快点，加油，再快点！多少热情，你要把我逼疯了，这样不行，你失去平衡了。咱们试试这招，拿着这个绳子，绑住你的脚踝，留下2英尺的空间。
1: 我的步伐一直不好，
0: 不用管步伐，你失去平衡了。马西亚诺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个绳子能帮你，如果你一动并出拳时，能不拉断绳子，就掌握了平衡，你也就完成了危险任务，懂了吗？
1: 懂了。
0: 你看起来不错，罗奇。
1: 谢谢，开始吧。
0: 好，出拳，出拳。罗奇，
2: 什么事？
3: 能给我签个名吗？
0: 都滚出去！我训练他是不许打断我，都给我滚出去！听着，孩子，你的少里宠物店的那个姑娘。
1: 女人会让你腿发软。是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那让她训练你好了。
3: 好吧，我保证不乱来。好，出拳吧。女人让你腿发软。嗯。嗨，洛奇。
1: 哎。
4: 你可真漂亮，真的吗？真的，非常美，你会让人心碎的。你走在街上一定会让很多人心碎，你太美了。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
1: 什么？啊，嘿，布特库斯，嘿，过来，孩子，过来。哦，他可以陪你跑步。哦，哦，哦，哦，哦，哦，哎，布特库斯。 店主不会要回去吗？
4: 格洛丽亚说你要就归你了。
1: 哦，天哪，我当然要。过来，他吃什么？狗该吃什么？
4: 他吃小乌龟。
1: 哎，布特库斯。

0: 布德克斯，那是什么？谁的车？来吧，
1: 我打了一个电话，你就成了名人。你得增加曝光。
0: 拜托，别对着我呼气，鲍里。
1: 这件事很重要。
0: 好吧，你什么都不懂。你才什么都不懂，那些家伙想干什么？
1: 看你训练。
0: 哎，你怎么了，伙计？这是我的隐私。
1: 我是在帮你。
0: 你不是在帮我，你是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让我在你妹妹面前丢脸。 看看这只雪茄，我把它插进你的耳朵里，别再这样对我了。你应该先打电话给我留言，不许再这样了。
1: 我妹妹真的很喜欢你，<笑>
0: 我总有一天会杀了你。
2: 来吧，来吧，
1: 漂亮宝贝儿。
2: 对，
1: 趴在这儿，下一位世界重量级拳王罗西巴尔波呀。
2: 你好，罗西巴尔波呀，我想对你。

0: 你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不会太久。你怎么了？
1: 我负责处理肉。
0: 好吧，你能站到后面去吗？听着，你可以放松点儿。我们会问你几个问题，洛奇。这些问题与你特殊的训练方法有关，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他们想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吉米，准备好了吗？开始吧。洛奇，请你转到这边来。
2: 不要乱拍好吗？
0: 不，不会的，放松，洛奇。今天我们将访问重量级拳王挑战者洛奇·巴尔波亚。
3: 那个宰牛的非要紧急镜头。
0: 再来一次，洛奇。
4: 今天访问重量级拳王挑战者罗奇·巴尔波亚。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冰库，是因为巴尔波亚先生的训练方法很不寻常。他马上会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展示。但是我首先要问罗奇，你怎么会到冰库来训练？
2: 我朋友有一天他让我来这儿，我打了几下牛肉，很喜欢那感觉，店主也不介意让我进来训练。
4: 这种训练方式常见吗？其他拳手也会打生肉吗？
2: 不，这是我发明的。
4: 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别忘了给我们的人预定前排座位，一定要让我的发型师飞过来。西海岸的壁炉广告投了多少钱？
3: $30万。
5: 加到45万，替我给市长夫人送200朵玫瑰，记得弄张照片送到各大报社。
3: 需要在中西部的15个电台投放吗？你最好还是把钱投在加拿大吧。
6: 另外，阿波罗，我在多伦多有些朋友，也许可以帮你省下点税钱。
5: 乔治，我喜欢你的朋友。
7: 哎，冠军，快来看，你的对手上电视了。他好像要玩真的。
5: 是吗？我也是玩真的。哎，雪莉，还有咖啡吗？
8: 哦，当然，克雷德先生，我马上送来。
5: 很好，替他准备一个前排座位。

0: 他打电话叫记者？
1: 是啊，完全曝光了我的训练安排。
0: 别生他的气，他只是想帮你。
1: 哎，艾德琳，我没生气，只不过有记者在身边，我会感觉很不自在。他们总是瞎拍，保里也知道这点。保里还一直让我帮他找工作，但是他一点也不了解拳击。
0: 你要跟他谈谈吗？
1: 有什么好谈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
2: 我什么也不要，我不需要你帮我，我不需要你救济，滚出我的家。
0: 这不仅仅是你的家。
2: 他不是我的朋友了，我说了，给我滚出去。
0: 别这样对他说话。
2: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1: 哎，外面很冷，暴力。
2: 你不许再和他来往，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和废物厮混。来吧，想打我吗？来吧，我要把你的两只胳膊都打断。
0: 啊！到底住手！
2: 是啊，我不配见鸽子。呸！这就是我对鸽子的看法。你现在是大人物了，不愿意提携下老朋友包里。我每天早上都给你送肉，你忘了吗？我连妹妹都送给你了。
0: 你这是人说的话吗？
2: 我不是人。我什么好东西都先给你，我是个废物，因为你我才结不了婚，你没法自己生活，是我撮合你们的，你别忘了，你欠我的，你欠我的。
0: 我欠你什么？
2: 你应该好好的对我。

0: 但你却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废物。我不是废物。
1: 你不完整了。
0: 什么？
1: 你不是环环闺女了。这男人脱了你的裤子，你不完整了。我不是故意的，别打我。

0: 你需要室友吗？当然需要。打他！当你走上拳台时，面对世界重量级冠军，一定要做好准备。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等了50年，就为了让你准备好。你一定要藐视他，孩子。像他们说的，你要势如闪电，气如惊雷。
1: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威神人物的。哎，米奇，
2: 哎，
1: 你好吗？
2: 欧罗奇，这是我们的治疗师艾尔莎凡尼，看看他的眼睛。
1: 你好吗，艾尔？
0: 没错，还行，我见过更糟的。
2: 你自己的也不错，
1: 包起来就没事了。
2: 包起来，包起来。
0: 哎，去洗个澡好吗？
1: 好吧，米奇，明天见。
0: 好吧，哎，维特莫的那场比赛是你弄的吧？
1: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3: 听着，他有当冠军的潜力，我没有机会。他的动作之快，你肯定没见过。只要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赢。嘿，罗琪，我能跟你谈谈吗？
1: 你想跟我谈谈？好吧。
3: 我想到个主意，能用你的名字挣钱。
1: 我的名字？怎么挣？
3: 做广告。我很了解这行。
1: 你怎么会懂广告？啊？你想用我的名字挣钱，那就去吧。我要去洗澡了。能帮我摘拳套吗？
3: 当然。

0: 罗奇，你今晚怎么来了？杰根斯先生还报错了。
1: 什么意思？
0: 我要穿红条纹的白裤子。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一定会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去休息吧，孩子。晚安。
1: 晚安。

0: 我做不到。什么？我没法击败他。阿波罗。对。我在外面一边走一边想，我骗谁呢？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1: 我们该怎么办呢？哦，我不知道。你那么努力。是啊，没关系，我本来也是个无名小卒。
0: 好了，艾德莲，本来就是嘛。我很平凡，但是这也没关系。就算输了比赛也没关系。

被他打破脑袋也没关系，因为我只想打完全场。没人能和克雷德打满全场。如果我做到了，等到铃响，我还能站着，那我就能第一次真正确认，我不是一个大街上的废物。

0: 时间到了，孩子，我们走。我在这儿等你。要不我在这儿等，你去比赛，知道吗？你今天非常漂亮。嗯，我得走了，但是你不要乱跑。祝我好运吧，我需要祝福。祝你好运。艾德琳，这袍子不算太丑吧？
1: 祝你好运，别乱跑。今晚与我一起解说的是我的同事斯图南肯。
2: 谢谢，比尔鲍德温。今晚的焦点全都集中在罗奇·巴尔波亚身上。哎，这是什么？我教你做个拳击手，可不是广告牌。
0: 我是为了帮我的朋友。
2: 你得到什么好处了？
1: 包里挣了3000块钱，我得到了这件袍子。
2: 见鬼！关于今晚的比赛，他们的风格差异很大。
3: 用一本体育杂志上的话说，就是“学居野人对战骑士”。我听到了后面的欢呼声，比尔，挑战者准备进入赛场了。罗奇，我该赌多少？两局还是三局？2.5局。
1: 我不知道，我得上场了。
3: 袍子怎么样？
1: 还行，有点大。
3: 一个毫无胜算的小子遭遇灰姑娘般的童话，但他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
1: 罗奇，
3: 我们爱你。
1: 谢谢。
2: 祝你好运，拳王！
1: 他过去的战绩是44胜38场击倒取胜，20场负。我很好奇，他能否坚持下来？他的耐力和技术能否让他坚持3个回合？拉斯维加斯评估的胜算为0。罗奇·巴尔波亚走上了拳击台。意大利筹码，
2: 他的袍子后面有肉食品广告，你看见了吗？
1: 炸浆草肉食品公司，肉食品包装公司。
2: 后面的声音太吵了，都快把人震聋了。
1: 聚光灯都被吸引了过去，那是世界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克雷德吗？<笑>他坐着一艘船，但是在扮演乔治·华盛顿吗？<笑>
2: 显然是的，他还戴着帽子，全套装扮。看呐，
1: 世界拳王阿波罗·克雷德在模仿乔治·华盛顿，他在扔钱。
2: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华盛顿扔钢镚的故事，扔1美元的钢镚。
1: 一定能扔得远多了。<笑>现在他摘下了银色的假发，还有帽子。我爱你们，我爱你们！观众非常喜欢这一幕，这就是世界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克雷德。各位观众，他扮成了乔治·华盛顿，我们的国父。
2: 难以置信，萨姆大叔出现了。
1: 他看着像一面大旗，他在对我说话吗？
3: 你在对你说话，
1: 在跟我说话。
3: 听他说，听你说。
1: <笑>他说他要意大利竹马，给外国观众解释一下，一战期间流传的山姆大叔的海报就是这样，那是一张为海军和陆军征。

0: 我要你，他在模仿山姆大叔，他在大喊三，意思是要三个回合去。
1: 你说那套衣服要多少钱？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来到费城。
0: 各位名人，今晚欢聚一堂，时间有限，我就不一一介绍各位政界人士、演艺名人和体育明星了。但是我要为大家介绍拳坛传奇人物，他就是拳坛上下永远的冠军，来自费城的冒烟的乔，深受爱戴的乔弗雷兹。
2: 伤他，好吧，我尽量吧。嘿，伙计，晚上好。你躲我很久了。哎，
3: 叫，下一个就是你。看我的招数。
2: 他们一定是打你。
4: 到时候别不认账。
2: 叫弗雷泽，回家吧。别在这赛场上。哎，
5: 快回家吧，叫弗雷泽。
2: 快回家，弗雷泽。
0: 马上就要开始了，观众们，请安静。现在为大家介绍今晚的选手。
6: 我左手边的是本次大赛的挑战者，穿着白色短裤，
0: 体重190磅的费城宠儿，意大利种马罗奇巴尔波呀！
6: 加油，加油，加油！
0: 在我右手边，穿着红白蓝短裤，体重210磅的是连胜46场的灾难大师、毫无争议的世界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克雷达。我要你！
2: 你们都知道费城的规矩，不准打下体，不准用头撞人。握个手，开始比赛吧。把手举起来，小子，比赛开始。来呀，来呀，来呀！罗奇非常小心，他想着非常冷静。哈哈哈，真是一顶大帽子，我还从没见过一个拳手这么注重发型。 第一回合的铃声响了，比赛双方入场，注视着对方。拳王克雷顿频频使用左刺拳，啊，就是那个，砰！拳王快速的用刺拳击中挑战者，拳头都落在了洛奇的脸上。拳王似乎没那么使出全力，他在移动，很好，打得非常漂亮。 洛奇只是看着，拳王面带微笑。
6: 拳王完全占据了上风，他在引对方出手，从而失手。

0: 拳王第一次被击倒在地，裁判在数数。六、七、八，他好像没事，不过目光有些呆滞。打他的肋骨，洛奇，使劲拔，加油！洛奇又回到了场中，他显得有些冒失，十分想取胜。
1: 阿波罗出左拳击中了洛奇的头部，拳王又回来了。左手拳紧接一记右手拳，击中洛奇的脸部，这才是我们认识的。

0: 他朝向洛奇，想引他过去。一记左拳，又一记右拳。洛奇开始反击。洛奇把拳王压到围绳上。分开，分开，分开！
1: 你们发挥实力，
0: 分开！
1: 这是在自首。
0: 快分开！
2: 真没想到洛奇能打成这样。
0: 不会吧！一拳王的实力比赛不应该是这样。一记左拳，他把对手逼到了围绳边，他把他挤到了角落里。
3: 我早就说过，我吃定他了。
0: 你的鼻梁断了，
4: 现在怎么样？
0: 这就是进步，
3: 别再晃来晃去，你要缠住对手出重拳。
0: 攻击他的肋骨，别再给他混蛋喘气的机会。
3: 他太厉害了，他没法只当表演，而是当成真正的比赛。好，赶紧解决他，咱们好回家。
0: 打他的上半身，你是最棒的。
3: 等一等，一坐，他将在三回合内取胜。他在第一回合被击倒，但是很快恢复了实力，以及快速的左手拳。
0: 用尽右重拳，现在飞将对手逼到了角落，他把罗奇逼到了角落，一阵猛攻，罗奇的头撞到了绳子上。你会打拳吗？别玩了，拿出点真本事来！
3: 说再来，说再来。
0: 观众朋友们，这绝对是一场激战。
3: 阿尔波亚试图摆脱困境，但他没有成功，他的头部和身体多次重拳。
0: 阿尔波亚给了拳王脸上一拳，
4: 裁判冲进来，
3: 但是他们似乎不想停手。
4: 分开，分开，别打了，
0: 分开。
3: 莱克勒，分开。
0: 这场比赛真艰苦。

0: 他怎么没倒下边？他甚至连举起拳头防守的力气都没了，他为什么不肯认输呢？
1: 趴着趴着，别起来！
0: 阿波罗挥舞着双手在场上跳跃。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0: 你没事吧，千万？
1: 我没事，我没事，我的肋骨可能断了。
2: 我看不见了，你得把我的眼皮弄开，割开吧。
0: 那哪行啊！
2: 动手，别啰嗦，
0: 想办法。

0: 天哪，你得出血了，伯乐！我要叫停比赛。
1: 不行，不能叫停，绝对不能叫停。
2: 你敢叫停，我就杀了你。
0: 好吧，如果你想继续比，就得尽全力。
1: 你必须打完比赛，你要打倒他，攻击他的身体，继续打他的肋骨，使出全力打他的肋骨，懂吗？
2: 第15回合。 也是最后一个回合，他们好像打了一场仗。拳王给了他一记右重拳，阿波罗显然在保护他的身体右侧，左手重拳。
3: 加油，罗切！却把阿波罗被逼到了围绳上。
1: 不能重赛，
4: 比赛结束，
1: 绝对不能重赛。
3: 比赛结束了，
1: 我也不要重赛。
3: 罗切，你打满了15个回合，感觉如何？比赛结束铃声响起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进入第15个回合时，你又在想什么？罗切，罗切，罗切！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有幸见识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勇气与毅力之战。
4: 来自利亚。
3: 裁判团无法达成一致裁定，以8-7获胜的是阿波罗克雷德。艾德利亚，求裁判，
1: 你打不了比赛吗，罗切？
3: 今晚我这张脸受够了，艾德利亚，艾德利亚，放开我！
1: 不许进，
3: 那是我朋友，
1: 不能进，
3: 放开我！
1: 不能进，
3: 你把我的衣服都扯坏了。
1: 罗切，罗切，
3: 世界著名的艾德利亚。
1: 艾德利亚，艾德利亚，
3: 克雷德，
1: 艾德利亚，罗切，你的帽子呢？
4: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

0: 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的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们有言在先的。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6: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7: 小心！
8: 抢钥匙！
9: 大黄蜂！
10: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9: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6: 巨无霸，
9: 汽车人，出发！

0: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1: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这瓶酒叫酒神，
2: 酒神里面藏着一个秘方，你到法国去找伟力帮忙投到这瓶酒，我就给你100万。
3: 充满诱惑的酒神，
4: 我必须得到这瓶酒，这是我来法国的任务。
5: 张水是不是你雇的？
6: 如果酒神找不到合适对象，我们是不会卖的。
7: 用钱的才叫投，我们是抢。
3: 导演黎明。
5: 酒神，你真的有秘方，不然怎么会有枪手来捣乱呢？
7: 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利奥回古堡，只要他能把秘方交出来，我们就能联手一起振兴家族。
3: 尔虞我诈，计中计。
1: 拍卖是斗钱的玩意，伤人伤钱。
4: 我把你当兄弟，你要是连累了伟力，我掐死你。
6: 镜头继续，地点不改。
4: 男人必须成功。
3: 拔刀相向，迷中迷。
7: 你计划了这么久，根本就不是为了酒神，是为了报仇。
4: 你根本不是警察，
8: 你背地里查我的底，你
9: 跟着他。
5: 你让我从这边进去。
3: 黎明，
10: 这仇我是一定要报。
3: 张涵予，
11: 你叫他们给我住手。
3: 杜鹃，
1: 这游戏的精髓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3: 王耀庆，

0: 跟中国差着七个小时。
1: 喂，本叔，
2: 我是张水，叫伟丽听电话。
3: 找我？你也太久没找我了。
4: 你哥，我是警察，你
0: 知道啊，这几年办案子
4: 没时间打给你，不会生个气吧？
3: 哪敢生？

0: 什么事？
1: 这次哥去法国造访你，就是为了帮国家投瓶酒。
0: 你帮国家投钱？
1: 哎，你先等会儿啊，瑞丽，红酒你比我懂，但是你再懂你也懂不过咱们中国的红酒大帝忽必烈的红酒国师。他也是元朝的天象官，还给忽必烈戴绿帽子。
2: 这元朝大汗忽必烈
3: 有一个特别会酿酒的天象官国师，你知道啊？
0: 哥，我听不懂。
2: 啊，你别老打岔行不行？
3: 话说当年忽必烈有个心爱的宠妃，长得那叫一个千娇百媚，却被这个会酿红酒的国师迷得如痴如醉，五迷三道，说啥他就做啥。国师决定把他最牛的酿酒秘方和这个女人一同带离中原。
0: 我爱你 ，baby。
3: 他们在马可波罗告别忽必烈回意大利的途中，悄悄混进了马可波罗的车队。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到意大利就遇到了内战。这场无聊的内战竟然把一代酒神赶去了法兰西王国。据说他的后人在1855年以元朝帝皇之术，在法国的土壤酿造出一瓶绝品，造名为酒神。而酒神的秘方据说就刻在这个瓶盖上。要不是红酒国师当年去了法国，
1: 那全世界红酒的技术还是咱中国最牛。
2: 伟丽，伟丽，而今天镜头的底价
3: 就是500万欧。
0: 哥，你说
4: 一个警察来法国投一瓶红酒，我该信你吗？
3: 你是哥的亲人，必须帮忙。
1: 明儿晚我就飞，后天一早到巴黎，不用你来接我，给我准备一辆好车，设定中文导航，咱们法国见了。Merci beaucoup。
0: 神经病。
3: Merci beaucoup，我的100万，我的100万。我和伟丽是孤儿院里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亲兄弟。有一次他偷包子，我负责望风。
5: 有人又偷包子了！
3: 我明明知道这个时候邋遢会一起掉下去，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伸手帮了他。只是我没有猜到，这个包子是我和伟丽在孤儿院一起吃的最后一餐。因为那天来了一个法国人，在孤儿院里搞了一个活动。
5: 那边桌上的水果你们各自只能挑一样。
3: 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人的命运竟然因为水果而改变。
6: 拿着它，
3: 而且还是我亲手送出去的。我
6: 操，这不就办了？
5: 请大家把手伸出来。伟丽，你挑了两颗葡萄，安德烈先生要把你领养到法国了。
7: 我才不去法国呢。
3: 伟丽当年根本不想走，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今天也不会在法国。
7: 你去啊，你去啊，
6: 听个话。啊，
7: 你干嘛？
6: 校长在外边等着呢。
7: 干嘛？
6: 走吧。
7: 我不去。张水，张水，你别把我给忘了。张水，你别把我给忘了。
3: 其实当年我也是想去法国的，哎，可是名额只有一个。
8: 2年前，张水突然跟我失去联系。手机号改了，住址也查不到，居然连结了婚也不告诉我。我最后查到一个手机号，就只能去打给这一位我从不认识的大嫂。
9: 喂，
10: 喂，嫂子你好，我是伟丽。啊，张水在吗？
9: 我已经跟他离婚了，我挂了。小郭，帮我把手机号换了。
11: 好嘞。
8: 20多年兄弟，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
3: 这些年，伟丽一直要接我来法国，但是我发现我跟他的差距越来越大，就躲了他2年，没跟他联系。不是做哥哥的不领他的好，我就是不愿意花他的钱占他的好。
12: 待会张水哥来，侦探就快走了。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精彩。
13: 哪位？
1: 张水。
13: 哦，张水哥啊，稍等一下，我待会儿为您开门。
3: 这小王八蛋又换新房子了。

0: 果然等到天黑也不走。我说，我在，你认得贝尔美丽。你好，我是美丽的管家美丽，她现在还在陪读晋升。
1: 来来来，你就说拉屎不就行了？从下午3点拉到现在都没拉完。张伟哥，今天美丽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个带您回到童年的游戏。
0: 怎么样？啊哈，哼，你们平时就喜欢玩这个？
1: 嗯哼。
0: 啊，有点意思。
1: 好玩吗？来，我帮你拿行李。
0: 哎呀。
1: OK。
0: 跟哥玩这个，
1: 伟丽她一会儿就来。张水哥，我们一会儿的游戏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女孩都是穿泳衣的小偷，您只要换上队长泳裤，您这位警察就是今天唯一的队长。那就赶紧换吧，我们什么尺寸都有。
2: 我什么都不穿，哎，就穿自己裤衩。
1: 哎呀呀，张水哥，穿裤衩不防水的，你知道吧？
2: 人家
1: 给你准备了发发的泳裤呢。
2: 是发发的泳裤吗？
3: 美丽，我是来办的。放开我！美丽，给我滚出来！别生气了，两兄弟这么久没见，跟你玩玩。开瓶好的Burgundy红酒给你尝尝，说好不用Olivia酿的。 这里还有卡拉 OK，
4: 待会儿你想唱歌，我来陪你。哎，哥们儿，别唱了。哎，听哥说正事儿啊，明儿一早咱先奔法国信贸啊，我已经交了500万欧办好了预约，到时候身份就说你是我老板，我是你保镖。 但是你必须参加竞拍前的品酒面试啊，过关之后，咱才有资格头拍这瓶酒。哎呀，红酒这玩意儿我是真不懂啊，就是你这样的，白天睡觉，晚上泡妞的主，就得红酒。倒杯酒，敬你老板我一杯，我就帮你投。
5: 嘿嘿，怎么着？别以为你这弄了一私房菜，再按一土豪卡拉 OK。
4: 你就真成老板了，我告诉你，没有哥哥我，你什么都不是。
3: 保镖，今天是你来求我，斗酒。
4: 嘿嘿，怎么着？真想跟哥斗酒啊？啊？那你可死定了。
5: 什么？
3: 国辉。
4: 麦穗儿，运气真好啊！谢谢你当年送的两颗葡萄，反正把运气的给我了，算了吧。别废话啊，接着来。什么？
3: 国辉。
4: 嗯。哎，说正经的啊，你那义父怎么样了？
3: 去年走了，当时找不到你。来，咱们兄弟啊，为他老人家干一杯，
4: 同时预祝咱们镜头酒神成功。
3: 啥酒神？百年陈醋。哎呀，算了吧，
4: 我可不管他腐烂、变质、发臭、变酸还是怎么着，我必须得到这瓶酒。这是我来法国的任务，一定祝哥成功啊！

0: 头酒的钱我帮你准备。
1: 嗯，一分钱不用你的，我能搞定。
0: 万一对手抬价高过500万欧呢？
1: 我比他更高，等着看好戏吧。我先喝了啊。

0: 我到了。
1: 路飞，你怎么又晚点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走得慢。
1: 跑这么远来偷瓶酒，有把握吗？
0: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失手的。用钱的才叫偷，我们是抢。过了，这瓶酒神的主人是 Ken 家族的长子 LK。欧债危机把他们家族的身家蒸发了四分之三，只靠他妹妹卖家族的五大酒庄存酒过活，卖光了，连家传酒神都得拿出来卖。这个 LK 的妹妹丽芳是这次拍卖会的主办者。哦，对了，我安排暗中保护我们的人也到了，外号叫万宝路。
1: 万宝路。
0: 这名字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他别抽成了肺痨，咳到瞄不准呢。哎，
1: 这个名字取得妙。
0: 他不抽烟的，我坐火车两小时到，咱们新贸银行见。
3: 方老板 Mr. Luffy Bonjour 丽芳小姐现在正与酒神拍卖会的另外一组参加者会面，为了保证每一组准买家的身份保密，嘘，还请各位稍事休息，喝一杯香槟。
4: 哈，喝香槟？有鱼子酱吗？我花了500万欧元当拍卖会的准备金，你们该不会连鱼子酱都给我省了吧？我告诉你，只要佩鲁卡，再给我来两坛酒，加点洋葱。
3: 没问题，这边请。
4: 拿着它吧，连个烟灰缸都没有，脑子瓦特了。
5: 这同意书的重点是，就算买家或他聘请的品酒师通过了品酒面试，我方也拥有取消拍卖的最终权利。如果酒神找不到合适对象，我们是不会卖的，而保证金也会归还于您。两位，同意书的重点我已经说完了。
6: 丽芳小姐，没问题，这个送给您。
5: 从前我哥用两个香槟盖为我叠过一张更精致的，还骗我说是护身符。韦先生，你会吗？
6: 不会。丽芳小姐，我从来都不做骗人的东西。你不喜欢我送的香槟盖，我可以送别的。有人喜欢送爱马仕、Chanel， 但我只喜欢送月球陨石。要不现在去我家挑一颗，酒神，就让他去偷。
5: 韦先生，你是在说真的？
6: 那酒神是真的吗？
5: 每个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都不同。假如你是骗子，你就拥有一双骗子的眼睛。所以你看全世界的人也都会是骗子。
6: 骗子？我可不是骗子，我是来被骗的。
7: 韦先生，韦太太可在外边等着你呢。
5: 明天的100杯品酒面试中，能品中90杯以上的才有资格被我邀请到我家古堡做最后镜头。两位，明天见。
7: 明天的100杯品酒面试你有谱没谱？

0: 有把握没有？
1: 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你说，
1: 买套新衣服给自己，明天让我在立方面前赢得光彩一点。
0: 哼，你掏钱。
1: 嗯。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帕玛九零，拉图六一，你还混了点陈醋。
2: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
3: 除了要面子，你还会什么？一个开车的司机冒充警察，你还好意思冲我嚷嚷？
4: 你要搞破鞋，我再不嚷，是不是得对我床上来了？
3: 大半夜的，你就别闹了吗？
4: 你说你要什么，我不都努力满足你吗？对不对？我起早贪黑给人开车，我为了什么呀？不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吗？
3: 废物！离婚协议在这，你爱签不签？

0: 伟烈，哥知道明天的品酒面试你一定能成功，记着，男人必须成功，不成功你什么也留不住，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哥，红酒中的脏水。
0: 什么酒这么好喝？
1: 五三拉菲，永远的好大哥。

0: LK， 这次的酒神拍卖我已经否决了所有的外籍买家，剩下的两组华人买家，他们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叫伟丽，一个是他保镖叫张水，还有一个带口音的叫方长方，另外一个叫路飞，脸上有疤，还是一个瘸子，但是就没有一个人叫 Leo。
1: 又是瘸子又有疤，他是故意在装利奥吧？真正成功人的利奥会给他自己留下疤吗？这一定是利奥安排来迷惑我们。所以
0: LK， 待会儿的品酒面试，我要拿立方做诱饵。
1: 我来朝立方开枪，看谁去救他，就知道谁是利奥。
0: 这次计划我很有信心，一定能把利奥引回古堡。引不回来，我上断头台。
1: 我把两组买家都毙了，你就不用上断头台了吧？

枪可以开，别玩出火。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利奥回古堡，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酒神。丽芳，一会儿的品酒面试，你协助一下我们。我们看家族不应该籍籍无名，酒神的秘方只有你二哥利奥知道。只要他能把秘方交出来，我们就能。

联手，一起振兴家族。当年他杀了父母，就当大哥没提过。李芳，我知道你很想见李敖，按我说的做，就能如愿。

0: 爸，医生说你只剩下一个星期的命了。你的酒神藏在哪儿？你告诉我。
1: 我才是你的大儿子，
0: 你不给我讲密道，我会在你面前干掉李奥，再杀了李芳，杀了红。
2: OK， 你不要威胁我，酒神根本不存在。
0: 李奥和李芳是那情妇生的，你不把酒神给我，我把他们全部都干掉。爸。李奥，酒神在哪儿？你知道？告诉我，不然我把你们杀了！说，我打爆你的头！
3: 李奥，
4: 妈。
5: OK， 一定有密道，只是你爸没告诉你，不然他们不可能这么快跑到山下火车站。

0: 还有三分钟，
1: 相对湿度65%，马上就要下雨了。天有不测风云，我方前方出门招风雨啊！
2: 招风雨，到时候轮子打滑出意外，家人伤心流鼻涕哦。
1: 你有什么家人？我不就是你唯一的亲人吗？放心吧，这台车我改装过，不但防弹，顶级防滑系统。引擎一开，油门一踩，轰的一声，但你什么都听不到，静音又防弹，有钱又有品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2: 行了，你无与伦比，天下无敌 ，OK？
1: 咱们品酒去吧。嗯。
3: 韦先生，100杯里面品对了98杯，恭喜，你们已经入围了。
4: 太牛了，
3: 别高兴太早，还有另外一组买家。
5: 李记，第二组买家一到，咱们就开始玩游戏，让立方有惊无险，救立方的一定是李阳，对吧？
1: 陆飞，多久能到？
6: 3分钟。
0: 我要1分钟就到。
6: 你爽就行。

0: 万宝路那边情况怎么样？报告一下。
1: 没什么特别的，他们已经顺利过关了。
2: 狄杰，

0: 你叫他们给我住手。
1: 哥，拿着，你先找棵大树躲起来，我们找机会开车走。
2: 防弹玻璃

0: 站住！站住！嘿，我站住！
1: Dumbass， 连枪都不会开，哼，想走还不玩完呢。

0: 我不是让你们开枪的。我要不试试谁去救你，怎么知道谁是你二哥呢？李芳，你给我听好，找个借口让他们平静下来。他们四个都得来古堡，你放一个，我杀一个。
1: 孙子，出来。 这孙子谁呀？这谁呀？
2: 也是兄弟。
1: 什么兄弟？

这么早就喝醉了，你酒量有那么差吗？早就叫你别娶那个女的了，结果你是掏心掏肺又掏钱，还不是娶了一个潘金莲？

0: 什么情况啊你啊！我跟你开了7年车，你才给我7000块钱一个月，你让我到法国到他面前装警察，我坚决不去。
1: 真不去？好了，刚说的那瓶酒，下星期在法国公开拍卖，这瓶酒叫酒神，酒神里面藏着一个秘方，用这个秘方酿出来的酒。 可以让我赚好多钱，你到法国去，找伟力帮忙投到这瓶酒，我就给你100万，够仗义了吧？
2: 你就在国内，等我去法国搞定伟力。
1: 哎，现在不去伟力家。兄弟啊，你没事吧？

0: 这次恶作剧的枪手，我们怀疑是一名被我们否决的智力买家，私下雇枪手对我们做出报复性的捣乱。事情已交由法国警方处理。既然品酒面试是被迫终止，方老板，我只能让您直接参与最后镜头。韦先生，你同意吗？
1: 我同意，丽芳小姐，我建议在我家进行最后拍卖，你家古堡就不用去了。
2: 别介，听我的，回头又得罪了哪个美国大腕，派一无人机给咱这院子扔两颗导弹，谁受得了啊？去他那儿，去他那儿。
0: 镜头继续，地点不改。退出的，请随便。

0: 方老板，你也太孙子了吧！抢不过我们，你想撞死我？我说的没错吧？
1: 路飞，张水哥是你撞的，你来喝。
2: 丽芳小姐，这边请。
3: 丽芳小姐，我现在开始相信，酒神你真的有秘方，不然怎么会有枪手来捣乱呢？
4: 你为什么进投酒神？是有人叫你去投吗？
3: 有。是一个警察。
4: 那什么样的警察对酒神有兴趣呢？
1: 行了，别跟老子来这套，咱们玩斗地主吧。
0: 哎呦喂，那你赶紧的呀，别让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啊！
3: 听说你家这瓶酒是从元朝传下来的。
4: 我们看家族的祖先在元朝移居法国，世代酿酒，因为技术出众，被当地酒商联合起来排挤，甚至对我们的家族进行死亡威胁。祖先最后只得用米雕技术把秘方封存在这瓶绝世的酒神里，并和酒商们立下了协议，后人不得再用此秘方酿酒。
3: 看来这瓶酒的秘方是真的。好了，说点别的吧，我有东西送给你，月球陨石 SAU 9号，你不喜欢？

0: 猎豹，我可是地主了。这游戏的精髓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呐。你不解释清楚了，为什么也来法国？我跟伟力什么也不干了。来陪你啊？
1: 哼，陪我陪我，还带一刀疤脸来，谁知道你那肚子里盘算着什么鬼主意呢？张水，
0: 别吵了。你要记得，这把你和路飞是农民，所以路飞是你的朋友了。
1: 朋友。
2: 脸上疤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那我就往真理说了。往真理说，就是你老板让你开车撞死我，然后把钱全部分到你自己的账户里，一个人独吞。我也够往真理说了吧？哎呀！怎么哭了？知道什么叫义气吗？ 我才不像你呢，张水。我做人比你大方，想要钱别在这儿装老大了。
0: 路飞，你这个刀疤脸，喝多了吧？

0: 别再装了！今天枪手是不是你射的？
1: 我雇的枪手，枪法为什么不全吗？你放心，酒照投，钱照给。我把你当兄弟，你要是连累了伟力。
2: 兄弟，
3: 来，我干了。张水是谁？
2: 是我哥。
3: 听说过谁是利奥吗？
2: 利奥，谁是？
3: 酒神的真正主人。
2: 那我就是利奥了。

0: 不好意思啊，丽芳小姐，要不是因为路飞偷了我的车，我也不想麻烦你。这卑鄙的贼临阵脱逃，
1: 哼，后悔了吧？我一看那孙子就不是好东西，自作自受，活该。
2: 哥，我不要一个人留在兔子洞，我害怕。
3: 今天 LK 大哥带了一些陌生人来古堡，听哥的话，如果安全。

0: 哥再接你回去，在这里等我啊。
1: 可是我怕别人欺负你。
0: 看，这是哥给你做的魔法护身符，一个保护你，一个保护哥。
2: 哥走了。

0: 古堡里所有出口我都做了准备，他们只剩下密道这一条路。利奥回来不会只为了救人，他是来找你报仇的。引爆器，必要的时候把桥炸了，谁也跑不掉。你们看家族的祖先是智者，密道地图世代单传，没地图，我们不可能找得到的。所以只能引利奥回古堡，帮我们把酒神拿出来。狩猎。 先手后猎。当年利奥和他妈伤得那么重，却比我们更快地跑到山下火车站，所以利奥肯定知道密道的位置，而且酒神一定还藏在里头，他根本没有拿走过。
1: 他如果不回来，你上断头台。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看家族500亩的小家庭，明天酒神就会从湖底升起来拍卖，谁的价高，酒神就是他的了。拍卖之前，我请大家参加一个仪式，我们看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最出色的狩猎者。现在正是水鸭热恋的季节，女追男，男追女，咱们每人一颗子弹，棒打鸳鸯，烤出来的水鸭腿特别香。
3: 停。
4: 酒神在湖里面，张水哥，水鸭在对面都快落下来了，对吧？找个目标，走过去打，别愣着。水鸭都笑你了，你是保镖，枪法是应该很准的呀。干嘛不动啊？哼，射啊射啊！
5: 闭嘴！
4: 我会不会开枪关你屁事啊？鸟都吓跑了，我射谁呀？
5: 射不中。
3: 哼，伟丽，拍卖是斗钱的玩意儿，伤人伤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我也不差呀。我在山西有煤矿，东北有酒庄。我知道你没有，你有多少身家，能告诉我吗？啊！
4: 张水是不是你雇的？你没想到你雇这警察连枪也不会开吧？嗨，
6: 怎么可能？张水是我雇的，我雇一个不会开枪的保镖干嘛？大扫卫生啊！嘿，
4: 哎，快来，这里好多水鸭！哎，伟林，你先等会儿，哎。 咱哥俩这事儿，咱可得说清楚了啊！不说清楚了，你也别跟丽芳和香槟去。伟丽，伟丽，说说，不说今儿别走啊！
6: 那我也问问你，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啊？我哪有事瞒着你啊？啊？你告诉我，你以为你和方长方勾结，我看不见吗？还有。
4: 你根本不是警察，你还要骗我多久？你背地里查我的底，你！你找我干嘛？小兔崽子，你跟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啊？什么时候坑过兄弟，他愿意给我钱我就拿着；再说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只是暂时没告诉你而已。
6: 你胡扯！让你来法国你又不肯，有事你也不告诉我，
4: 这还不像骗吗？你哥哥我吃软不吃硬。再说了，你那钱不是我用两粒葡萄送给你的呀？ 把钱送给了自己的兄弟再要回来，哥哥我从此也不干这事儿。再说你帮我投酒有什么难的呀？啊，举手之劳。他给我100万呢，100万你知道吗？
6: 你什么兄弟？问一下钱骗我，是兄弟吗？问100万就骗我，你要钱我给你吗？
4: 别闹。

0: 鼻子了。哼，下手太狠。
1: 不帮滚蛋，
2: 明天投酒，要我让着投还是不让，你说啊。
0: 等我问完了再告诉你啊。没打着吧刚才啊？
1: 去，不该。
0: 哎，没打着吧啊？
2: 为一百万就骗兄弟，你被骗了。
0: 找地方喝香槟去吧啊，
2: 别傻乎乎的。
3: 伟力，我知道你不是利奥，你和张水赶紧走吧，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4: 我已经决定了，就算我不投酒神，我也会留下来帮你。
0: 老方，你说了半天我是越听越糊涂，陆飞就是立方失踪了的哥哥。利奥就是路飞，路飞就是利奥，飞奥奥飞，奥飞飞奥，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真的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5: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那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呢？要不是路飞当年在台湾救了我的命，就根本没有今天的我。
6: 小时候我在台湾是个整天要饭偷东西的臭虫，有一次在市场偷东西被人抓住了，差点被人干掉，右腿没事儿，结果左腿被 K 断了。幸亏当时陆佩在，他见义勇为伸出援手，用一把火把他们给烧走了。我的命是陆飞给救回来的，他现在回来救立方，我能不帮他吗？可是现在兄弟，立方的命在你的手上。立方从小就被 LK 监控着，要不是我拉着路飞，他早就回来送死了。立方一直在市场里帮 LK 倒卖五大酒庄红酒，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卖的是假酒，这也是 LK 威胁路飞的计谋。他为了酒神让立方举办假拍卖，就是把路飞引回来，而路飞让我假扮利奥，还让我想办法安排你和伟力来投这瓶酒神，就是为了迷惑 LK。 今天你帮了兄弟还挣了钱，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儿。对，我没有告诉你我会到法国来参加酒神拍卖，是我不对。路飞警告过我，品酒会的时候 LK 会是枪手，我没有提醒你，也是我不对。但是我怕把你吓跑了，这事我一个人办不了。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现在就去假扮利奥把 LK 引出来，路飞已经安排人埋伏起来干掉他，你就在兔子洞等我，事成之后路飞会带着我们一起从密道离开，古堡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你就装作你不认识我，你跟伟力都不会有事。你现在要做的已经很简单，就是用桌上的香水喷一下李芳，这个就是你的了。

0: 这啥意思呀？这是，啊？
1: 原先说好的100万，这是100万欧，多的就当做是我给你道歉了。
0: 可是，丽芳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怎么办呀？

他一定会相信的。你拿着当年这个香槟盖，照我跟你说的话，就说他二哥利奥在兔子洞里等。

0: 叫他带你一块儿去就行了。
1: 我就这么跟他说。啊。
0: 对。千万别忘了。
1: 哎，方老板，我就是一个倒了半辈子霉，也没有运气的一个人。认识你了，并且一直给我口饭吃，我非常感谢你，真的。
0: 哼，咱们的事儿别跟伟力说，也暂时别跟他联系。有什么需要的，我会打电话给你。
2: 大哥，你把你的身世说成是我的身世，还给张水100万欧，值得吗？
0: 就当这是我骗他的代价吧。
2: 如果我待会儿发现酒神已经被 LK 拿走了怎么办？
0: 如果 LK 已经找到酒神，他们是不会搞这个拍卖引我回来的。
2: 那你怎么确定 LK 会相信我就是你呢？
0: 你从密道里走出来， LK 一定会相信你就是 Leo。
2: 大哥啊，你计划了这么久，根本就不是为了酒神，是为了报仇。
3: 这条密道和酒神谁都不能告诉，记住爸爸的话。
4: 妈，
0: 妈，爸，我会为你们报仇。
5: LK， 我们已经找到猎物了，你那边自己小心点。
1: 请进。
6: 方老板，我想和你聊聊。
1: 李峰。
6: 方老板呢？
1: 你二哥李奥叫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让我们一块儿去兔子洞等他。

万宝路，我已经打开三方通话，一会儿你听大哥指挥，随时准备开枪。注意关灯的这个房间，

0: 你抽的水烟真的挺难闻的。
1: 当年你把你母亲的尸体留在列车上，我帮你埋葬了，该怎么报答我？丽芳是你的妹妹，我帮你养大了。她虽然帮我倒卖假酒，但罪名在她身上，我不告发她。只要你把酒神交出来，得到酒神秘方，我们两个平分。还不错吧？
0: 别装了，把酒神拿出来，这2000万欧就是你的了。
1: 真的回来跟我买，证明当天你真的没把酒神带走。
2: 酒神还在古堡里。
3: 啊，不对，你不是利奥，利奥是不会跟我买酒神的。兄弟，
4: 你从密道里钻出来，外面发生的事你不知道吧？
5: 万宝路，
6: 干掉他！
5: 开枪！
7: 万宝路，开枪啊！万宝路，干掉他！

0: 你把密道地图交给我，我会好好报答你。送你一双艾尔曼的腿，防弹又防踹，想飞哪就飞哪，爽吗？
1: 请我喝杯酒行吗？
0: 你带我走密道，我请你喝。

0: 哥，保重。你是我。
1: 大哥，我叫卢飞，你叫什么？
2: 我以前叫李昂。

0: 该打，别瞎打，别瞎打，瞎打什么打？
1: 不会接的，古堡里所有的出口都被妖怪他们封锁了，不干掉他们我们走不了。别再打了，我们现在只有密道这一条出路，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
2: 把我打成这样你满意了吧？你听我说，张水也是我的兄弟，我也付大钱，你的大哥还要叫我一声老板。
3: 他现在什么地方？
1: 臭屎洞。
3: 什么洞？说清楚点。
2: 我不会告诉你，但我刚还给了他一张100万欧的支票，好兄弟嘛。
3: 兔子洞到底在哪儿？
2: 我安排的火车马上就要到了，我没时间了，别再问我兔子洞。我会亮枪水从密道跟我们汇合，你如果不帮我，张水和李芳都会永远留在兔子洞。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把我干掉。
4: 你不要这样！
3: 你说你是利奥，让我先看看酒神。

0: 496，497。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走了550步，现在是500步，因为我小时候脚比较小。
1: 什么？什么？你让我半小时内跑回古堡金密道？你以为我美洲豹呢？啊？

0: 你怎么跟他一块来了？
1: 我不来怎么进这里呢？
0: 关键是个吊链，你不是跟我说他是个骗子吗？
2: 我跟你说啊，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3: 我安排的火车马上就到了。

0: 在火车车头朝向是一样的。
1: 每人拿一瓶假酒神护体，把他们干掉，咱们才能安全上火车离开。吃口香糖吗？吃口香糖吗？
2: 别打，
1: 伟力，
3: 老方，一会儿火车一停，你打头阵啊，负责开路。你怎么就知道他们就埋伏在外边了？啊？
1: 你不信呢？试试。
3: 什么？我试试？要试就一块儿。听我口令啊，兄弟们，一起来！
4: 孙子，有人在这儿呢。往这边看。
3: 真给打碎了。
5: 弟弟，把两个火车司机给我干掉。
3: 你不听我指挥啊？怎么不听我指挥啊？司机都挂了，
5: 把他们给我逼出来。
1: 枪不适合你。
4: 出来，
1: 张水，拿着吸铁炸弹，
4: 扔
1: 出去碰到目标五秒就能爆炸，特别好使。
4: 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3: 待会儿我第一个炸死。
4: 我真开了，没骗你们。
1: 伟力，给你两颗，待会儿见。
3: 哎哎，等会儿干嘛去啊？
1: 我先去把他们干掉。
4: 我开枪了。
3: 你过去把他给干掉，他已经威胁你的生命了。
4: 听我的命令，
3: 快去。哎，等会儿，拿着酒不方便，给我，我给你拿着。

0: 酒神在此！别开枪！别开枪！晃死你！晃死你！别！
1: Jackass， 跑不掉的。
2: 什么夹克和肉丝啊？
1: 把酒神给我拿过来。
3: 你吓唬谁呀？手枪里没子弹了吧？
1: 你懂开枪的吗？
3: 不用开。

你玩够了吧？高林，下去。

0: 我在这儿，张水，
1: 威力，哎呦，刚才吊车，
0: 我好像把大腿内侧扯着了，哎呀，裤衩勒得我疼啊，哎呀疼，
1: 是抽到了，
0: 疼死我了，对，应该是抽筋了吧，啊！

0: 好玩吗？
1: 一颗子弹都没中，是你不想杀我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酒神嘛，你怎么敢杀我呢？
0: 哎，出来谈谈嘛，这么多年没见，你装什么懒腔调啊？
1: 你头发扁这么白，你肾虚了吧？
0: 你整容整得连连马都不认得你了吧？
1: 你说啥？
0: 听懂吗？
1: 让你找到，不、哎、让你找到，你找到。
2: 哥，你看现在我们差点死在这儿，不是吗？所以你听我说，以后还是到法国来跟我一块生活吧。
3: 我，你怎么变这么温柔啊？
2: 我听你的话嘛，你喜欢吃软的吗？
4: 软的，哎呦，抽象，哎呀，差点被害死。100万，差点死了，抽象也骗我。
3: 行行，里边快断了，都听你的。
2: 我们过去那边，开火车走
5: 啊。你还会
3: 开火车？
2: 我一来法国，从小就跟爸爸一起学开火车，各种火车，闭上眼我都能开。
5: 太传奇了。

0: 你给我跪下！你怎么还有枪啊？你给我跪下！把东西交出来，我不杀你。
1: 这应该给老方炸死！幸亏你会开火车，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
1: 过来扶他，带他上火车。
2: 快！你怎么了？
0: 没有，刚才跳车把腿弄抽筋了，快帮我复位，来往里推。

0: 哎呀！好了吧？好多了。
1: 伟立呢？伟立是哪儿？
0: 伟立在那边开火车去了。
1: 伟立会开火车？
0: 他爸交给他的。
1: 他说会开，你就这么容易相信他啊？
0: 关你屁事儿啊！这，
1: 走走走走。

0: 哎，你刚刚是不是有一秒钟曾经想过我给那炸弹炸死了？没有，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你不能死，你还欠着我钱呢。你到法国来没跟我说是吧？对象得多赔了我几百万，但是这么多炸弹你没告诉我，你得赔我多少钱啊？这么着吧，炸一颗一百万，怎么样？我炸了一颗，你炸了几颗？300万，行了吧？
1: 我请你喝酒，庆祝一下。你说的啊！意大利手工打造，全车核桃木，什么叫奢华？瞧瞧！哇塞！嗯，
0: 这车可真够赫亮的。Leo，老方，你是Leo？
2: 你给我拿过来。

只要我一按，大桥就会爆炸。你以为我射不中你啊？我不想同归于尽。叫那哥们把酒神交出来。

0: 这什么破表，怎么没时间啊？
1: 你
0: 耍什么帅啊？吓唬谁啊？别人炸弹呢？我不信啊！
1: 发什么疯啊？
0: 说什么脏话呢？

0: 姓王，
1: 认识你了，并且一直给我口饭吃，我非常感谢你。
2: 洗好了没有？
3: 哎，去记清楚了。
0: 锤锤，
3: 必须得。

0: 伟烈，咱们是不是已经死了？
1: 是的，被你害死的。
0: 车都被你开沟里去了，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
1: 火车没有方向盘，不就是提速减速？你上去你也会开。
0: 哼，你小子也骗我，还不如我来呢。
2: 老方，是伟力害死你的，你可别怪我呀。
0: 伟力啊，有了这个酒神的秘方，你哥我打算正式进军红酒行业。
1: 你甭想，这是地方的产业，谁都不准碰。
0: 胳膊肘往外拐啊，你小子。
3: 张水，我想抱抱你。
4: 嘿嘿，怎么着？哎呦，
1: 秘方不能碰，但酒神咱俩都不品一口，还是人吗？
3: 伟力，张水，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是你。
0: 如果你娶了丽芳，她记仇不认我这大哥，你会怎么办？
1: 我去法国酒商协会告发她倒卖假酒，逮她去劳改10年，不就办了吗？
3: 要是张水再欺负我，你会怎么办？
1: 那我就偷她那100万欧，让她回东北当司机。
0: 你说对的。

0: 没熟啊，没事，你拿错那块是我的，不是那煮味儿。
1: 没完了，一直要演。

0: 这么说我不会开枪，谁说的？
1: 砰！走！啊，这个没，这个我直接进了就，
0: 别让我再走
1: 了。啊，砰！
0: 别，下，下，下班，谢谢。

0: 赈灾银30万两，救济灾民，这赈灾银可算是来了。
1: 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
2: 银子在哪儿？你跟我来。
3: 私吞银两，以假乱真。
0: 报告大人，道台武大人来密查赈灾款发放的情况。
4: 咱可不能给他四处密查，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们做的天衣无缝，他不可能知道。
5: 卧底潜伏，暗中调查。
0: 你们二人替我专办刺杀一案，
6: 那你打算怎么做？
7: 一不做二不休。
8: 事已至此，怕是瞒不住了。既然他不肯走，我们就陪他玩。
9: 大胆求证，挖掘线索。
10: 是谁指使你们调换银子的？
11: 我什么都不知道。
12: 该如何能找到被他们贪污的赃银？
13: 在证据面前，他们就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14: 趁铁制去调取调查六合赌方了。
15: 是时候把银子运出去了，
16: 将计就计，引出元凶。
17: 赵大人对你们已经起了杀心，
18: 破釜沉舟，殊死一搏。
19: 将今晚在场的暴民全部处死。
20: 原来贪腐案，你才是幕后主使。
21: 鹰爪神捕。

0: 山洪爆发，洪水决堤，40公顷田地被淹，7万间房屋被冲塌，30万百姓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恳请朝廷紧急拨发赈灾银两，用于救灾。
1: 朝廷已拨赈灾银30万两，发往广东洪灾各州县。望各级官吏利用好赈灾银两，救济灾民，勿辜负皇恩浩荡。
2: 谢谢，谢谢。哎，去那边啊！哎，领娃到后面去啊！
3: 谢谢。
2: 哎，去后面，
3: 快点，快点。
4: 赵大人，赈灾银款已经押解到了。
0: 这赈灾银可算是来了，这下灾民有救了
5: 啊！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
6: 是。
7: 放心吧，有我们在，连只苍蝇都别想落在银箱上。
8: 哎，你们说这赈灾款发放完，这里空置20余天了，怎么突然把我们派到这里看守？这里有什么好看守的？
4: 孙捕头说，之所以派我们四个在此看守，是怕灾民在这儿安家。
8: 哎，我不这么认为。这门口有府衙的兵勇把守，为什么要让我们捕快把守在院内？
9: 谁让咱们四个不受孙捕头待见？府衙里只要和捕快沾边的脏活累活，哪回少了咱们四个？
4: 来，
10: 大人。
7: 赵大人，孙捕头，这么晚你们怎么来了呢？
0: 过来转转。
7: 大人，大人，报告大人，蓬莱客栈的小六子上报，道台五大人秘密入住蓬莱客栈，来密查赈灾款发放的情况。
11: 大人，咱可不能让他四处密查，若是他撞进了刁民污垢，咱可说不清楚。
0: 你们现在就去把蓬莱客栈给我围了。
6: 是
12: 是。
11: 把楼上楼下房客都给我清了，别惊动武大人。
6: 是是。
13: 官爷，
0: 爷，
13: 官爷，官爷，
8: 武大人在哪个房间？
0: 楼上。
8: 马晨，你去协助他们，楼上交给我。

0: 手下留情，为何夜入我房？我是名捕快，正在追捕一名非常可怕的嫌犯，他现在呀，就躲在这家客栈里。
1: 疑犯在哪个房间？
0: 根据情报，就在你的隔壁。我想你们是搞错，隔壁住的不是什么疑犯，而是我家老爷。
2: 可能情报有误，我去确认一下。完了，你的老爷可能有危险，因为这个嫌犯相当凶残，无论男女他都会下手啊。

0: 是你们赵大人跟你说的，住在这个房间里的是一名要犯。啊，赵大人就是这么说的。哎，也可能小的记错了。哎，我不知道了呀，我。
1: 大人，怎么样？客栈的人都清完了吗？
2: 陈铁志等人正在清理，马上就好。赵大人。
1: 陈铁志在清理客房时误入了武大人的房间，被武大人的随从给拿下了。
0: 这个蠢货！你这个小捕快，对你们赵大人还挺忠心的。
1: 小的身份卑微，不敢不忠。
0: 赵，出去！
1: 哎，
0: 见过武大人。 我跟你说了，不要惊动武大人，你还去清理房间，
1: 这怎么能怪我呢？小六子没告诉我他在哪个房间，我不得挨个清查吗？怎么这么笨呢？你坏了赵大人好事，你知道吗？啥好事？别打听。武大人，您来怎么也不事先知会一声，下官都没能去接您。
0: 赵大人公务繁忙，我不想打搅你。
1: 大人这么说话。
0: 可就有些见外了，赵大人，你的消息够灵通啊！我刚入住，你便知道我住在哪个房间了。你命人清退这儿所有的房客，你是打算对我意欲何为啊？大人别误会，
1: 下官是怕人多眼杂。
0: 所以才想把房客全都清退了，以后再向大人禀明赈灾的事情。我相信赵大人。此次来此地，全因天骄说没来过此地，想到此地来游玩。
1: 所以，我们二人才没有入住驿馆，更没有通知赵大人。这大灾刚过，遍地狼藉，哪有什么可游玩之地呀？依下官看，大人还是带着程姑娘去他处游玩吧。
0: 哦，你是急着想让我离开？
1: 大人有所不知，自打朝廷发放赈灾银之后，便激起了灾民的贪欲。这他们居然还想伸手向朝廷要银子。
0: 只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是每日的作乱。要是让他们知道大人在此，恐有不测呀。只要你们不泄露我的身份，灾民们怎会知晓？我累了，你回吧。
1: 下官告退。

0: 那我们怎么办？
1: 严密封锁武大人在此地的消息，千万不能让灾民见到武大人。还有，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他要是在咱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都脱不了干系。既然他不肯走，我们就陪他玩。
2: 听赵大人的话，像是在恐吓您。他是想让您马上回去，不想让您查赈灾款一事。
3: 他刚才从我的话语里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要是聪明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去做。
2: 那他如果不想按照您说的意思做呢？他会不会暗中搞鬼？
3: 他没那个胆量。
4: 爷，您出去。
3: 嗯，
5: 慢走啊。武大人，

0: 吴大人，拦住灾民，保护吴大人！吴大人，吴大人，吴大人，请您向朝廷进言，给我们国法赈灾款。
1: 徐大人，
2: 干什么？
0: 吴大人，你为何不回呀？您不回呀？是不是不想替我们灾民向朝廷进言？你个狗官！
3: 吴大人，
0: 狗官！
4: 不许把武大人！
5: 吴大人，您这马上离开此地！
4: 我们回客栈。
6: 不可！万一灾民冲入客栈，
4: 我们连退路都没了。走这边！
5: 大人，
6: 退后！
4: 看到没有？退后！
6: 这帮灾民又来作乱，让大人受惊了。
5: 这点灾民还吓不到我。

0: 大人，我大人，您怎么样？您可不能有事儿啊！大人在你管辖的地界遭遇刺杀，如果大人有什么意外，你要负全责。
1: 放下！你跑不了了！
2: 放下！别过来！过来，我弄死他！别！

0: 人呢？
1: 饺子给跑了。
0: 你个废物，连人都找不到。

0: 给我在这儿保护好吴大人。是。吴大人，
1: 哥，这个副将领我怎么没见过呀？哎，兄弟，你们是哪个兵营的？
2: 广州绿营军。武大人这是不相信我们呀，还调来了绿营军。
3: 大人，杀手此次没有得手，我担心他们会卷土重来，再行刺杀之事，所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拿了你的令牌，并请总兵大人派人副将和手下官兵到此处，保护您的安危。嗯，
4: 不愧是跟了我多年。
2: 竟然知我所想，武大人放心，我们定会护您周全。
1: 天骄，嗯，
2: 去把那个保护我的捕快叫进来。
1: 去把今日保护武大人的那个捕快叫进来。
5: 武大人叫你进去。
4: 白神医，请您先出去一下。好。武大人，你叫什么名字？
3: 小的是府衙捕快，名叫陈铁之。今日若不是你拼死保护我，我就已经死在杀手刀下了。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你为何要拼死保护我？小的虽是名小小捕快，但也绝不能允许有人在我面前杀害武大人。那你愿不愿意替我把杀手找出来？
4: 我是捕快，查案乃是我分内之事。
3: 好，我就任命你为府衙三班总捕头，天骄在旁辅佐，你们二人。
4: 替我专办刺杀一案。陈铁志，你听到大人跟你说话了吗？听到了。听到为何不回话？
3: 小的只是府衙的小捕快，忽然被武大人委以重任，只怕难以服众啊。
4: 天骄，把我的令牌给他。
1: 大人，
3: 给他。
4: 你若在办案过程中遇到不听你命令的人，拿出我的令牌，让他听令。包括这府内的一众官员吗？
3: 令牌在手，你上可查知府，下可查百姓。那就好，如此我便可以展开手脚查案了。
1: 陈铁志，你给我听好了。 武大人给了你如此大的特权，你一定不要辜负大人厚望。
4: 是，请武大人放心，我就算是把这座城给翻过来，也一定会把伤害您的人给抓出来。

0: 我当时叫你进去干什么？
1: 我需要告诉你吗？
0: 哎，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跟我这么说话？
1: 我这么跟你说话，已经很客气了。
0: 我，你怎么会有武大人的令牌？
2: 武大人刚刚已经任命陈铁志为三班总捕头，专办武大人被刺杀一案。
1: 听见了？
3: 恭喜你啊，陈铁志，恭喜你得到武大人的赏识，你可不能辜负他对你的期望，一定要尽快破案才是。
1: 是。
0: 那你打算从哪儿开始查起啊？
4: 遵兴邦听令，我命你速速通知三班捕快到赈灾处集结。
3: 为何要到那儿集结？
4: 案情相关，恕小的我可奉告啊。
3: 对本官也要保密？
4: 对不住了，大人。
3: 好好好。
0: 陈铁志这个怂蛋在我面前扮猪吃老虎，我倒是想看一下他怎么查案的。
5: 他一招得势，眼里已经没有我们了。
0: 以后有他说的。
2: 说呀，
1: 小六子。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入住上房的五爷他就是道台武大人的？
6: 小的。二位，您的饭菜。二位慢用啊。
1: 你又把你的发现告诉谁了呢？
6: 那天我……
7: 哎，天骄，过来吃饭。
8: 明日一早随我去石村，查明此次赈灾款的去向。
6: 掌柜的，哎，掌柜的，在上方还有位大官。
9: 谁呀？
6: 道台大人。
9: 啊！
6: 我那身边一个护卫都没有，该不会是来微服私访的吧？
9: 此事绝没这么简单，快去上报知县大人。快快快！
6: 好。差爷，道台武大人刚刚和他的随从住进我们蓬莱客栈。
10: 他来这儿干什么？
6: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说什么有关赈灾银款一事。
10: 我知道了，你听着，此事不许向任何人提及。
6: 我除了掌柜的和方捕快，没对任何人提过武大人入住蓬莱客栈。
2: 你竟然敢偷听我和武大人讲话！
6: 我，
1: 哎，先查。霍掌柜，
9: 哎，
1: 你又把这件事告诉谁了呢？
9: 官爷，我发誓，谁都没给谁讲过。
2: 你们二人都没有讲过。那就只有方虎了。
1: 王喜，
11: 在。
1: 你将蓬莱客栈的掌柜和伙计先带回吧。
11: 是。
1: 马池继军，
12: 在。
11: 在。
1: 把方虎带进来。
12: 是
11: 是。
12: 方虎出列。
13: 干嘛呢？跟我们进去。
5: 陈铁志，你是照猫画虎学我们办案的吧？
1: 方虎啊，我不想和你斗嘴。我问你啊，小六子他把武大人入住蓬莱客栈的事告诉你之后，你又告诉了谁？
5: 明知故问。
2: 陈总捕头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你若不想答，我就让你一辈子都不用回答。
1: 快说吧。
5: 小六子向我上报完，我便急忙赶到了赈灾处，把此事告诉了赵大人跟孙捕头。 我说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
11: 你怎么知道赵大人和孙捕头那个时候在赈灾处的呢？
5: 我说
10: 都处理好了吗？
0: 处理好吗？
10: 走，去赈灾处看看。
0: 是，
10: 大人。
11: 他们要处理什么？
6: 不知道。
11: 他们来这儿要查什么？
6: 不知道。
5: 姑奶奶，我真的不知道。

0: 陈铁志像是忽然变了个人，不像从前那般憨傻。他都问什么了？陈铁志问我，都像谁透露过道台五大人入驻蓬莱客栈的事情。最关键的是，还问了我，你和赵大人昨夜为何要来这儿，来这儿做什么？这都和本案无关。他问这个干什么？我不确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们做的天衣无缝。
1: 从询问的结果上来看，小六子和掌柜的得知你和武大人入住蓬莱客栈，就跑到官府告诉了方虎。方虎又跑到了这里，告诉了赵大人和孙兴邦。他们二人得知后，就带着我们赶到了蓬莱客栈清退房客。清退完房客之后呢，便让我们寸步不离地把守蓬莱客栈。
2: 那你们当中有人离开过吗？
1: 除了赵大人和孙捕头，其他捕快在武大人遇刺前后都不曾离去。那就是赈大人和孙兴邦二人嫌疑最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吧，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因为他们要阻止武大人查赈灾款一案呀。
2: 武大人坚持留下，结果就如赵大人所说，遇到了灾民阻拦，刺客刺杀。所以，赵大人嫌疑是最大的。
0: 如果此事是赵大人指使的话，那他一定不会亲自参与，他会让孙兴邦替他做事。那我们就先从孙兴邦下手，让孙兴邦供出赵大人。
3: 不安了，陈总捕头，您到底还让我们在这儿待多久啊？我被他打得头晕眼花，需要马上看郎中。就是啊，你能不能查？不能查，换我们来，是不是，兄弟们？是。
4: 对呀，你找不出线索，可别在我们身上乱查。
5: 行了，闭嘴。
1: 我们呢，已经排除了你们的嫌疑了。我们不需要你的排除，你把我们列为嫌疑就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哎呀，侮辱你们的可不是我呀，是那些忽然出现在蓬莱客栈门口的灾民们。他们明知道武大人和咱们的身份，还故意的上前滋事，把我们引入了后街，这才进入了杀手的伏杀圈啊。所以啊。 为了咱们自己的脸面，我命你们用上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找出这个在蓬莱客栈门口领头的灾民。谁要是能抓到这个灾民呢，我便为他向武大人求赏。孙捕头，你若是不想其他兄弟抢在你前头破案，可得加把劲儿啊！

0: 孙捕头，怎么才来呀？银子呢？
1: ？
0: 你赶紧给我银子，不然我把你指使我煽动灾民、围攻武大人的事情告诉官府。
2: 我

还有气儿，先救人。亏你当了这么多年捕头，还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武大人遇刺以后，一直不肯见我，定然是对我起了疑心。如果程天骄再将今晚的事告诉武大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们将面临什么后果。
1: 大人放心，我会解释清楚。
0: 说不如做。武大人被刺，他心里憋了一口气。你只要能赶在陈铁之前面抓住那些杀手。 就能扭转我们被动的局面。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这还用我教你吗？
1: 明白大人的意思了。

0: 走。
1: 难道就是要放弃我们的计划了？
2: 找几个残兵尸体充当凶手，
1: 行了，
2: 扶我起来。
0: 往这里。
3: 你这么晚把尸体抬到医馆来干什么？
0: 大人，我们抓到了刺杀武大人的刺客，在抓捕的过程当中杀什么拒捕已被我们全数歼灭。
3: 哦，好好，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禀报武大人。
4: 赵大人，武大人现在不想见你，你还是出去等候吧。
3: 任副将，我有好消息啊，刚刚孙捕头来报，他已经抓到行刺武大人的那些刺客。
4: 那些杀手在哪儿？
3: 就在外面。
4: 你先出去候着吧。
3: 哎，武大人，下官终于见到您了，看到您身体无大碍，下官也就安心了。
5: 赵大人，听说你已经将杀手全都抓住了。
3: 是是，您看，都在这儿了，
5: 全都死了，一个活口没留。
0: 回武大人，追捕的过程当中杀手们拒捕已被我们全数歼灭。
6: 孙兴邦，
7: 你如何证明这些人就是杀手呢？
0: 那你如何证明他们不是杀手？
7: 白神医，劳烦您帮着查验一下，看这些人是生前中刀呢，还是死后中刀。
8: 老夫只看活人不看死人。
5: 白神医，如果是本官让你看呢？
3: 武大人让你看尸体，你看我干什么？你就破个例给看看呢，我算什么？
7: 白神医，您看出什么来了？
8: 你是捕快，你自己看不出来吗？为何还要为难于我呢？
7: 哎呦，这尸体上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尸斑，至少死了两日啊！好你个孙兴邦啊，竟敢拿着灾民的尸体欺骗武大人，说是杀手的尸体。
3: 孙兴邦，你还不从实招来？

0: 我是为了救你，才会想到这种办法。
1: 你撒谎！我说的都是真的。
0: 你如此铤而走险，是不想让我查下去，以免让我查出是你指使的杀手刺杀武大人。
1: 陈天之，你不要血口喷人。哼，
0: 赵老四，你出来吧。
2: 孙兴邦，你指使我帮你刺杀武大人，说事成以后给我10000两银子。
3: 你胡编乱造！
4: 你出尔反尔，竟然想杀我灭口！
0: 我没有。
2: 来人，
0: 在，
2: 将孙兴邦等人拿下。
3: 是。
0: 赵老四，孙兴邦是何时指使你刺杀武大人的？
4: 孙兴邦前天夜里。
3: 突然来找我，咋了，兴邦？你怎么来了？
4: 我遇到十万火急的事情。出什么事儿了？武大人秘密到此，查赈灾白银的发放情况。哎呀，你这么紧张做什么呀？莫非？
3: 你真的贪了赈灾银子？府衙贪了白银，绝对不能让他查到此事。如果被他查到，我们必死无疑。那你打算怎么做？
4: 一不做二不休。
3: 你要杀了他？
4: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
3: 我怎么帮你啊？
4: 你现在马上去找百十个灾民。
3: 带他们到蓬莱客栈接头。只要你看到我和捕快们保护武大人出境，就按照上面的说，按照上面的做。
4: 我只要带着灾民把武大人逼入小巷，就行了吗？
3: 小巷直通后街，只要你把他逼到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安排杀手伏杀他。到时候我们会让朝廷误以为。
0: 是灾民杀了他，你们是指？由上至下，
2: 孙兴邦来找我，我以为是为感谢我，给我送银子的，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要杀我灭口。我们算是。
0: 找到了孙兴邦刺杀武大人的动机了，可是我们没有找出，除了孙兴邦之外，还有谁参与了刺杀武大人呀？
2: 去审孙兴邦，赵老四已经将你指使的刺杀武大人的事实，全部都招供了，这就是他的供词，看看吧。
0: 陈铁志，你是为了保住你这个总捕头的位置，所以才指使这个赵老四，诬陷我的吧？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吧，你到底贪了多少银子，才会如此惧怕武大人查出来？
2: 你少诬陷我，
0: 1000两，10000两，10000两啊！
2: 行了。
5: 别给我下套了，
2: 我不会再中计了。那我帮你捋捋，你是如何将白银给盗走的？我记得白银刚刚运抵府衙的时候，孙捕头，府衙为了赈灾筹建了赈灾处，现在要我们所有人立马过去，负责检查进出的人员文书。
0: 我们要去多久啊？
2: 直到赈灾结束。
5: 从白银运抵府衙，再运往此处。朝廷的封印俱在，你没机会下手啊。你就是福寿村的韩耀庆里正。
6: 是。
5: 福寿村韩耀庆里正。
6: 是。
5: 在这儿签字画押。
6: 福寿村里正韩耀庆领走赈灾白银5000两，写完在这签字画押。
0: 发放白银的时候，层层核查。

0: 你也没机会下手，韩香何燕，何燕无误，韩香。
1: 核验的过程中，整个抚州的监察都在，你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下手了。然后就是各村里政领走白银。
0: 难道说，你是等各村县把白银领走之后才下手的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去查查不就知道了吗？韩礼正领走赈灾款，没有用于救灾吗？这个村子里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0: 往前走走再看。韩礼正在里面吗？在不在与你何干？你们让开，我找他有事。
2: 韩礼正说了，他谁也不见。
1: 由不得他。
0: 韩礼正。
2: 你不是何抄我文书的捕快吗？正是。那你是来抓我的，还是来杀我的？你说呢？杀我！我为什么要杀你啊？你们要把我贬成贪污赈灾白银的小吏。
0: 掩盖你们的贪污罪行，韩礼正，我们不是来杀你的，我们是来调查府衙贪污赈灾白银一案的。就凭你？我们是武大人派来密查此案的，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
2: 你哭什么？我以为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呢。你放心说，武大人会替你做主的。那时我在赈灾处领回白银以后，我是一路未停歇赶回到这里，为了谢谢银箱子就通知灾民来领。就在发银子的时候，开箱。
3: 李正，你过来看看，
4: 怎么了？

0: 箱子里怎么全是石头、白银呢？
1: 我也想问，可我不敢问呢，问了我怕我掉脑袋呀。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那是你亲眼所见，我在赈灾处签字画押，领回了5000两白银，回来开箱以后就变成了5箱石头，任谁都会怀疑是我私吞了，我哪还敢去说呀？我。
2: 孙兴邦他们是如何调换的白银？
0: 我是亲眼看着府衙的兵俑，将贴着朝廷封印的官银运到了赈灾处的白银申领处。就韩立正所述，他在白银申领处时，发放白银的人当着他的面开启银箱，让他确认时，白银已经被换走了。

0: 这些人真是太可恶了！我向韩礼正的遭遇不是个案，那我们就挨个调查，看看其他的村县里面还有谁发生类似的情况。可不是人人都像韩礼正那般愿意向我们袒露案情。那怎么办？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被他们贪走的白银，在证据面前。 他们就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1: 该如何能找到被他们贪污的赃银？
0: 去白银申领处。

0: 他们就是在此地用石头把白银换走的。要想在此地用石头替换白银，需要在此地放置大量的石块。他们把石块藏匿在哪儿呢？又是如何在没有文书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替换下来的白银运走？
1: 他这里内藏乾坤呢？

0: 找到答案了，原来他们将石头和白银都藏在了地窖里。赈灾款发放完时，孙兴邦就将我等调回了阜阳，他们一定是趁这个时候将白银给运走的。嗯，他们把白银运走之后，怕这里一旦空置，会惹来灾民在此聚集安家，所以又将我等调回此处把守。
1: 将白银申领处的人都给抓回来，
2: 把刘彪和方虎给我拿下！谁敢！
3: 陈铁志，你是干什么？
4: 通判大人，请你跟我去赈灾处走一趟。
3: 放肆！一个小小的捕快，竟敢在本官面前吆五喝六，
4: 把通判大人给我带走。
2: 是。
3: 本官自己会走。
2: 陈铁志，
4: 你为何这样抓通判大人？
2: 我希望下个人。
4: 不是你，
5: 主簿大人，把看守赈灾处的人员名录拿出来。
6: 拿赵大人的手谕来。
4: 你不知道我查的是什么案子吗？
6: 还存心刁难？
7: 知道。

0: 跟我走，去哪儿？
1: 赈灾处。
2: 求任副将帮我劝劝吴大人，请他无论如何也要见我一面。我是真的有话要对他说呀。
1: 吴大人有令，没有召唤不得入内，我也没有办法。
3: 赵大人，不好了，出事了！
4: 什么事儿？慢慢说。
3: 陈铁之把通判大人和主簿都抓到赈灾处了。侯大人，你掌管着赈灾处的人员审核和登记入册，为何白银山里处的人员登记名单上只有通判、孙兴邦、刘彪、方虎的名字？那剩下的7名兵勇，为何只以姓氏代替？
4: 吴兵勇、赵兵勇、钱兵勇、孙兵勇。 李兵勇、周兵勇、郑兵勇，均是何人？
5: 那7名兵勇不是。

0: 府衙登记在册之人，他们是孙兴邦从外面找来的人。我让他们提供身份文书登记入册。通判大人和孙兴邦告诉我，日后再补录。
1: 郝大人，府衙的兵勇充足，你为何不用府衙的兵勇，
2: 而是和孙兴邦从外头找来不能提供身份文书的人，到白银申领处，拨发银子呢？
0: 是为了方便将白银换成石头吗？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调换银子的？哼，我什么都不知道。虎哥，你说这白银到底被你们运到哪里去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2: 他们之前应该是预演过，一旦东窗事发，该如何应对审讯？
3: 那是因为他们无所忌惮，认为有人会扭转乾坤，所以我们必须得撬开孙兴邦的嘴。都查出什么了？
4: 既然什么都没有查出来，就把我放了吧。白银申领处，那七名没有身份文书的兵勇都叫什么名字？人现在在哪里？
5: 他们知道你们将白银替换成石头的秘密，你们是不是已经将他们灭口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6: 岂有此理！竟不能进入自己的管辖之地！
7: 陈宗捕头有令。
5: 此处乃专办武大人刺杀案的审讯之地，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混账！这里边不包括我。
0: 那您稍后，我去请示。
5: 用不着，都给我进去！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我们先把孙捕头带到白银深岭处。好，走吧。
2: 住手！退后！赵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呢？
3: 陈铁志，五大人只是授予你办案之权，可没有授予你无凭无据乱抓同僚的权利。
2: 大人若是想让我放人的话，就莫开尊口吧，以免落得一个干涉办案的口实。
3: 我不干涉你办案，但你也别干涉我的政务。
2: 不知大人指的政务是？
3: 您将审讯之地换到府衙吧。我为什么要换到府衙呢？
2: 因为本官今日要拆了这里。
3: 赵大人，这里恐怕您拆不了。

0: 请。
1: 你带我来这儿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进去看看不就知晓了。来来来，这里。

0: 赵大人，这里就是郝大人、孙兴邦、刘彪方虎等人贪污赈灾白银、将白银换成石头的案发之地，所以这个地方拆不了。他们都招供了？
1: 还没有。不过您放心，不出两日，他们所有人必招。
0: 但愿如此。赵大人留步。赵大人，他们在招供之前呢？ 你想到了什么，尽管来这里找我。如果两日之后，他们先开口供出了这幕后主使，我怕你想到什么再跟我说的时候，错失了。

0: 立功的机会啊！你就不好奇我们是怎么知道白银深岭处地下有一个地窖的吗？
1: 谁和你们说的？
0: 除了你之外，其他人都招供了。
1: 你觉得我会信吗？只要赵大人信就可以了。赵大人，你刚刚。 不是和赵大人见过面了吗？他可是看着你从白银深岭处被带出来的。紧接着我就把他带到了地窖前。你猜他站在地窖前的时候，会不会在想，是你告诉了我们地窖的所在呢？
2: 你阴我！
1: 你现在只是赵大人的一枚弃子了，他现在自顾不暇，无力救你。你要想独揽所有的罪名。
2: 我不反对，只要你告诉我银子在哪儿，我成全你便是。事已至此，怕是瞒不住了，要不要去找武大人坦白一切，求得他的谅解？
3: 晚了。
2: 那你打算如何应对？
4: 破釜沉舟，殊死一搏。你保护他们先走，走后。

0: 是我。现在沙场已经被击退，但怕他们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得保护他们离开此地。
1: 去找武大人。
0: 不行，不能给武大人增加危险。
1: 去哪儿？
0: 去一个能保护他们又安全的地方。

0: 陈铁之，
1: 高堂主，在下办案，遇到案犯追杀证人，走投无路之下，还想请堂主仗义相助啊。
0: 请，
1: 走。

0: 孙兴霸，赵大人对你们已经起了杀心，他不会容你活在这个世上。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好，我说，赵大人在得知朝廷会下拨赈灾银两之后，他为了贪污那些白银。 筹建了赈灾处，一来可以避开府衙，二来方便运出。
1: 你们将滩下的白银运到哪里去了？孙捕头，赈灾银已发放完毕，是时候把银子运出。

0: 把银子运到哪儿去？
1: 你新买的宅院。是。银子运到以后，速速离去，然后再找个地方，把那七个兵俑杀了，免得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嘴，给我们惹来麻烦。是。然后呢？然后，看到一帮神秘人将全部白银装车，运往了六合赌场。
2: 余下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那七名兵俑呢？被你杀了。
3: 那七名兵俑其实是我的同乡，后来我给了他们一些银两，让他们离开此地。奇怪，赵大人为什么会将白银送到赌场？
4: 去六合查查。
5: 站住！
6: 站住！
5: 举手啊！
6: 哎，快快快！
7: 快点！
6: 准备好了。
8: 继续啊！继续啊！
9: 来什么呀？
8: 买小。听我的。
9: 来来来，
8: 就给听我。
9: 首级。
8: 来来来，
9: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赢就赢了，喊什么喊？走走走走，这位爷，别走啊！要不然从我们这儿拿点银子花。好呀，跟我来。小德子，
1: 走吧。
0: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这边请。掌柜的，这位小爷想借点银子花。
2: 要借多少啊？5000两。
0: 要，爷，您这借的也太多了，怕您还不上。要不然，您就借500两得了。
2: 哎，您看瞧不起老子？
0: 老子有的是银子，要不是不方便拿出来，老子用银子砸死你！
2: 不方便拿出手的，恐怕是官银吧？
0: 我不借。
2: 哎，这位爷，请留步。
0: 二位爷，莫慌啊！我又不问你们官银的来路，你们跑什么呀？我可没有什么官银，你别胡说。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儿就是专门做官银生意的。
2: 怎么做呀？你们拿进来的官银，在我这儿回炉后，重新打造出来的，就是你在赌场上。
0: 逢赌必赢的赌银，你的官银在我这儿可就给洗干净了。真的？当然是真的。你不可能白帮我，
2: 我就抽一成。
0: 合理。
2: 我说，你们有多少官银要洗啊？比你以往洗的都要多。那银子是你送过来？
0: 还是我派人去取呀？我不方便露面，让你的人跟我去取。好，好。您来了，
2: 银子呢？在哪儿啊？
0: 这是我想问你的话呀。
2: 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你帮赵大人洗了多少银子？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20万两。
0: 知道你还问？我想知道，你把赵大人的银子洗完之后，送到哪儿去了？
2: 哎，你要真想知道，你就去问赵大人，恕我不能奉陪啊！哎。
3: 喂，几位差爷，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得罪了几位差爷。

0: 请饶命，请饶命。
1: 不要你的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0: 好的好的，我说，赵大人交代让我将20万两白银送到你处，我这可是一两不差的全送到你这儿了。
2: 嗯，我已清点完毕，数目准确无误，明日我就派人把白银押送到赵大人指定的收银人手中。
3: 赵大人指定的收银人是谁？
0: 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你得去问镖局的总镖头。
2: 你一上来就让我告诉你赵大人的接镖人是谁，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3: 我知道我的行为有些冒昧，但因案情需要不得不问了。
2: 行有行规，我们镖局是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接镖人的信息。
3: 此案乃道台武大人督办，你若不说可别怪我封你镖局啊。
2: 我不敢忤逆武大人的命令，你如果真想知道就收起你的令牌自己打进来吧。
3: 哎，那就得罪了。

0: 于公于私，我都得告诉你了。
1: 那就有劳总镖头协助破案了。

0: 广西天宇10万两。
1: 没事。
0: 广州青云10万两。

0: 大人，我有些担心。哎，别担心，只要过了这一关，你和肚子里的孩子就有用不完的银子了。嗯，
1: 那你打算如何度过此关？
0: 这个嘛，我自有安排。
1: 大人不在此过夜。
0: 我也不想走，只是我还得去那荆门医馆盯着我大人。放心啊。

0: 你出来吧。好险！
1: 我们不能再等了，今晚就走。为何走这么急？陈铁之查到这儿是早晚的事儿，我们得趁赵大人无暇顾及我们时，带着他贪来的赃银马上离开。
0: 银子在哪儿？
1: 你跟我来。

0: 我们有了这些银子，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你们是谁？怎么闯入我家中？
1: 我就是你刚刚提起的陈铁志。
0: 赵大人，如果知道你腹中的胎儿不是他的，而是你和这位书生的，你说他会怎么对你？求求你，不要将我俩的事告诉他。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起来说话。
2: 你只需要替我做一件事，我就可以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0: 你让我做什么？

0: 青云，你跑什么？小心孩子！大人，你走后有一个镖师上门，他让我转告你，陈铁志去镖局调查六合赌坊了。快去！都赶紧的，手脚麻利点。
1: 大人，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2: 清泉县哪有我一处老宅？快快上上！
0: 赵大人，您这是要去往何处？陈铁志，本官要去哪儿，还轮不到你个小小的捕快过问。
1: 小的不敢过问，但有权利让你解释清楚，这马车上的十万两白银是从何而来？
0: 你胡说！ 我车上哪有什么白银？哎，你干什么你？我。

0: 赵大人，这下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要见武大人，我要见武大人。等你交代完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之上，自会见到武大人。
1: 你看着他，我去安排人清点白银。好，赵大人，你为何将贪污来的银子送到一个叫天宇的手中？
2: 等见了武大人，我自然会说。
1: 你派人刺杀武大人，武大人对你恨之入骨，怎么可能见你？
2: 刺客不是我派的。
1: 到此时你还是不承认，那晚你来客栈规劝武大人离开时。
2: 就说过灾民作乱，结果第二天就发生此事。
3: 你以为我想吓走武大人，没能吓走他，所以就派刺客杀他。你去官府门口看看，是不是每天都有灾民作乱？我好心提醒他注意安全，你反倒怀疑我，你怎么能单凭这一点就认定我要杀他呢？
1: 因为你怕武大人查你贪污的银子，所以你想杀他。
3: 程姑娘。 既然你刚才问我关于天宇的事儿，那就说明你大概也猜到了内情。

0: 既然你都猜到了，那就应该明白武大人活着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怎么可能杀他呀？
1: 那你有没有派杀手来这里杀孙兴邦、方虎、刘彪等人？
2: 都让陈铁志给抓光了，哪还有人手替我干这种事儿？
0: 那会是谁？孙兴邦，你有没有派杀手刺杀武大人？
1: 没有。
0: 那你那晚为什么要去杀赵老四？
3: 那天晚上，孙捕头，一个灾民让我将这个纸条给你。

0: 那天晚上我进到那个房间，看见赵老四，他就开始诬陷我。还没有等我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和陈铁志就出现了。我也是一时情急，怕你们相信他说的话，我就把他杀了。
1: 赵老四，案子破了，你是无辜的，你可以走了。
2: 真的？
1: 放了他，送他出去吧。
3: 是。
2: 谢谢。
3: 四哥。
4: 老四啊，这次你可受苦了。
2: 能够破获这贪污赈灾款一案呢，也不枉我们假扮灾民刺杀武大人了。
1: 原来刺杀武大人的是你们。
4: 这都是我的主意。
1: 怎么是你？
4: 我听马池说，你接连审问了赵胆和孙兴邦，就将赵老四给释放了。我就大概猜到你要做什么。
1: 陈铁志，你为何让他们刺杀武大人？
4: 我从韩礼正处知道了赵大人等人贪污赈灾款，但又无力追查，所以就制造了刺杀武大人一案，以追查武大人的案子为由，调查白银贪污案。
1: 好大的胆子！
4: 我本想等此案结束就去武大人处领罪，但现在既然你已知晓，我们现在就到武大人处领罪。

0: 程姑娘，你既然已经知道刺杀武大人是我的主意，为何还不让我去领罪？
1: 原来武大人秘密入住蓬莱客栈，并非是为了查赈灾款发放的情况。
2: 明日一早随我去石村，查明此次赈灾款的去向。我听说按察使大人已经在暗中派人查办此事了，我们必须赶在按察使大人查明真相之前安抚好本地的灾民，不能再让灾民的不满情绪继续恶化下去了。若是被朝廷知道了，会祸及我的安危。
1: 既然来到此地，我们为什么不去找赵大人问询呢？
2: 我怀疑这次赈灾款出问题跟赵大人脱不了干系。
1: 要是他发现赵大人给他上交的白银数目和实际上的不符，他怀疑赵大人自己也贪墨了白银，所以想借此机会来查明真相。
0: 你的意思是说武大人也和此事有关？
1: 是的，所以我不想让你去送死，直到我在镖局发现广西天宇十万两白银的押运单时，我就更加确定我的猜测是对的，武大人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使。可是我从小是被他收养的，我的命是他给的，我不能。
3: 武大人，
4: 武大人，
5: 武大人，

0: 吴大人，你终于肯来见我了。你先出去。你竟敢贪我的银子！吴大人，您误会了。我给你拨30万两白银，你说你赈灾花了20万两。 只给我交上来10万两，原来你私下贪了我10万两。
1: 吴大人，您听我说，其实那10万两我也是给您准备的，只不过我听。

0: 大人，原来贪腐案，你才是幕后主使。
1: 是又如何？天骄，杀了他。

0: 将今晚在场的暴民全部处死。
1: 是。所有人听令。
2: 在。
1: 镇压在场暴民。
2: 是。

0: 吴大人，事情处理好了，都处理好了。怎么处理的？
1: 赵大人和他手下捕快，因暴民抢夺赈灾银两，被暴民所杀。
0: 甚好，吴大人，我们何时返程？
1: 明日吧。
0: 那我去准备。

陈铁志，你没死。我的命是他给的，虽然他对我有恩，但是在正义面前，我选择保护百姓。谢谢你，天骄。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就必须想办法找到武大人的罪证，我们该怎么办呢？听我的，我最恨楚。

0: 吴大人，你之前救过我的命，我甘愿为你卖命。今日你刺我一刀，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欠你。
1: 马迟，在。吴大人，你还不出手就擒？

0: 安察使大人，好一个武大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是。
1: 陈铁志，见过安察使大人。
0: 陈铁志，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我让你进官府当捕快，我就知道你能办出大案。
1: 陈铁志，原来你是安察使的人。
2: 我是百姓的人，押下去。是。陈铁志，此番立了大功，我向巡抚大人为你请功。
3: 多谢大人，不用了。我办完此案，决定离开府衙，开设武馆，把我的这点本事。 交授给更多的正义之士，护国为民，
1: 好。

0: 昨晚有一具老虎被杀了，把他弄到卡车上去，我给胡仔找到了买家。
1: 你藏起来，我们去把他掳了。
2: 抓住他！
3: 出什么事了？
1: 把妈咪走了。
2: 你最好给我拿出成果来，
1: 找到那个孩子。
4: 我们不能带他走，他们会找到咱们的。
5: 你想搭车吗？是的，我们两个。上来吧。你打算带他去哪儿？
1: 去虎穴寺那里。山的那一边就是山谷和森林。
5: 看起来暴风雪就要来了，我们得绕过它。
6: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真的迷路了。
7: 嘿，你拿走了我的东西，
8: 不能把它带走，我不会允许。
9: 虎穴探秘。

0: 猜猜我做了什么？饺子。
1: 很好吃的，来。

0: 我们要找到的是一只雌性的狐獴，它是成年的雌性。另外还有呢，萨姆查先生，
1: 它有一只狐崽，如果是雌性的话，
0: 您可以用它繁殖小虎。
2: 我今晚就出发。

安娜女士叫你们呢，该进来了，别磨磨蹭蹭的。来吧，快点儿。

0: 他应该明白他在这儿很安全。
1: 他才刚来一个星期，现在有点早。他失去了母亲，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0: 我知道。

0: 你看呐，爸曼尼，
1: 爸曼尼，爸曼尼。巴曼尼，哦，我的天哪，你摔倒了，还好吗？好了，这就没事了。你刚才是在梦游？来吧，咱们进去。
2: 起来吧，巴曼尼，能走路吗？嗯。啊。
1: 好了，没事了。你经历了很多事，巴曼尼。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这里有我们呢，像家一样。
2: 我没有家，他们都死了。

0: 这是哥桑昆达湖，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位于高山上。人们说，如果你在那儿洗澡，你所有的罪都会被洗去。宝曼尼，宝曼尼，你要注意听，那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座古老的寺院，在喜马拉雅的高山上，它的名字叫做虎穴寺。
1: 我知道那个地方。
0: 哦，你愿意给我们讲一讲它的故事吗？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圣人，一个天师，骑在一只雌虎的背上飞到了那里。
2: 老虎不会飞。
1: 但是这只会，我妈妈告诉我的。他们降落在喜马拉雅山的山洞旁边，现在是个寺院了，特别高。
0: 那么你能指给我们看看这个寺院在地图上的位置吗？嗯，非常好。
1: 我记得问过我妈妈，我的阿妈，我们能不能去虎穴寺，她说会有那么一天的，你只要跟随着鸟儿走就行，黑色的仙鹤。
3: 这是个愚蠢的故事。
0: 这不是愚蠢的故事。
4: 嘿，看看谁在这儿。
3: 地震儿童。
4: 哎呦，快走。

0: 你把他杀了，原来的计划可不是这样的。
1: 你给我闭嘴吧，跟你没关系。
0: 你都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我会因为这个在监狱里蹲15年。
1: 哼，你以为我在乎吗？把他弄到卡车上去。

孩，抓住他！

0: 你找到虎仔了吗？
1: 对不起，我们没能。
0: 你们知道这值多少钱吗？

0: 这个男孩肯定是你们那儿的孤儿院里的。
1: 不可能的，萨姆查先生，我不这么认为。
0: 查一下，我明天给你电话。嗯。

嘘，安静。冷静一下好吗？冷静一下。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哎，好了，来吧。不，你一定很饿了。喝完喽，来吧，小老虎，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他们会找到咱们的。

0: 你好，
1: 劫难。
0: 三木查先生，
2: 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你查了吗？那孩子是你们孤儿院的吗？
0: 我还不确定，但是我正在查。
1: 你最好给我拿出成果来，劫难。
2: 否则我会告诉他们你干的事。那样你就别想买摩托车了。

对不起，我不能带着你，我得回家。你属于这个地方，和其他野生动物在一起。这是森林，你在这儿会很安全。我可不能带着你一起走，我没法照顾你。回到森林里去吧，走吧，这儿才是你的家。我要回加德满都的家。那么我现在走了，好吗？我走了。

0: 祝你平安，小老虎。哎，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照顾不了你。你真是太烦人了。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走？我可不会背着你哦。勇敢点，来吧，小老虎。啊啊！别咬我！来吧。
1: 看起来昨晚有一只老虎被杀了，大家说是偷猎者干的。
2: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孩子们是否都安全。
1: 必须要检查。请大家安静。罗山，
3: 到，姐姐。
1: 萨迦，
4: 到，姐姐。
1: 苏加塔，
5: 我在这儿，姐姐。
1: 安静。巴曼尼，巴曼尼，巴曼尼在哪儿？
2: 得有人出去找找巴曼尼。
1: 找巴曼尼，
2: 快帮忙找找。
1: 巴曼尼呢？快点去找他。巴曼尼，去去去。巴曼尼，巴曼尼，
6: 出什么事了？
2: 巴曼尼走了，他失踪了。
4: 巴曼尼，
2: 这是我的错，
1: 这不是你的错，
2: 我把他赶走了。

躲在船舱里。 担心了，我也很害怕。

0: 我们成功了。抱抱虎，你好关心我，我叫你穆克迪吧。你喜欢这个名字吗？穆克迪。啊！
1: 你还好吧，汉娜女士？
2: 不太好。
1: 警察都和你说什么了？
2: 目前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1: 他原来住在哪儿？
2: 在这里，巴曼尼。
1: 他就是地震儿童中的一个。
2: 是的，他妈妈遇难了。巴克泰普尔。
1: 他有没有可能回去了？
2: 加德满都。
1: 对。
2: 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走起来太远了。
1: 但有可能，也许值得去看看。
3: 你不能自己去。你能不能跟他一起去？
1: 可以，但是谁来做饭呢？
3: 我可以来替你。
1: 你会毒死他们的。
2: 好的，那就解决了。谢谢你，杰南，你是个非常好的男人。谢谢你。

0: 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就是饿了。
1: 你们？
0: 他叫穆克迪。你还好吧？
1: 不好。
0: 我能帮你吗？
1: 好吧。

0: 你妈妈在哪儿？她去世了，莫格迪也是孤儿，像我一样。伊斯托奈亚曼塞拉姆勒科斯里拉希古萨，才奈尼，索德萨佩扎纳。乌勒莫莱莫德格里乌蒂伯雷利亚伊，德布瓦尼亚库达莫库蒂纳维拉萨。
1: 我们通常不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外人。尤格达古曼萨帕莱斯，耶勒米勒索里莱布林德埃格里萨，就巴古巴扎莱布林德埃格里萨。蒂米勒巴斯纳邦萨，蒂米勒莫巴斯纳丁丘，莫巴斯纳丁丘。
0: 他说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你帮助了小老虎和我，你可以留下来。
2: 您太好了，谢谢。
0: 我想带你看一些东西，别担心，我一会儿就回来喂你。来吧，我们走。

啊，莫克迪，咱们在村子里找找，希望他没事。

0: 蘑菇丁！哦，蘑菇丁！那些奶不是给你的。也许是。山羊，我能从你这儿挤点奶吗？当然可以。好的。
1: 你可真聪明，这样穆克迪就不会挨饿了。
0: 来吧，穆克迪。不许再逃跑了，你都吓坏我了。
1: 很遗憾，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现在该说再见了。
0: 我们也要回家了。
1: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关于虎仔的事。老虎开始吃肉的时候，会变得强壮和危险。你的时间不多了，他祝你好运。你知道，作为一个城市男孩，你还挺不错的。
0: 你也挺不错的，拉乌特族女孩。
1: 留作纪念。
0: 谢谢你，
1: 多保重。
0: 你也是。
1: 再见，穆克迪。祝你好运。
0: 谢谢你。

0: 这条路是去加德满都的吗？
1: 你想搭车吗？
0: 是的，我们两个。
1: 他咬人吗？
0: 应该不会。
1: 好的，上来吧。
0: 来吧，穆克蒂，穆克蒂，来吧。
1: 好了，都上来了吧？
0: 是的，
1: 我们走。

0: 了，祝你好运。
1: 再见，谢谢你。
2: 我们到了穆克丁。

0: 谁在一直给你发信息？
1: 没有谁。
0: 我不知道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1: 不，我没有女朋友。是不是去长途车站看看？爸妈你可能会坐车回来。
0: 好的。我去他家老房子看看，如果有消息给我打电话。

0: 你待在那儿。
1: 摸个底，藏起来。
0: 五仔在哪儿？在那儿呢，看着他。
1: 不，不，摸个底，不，不，不，摸个底。
0: 如果你告诉别人。

我的天哪，你在这儿，你还好吧？你没事，我太高兴了。来，喝点水，喝吧。你饿不饿？肯定是饿坏了。来。

0: 他们抓走了穆克迪。
1: 穆克迪？谁是穆克迪？
0: 我找到的一只老虎。
1: 一只老虎？
0: 你不相信我？这是真的。
1: 听我说，我们应该另找一个地方过夜，这个地方不安全。
0: 你去别。

0: 的地方吧，我待在这儿。
1: 对不起，巴曼尼，我有时候我太着急了。那么，这儿就是你和妈妈生活的地方吗？你知道他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但是他会一直活在你的心里。你可以和他说话，你知道的，一起哭，一起笑，和从前一样。
0: 这怎么能做到？我看不见他。
1: 你虽然看不见他，但是你们的心连在一起，他会一直陪伴着你。我们今天就待在这儿，明天我们再回去。
0: 好的。
1: 好的。好吧，咱们该睡觉了。来吧。不只是你这样，知道吗？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当时我和你一样大。那是一场车祸。有一天我回到家，我的父母再也不会回来了。我非常孤独，所以我理解你，我知道你的感受。
0: 发生地震的时候，我还在学校。有人把我从教室中叫了出来，是教务长。他告诉我，我妈妈。
1: 那时期你就独立生活了，
0: 对。
1: 你很坚强，但是你不能那样生活下去，你还不够强壮，没人能做到，所以就有了我来照顾你，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我给虎仔找到了买家，你做的很好，金南。嗯，给你。现在你可以去买梦寐以求的摩托车了。

0: 妈妈你，
1: 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2: 你去哪儿了？
3: 孤儿院。

0: 有新朋友了吗？
1: 没有，我很孤单。你想我们吗？当然，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2: 你回家看看了吗？
1: 回了。你怎么回来的？走回来的。

0: 宝曼尼，宝曼尼，宝曼尼。
1: 故事真精彩，他们偷了虎仔，你知道吗？离这儿不远有几个仓库，是那些毒品贩子的。我听到一些传闻，
2: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1: 等一下，那地方很大。
2: 你有手机？你在干嘛？
1: 叫增援部队，估计要花点时间。
2: 我们走，来吧，跟上。

0: 别管他了。
1: 穆克迪。

关机。

0: 不，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我们走。
0: 这是你的错。
2: 等一下啊！等一下，我还能帮助你的。
0: 不，
2: 我可以去找孤儿院的那位女士问一问，她可能会知道些什么。
0: 那你还在等什么？快去！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

0: 哎，哇哦！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一只老虎，它是你的宠物？
1: 它不是宠物。
0: 哦，对不起。
1: 它的名字叫穆克迪。
0: 哇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给你，你饿了吗？来，坐吧。那么，你打算带他去哪儿？
1: 安全的地方。
0: 那是哪里？
1: 北部山区，去虎穴寺那里。
0: 哦，我们村子也在山上，喜马拉雅山高峰。待会儿有车接我，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穆克迪，我们能把你带到哪儿？离虎穴寺很近。我叫麦达夫。
1: 我叫巴曼尼。
0: 很高兴认识你，来，再吃点。
1: 嗯。
2: 我们把40个孩子托付给你，而你却丢了个男孩。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1: 可是，
2: 如果你不能找到他，这件事会损害你的名誉。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1: 是的，先生。可是这是第一次，以前
2: 我们甚至不得不吊销你的执照，让你关门。
1: 什么？你不能这么做。这个孤儿院是我生命的全部。
2: 找到那个孩子，

0: 再见。你知道吗？我和巴曼尼在一起时，有些事很奇怪。他跟我说起一只老虎。
1: 什么？一只老虎？
0: 是啊，所以我知道他可能要去哪。
1: 哪里？
0: 我还不清楚，只是一个感觉。
1: 不管什么主意，都比找不到他要强吧。
0: 是的，有一个寺庙在喜马拉雅山上，叫虎穴寺。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试试。你一直给谁发信息？
1: 这是我的私事，汉娜女士。
0: 这是发给谁的？
1: 我的私事。
2: 你这是要发给谁？你提到一个男孩，提到虎穴寺，你是把巴曼尼的事告诉别人吗？
1: 没什么。
2: 没什么是什么意思？
1: 我为偷猎者工作。
2: 偷猎者？君南，你到底做了什么？
1: 从加德满都到山上会是一段很长的路。哦，那是我叔叔，他会带我们过去的。哎，你好。
3: 你好，
1: 这位是巴曼尼，还有小老虎摩克迪。
3: 好，来吧。
1: 叔叔，这些鸡现在安全了。做好了吗？
4: 好了。你做好了吗，穆克迪？我们出发了。我看这些鸡有点害怕。
1: 正好能赶上蜂蜜狩猎的时间。
4: 蜂蜜狩猎？什么是蜂蜜狩猎？
1: 哦，这个你一定要来看看。我来自古龙族部落，我们是蜂蜜猎人。

0: 再见，叔叔，谢谢你。
1: 再见。
0: 从这开始就是人行小道，来吧。
2: 他说的是的确是真的。
0: 是的。
2: 他是怎么得到那只老虎的？他还是个孩子。
0: 那是只虎仔。那个偷猎者尾随把曼妮，为了得到虎仔，他会不择手段的。
2: 看在上帝的份上，艰难，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0: 我需要钱。
2: 要钱做什么？
0: 摩托车。
2: 摩托车。我应该去警察局举报你才对。
0: 我犯了个错误，难道你从来没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吗？让我来帮你吧，让我做什么都行。
2: 我有个主意。你好。
3: 哦，
2: 你好。
3: 哦，你好。啊，汉娜，好久不见。
2: 我知道你还好吗？
3: 我很好。
2: 我遇到麻烦了，葛文达，我需要你的帮助。
3: 什么事？
2: 我得去一趟喜马拉雅山，很紧急，你能帮我吗？
3: 有一架往央波切机场送补给的飞机，但是费用可不低啊。
2: 我也没有多少钱，你知道的。
0: 汉娜女士，拿去吧。
2: 你确定？
0: 拜托了。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蜜蜂。
1: 有多大？
0: 他们有这么大。
1: 我不相信你。
0: 好吧，他们酿出来的蜂蜜也很棒，它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1: 比如说？
0: 它能让你看见奇妙的东西。像我们村里的这个人，他吃了四勺蜂蜜就认为自己是一只鸟了。但是这种蜂蜜很难采，所以大家都叫我们蜂蜜猎人。看见那些烟了吗？现在他们就在那儿。荣科米，森林中的上帝，统治着悬崖。他每年只允许我们采两次蜂蜜。来吧，我们去瞧瞧。

0: 白大夫，在下面等着我。那是我叔叔和我爸爸，没人比他们更了解蜜蜂。 你看那里，像金子一样，全世界的人都想要它。
1: 那些蜜蜂会怎么样呢？

0: 看见你回来了，真高兴。收获怎么样？非常困难，今年的蜜蜂比较厉害。哦，在加德满都，把蜂蜜都卖了，大家还想要更多呢。
1: 小心收好。
0: 顺便说一下，他是我的新朋友，巴曼尼。你好，巴曼尼。
2: 你好。
0: 还有穆克迪，这只虎仔。
1: 哇。
0: 这只虎仔真漂亮，简直太棒了！它多大了？
2: 我不知道。

0: 可能两个月。
1: 我家就在那里，那是萨阿迪。把这个穿上。哇，最后一件帽子。啊，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我天黑前回来。我知道咱们还有好多活要干呢。
2: 好的，给他把路线指示清楚。你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0: 好，再见，多谢了。
2: 注意保暖。

0: 这儿太高了，我感觉头晕。
1: 什么感觉？你的头在转吗？
0: 是的。
1: 我们得坐下。可能是有一些高原反应的症状，我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来，喝点水。
0: 咱们继续走吧。
1: 不，相信我，不然你没法走的。你需要休息一下，喝点水。你的小老虎还好吧？
0: 嗯，还好。他喜欢我的鞋子。你还好吧？
1: 你感觉好点了吗？
0: 是的。
1: 别担心，只剩几小时的路了，我们快到了。

0: 好了，从这儿开始，你看到上山的那条小路了吗？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到山口，山的那一边就是山谷和森林，继续前进，你就会找到他。
1: 替我谢谢你爸爸。
0: 没问题。哎，帮我照顾好他。快看，那边有黑颈鹤，他们会给你指路的。祝你好运，朋友。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走吧，穆克丁。

哦，你现在很强壮，你变成一只大老虎了，你能带着我飞到虎穴寺吗？嘿，停下！我说停下，这可不好玩。我知道你想玩一会儿，但是现在不行。

0: 你好，
1: 我是汉娜。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看起来暴风雪就要来了，我们得绕过它，走吧。
1: 好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真的迷路了。我们去那边的山洞吧。

你冷吗，穆克爹？你饿吗？等一下，我喂你点吃的。你怎么了？你不饿吗？对不起，穆克爹，只有这个。

0: 哦，天哪，这孩子还能活下来吗？
1: 哎，他的情况更糟糕了。

0: 谢谢你，
1: 可怜的小家伙，
2: 太可怜了。
1: 他看起来好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
3: 他现在很想烧煎蛋大餐。

你听我说，孩子，你别担心，从这里开始路就非常好认了，也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你呢，很快就会到达虎穴寺了。长命百岁，孩子。

慢一点，穆克迪。慢一点，我说慢一点，听我的话，拜托。好了，我不在乎，你走吧，我恨你。

玄寺。阿妈，这就是你和我说过的地方，我成功了。真希望你也在这儿。你和我在一起吗？

回来了，我真是太想你了。你还好吗？以为你可以自己做到是吗？你还没准备好呢。别担心，你会准备好的，因为快看，那就是虎穴寺，马上就到了。

0: 你拿走了我的东西。得了，马上把胡仔给我。
1: 不，不能把他给你。
0: 我是在帮你。幼崽根本没法独自生存，而且可能会伤到你。听着，我保证会好好照顾他，好吗？
1: 不。
0: 孤儿院的孩子，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没人会在意的。那个胡仔更不会在意。
1: 不能把他带走，我不会允许。陆克天，救命啊！救命！
0: 将来会后悔的。
1: 救命！
0: 放开我！停下！

0: 慢慢念，我刚才在下面，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谢上帝，你安然无恙。有个偷猎者跟踪着你，
1: 他死了。

0: 对不起，我没有相信你的话。你历尽艰辛来这儿，马上就要成功了，我能帮你吗？
1: 不，我想自己来万种。
0: 行，可是我能和你一起走吗？
1: 可以。
0: 好的。
1: 嘿，莫克蒂，停下！回来。

0: 他在这儿。你好。
1: 你好。
0: 你不能就这么闯进寺院，知道吗？这是神圣所在的地方。

0: 你好。
1: 你们是飞过来的吗？
0: 不，走过来的。
1: 谢谢你帮我们回忆起传奇的故事，我们寺院的由来。
0: 我知道那个故事，宗师和老虎的故事，他们曾经面对恶魔、悲伤和恐惧，但是他们成功了。

0: 这是我阿妈告诉我的。
1: 啊，她说的对。但是你和老虎将面对什么？我懂了。你知道吗？在佛教里，这个传奇是我们的宗师无所畏惧、意志坚定的写照。这就是骑在老虎背上飞翔所代表的。你也和老虎一起走过了一段伟大的旅程，你展示出了自己的勇敢和决心。
0: 他看来不是很凶猛的样子。你们会怎么安置他？在这儿安全吗？
1: 你不可能把他带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不过如果他想活下来，需要找个妈妈。
0: 找个妈妈？怎么找？
1: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只老虎，带着自己的幼崽。但是他有可能接纳你的小虎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尝试。
0: 我们试试吧。

在圈养的环境下，老虎有时会收养不是自己生的虎崽，但在野外，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你要学的东西我可教不了你。现在这儿是你的家了，去吧去吧，快去去吧，别担心，没事的。接着走，去找他。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好了。
0: 好的。
2: 吃晚餐了，我们走吧，晚餐准备好了。哎。

0: 三百，
1: 翟有臣八百。
2: 卖人家相声三百，你咋就上个八百？
0: 我得走走面子上。
3: 移风就俗，尴尬上门。
4: 请您喝几酒，
5: 办法事大事，
6: 到时候一定要去哦。
7: 你还给咱带的法事，让你做上生意的了，不是嘴里的了，知道不？
8: 咋会没钱呢？
3: 苦不堪言，麻烦连连。
9: 老板太少了吧？
10: 三千，成酒。
5: 你这个人也太实在了。
8: 老陈，我现在真的是没钱治病，
2: 真的得死了。你还收了可多可多的礼钱的喽。
5: 十万，
3: 荒唐闹剧如何收场？
0: 村长，你得给俺媳妇做主啊！
9: 王成，二百，
11: 再送我爹欠你们家的医药费。
12: 那你是嫌弃我呢？
13: 你还是有什么秘密不能说？
1: 见鬼了！
8: 简直荒唐！
14: 我媳妇不会放过我们的。
8: 咱们总理也要成立红白理事会，就是要坚决制止那些大操大办、兴科送礼的歪风邪气。
3: 姚安莲、艾丽亚领衔主演农村轻喜剧《同喜》。

0: 呀，
1: 三百。
0: 呀，有钱啊，起这么早啊？
2: 你这是干啥嘞？
0: 我这给畜生挑点吃的。
2: 啊，你这倒好，人还没吃嘞，就先往家里挑了。哎
0: 呀，这不没办法啊，这人饿了可以忍，这畜生饿了可不是啊，还正着急等着吃呢。你要是急呀、啊。

0: 叔，你还认得你啊？撒够了吗？
1: 我
0: 去不去？
1: 我不去了。
0: 哎，就不去。

0: 有钱哥，哟，有进货了啊！进了点货嘛。哎呀，你又帮我呢，俺哥来嘛。
1: 没事没事，哥来嘛。哎呀，慢点啊，慢点啊！行行行，就放那，行吧行吧行。
0: 哎呀，俺说，家里没个男人还是不行，再找一个哇。哎呀，你就是老是说笑我了。
1: 多少钱？
2: 抽吧，哎呀，没事没事，给上8块吧，
1: 又给我优惠了。黄三，去厕所。哎，我先走了啊。
3: 不这就下去啊？啊。
2: 我也要走。10块。
1: 走。
3: 10块。
2: 8块，我就是10块了。
1: 爱抽不抽啊？不抽拉倒。
3: 扔这儿了，
2: 干嘛？

0: 的。恭喜！
1: 哎呀，
0: 行不行？
1: 好，今天回去多喝点酒啊！
0: 假了，慢点，300，
2: 二狗，300，龙龙，300，
0: 来了，
2: 慢点，刘子红，300。贾丽300，蓝建华300，贾志华300，
1: 哟，算吧，
3: 贾振华500，
0: 算吧，行啊，
4: 算吧，可以啊，啊，
5: 今天不是我表侄女嫁人的日子啊，我怎么不能手软吗？
4: 对
5: 吧？
4: 对，
5: 一个是我表弟，一个是我们有钱啊，但是村里混的是最好的，可不能背姓，你说是吧？
4: 那当然。
0: 算了，你这边给有钱点钻嘞，
5: 放屁！你们还别瞧这眼红，咱们村里的就两家开饭店的，一家是我表弟，一家是有钱啊，那有钱呢，这还承包了大房，他可是正儿八百的
3: 首富呢。
4: 对，是。
6: 哎呀，哪里，我那个大酒店还没开张呢。
5: 哎呦，有钱，那也是在村里首富啊。
4: 对。
3: 哎，冒油了，你看这
4: 村好啊。爹。
3: 有钱800，
0: 好，
5: 你看看啊，这才是首富呢，
0: 有钱。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多喝点啊，我来给你添上点啊。好，好，好，那这边，这边，这边啊。行，咱们那个大酒店啊，就要开业，你没事儿过来坐坐啊。我再说吧啊，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哎，客气了，客气了，张子，铁哥，这敬酒了。好嘞，喝喝喝喝，
1: 你呢？你呢呀？
2: 咱给我长长辫子了啊！不好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好好好，来，好好好，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啊！哎呀，醉了，怎么了？这是？
2: 啊？
1: 看你这办喜事啊，我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哎呀，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多愁善感了还。
2: 啊，看咱仨生的产是闺女，你看你有钱嫁闺女，嫁城里去了，你亲戚，你还赔，是不是一辆车？这值不少钱吧？
3: 花不了几个钱，那花钱。哎，省了不少吧？
2: 来来来，咱们哥几个喝一个，喝一个啊！嗯，芙蓉啊。 啥时候来的嘛？刚上来。来，那进去吧，一个啊。哎，永
4: 泉叔，啊，这一个人进去怎么也不知道你进的是谁来。
2: 那我先进去嘛。
4: 干嘛呀？问你呢？那不能喝酒。啊，
2: 那我喝啊。哎。哎呀，哎呀，自个儿在，自个儿在。
4: 来来来来。
2: 嗯嗯。小陈。
4: 哎。
2: 你玩那个百天宴。
4: 啥时候办？后天嘛。
2: 那上哪待酒店？那给你做几个硬菜，那给你优惠。
4: 行嘞，张生，张生，来。
2: 张生，来来来，
4: 快快快，给小兄弟发个请柬来。
2: 小兄弟，快来。那那个，
4: 明天我给你送过去了。
2: 那行，那咱好了。
4: 哎，
2: 你玩百天宴，上我的酒店了吧？啊，
4: 来来来来，快快快，敬小兄弟一杯。
2: 那敬上你，啊，喝了。
5: 大意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就喜欢两个黄头娃，哎，凤儿。

0: 么回的娘家？
1: 我几天？
0: 我记得我怀娃三四个月的时候你就回来了，我娃马上都出百天了，你咋还在娘家呢？你这老不回婆家，日子可不好过。
1: 腿来，坐一个啊。
2: 村民们注意了啊！通知一下，今年咱村的农村合作医疗现在开始收了啊！经会议决定，给每位村民解决50%的参保费用，希望村民们节节配合。
3: 咋了嘛？哎呀，人家上300，我上200，面子上下不来呀。
4: 外人家上300，你咋就上个800？蹦大头啊！
3: 哎，你看啊，你这话说的吧？咱家的酒店刚开，我得走走面子上的事儿吧？啊，要不以后咋闹？
4: 就你那个两下子啊，你还学上那喜糖啊，开上饭店，做上大生意，人家饭店是开到村头，你饭店是开到村尾了。家后来带着贷款了啊，承包那大棚棚，你是咋了嘛？日子过得是不是太好了呀？
3: 我是想趁现在我还能干的时候，给你给我多留几个棺材辈儿嘛。啊，还细他能行，你说我就不行啊。你知不知道今天都有人向我首付来？
5: 叫什么？
3: 首付啊。
5: 首付？哎，你是咋见了吗？吃了一半人哪去了没了？
6: 金总，我就是往死里吃，我也吃不回800块钱吧。
3: 去去去，别给我添。
4: 让

0: 你叫我来干什么？
1: 你和你家那口子到底啥情况？
0: 啥情况？没啥情况吗？
1: 没啥情况，啥情况？

翠儿，你别走，我要给你跳支舞吧。

0: 来，先喝口水。
1: 爸，我现在可忙了，每天闲不住。今天不逛东，明天不逛中，
2: 我还不是一个地方。
1: 也行，反正就是每天到处跑嘛。
2: 你现在当大老板了，忙点好。问题是，你再忙也不能连媳妇儿都不管了吧？
1: 再不能，昨天你给我打电话，
2: 啊？
1: 我刚到家，要不然早把村交给哥
2: 啊，那你在外挣了不少钱吧？
1: 凑合。
2: 错儿，跟我回来吧。等等，你不能就白白的、稳稳的就把村给带回去。
1: 那你说咋办？
2: 咋办？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村儿在娘家待了半年多了，又吃又喝的，你就把她这样领回去，合适吗？
1: 万一是我给家里再补点呢？
2: 补是肯定得补的，就看你补多少了。
1: 算个数数，
2: 10万。
1: 多少？
2: 10万？
1: 那是我跟二翠当年结婚的时候算上彩礼，也没有10万吧？
2: 你说的那是这年月的事。现在村里头办个婚礼，随随便便就得10万一次。再说了，我们姑娘可是村里的一枝花。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不是当上大老板了吗？你和穗儿结婚的时候还没脱贫，婚礼办的简简单单，不够档次。
3: 现在政策好了。贫困的帽子也摘掉了，我想，
1: 再给你们补办一场婚礼，你看咋样？
4: 爷，回来了啊！
5: 啊！
4: 哎呀呀，摔坏了吧？刘全叔，
5: 呀，老陈啊，
4: 来了，
6: 哎，
4: 啊，那个来给您做请柬来了，我家娃百天，您跟婶儿都来啊，
5: 来，你们看，你们看，菜都准备好嘞，明天啊，好好尝尝我的手艺。
4: 哎呦，叔，那个不好意思啊，你说我公婆都不让把娃带来，怕受风，那个。爹妈在家里请了厨子了，就不来饭店办了啊。
5: 是。
4: 哦，那个桌椅板凳啊，我们租了，哎，省得到时候去借了，不是，对吧？
5: 你们看，你们看，哎，这菜都准备好了嘛，这咋弄啊？
7: 叔，要不这，我爹大寿肯定在你家办上几桌。
5: 啥时候？
7: 快点。刘建叔，这钱你收下。
5: 行，
7: 你家桌椅板凳的钱啊，我们就先走了。
4: 哎，我们先走了。
7: 婶子，走了。
4: 婶儿，我们走了啊。这，
8: 打闹。
4: 你看看，你脏死一个，那抢他的货！
5: 歇着吧，歇着吧。
9: 老铁们，我昨天又新学了一支舞蹈，一会儿咱老地方
5: 闭嘴。

0: 昨天说的好话，你也都听见了。哎，
1: 老孟，你是想上多少？
0: 上三杯。哼，
1: 生意还没挣上钱呢，净往这图个吧。那刚才不是收了一半？
0: 哦，这还呀，你赔上300，收回100，你这叫做生意的了啊？你咋闹的了吗？银行给咱贷的款是让你坐上生意的了，不是嘴里的了，知道不？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哎呀，再说了，是他们说话不算数，
1: 咋了吧你？
2: 哦，你成一天到晚在外面瞎穷闹说啊！你要不这么瞎闹，那个小生还能买那个井子给你送过来了哦？哪那么？再说你还买上那道菜，你咋办？钱都花出去了，给谁吃呀嘛？我走
0: 给你吃嘛？
2: 我吃，俺家买那个金贵的肚都搞给你。
0: 你这一天到晚没个正经事，你能不能管管咱这个酒店子吧？还有那大鹏鹏，
3: 悄悄的吧，悄悄的吧，这就去大鹏。铁爷，
4: 哎，
3: 拿篷布去，给我去大鹏。
4: 哦。
3: 刘强，呀，站吧。
4: 二翠出嫁，请您喝喜酒。
3: 啥？没听说二翠离婚，咋又嫁人了吗？哎呀，
4: 二翠是没离婚，还是我那姑爷。哼，二翠出嫁的时候，啊，办的不好，不风光。我当爹的也得亏待她了。我想这次给她好好的补办一回。
3: 啊，你把闺女嫁两回啊？
4: 要不，咋说？我当闺女呢，喝喜酒啊，一定来。那，
3: 你上我这儿来办，我给你上礼。
4: 嗯，我说我有钱啊，你说我不到你这儿办，我到哪儿办呀？
3: 那说好了啊，
4: 说好了，哟，李世佳，你也来啊，喝喜酒。
5: 哎哎哎，碰球去呢，去棚里碰吧。
6: 村长，
5: 哎呦，哎，振和回来，进来进来，哎，哎呦，咋的？有事儿啊？
6: 村长，我给你送请柬来了，俺村儿办喜宴。
5: 咋？村儿又嫁人了？ 我没听说他离婚啊，
6: 是没离婚，还是那个姑爷，就是上次办的喜宴，办的不好，不够档次，我想再给他风风光光的，好好的再办一回嘛。
5: 振和呀，怪不得大家伙都叫你小算盘啊，你咋什么都算计啊？还第二次喜宴，就亏你想得出来，拿走，拿走。

0: 是你的红狗吧？
1: 你看啊，我买的这些菜啊，小蒸箱用不上，小算盘家不就用上？所以我说啊，做生意还得听你爹，这个礼呀、啊、不是白上的。
2: 陛下，
1: 哎哎，你这干什么？
2: 这不是你家订的吗？
1: 我家没订啊。
2: 这不是村头喜堂家饭店？
3: 啊啊，我们这是村委。
1: 哎，出门顺着这条路往下走，拐弯就到。
4: 小泉啊，
1: 哎哎，上麦，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正给你准备明天的喜宴呢。
4: 呀，我忘了告给你了，去喜堂家办了。
5: 啥？
1: 这不都说好的吗？
4: 说好了，可喜堂是我表弟呀，就不收我的钱。
1: 你看看，你看看，菜都准备好了。哎呦，
4: 有钱呀、啊！你这个人也太实在了，以后啊咱遇到这个事儿啊先收点定金啊。
5: 哎，
4: 刘全，明天想着过来啊。

0: 发现了，啊，不是你这胡说上的。
1: 你说你这大小伙子没出大意思，出事了。成天难不难？你说你，把外头发闹得鬼似的。你说，谁能带进？你能不能啊，给我争口气，找个正常的工作，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2: 我操，那就要跳舞了。
1: 看，你咋就这么想不开呢？啊，整天对着手机跳舞，什么时候才能挣下钱来？二锤当初为啥没嫁给你？啊，不就是嫌你穷吗？
0: 行了，都说了咋了呀？说了多少年了呀？
2: 那就因为你也瞧不上我了。嗯，
0: 哎，不哭了，吃了吧，啊。
2: 大舅，大镜子，你们等着瞧吧，我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了，让小三板后悔去了。

0: 哪有剩的来着？高有成，二百；李富贵，二百。哦。哎呀，看剩看，钱还能行？
1: 贾有全，二百。
2: 哎，大伙儿，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吃好啊，大妹子们吃好了！
2: 哎，
5: 恭喜！
2: 来来来，来个喝一个。啊，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恭喜！
6: 来来来！
2: 哎，看他这德行，硬是让姑娘嫁两回，真是好意思。
6: 芙蓉姐，你嫁到哪个村儿，净在那嘴里了？<笑>你哥，你怎么不吃呢？哎，
2: 我这两天胃口不舒服，是生的吃。我就是想下来和你们热闹热闹，你们吃啊，你们吃吧，多吃点。你哭。
0: 有钱啊，过来。这又干什么？这是有福家他老爷子，办八十大寿。
7: 他不去城里了吗？好多年没聊了。啊，是去城里了。他这回请的，全是姓贾的，本家兄弟，他在城里啊，过得可好了。 一般人想拔将，还拔不上呢。你要这机会可难得，你要把握好啊！
0: 我那咋不在城里办？
7: 办呀，城里办一场，乡下办一场。
0: 啊，真会耍嘞！
7: 哎，
0: 你说他在村里办，会不会凶你们那个大小姐？
7: 有钱啊，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0: 那你得跟我说说。
7: 好，那我给你说说啊。

0: 媳妇儿，
1: 你咋又给闹回来个停电了？
0: 那是咱老贾家的有福。哦，人现在城里可是大老板啊，咱得多跟这些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再说，我现在也是村里的首富啊。
1: 更难到货，家里没钱了，
0: 咋会没钱呢？

0: 算了，留个念嘛。
1: 我说起，说起。
0: 大舅，你想清楚了。
1: 这样测的比你还精准，别捡了。
0: 知道了。

0: 出版。
1: 太少了吧？
0: 我只能出这价。
1: 1300，再给加点吧。
0: 3000，
1: 成交。小姐，这咋的？是遭白嫖了吗？
0: 白嫖3000，先给300。
1: 舅，舅，我把羊卖了。啊，
2: 钱呢？
1: 在这儿呢，我要3000块钱了。
2: 哎，天爷，天爷，让我怎么说你？啊，能等着用钱才卖羊吗？你给人赊账了。哎，啥时候给钱？
1: 他说下个月给咱。
2: 你个爱到货！
3: 这是
0: 哎呀

0: 来，大舅。闹肚子了，先中号一下吧，要不？
1: 二他妈的！
0: 哦哦哦哦，
1: 都去。

0: 二柱啊，二柱在吗？快来看看我媳妇，她肚子疼得不行了。哎，慢点慢点，
1: 你上上了。
2: 脸疼。
0: 这脸都肿了吗？这是咋了吧？哎呀呀呀呀，这脸咋是这个肿肿的？
3: 我媳妇不会一边坐的吧？
0: 全身咋了吧？
3: 中午吃完盘子就坐这的了，肯定是坐我们家盘子的问题。
0: 肯定吃坏了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妈的兄弟。

0: 二叔，二叔，啊，村长，你咋回事啊？哎呀，都是呕吐拉肚子呀，那同志县医院了没有？哎，这不是马上就来吗？好，那啥，我媳妇是吃了昨晚的家常盘子，太撑热的了。你和你哥哥做主。哦，对，小算盘，把你小算盘给我叫过来。老潘，壮汉，去哪？给我打俩出生证出来。老何，快点，快点。
1: 这个，这到底咋回事嘛？
2: 村长，谁不知道啊？
1: 村长，这你家成牛粪，这都吃成这样了，你还剩也不知道？
2: 这饭是在鸡蛋这吃的。
1: 哎，你看看乱糟啊，管我什么事儿啊？厨子是你抢的吧？哎，菜和肉丝不是你买的？啊，我这不就传个厂的，我现在出事了，你摸到我头上了？哎，你不要给我乱扣帽子啊！
2: 哎，这厨子在哪儿呢？把这厨子给我找过来。
1: 村长。
2: 这厨子是我在镇上随便找的呀！你，
1: 你好你个算盘，你给我把钱！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有权说。
1: 啊，长生啊，
2: 生子咋样？
3: 医生说要观察几天。小珍咋说啊？
2: 哦，没事，医生说输完液就能走了。

0: 你俩肚子不疼吧？
1: 没事儿，你和我妈没事儿吧？
0: 我和你妈昨天忙前忙后的，也没顾上吃饭。
2: 脑子点钱了吧？顾不上吃。
3: 大勇啊，你爸出了这么大的事，孙妹妹不急着跟我要钱儿，你行行好，爸爸妈再给我2万块钱，有点急性不？
2: 我昨天刚给你补了钱，你又要？
3: 这婚宴，我可是给你们小两口办的，这钱就应该你出。
2: 那主意是你出的，咋的？出了事儿就变成给我们办的了，白奉的钱了。
3: 奉的钱，给村儿。
2: 那让村儿给你不就完了呀？
3: 魏大勇，还别以为我不知你甚德，你跟村儿结婚这些年，你给他还我一分钱，跟你要2万块钱，还不行吗？
1: 爹，
2: 不行。
3: 咋不行？
2: 麦哥给村儿花，给得着你？
3: 你。

0: 是好人会加主吧？
1: 啊，是。
0: 你交一下押金吧。
1: 多少钱？
0: 不到3000吧。
1: 医生，麦西夫严重了。
0: 问题不大，建议多观察几天吧。
2: 哎。大夫。
0: 哎。

0: 妈了，在里边。妈，哎，你吓死我了！你咋也来了呢？你爸呢？他爸在外面呢。哎，老汉儿，爸。
1: 村里，我得回村里，我得去找一下小算盘。啊，
2: 去吧去吧。啊，爸，去吧去吧。那个娃呢？哎呀，我给吓死了。
1: 算盘，算盘，你给我出来！
2: 幼犬哥呀，把村长叫出来，把我媳妇的医药费还来。幼犬哥呀，我也寻不着这个家老头子呀。
1: 是，寻不着，他去哪了？
2: 昨天半夜他出了门了，到现在谁也联系不上啊！这老头子快急死我了。
3: 强哥，我现在也给你拿不出钱来啊，要不你看看我家有啥值钱的，你拿走。我拉你家东西干啥？我要钱给我媳妇交医药费。村民们注意了啊！现在咱们公布一件好消息，今年咱们三步村有几个娃光荣参军了啊！这是咱村。 今年最大的喜事，村委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啊！算盘，算盘，有，村民们，有钱人家的，哎呀，
1: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儿子参军当兵去了，我是专门请你喝喜酒来，来，有钱，
3: 光荣参军了啊！
1: 请你喝酒啊，
3: 这是咱
1: 走地儿，
3: 今年最大的，
1: 你一定要去啊，一定都要去啊，
3: 表示热烈的祝贺啊！
4: 村民们注意了啊！现在咱们公布一件好消息，今年咱们三步村有几个娃光荣参军了啊！
1: 这是咱村今年最大的喜事，村委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啊！
4: 幼犬哥，嫂子咋样了？
1: 啊，还在医院呢。部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柳泉，柳泉，哦，在家了啊，我儿子当兵参军了，明天了，在家里摆了两桌参军宴，到时候一定要去哦，一定要去啊、哦。

0: 谢谢，谢谢啊！
1: 哎，不客气。陆泉，还有什么困难就跟村里反映嘛，啊？哎，那小算盘呢？我一定去督促他，啊？可是毕竟啊，这回还不止贤惠一个人吃坏了，他要一下子筹集那么多钱，也需要点时间啊。都是一个村的，啊？还是和和气气的好。

0: 啥意思嘛？你不是想回娘家了？回了。
1: 说清楚。娥跟你说清楚，结婚这两些年了，连个娃也没有。你这个大叔，娥是爬上来了。娥没有问题，就是你跟上的问题。
0: 哎呦，我没结婚。
1: 你们坐。再说你爸，让娥不在，娥就不在，让你二进宫，你就二进宫。你不是让娥把话说清楚吗？来来来，看着娥，娥跟你说清楚，来看娥。
0: 杵这干嘛？
1: 滚！
0: 咱们继续，咱们继续。
2: 哎，我
0: 该谁了？
3: 你妈。
0: 你瞅你阿妹，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南风，

0: 好点没？
1: 啊。
0: 啊。我说啊，等你好点了，咱们早点出院吧。我老实告诉你，小算盘找不着嘞。你的医药费我是跟村长借的。
2: 这是啊，这是咋闹的了吗？啊，医生还说的了，观察观察，你看看鹅这个脸，你看看这脸，那咋出院的呢？再说了，还那么多的药没用，你是浪费还是咋呀？
3: 我不是说现在出院吗？我是说再过两天，但是再要多住，咱真的没钱了。
2: 呀呀，你不是说的了？呀，也是个还首富的嘞。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就好好折腾他了吧。哦，
3: 我错了，我以后都听你的。
0: 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回去啊，说村里有几个娃要去当兵了，请柬都送来了。你说这，
2: 那你咋弄呀？啊，你是想咋弄呀？那啊，你这个屎到了屁股眼上了，你再去挖坑呀，还是咋弄呀？咋弄啊？别歇了！
3: 不敢生气，
2: 天
3: 哪！不敢生气，躺下，躺下。哎呀，别治好了这个病，又得了别的病，咱现在没钱治病。哎呀，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啊，好了，
2: 好嘞，没事。啊，首富听到，等我病好了，我去把肾给卖了，然后拿上钱呢，呀，你就去个上上礼。
3: 哎呀，
2: 哎呀，这多好呀！你是首富的嘞，
3: 这是感谢呢。我不是说了吗？以后听你的嘛。
0: 我想啊，咱现在是不能回村里了，要躲一躲，要避开这几个参军宴。你说呢？
2: 都哪儿去了？
0: 我想好了，去长治。娟娟家，
4: 你好，交话费，泡协会。
2: 谁啊？来了。

0: 妈想你了。
1: 想你了我。
0: 哎，要不要换鞋？
1: 哎，不换不换，换啥鞋？哎呀，你们来不跟我说一声，我接你们去了吧？
2: 哦，你咋没上班的了？
1: 我今天休息了。哦，那你倒杯水啊。哦，
0: 起来起来。
1: 娃呢？上学去了。哦。
2: 告给你，什么不许说。
0: 哎，知道，我知道。
3: 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哈。
4: 你好，这是贾有贤家吗？
0: 喂，
5: 大舅，人家银行的人来了，让咱还贷款。
0: 啊，那你就跟银行的人说，小算盘，欠点的医药费还没给呢。你大镜子的病，重的很。
5: 大镜子咋又严重呢？这说问题不大。
0: 哎，行了行了，别跟我啰嗦了，好好跟银行的人说啊，就这样。
2: 我咋就病严重的不行了呀？
3: 小算盘，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里头杵着了哈，你不就是跟我舅了吗？我舅都不在村里边了，你还躲什么躲？我告给你哈，我记得的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你要还是个人的话，你就给我出来哈！
6: 你瞎吵吵个啥呀你？你吓唬谁呀？全村的病人全都出院了，怎么就你大进的没出啊？啊！你要是在这胡说八道，小心雷劈了你！
3: 你才欠雷劈了！这是我镜子的缴费单，你看我胡说了吗？你赶紧还钱吧你！
6: 你哄啥？一个小屁孩，你懂个球啊你！滚出去！
3: 你出来一下，
6: 咋的？你还没完了不是？
3: 这500块钱，你先还给我舅啊。我知道你不是成型的，这500块钱是我这波跳舞挣的，你先还给我舅，有一点，算一点。
6: 你还别跟我这卖人情，我跟你大舅的事儿，哼，用不着你瞎操心，该干嘛干嘛去。
7: 我刚刚给姑娘在城里买了套房子，叔叔现在手里根本没有钱。
8: 这小算盘也欠着我钱了，给媳妇看病我也花了不少，我现在也没钱，走吧，走吧。
9: 你看，你也是开了个小铺子，又不挣钱，实在是没办法帮你了啊。

0: 个月三千。
1: 一个月三千。
2: 假资不假错，三号桌的菜。
3: 我们这是小本生意，概不赊账。再说了，我们也是服务员，你别让我们为难，行不行？
0: 那没办法，也是。
3: 哎，行行行，赶紧想办法啊！赶紧的。
4: 哎。哎，这咋了？
5: 那女的吃霸王餐累。
4: 你咋跑这儿来了？
0: 有事儿说。我刚才我路过，然后我
4: 咋了嘛？
0: 我离婚了。
4: 在这人生地不熟，还是回去吧。
0: 我没脸回村里。
4: 为啥？
0: 我爹还欠着大家医药费嘞，我想在这挣点钱，把他俩钱还上。
4: 你是个好姑娘啊，听话，回去吧。一个人在外，

0: 喂，
1: 哎，有权
0: 啊，村长。
1: 哎呀，那贤惠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0: 什么？什么情况？
1: 那贤惠都病重了啊！你怎么也不跟村里说一声？
0: 啥？
1: 这田人啊，到处去借钱，说贤惠都快不行了，现在全村上都传开了。哎，你看看你啊，他现在在哪个医院了？

0: 啊啥？
1: 哎，小泉，
0: 啊喂，
1: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哎呀，你那里信号不好啊。等有信号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啊。
0: 啊。
2: 今天村长给你打电话了，说村里到处传的，你病重的还快不行了。
3: 你是跟村长咋说的了？说我不行了。
2: 他给我打的电话，不是我给他打的电话。
3: 不是你说的，谁说的
2: 呢？我没说过。
3: 我要是真的给死了，到时候你还收了可多可多的礼钱的喽，那个时候你还真的成了一个圣父了。

0: 这报的是什么？这怎么了？媳妇儿，
1: 长生，怎么了？这是
0: 咱们回村了啊！
2: 钱会怎么了？
0: 婶儿咋的了？
2: 这怎么了？
0: 媳妇儿，
2: 我回吧。这是
0: 我先带你去小算盘他们家拿钱。
2: 小算盘
0: 拿完了钱，我们再回家。

0: 媳妇儿啊，咱等着，等着小算盘给俺医药费，等他给了钱，我就带你回家。啥？啊，他不给钱，你今天晚上不回去。媳妇儿啊，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别吓唬他啊，你要把他吓坏了那得出人命啊，他不仁咱不能不义呀。
1: 舅舅，现在都是惨了吧，人好好的，
0: 村长，你得给个媳妇做主啊！
2: 哎，小川，这咋回事？
0: 真冤呐！吃坏了肚子，没钱看病，人就死了嘛！哎呀，村长啊，你要给他做主啊！
2: 好好好，
0: 他小三排，他现在还没给个医药费嘛！
2: 小川，哎，你先不要着急了啊！这贤惠走得突然，你心里难受，我知道。可是这把这摆在人家家里头，
0: 那你说可咋办嘛？你们说可咋办啊？人都死了不给钱吗？你说可咋办？
2: 你站
0: 住了，
2: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给你做主啊！正哥，正哥，把你哥出来。
3: 爹，走，走。
4: 干嘛？
5: 干嘛呢？
4: 村里，
2: 你松点，你松点，你松点啊！村里会给你们做主的啊！
0: 你看看
2: 啊，郑和啊，啊，你看这事情都闹成这了，你还不赶快跟人拿钱呀？啊，快去吧！
1: 村长，我没有错。
3: 爹，村里要对得起良心。
4: 我没错，
3: 魏大友给你10万块钱了。
0: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媳妇儿，你看有钱啊！咋办？有钱
4: 都要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这都正时候了。

0: 有才啊，这个事情，你看，这贤惠走得突然啊，你心里难受，这些你都能理解啊。要不，这样吧，啊，贤惠的后事啊，我帮着你操办操办啊，早点让他入土为安嘛。啊，
1: 入土为安，
0: 你看呢、啊？
1: 这个
0: 就这样啊！
2: 王殿军300，
3: 有真
2: 小真300，
4: 李二柱，
2: 李二柱300，
3: 李静
2: 200，
4: 王成200，
2: 王成200。

0: 娘们那月看得清清楚楚，闹的，他家是猪头的。
1: 我从医院打完点滴回来就没事了，没想到贤惠婶就这样了。
2: 贤惠这么好干啥啊？说没就没有了。

这是我爹欠你们家的医药费和一点血印。你姐

0: 不，夫人，你也不容易，你的钱我不能拿，不能拿，不能。
1: 俊儿哥，拿着，拿着啊！
0: 不行，
1: 拿着。

0: 你不要太难过了，这都是我爹的错。不怪我不争气，我来照顾好我镜子。
1: 所以你更要看开点儿，你还要照顾你舅了呀，妈，吃药。
2: 说有事儿的啦。

0: 马塞尔可能明天就回来。妈，我想着这些年了，咱连个全家福都没照哈。这两天我找个照相馆，来照个全家福留个纪
1: 哎呀，行行，老说你这种事情，全家福来呀，不长不长
0: 哎呀，谁说的啦？我妈在我心里永远最漂亮。

这手机你拿去吧，反正你也离不开这。趁着年轻，还是干点正事儿。

自从买的手机，要么拿给我镜子照了张照片。等哪天进了城里头，好好给我镜子照上张照片。

0: 事情太突然了。女眷，当时在医院，那医生是咋诊断？
1: 一人，对不起你，春。

0: 我也对不起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不会放过我的。
1: 刘娟啊，你不要太难过了啊！这人啊，已经走了，你不要再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
0: 我是，我
2: 你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3: 啊，我是来还贷的。
2: 好，这边请。
4: 你好，请坐。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3: 啊，我是来还贷的。
4: 嗯，哎，好的，请稍等。你看计数器，2000。

0: 又圈哥。
1: 呀，芙蓉来了。
0: 这几天您累了吧？嫂子刚走，这家里家外的，够你一个人忙活的。那就不知道该咋说了。
1: 说吧。
0: 嗯，我是想让你想一想呗。
1: 啊，想事儿呢。
0: 你看，我男人走得早，这村和里的礼，我可是没少上了。可我现在剩也没收回来。哎，要不是开着个小铺子，我早就……
1: 啊，不让，来来，走。
0: 永泉哥，你也一个人了，我就想，等过段时间了。我想和你办场喜酒，挣点份子钱。你不嫌弃我吧？我们也能互相有个招呼的，是了吧，有钱哥？

0: 看，我媳妇刚走。啊，不不不，她还没走。
1: 哎，我知道。我知道了，有钱哥，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能理解。那咋了吧？我等着。
2: 哎呀呀呀呀！芙蓉啊，快快快，快放下！别！
1: 呀，全哥，想好了吧？
3: 上。
1: 你倒忘了，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吗？行了吧？
0: 芙蓉啊，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我。
1: 哎呀，这事就这么定了吗？定了啊，定了。

0: 哎，芙蓉，这是去哪了？
1: 进城进货的呀。
0: 那你路上可慢点啊。
1: 啊，下地去啊。
0: 啊。
2: 他是张照片，就像一张大头照，是六寸，一笑。
3: 啊，照片留下吧，贷款50块，下午来取吧。
1: 老板，你点一下啊。
4: 哎呀，点剩点都带少了。
0: 来搬货嘞。
5: 哦，来了。
3: 来，头往右一点，往右一点，来，再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来，再回来一点，往左回来一点，回来一点。
6: 老板，咱俩能买全家福啊？
7: 哎，可以啊。
6: 多少钱啊？
7: 299、399、499。
6: 啊。
7: 来，再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又过了，往左，往左。
6: 老板，这照片哪来的？
7: 哦，做遗像用的。
6: 遗像？
2: 我直接回村当面问问我舅。
8: 大夫，哥哥查一下这个病人。

0: 有钱哥，
1: 夫人啊，
0: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天的事儿，你想好了吧？啊？
1: 这事儿不是说过吗？咱不提了。
0: 哦，不提了。那你是嫌弃我呢？秘密不能说呢。
1: 哪有，夫人，俺觉得
0: 不合适，有啥不合适的了？我觉得挺合适的嘛。我不就是想挣个份子钱，你就成全我就不行了吗？这忙你帮也得帮，不帮还得帮。有钱哥，我今天可是在城里看见他了啊！
1: 是。
0: 嫂子没死吧？是吧？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敢骗人？走，找村长去，走，咱们找村长去，
1: 芙蓉，
0: 走，
1: 芙蓉，别别
0: 走。
1: 别别别，我求你了啊！芙蓉，我求
0: 求
1: 你了，
0: 我，
1: 别别别！
0: 求我也没用。告你，
1: 芙蓉。
0: 我拿着大喇叭向全村的人去宣传去，没想到你是个这么个人，我这就去找村长。
1: 芙蓉，芙蓉。

叫，你今天干什么了嘛你？我金子活得好好的，你让他死了，还给他办葬礼了，你让这都是咋看的？咋看我金子了吗？我从小父母走得早，我是你带大的，你就叫我真的做人了啊？我告诉你哈，我金子要是回不来。

0: 奶奶，我就知道你们死。
1: 是啊。
2: 贾小姐，你混蛋你！
3: 那是混蛋，
2: 可我当时就是想吓唬吓唬小范范，叫他给钱吧。
4: 你要钱，咋把那丧事都给办了？
2: 我没想办丧事，是你张罗着要给我办丧事。我也没办法。
4: 蔡小军可真有你的啊。村长有重大情况我向您汇报。他是个大骗子。
5: 村长我在城里看见郝全辉了他没死。
4: 那都知道了。这事就从你这儿引起。一家闺女都嫁出去好几年了，还搞剩的二十几年，还有你了，啊？你
3: 村长，这事不怪你，都是我的错。
4: 你们看看啊，咱们现在城里头啊，不管是红事白事，大事小事。居然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请客送礼呀，咋的了？向钱想疯了？啊？要抢钱啊？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城里也要成立红白理事会，就是要坚决制止那些大操大办、请客送礼的歪风邪气。咱们城里有几个娃要当兵走了吗？谁家也不许请客送礼，这参军光荣是好事嘛。咱们村委会决定统一安排，咱们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把娃们欢送上走。咱们村叫善普村啊，这祖祖辈辈都是善良朴实的人啊。可瞧你们这几个人啊，现在办的盛世了，还像是善普村的人吗？简直是荒唐丢人。

0: 呀呀呀！
1: 舅子，
0: 真好嘞！
1: 俺们就不办酒席了，等我们结完婚，我就进城里边找个正经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 哎，好！哎，你看你现在多精干！
0: 那是，你看，真是一个汉子哦！呀呀！

0: 舅，舅子，
1: 舅，
0: 我和翠儿总没结婚了。
2: 哎，等等，二姐答应了。

0: 哎，你还怎么来了呀？那个钱上的带着呢。
1: 带两千，先还两千。那这么一打扮啊，就是在城里看着也像个大老板，是吧？
0: 呀呀呀，你不是还是小富丁？嘿嘿，哎呀呀，
1: 媳妇儿。
0: 哦。
1: 你还是陪我一起去还钱吧。
2: 快，接个吧啊！快去吧，去吧。
0: 哦，嫂子。

0: 一甲第三名五四六。哎
1: 呀，我中了！
2: 平民县令五四六，驴儿为伍，娇妻作伴。
3: 朕赐你个新名，叫五十成。
4: 上天承运，皇帝诏曰，封五十成为正七品县令，即刻动身赴辽北清河上任。
5: 新上任的县令马上就要到了。你是
6: 五十成？
5: 看这人长得个儿不大，可是真难对付。
7: 皇上亲命，郎贵妃贴身侍女麻翠姑与你成亲。
8: 你？
6: 泾河县现在有人撕开金矿，
9: 那个白师爷来路不明，
6: 有人要杀我。
2: 飞扬跋扈，专横暴戾，嫉恶如仇，
6: 保百姓平安此乃大事，娶妻成家此乃小情。
2: 主演潘长江、田妞。
10: 大刘
2: 毛驴县令之大事小情。

0: 单虫，醒醒，发榜了。快去！
1: 哎，午休，快过来，快过来，快！
2: 一甲第三名，五四六。
3: 一甲第三名，五四六。
1: 恭喜啊！恭喜啊！
3: 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哎呀，哎呀，恭喜啊！恭喜啊！
3: 老爷子快冒青烟了！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了。

0: 听宣。
1: 这
2: 一甲第一名王天顺出班谢恩。
3: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一甲第二名魏兰柱出班谢恩。
4: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一甲第三名武士成出班谢恩。
5: 对啊，
2: 武士成，武士成来了没有？
0: 哦，武士成就是五四六。
2: 啊啊，就是五四六。
6: 人在呢，人在呢。我叫五四六，我。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五四六，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7: 来自辽北，也是咱们大清龙兴之地。
0: 今年多大了？
7: 我今年43了，尚未娶妻。那个各位大人不要见笑啊，小的为了考取功名，自幼苦读四书五经，所以未敢娶妻。
0: 五四六这个名字有些俗气，朕赐你个新名，叫五十成，你可否喜欢呢？
7: 谢皇上赐名五十成，但是俺娘给俺取的名字五四六，就算俺小名吧。啊，
8: 皇上，这位学子其貌不扬，口音粗俗，说话总是暗暗的，甚是不雅。臣以为他不宜为官。
9: 皇上，老臣以为吏部尚书所言不妥。常言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能因为相貌和口音就毁了这个学子的一生啊。
0: 好了，二位讲的都有道理，那就将五十成降为三甲最后一名留用吧。
7: 谢皇上。

0: 皇上说的对，嗯，好。皇上，您喝茶。
1: 好。哎，翠姑给贵妃娘娘请安。哎呦，皇上万福金安。
0: 起来吧，翠姑。谢皇上。
1: 马翠姑啊。
0: 是。
1: 你这风风火火干什么呢？
0: 回皇上。
1: 翠姑正教侍女们练功呢，练功好啊，练功可以强身健体。
0: 谢皇上，翠姑告退。
1: 等等，朕有话要问你。
0: 是，
1: 翠姑啊，你随丽华爱妃进宫已经有3年了吧？
0: 回皇上，5年了，
2: 也真是难为翠姑了。
1: 爹妈怕我年幼无知，侍奉不好皇上，就让翠姑陪我进宫。这一晃都5年了。其实啊，是你们家二老怕你进后宫挨欺负，所以就叫会武功的麻翠姑进来保护你。可惜如今呢，有朕在，没人敢欺负你了。
0: 皇上的意思是，
1: 朕今日召见新科进士，有一位来自辽北的学子，叫武四六。朕觉得。
0: 他跟麻翠姑倒是很般配啊。皇上的意思是说，皇上是承认之美，一片好心。翠姑还不快谢谢皇上？
1: 只要麻翠姑答应嫁给武时成，朕即刻封她为清河县令。
0: 啊，多谢皇上的关爱，臣妾在这儿替翠姑谢谢皇上。
1: 哈哈哈哈，起来吧。来呀。
3: 传朕旨意，
4: 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封武时成为正妻子县令，即刻动身赴辽北清河上任。钦此。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苏公公，
4: 嗯，
3: 据我所知，这辽北清河小县是又穷又乱，一年之内换了3个知县。 不好弄啊！那你去了可就不一样了。
4: 有什么不一样的？难道皇上赐我尚方宝剑了吗？
3: 嗯，比那可厉害。皇上口谕，让我转告给你。皇上做主，把兰贵妃的贴身侍女麻翠姑亲赐与你为妻。等一会儿，苏公公。
4: 您说皇上做主将麻翠姑赐我为妻，
3: 啊，
4: 我说你呀，这可是沾了半门的皇亲呐！武知县，老奴这儿先向您道喜啦。您先别道喜，苏公公。嗯，您知道这贴身侍女麻翠姑今年芳龄几岁吗？几岁？大概可能八成，也许就是23岁。
3: 43，他23，不行，太小了。不小不小，等日后你见着他呀，你就知道了，那是肯定不小。多谢苏公公。哎呀，当小官得媳妇儿。
5: 划算。兰贵妃真是偏心眼，把你嫁出去，还让我当顾家丫头。
6: 哎呀，傻丫头，你啥都不懂啊！
5: 跟我出去你是重见天日啊！要不然啊，你就等着当个白头宫女吧。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
6: 感情你是去当官太太了，我还是个奴婢。哎呀，我跟你说呀，出了这后宫呢，就没那么多规矩了。以后啊，你呢和我是同命相连，也就像亲。

0: 姐妹一样啊。
1: 那倒也是，可是就是不知道那个叫五四六的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0: 哎，既然能黄榜高中，也就差不到哪儿去啊。绝对是高头大马，相貌堂堂的高富帅。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
2: 嫁个猴子满山走，
0: 你才嫁猴子呢。哎呀，你笑啥笑笑啊？
1: 你瞧你，把咱俩扮那么丑，这要是让那个五四六看到了，还不得吓晕不可？
0: 哎，这个你又不懂了啊！咱俩天生丽质，对吧？如果不扮丑一点的话呀，哪儿挡得了这群黄昏老贼呀？用心良苦哦，你知不知道？嗯，
1: 我也这么觉得。哎，咱们去买些布料，顺便呢，给你弄个新郎官，也弄套新衣服。
0: 哎。你嫁人还是我嫁人呢？你男人还是我男人呢？急啥急？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3: 什么？画个驴是三吊钱？哎，你这不讹人吗？
4: 画人是一吊，画驴是三吊啊！
3: 我就一吊钱了，就这么多了，爱咋咋地。
5: 哎，我说你这人没钱画什么像啊？
6: 是啊，真不讲究。
3: 哎，跟你们有半文钱关系吗？
5: 有关系。今儿要在这儿立官，那可不行。
3: 你们这是狗拿号，多管闲事，知道吗？
4: 算了，这钱啊，我不要了。
5: 哎，不行，今儿这事儿我还非管
3: 啊！不是，喂，哎，什么意思？你们还打人呢？
5: 对呀，打的就是你，打！
0: 哎，我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的啊，凭什么欺负一个小孩呢？啊，
5: 老娘们，你少管闲事。
0: 嘿嘿，老娘今儿个就高兴，非管这闲事不可了。
5: 你帮狗喂食儿，他是你儿子？
0: 他是你祖宗。
5: 你找打！哎呀，
6: 这么厉害！
0: 小孩，
1: 你瞪着两眼珠子看什么呢？还不快谢谢我们，这次。
3: 你让你那主子睁开美丽动人的三角眼好好看看，我是小孩啊。
0: 哟，原来你是个大人呐、啊！你是个大人，你更应该讲道理，干什么不给人家钱呢、啊？
3: 我乐意，你管不着。
0: 哎呦，四六不分啊！
3: 我就不分了，这是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跟你有啥关系？你狗拿号，多管闲事儿。哎呀呀呀！
0: 瞅，你这德行，包你这辈子娶不到老婆。
3: 看看你这副德行，包准你这辈子嫁不着汉子。哎呦，
0: 你这个矮冬瓜，
3: 你个老妖精，
0: 你个大白痴，
3: 你个丑八怪，
0: 我揍你！哎呀，
3: 好男不跟女斗，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早知，
0: 滚！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3: 我下辈子都不想见到你。
0: 老娘这辈子如果再见到你，我就跟你姓。
3: 老子这辈子再见到你呀、啊，我跟你姓。
0: 走吧你，
3: 给君子让条路。
0: 走吧。什么人呢这是？

都挺好了，金知府，少二奶，

0: 新上任的县令马上就要到了，新官上任三把，到时候杀了你们哪家的祖坟，我白正方可救不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为了欢迎新任的县太爷，你们每位出2两银子给县老爷接风。
1: 2两银子，臭银子！

0: 这谁家的驴啊？有没有人要了？
1: 人在，我的驴，我的驴，
0: 把这小子给我绑起来。
2: 干爹，外边来了个牵驴的，怎么处置啊？
3: 叫他进来，叫他进来。
4: 好，把他牵进来。
0: 是。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连驴头带上来了？
1: 是呀，这驴太贱了，连踢人带咬人的。
2: 来者何人？
3: 你是谁呀？
1: 问你呢，见了我们白师爷还不下跪？
3: 白师爷，白正峰，
1: 咱们应该认识一下了吧？
3: 你是？
1: 鄙人乃朝廷命官，正七品知县，50城。
3: 什么？你是武大人？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1: 有失远迎，武大人，快给武大人松绑！本县奉旨上任，有你这么欢迎我的吗？
3: 在下有眼无珠，得罪老爷了。有道是不知者不怪。来人呢，给武大人看座。
1: 那个。老伙计，这儿没啥事儿，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啊，去吧。
3: 来人呐，给武大人看座，请。

0: 不是，你坐这儿了，我坐哪儿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吴大人应该坐正座啊。
2: 赏灯
3: 是，
0: 这感情不。
1: 吴大人，您请坐，请。吴大人，没事吧？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没事吧？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拜见吴大人！
0: 免礼免礼，那个你们谁是班头啊？
2: 我是班头，怎么的？
0: 为什么把老百姓绑上来？
2: 欢迎新老爷上任，他们不愿意。
0: 什么？老爷我上任，他们不愿意？
4: 我们实在是没钱啊。

0: 住嘴！
1: 既然没有钱，出什么钱呢？再者说，我都来了，还欢迎什么呢？啊，用不着啊！你们都赶紧回家去吧。
2: 谢谢大老爷。
1: 哎，你们怎么不？哦，对，还绑着呢。老爷亲自为你们松绑。
3: 都带着干什么？赶快给他们松绑，让他们走。
1: 不用谢了，赶紧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4: 好，谢谢大
1: 人。哎哎哎，看热闹的也不要再看了，我除了比一般人长得高了一点，没什么可看的
3: 啊。武知县，这些人可不是看热闹的，
5: 这都是咱们衙门的人呢。
1: 什么？这些都是咱们衙门里的人？
3: 是啊。
1: 哦，这么多人呢，那咱们得认识一下。捕快衙役站右边，文员杂役站左边。
3: 快点，快点，快点！
6: 这边，
5: 都站好了，站好了！快点，快点，站好了！
1: 白师爷，这些捕快和衙役都是我们县衙里在册的吗？
5: 都在册。不过武知县，有些人还是临时工，没转正。哦。
1: 这些都干什么的？
3: 有抬轿、打更、做饭、护院的。干什么的都有。哦，
1: 你
7: 老爷，老爷，我是抬轿的。哦，
1: 你是抬轿的？
7: 对。
1: 那你走几步让老爷我瞧瞧。
7: 好。老爷，我走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有你抬轿路肯定不平。还有谁抬轿请举手。放下吧。
8: 回老爷，我是吹鼓手。哦，
1: 白师爷，就抬个轿能用了这么多人吗？
3: 三班倒，武知县。哦，
1: 也就是说，从今以后，无论是白天或者晚上，老爷我都有轿坐。
3: 对对对对，
9: 太好了。
1: 轿子在哪儿呢？老爷我看一看。
3: 您看，这就是给您准备的轿子。哎呀，
1: 哎呀，好啊，好啊，哎呀，太好了。哎，这里头太黑，有蜡烛吗？
3: 给老爷拿蜡烛来。
8: 哎，来了，
3: 来了。老爷，您这是
1: 烧了吧？老爷，我根本就没长过坐轿子屁股。
3: 你们老爷，这么好的轿子烧了多少？
1: 别废话了。本来就是一个穷县，一个小小的县衙养了这么多人。就烧了，爱咋咋地。

0: 刘主播，开门呐！
1: 何人敲门？
0: 是我呀。
2: 啊，本人不请自到，很不礼貌。
3: 请问您是？
2: 我姓武，名四六，皇上赐名武十成。
3: 武知县大驾光临，下官留一手，拜见大老爷。
2: 快快起来，起来呀！啊，
3: 老爷，您里边请。
2: 好，
3: 您请，您请。
4: 哎，干爹，这个骑驴来的这个县令，跟之前的两个草包可大不一样啊。
5: 别看这人长得个儿不大，可是真难对付。
4: 就他。

0: 那小个儿，哎，骑个破驴，一看就是一土鳖，还难对付。不老实，我尾巴都拍死他了。飞镖，飞镖！
1: 你打我干嘛你？
2: 别吹牛皮，小声点啊！哎，
0: 干爹，
2: 你啊。
3: 你给我好好查查，五四六，这个人他有什么来头？
4: 刚才老爷我在外边听到刘主簿这箫声当中，多少有点幽怨之意。莫非心中有什么不快吗？
5: 下官孤身一人，闲来无事，打发时光而已。嗯，
3: 刘主簿是朝廷九品命官，到清河赴任快两年了吧？
5: 下官不才，百无一用。
3: 无所作为，有负盛名。
5: 行了行了，就别跟我咬文嚼字的了。玩这套你肯定不如老爷我。小的愿听大人教诲。
3: 教诲可不敢当。我还听说刘主簿你有半年的时光抱病不出，不知得的是心病还是实病，怎么不找个郎中好好瞧瞧？
5: 老爷今日刚刚到任，就光临寒舍，一手受宠若惊。
3: 小的失言相告老爷，那衙门里的白师爷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手实难与其人相处。嗯，
4: 这也未见得是坏事儿。有道是志不同不以为谋嘛。
5: 多谢大人知遇之恩，小的给您沏茶去。
4: 哎，不不，沏茶不忙，老爷我还饿着肚子呢。
3: 好，那我给您去备饭。
4: 光备饭可不行，我今天没地方住。
3: 要我就宰你这忍役，顺便再听听你的教诲。
5: 太好了，太好了！行了行了，别太了，赶紧驴背上有老爷的行李，给我拿进来。是，老爷。
6: 不管怎么样，咱们要以礼相待嘛。你呢，给我准备十根金条，再选一个盘量的麻子，试试它。
5: 那个白师爷来路不明，据说他原本是个出家之人。 因为与靖王爷结交，来到清河。名为师爷，可暗中他网络矿主、富商、地痞流氓，结成黑白两道，翻云覆雨，无恶不作。跟他狼狈为奸的那个姓吴的，叫吴凌云，他爹是开黑矿的，乃当地一霸，谁都惹不起。
4: 不就是白癜风吗？
5: 白正风，
4: 不管他是什么风，老爷我都要和他斗一斗。
7: 哎呀，这丁瑞也太埋汰了！吴大爷，您看，看这儿，这红布底下干啥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的天哪！白师爷想的真是周到啊！
2: 我五四六长这么大，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啊！吴大人，这是白某人一点点心意嘛？啊，吴大人，我听说您是一个人前来上任，没带家眷吧？我呢，特意给吴大人选了两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哎，吴大人，您别多心啊，别多心。
4: 这俩姑娘为吴大人洗洗涮涮，烧个水，做个饭什么的，晚上还能陪吴大人暖暖被窝。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白师爷想的真是周到啊，应该。这个白师爷啊。
2: 至于女人嘛，你就领家去吧。本官对女人不感兴趣。要不这样，你把女人带回去，你自己留用。这些金银财宝，你也暂且带回府上，等五四六什么时候用，再过去讨要也就是了。吴大人，看来你是不给白某人面子。
4: 我给你面子，那么谁又给我面子呀？
2: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告辞了。
4: 不送。

0: 白师爷，请留步。白师爷啊，本县刚刚到此，有些事情想讨教一下。不敢，不敢。你看，咱们这个清河小县乃贫困之县，衙门里头这么多人。 白吃饭不干活，白拿朝廷俸禄，所以本官想裁员，不知你意下如何？哦，
1: 好啊，好啊，好啊，那就按着武大人的意思办。嗯。

0: 姑姐，
1: 喜鹊，你看我这样打扮好看吗？
0: 当然好看啦，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嫌我老。
1: 怎么会呢？
2: 自今日起，清河全县除朝廷明令征收之税赋以外，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征收百姓钱粮。二，县衙所有临时雇用人员自今日起一律解散。三，县衙中原有在册人员自今日起一律解职待用，愿继续留用者需通过考试，择优录用。
3: 县令他死理不懂啊，是福是祸，咱往下观呐！哎，素质，素质！
4: 什么重新录用？分明就是为难咱们嘛！就是，看他能把咱们咋地？
5: 动闪开！动闪开！
6: 这李小子干什么？
5: 咋了？
4: 啊！
5: 哎呀，
4: 这椅子不错，是送给我的。
5: 这可真不是送给您的，
4: 那送给谁的？
5: 我的。
7: 陈阿南，哎，不错啊！喊呢，都继续喊呢，把你们的不满都说出来，老爷我洗耳恭听。
8: 咱们都是给老爷抬轿的，混口官饭不容易，你说不用了就不用了，你还讲不讲道理？
7: 讲理，非常讲理。我问你，衙门里的轿子烧了，没有轿子了，你们抬什么？
9: 轿子没有，俺们也不走，俺们都是花了银子进来的，凭什么走啊？
10: 对。
9: 哎，您再说，
11: 那么都是谁花银子进来的？请举手。
12: 我。
11: 好，
13: 别着急，一个一个说，是谁收了你们的银子，收了多少？说出来，老爷我听听。
14: 老爷问你们，都谁花了银子？这银子都给谁了？说呀。
7: 老爷，我们都是衙门的人，吃皇粮的当差吃饭，天经地义啊。说得好，给官府当差就是为了吃饭。不过咱们这么小小的一个县衙，能用了这么多人，人多饭少，谁也吃不饱。所以本县决定，清河县的衙门只用捕快四人，衙役四人，杂役两人。想继续留在衙门里当差的，一律参加考试，然后。

0: 我们择优录用。
1: 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参加，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都可以上来参加武考。文考通过的就可以到县衙当差了。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那谁愿意第一个上来呀？嗯，
3: 上啊！
1: 呀哈！哎，小伙子，你很勇敢嘛！哎呦，
4: 回大人，小的不是勇敢，小的是看热闹的。不知道是谁给我扔台上来的呀？
0: 既上之，则打之。哎
1: 呦，谁先来？
5: 我先来。
1: 好，请。
6: 好。

0: 群人。
1: 好，好，好，
2: 我，大人，你来真的呀？四个打一个。

0: 蔡文叫我来，惭愧，惭愧。
1: 答个人的卷子，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回头回脑。到了，
2: 到了。

0: 宣布，他们两个获胜。
1: 谢大人，
2: 谢大人。
1: 好。

0: 接下来进入第二关，他是本关的神女，你们谁能追上他，也算过了第二关。
1: 追驴是什么意思？蛮鬼子，听到没？
2: 这么大，
3: 追不上，
2: 是
3: 人看不上，
2: 是吧？还挺有意思。

0: 有点意思。
1: 嗯，
0: 好一副快腿。
1: 谢大人。

0: 妥了，干爹啊，那姓武的敢当众驳您的面子，还故意刁难我们，哎，这还了得！你看看你们，啊，青头绿腚的，还行不行啊？啊，那姓武的就亮了这么五把罩，就把你们整尿裤子了。哎，你们哥几个，给他。
1: 整个不大不小的眼罩，戴上。这个好，孩儿这就去办。走。
2: 一根筋，别睡了。
3: 啊！
2: 看谁在后边晃悠呢？
3: 谁？
2: 这谁？
3: 啊！
4: 杀！杀！老爷，您刚刚上任，就能为民做主，杀了白师爷的威风，真让人痛快。
0: 这才哪到哪呀？
5: 好戏刚开场，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
6: 老爷。

0: 这不对啊！你这是干嘛呀？
1: 老爷，出事了！一根筋他姐姐家的土菜馆让人点着了。
0: 戏开场了，走，看看去。老爷，老爷，哎呀，离远点，听得见，听得见啊！
1: 这下算完了，你的弟小子做主啊！我姐家的土菜馆让人家给烧了。
0: 一根筋，这把火不是烧给你们家的。 是烧给老爷我们的，不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吗？刘师爷，从我的俸禄里支出10两银子，给一根筋他姐送去，以解燃眉之需吧。
2: 是，
0: 谢谢老爷。

上堂。

0: 小民给大老爷磕头了，哎呀，给草民做主啊！大，
1: 你是何人？
0: 为何是击鼓？小民宋老三在城东开了一家当铺，昨夜被强盗打劫，损失惨重啊！
1: 所丢失物品可有清单？
0: 啊，有，这，请大人过目，
1: 呈上来。
2: 宋老三，你暂且回去，两天之内，老爷我必破此案。
3: 哦，谢大老爷，谢大老爷。
2: 你们手可够快的，把老爷我的新房都布置好了。
1: 有时间，
2: 赶紧写张告示给我贴出去。
1: 怎么写？
2: 你就写清河县令通告：昨夜城东典当行被人打劫。 宋家表示说丢失的物品不在寻找，只是有一块祖传的翡翠，老板宋老三希望能够物归原主，送还者赏白银千两。
4: 老爷，宋老三没说丢失翡翠，
2: 说了，和我私下说的，你就按我说的写，多写几张，沿着大街小巷给老爷我贴出去。 你们要注意了，凡是有打架斗殴的，一律带回县衙，老爷我亲自审问。
5: 是，老爷。
6: 笑什么呢？啊！

0: 干爹，那个姓武的简直就是个蠢驴。哎，你自己看，自己看。
1: 姓武的又发通告了。
0: 哎，他说啊，城东宋家当铺丢东西了。失主说了，什么都不要了，只要那块什么祖传的翡翠。啊，还说啊，如果有人愿意送过去，赏白银千两。这不是闹我吗？
1: 笑个屁！别带他去。他叫离间计，知道吗？过来，赶快找到昨天晚干活那几个小子，立刻做掉。
0: 哦，干爹放心，走。
2: 就在这里面。
3: 别看了，别看了！
2: 娘的，来晚了，万金油被抓了，没想到官府比我们出手快。
3: 都快了，都快了，
4: 快走，快走，
3: 走，
4: 走，
3: 再走，再走。
4: 好，
2: 回去报告老爷。走。
5: 唐家何人？赶紧报上名来，说为什么打架？
6: 小的冤枉。俺们几个这闲来没事去酒馆这喝点酒，这也不知道得罪谁了，这无缘无故就被抓在这儿来了。您说我们冤不冤枉啊？
5: 无缘无故就把你们给抓来了，说，你们为什么打架？
6: 打架？我们绝对没有打架，这我们就是喝点酒，喝高兴了，打着玩呢。这
5: 大胆毛贼，还不说实话？来呀！
7: 是。
5: 给我狠狠地打！
7: 是。
8: 哎呦喂！哎呦，老爷别打了，老爷，老爷，老爷，俺实话实说，
5: 说，
6: 昨儿晚上，俺们三个打劫了宋家当铺，今天早上他们看见老爷出的告示，污蔑我们说我们独吞了一块翡翠，老爷，俺们真是被冤枉的。
5: 也就是说，你们所盗物品里头根本就没有翡翠，
6: 真的没有翡翠。
5: 那没有翡翠都有什么呢？
6: 就是一些黄金、白银，还有一些古董字画什么的。
5: 赃物都在什么地方？
6: 这事后我都交给那个，交给我们老大了。
5: 你们老大？老大是谁？
9: 快说！
10: 我们老大就是吴总管。
5: 吴凌云。那么他把赃物拿哪去了？
6: 他拿去孝敬白师爷了。
5: 白巅峰。
2: 白正峰，
5: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那我问你们，城西土菜馆着火是不是你们放的？
11: 这绝对不是我们，
10: 不是啊，不是啊，
11: 上天作证。
5: 那么是谁放的？
8: 说，
6: 白师爷他儿子干的。
5: 白师爷还有儿子吗？
6: 他有一个傻了吧唧的儿子，还有八个干儿子，这16个保镖，还有32个徒弟。
5: 你们所控可有虚假？
10: 句句属实啊，老爷，
11: 属实啊。
5: 师爷，让他们画供。
1: 混蛋！长生不渡，半生有余，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些白痴包呢？
12: 爹，喝茶。
1: 一边待着去，滚！
0: 干爹，请息怒。干爹，干爹，他们三个废物现在被抓了，但您放心，躲过初一，他们绝对躲不过十五。所以，只要您发话，还是立刻带人把他们给宰了。
1: 不忙，赶快备枪，我要谨慎鉴定。
5: 万金油供出说，白师爷和吴凌云的老子相互勾结，私开黑锅。你们知道？开的什么矿吗？
2: 听说是座金矿。
5: 知道开的什么地方吗？
2: 什么地方？不清楚。
13: 老爷，小的卖艺的时候曾到过东山里，听那里的村民说，以前他们住的地儿啊叫金钩子，听说出金子。后来来了一伙人，将他们赶了出去，把整个金钩子全圈上了，还雇了南方的一帮哑巴在里边开矿。
5: 那挖出来的金子放哪了？

0: 听说老板雇镖局的人都送到京城去了。
1: 你们赶紧准备一下，随时跟老爷我进山去查访。
2: 好，
3: 散会吧。
4: 老爷。
5: 老爷，有驿丞来报，说有朝廷钦差到了上阳驿站，立等老爷前往拜见。
1: 朝廷钦差，也好，把老爷的驴喂饱了，明日我去上阳。
6: 是，老爷。

0: 真会享受啊！
1: 不是托白师爷您的福吗？
2: 咱们只是托王爷的福啊！
1: 哦，哦，托王爷的福。
3: 干爹，还行吧？啊，
0: 太行了！
3: 来，啊。
4: 让你打听的消息怎么样了？
3: 哦，对了，干爹，万金油他们呢？招供？
4: 什么？招供了？他们知道多少？
3: 那两个小混混吧，什么都不知道。万金油那小子就不好说了。
4: 嗯，毛驴县令有什么动静呢？
3: 哦，听内线报，明日要去上阳郡。
1: 哦，哦，你们都下去吧。
5: 是是，老爷。
4: 哼，你还回来干什么？带几个弟兄，半道上把那个姓武的杀掉不就行了吗？
3: 我这就去。哎，
0: 别急呀，王爷有谕，咱们清河这地界儿，什么事儿最重要啊？啊？最重要的就是挖金子，等把咱这地界的黄金给他整绝户了，然后把金矿烧掉，杀掉所有的矿工，让他们找不到证据，咱们呢就进京城享福去了啊！
1: 高啊！
6: 清河县知县武士成拜见钦差大人。
7: 五四六，进见。
6: 谁呀？这么大口气！拜见钦差大人。
7: 起来吧。
6: 谢钦差大人。钦差。我以为是谁呢？蔡大华，蔡先帝，大学士。先帝，请坐。
7: 仁兄，请。你们都下去吧。
8: 是。
6: 先帝，你到此有何公干呢？
7: 小弟给仁兄贺喜来了。
6: 嗯，我喜从何来？
7: 皇上圣谕。
9: 仁兄，这没别人，起来听旨。
6: 哦，哎，多谢贤弟。
7: 皇上亲命，郎贵妃贴身侍女麻翠姑与你成亲，特差遣小弟先行，来宣读圣上三条告诫。
6: 我还是跪着听。
7: 这其一。麻翠姑乃郎贵妃恩人，要你以礼相待，不可不尊。
6: 那是当然了。
7: 这其二嘛，武时成与麻翠姑结婚，不可大肆张扬，更不准以皇亲自居。
6: 本来也不是皇亲嘛。
7: 三，皇上差遣苏培盛护送麻翠姑出京。

0: 不日将到达清河县界，如何迎娶由武石城自行安排。完了，起来吧，仁兄。
1: 啊，
0: 起来。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起来起来。啊，
2: 哎，请。
1: 再给。
3: 跟我说说麻翠姑这女人到底怎么样。
0: 据说呀，她会武功，大内高手都不一定打得过她。
3: 哎，那没关系，她就是再霸道也不至于打自己男人吧。
0: 我还听说呀，这麻翠姑性格怪癖，连皇上见了都头疼。
3: 哦哦，
1: 应该是年少无知吧。哎，对了，贤弟，你看见过麻翠姑吗？她长得好看吗？
0: 哎呀，怎么说呢，半老徐娘，风韵犹存。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肯定不对。苏培盛亲口告诉我的，他说麻翠姑只有23岁，怎么能是半老徐娘呢？
0: 苏公公说的是公岁吧？
1: 公岁，啥叫公岁啊？
0: 就是西方的公斤、公里，总之都比咱大出一倍去。
1: 大出一倍，23、46。哎呀，我的天哪！皇上，皇上，你可坑苦我了。
0: 仁兄，不必懊恼，皇上赐婚，大小何妨？
1: 哎呀，还大小何妨？我43，他46，比我大3岁呀。
0: 女大三抱金砖，好事啊！
1: 好事儿，那给你算了。
0: 哎，兄弟可没这福分呐。
1: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他了，贤弟。赶紧跟我去清河，于兄要亲自下厨做几个好菜，咱哥俩喝他个一醉方休。
0: 哎呀，不行啊，来的时候皇上特意交代让我在上阳与你见面，不许我到清河张扬，小弟要尽早回京复命。
1: 也好，贤弟，于兄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这是一份密奏，烦劳贤弟呈于皇上。
0: 仁兄，皇上日理万机，朝政繁忙，你一个七品知县，就不要总拿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烦皇上了。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清河县现在有人撕开金矿，秘密将金子送往京城，你先把这折子帮我递上去，等我把情况查清楚了，我一定奏命皇上。
0: 好，小弟照办就是。
1: 多谢贤弟。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纳爱斯集团。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天色将晚，一根筋，沙大胆，你们两个赶紧去上阳路上迎迎老爷。
9: 是
10: 是。
1: 滴答滴，答滴滴答。
9: 老爷怎么不走了？
1: 有人要杀我。

啊！